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上回书正说到，刘公邓月莲帮着他把皮包里装了几件衣服，他还在地下转圈呢，也不知道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后来把抽屉拉开了，一看里头还有一张1000两的银票，他银票揣起来了。又一想，我就这么走也不像话呀，我得给玉茹和他的

理他了。然后他转身厚着脸皮来到吴敬玉门外，轻轻地叩了几下，叫了几声，无人答言。他一想啊，肯定吴敬玉在生自己的气，不当

中走下了楼，这才离。所幸这雨是越下越大，哎呀，他们两个人的心呐，这才稳定了一些。邓玉林一直把他送到街口，为了怕暴露目标啊，所以俩人就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邓玉林告诉他：“你赶紧奔码头，如果码头有军警盘查，你再往下哨走三里地，有私人的摆渡，无论如何你要过江奔汉口，直接到同庆照相馆找一个姓马的，有人接待。那我走了，我跟大家还没辞行呢。哎呀，人家都安排好了，你就甭管了。好吧，那么再见吧。”邓玉林走了，就剩下这位刘公拎着这只皮箱，冒着雨，这才想起来没拿雨伞，浑身上下浇得跟水鸭子差不多少。刘公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知道起义是一场噩梦啊，肯定不太成功的。我们这中国人里边怎么这叛徒这么多呀？哎，这个软骨头，你把整个组织都给出卖了。哎呀，太可恨了，我要死了也就罢了，如果有三寸气在，我非查明你姓字名谁，用你的血，用你的肉来解解我胸中的怒气呀、啊！还想着到了码头了，一看哟，不好！果然江边的码头是军警林立，冒雨在这检查。上船的人可不多啊，不多也不行，连女的都得把衣服脱掉进行搜查，手里的东西一点不带漏掉的。刘公一想，我身上可没有什么犯歹的，但是他问起来没完没了，一旦有人认识我可怎么办呢？为了稳妥起见，我呀往下溜达吧，最好雇个私人的船。就这么他冒着雨又走了好几里地，你别看下那么大雨，迎面遇上两个修女，刘公心都

0: 神州啊，神州，华夏呀，华夏，你哪一天才能见着太阳呢？刘公又一想，我自顾不暇，我想这有什么用？
1: 还是往前走吧。
0: 果然，他雇了一条船，那价钱就甭讲了，多少钱都行。船家点头答应，荡江摇橹，乘风破浪，是直奔汉口。等走出老远去了，刘公

0: 刘先生走了
1: 啊？
0: 什么时候走的？早就走了，估摸着上午10点左右离开的。
1: 嗯。

吴妈呢，那是佣人，人家就管铺床叠被收拾屋子，对于他们家发生的事儿，既没有兴趣问也不敢问，所以呢在旁边也跟着干着急。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楼下一阵大乱，皮鞋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咔咔咔咔咔咔，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咣咣咣咣咣咣。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吴景玉赶紧叫李妈开门，门开开之后，再看总督衙门的五巡捕、巡警道的警官，带着十几名军汉，一个个横眉立目，喝枪。

是由于他们认的是枪水，怕中毒。据说这东可了不得，这要喝到嘴里头一小口，性命可就交代了。他突然有一个念头，吴靖玉一想，完了，一切全完了，他们搜查完了能拉倒吗？肯定把我带到官府，我要再说不知道就得严刑拷问。我一个弱小的女人，我架得住他们折磨吗？倘若嘴一松，把那些革命同志给都说出来，我就更不是人了。再者说，我这家已经完了，肯定是毁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这阵儿他就下了必死的决心了，可是呢没机会。五巡捕巡警搜完之后，除了那几张画之外什么没找着，看来呢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没证据你就定不了罪。但这五巡捕这个头头偏偏不走，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吴靖玉。夫人，对不起，恕我撒野，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什么这个共进会叛党的头子刘公乃是个花花公子，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夫人，

一步，把瑞成气得啪一拍桌子，都是一些废物，传我的命令，搜，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个刘公给我搜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军警县特全部出动，恨不能把武汉三镇都给翻个个儿，也没找着这刘公。这时候就到了1911年10月3号，湖广总督瑞成一看形势不妙啊，这刘公这小子跑哪儿去了？留着他是最大的隐患呢、啊。这个乱党的头子要没抓住，也就是说他这个组织没被破获呀，还在我眼皮底下呢。武汉地区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他马上传令召开紧急会议。这会议啊，在总督府议事大厅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总督府军事参谋官张梅生，有湖北督练公所的督办铁钟，有第八标的统治官张彪，有21协混成旅的协统黎元洪，有武昌知府陈树平，汉阳知府

0: 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于金平偶然之间搭救了常胜，

0: 您说了吗，人家还得着急等着回前敌呢啊，到时候你再把没人这找来，哪个不赶趟呢，干脆咱们爷俩当面锣对面鼓跟他讲就得了。余化龙一晃脑袋，不行，这话我这当爹的说不出口来，你陪着说去吧，这事儿只要办成了，你可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儿。行行行，爹你听信儿，我说去。于天庆啊还真挺在乎，等到屋里了，满面陪笑一抱拳，哎呀，失陪失陪啊，常将军，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一下，晚来了一步。其实你说常胜心里边没感觉吗？他多多少少啊也能猜着一点，但是自己当然不好说别的了。眼下重新换置酒宴，换热乎的，刚才那一桌子都凉了，在这吃着。常胜一看站起身来，恩公，对您的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常胜将来有机会一定报答，不过眼下我不能再逗留了。你要知道两军阵前军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呢，我现在必须告辞了，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将军，您先坐，您先坐。这么办啊，我可不是强留你，但是有几句话呀，我必须得跟您交代交代啊，我得跟您说。您要是怕前敌人着急啊，咱可以派个家人到前敌送信儿，好不好啊？我就再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就行。哎呀，常胜也不好勉强啊，毕竟人家是救命恩人呢，只得又坐下了。于天庆啊，喝了口酒，他这个，是因为啊，刚才他们这个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你说话就说呀，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但是也不敢乐，也知道大概是个什么事儿。于天庆把脸一绷，哎，常将军，我问您个事儿，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年纪啊。在下虚度24岁。哦，24，哎，24挺好。怎么挺好？哎，这妹妹这岁数她相得呀。哎呀，青春年少正好时候。我再斗胆多问一句，您娶妻了没有？纳妾了没有？这心可就悬上了。一说娶媳妇儿，这事儿要吹，这可就麻烦了。常胜笑了，嗨，我呀24了，但军务繁忙，每天忙于征战，尚未娶妻。
1: 没有娶亲，可曾定下婚约？有没有提媒的？
0: 常胜一看，怎么没完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在席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哦，也没有定亲，也没人提媒
1: 啊。哈哈，将军，那我有一言出口，您可别驳我的面子。
0: 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呀。我这人还有这毛病，谁要驳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
1: 啊。啊，您这么好脸啊，恩公到底是为什么？
0: 嘿嘿，我给你保着媒吧。
1: 这女方呢，就是我的妹妹于金平。
0: 我可不是夸我妹子啊，人有人才，貌有貌相，武有武艺，这要跟您结亲呢，也不算高攀，咱也可说是门当户对。再者一说，要没有我妹妹，我这两下子白给呀。医治您的伤症，给您解毒，那都是我妹妹动的手啊。我当哥哥得看呢，从哪一点儿，这个婚事都是天作之合。常将军，这事儿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

其实常胜有点心理准备，但是啊，于天庆把这话一说，常胜的脸呢还是红到耳朵根儿。古往今来还真没听过这样的，哥哥就这么当不啷当的给妹妹提亲。而且这于天庆啊，脸大不害臊，说话很风趣。哎呀，常胜就站起来了，恩公啊，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你听一听，我也有难言之隐呢。你想想，我不是光身一个人啊，我现在身为大将，奉元帅之命，我有任务在身，我要

既然你们也当过官，也领过兵，你就知道部队是有纪律的。17条禁令54斩，明文规定，临阵受气，掉头之罪。我斩收你妹妹吗？那非但不是美事，反而把咱两家都害了。所以此事万难从命，请您原谅。等我把话说完呢。你这意思我都懂啊，你不是奉命打开平吗？不就是断敌人粮道吗？哎，咱这么的行不行？我说常将军，你要是能答应这门亲事，我们爷儿仨暴打前敌，这开平府啊我们承包了，非得给打下来不成，这个功我们帮你立。那你开平打下来了，大帅还怪你吗？是不是？人之常情吧，他也得替你考虑。将军，你就答应了吧。正说着，老将军余化龙从外边进来了。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说开了，不用抹不开了，老头也就参与意见，下保证。孩子，这门亲事要是成了，那我就倚老卖老，帮着你攻打开平府，保证立功。哎呀，程胜一皱眉呀。老将军，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啊。那你们有什么把握呢？那孟九公那可不好惹呀，尤其是那个丫头使的那五毒梅花针，要不是他，我也不至于败北呀。难道你们就不怕吗？哎呀，于天庆看看余化龙，这才把这话说出来。常将军，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为什么能治你的毒伤啊？我们这老孟家是自己的亲戚，我们是姑表亲呐。这么跟你说吧，孟九公是我姑父，我姑姑是他老婆，这还有什么说的？那要是真动手翻脸呢，他老孟家也不是我们对手，要讲究说理儿，他也说不过我们。这个你就放心吧，只要到那儿三言两语，大事一定能够办成。哎呦，爷俩这一下保证，你说程胜还怎么推辞？吞吞吐吐，扭扭捏捏，但这事儿啊也就算定下了。哎呀，于天庆一拍大腿，妥了，婚姻大事一定，绝无反悔之理。来呀，张灯结彩，祝贺。你看这多好，先是生米煮成熟饭，想反悔也不行了。好嘛，全家人把这桌子宴又撤了，这还没凉呢，没凉也撤，换新的。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大门宣灯，二门结彩，鸣鞭放炮。好家伙，这余家庄的男女老少都轰洋动了，大街小巷可哪都是人。那当然有人告诉姑娘了，哎呦，

在那个社会，那就是大龄女青年了，就成剩女了，就算是。尤其呢，自己这个家庭比较特殊，父亲整天在外边，哥哥啊成天练武，谁有功夫管他呀？保媒的不说，多少人找上门来，没有一个中意的。好不容易碰上长胜，姑娘也动心了。哎，要再错过这个机会啊，那自己就嫁不出去了。那么又过一会儿，两人交换信物，哎，各自换了腰带，这事儿就定下来了。那么这余家庄正在祝贺呢，此时在庄外响起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一员女将来到余家门首，

这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这儿子一商议，于天庆说：“这么办，女客不好答对，最好让我妹妹来招待她。”哎，这是好主意。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爷儿仨紧急开了个碰头会，研究怎么对待孟玉环。于金平现在那是常胜的夫人了，那么对着孟玉环呢，心里就一摆着气，心说话，你怎么那么狠？就用五毒梅花针打我的丈夫，你要把他打死，那不就完蛋了吗？其实他没想，他要不打，你能见着常胜吗？哎呀，现在找上门来了，怎么对付呢？于金平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跟父亲和哥哥把自己的主意一讲，老头一皱眉，行啊，那你就看着办吧，都交给你了，好吗？姑娘带着丫鬟婆子到大门外迎接，孟玉环在这挡着呢，一看怎么这么磨叽，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兵刃挂好了，左等也不来人，右等也不来人，正着急呢，一看里边欢笑之声响起，于金平领人接出来了，表妹啊，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表姐，我来了是有事。哎呀，知道你有事，来屋里说吧，走走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哎，特别的热情熟络，让进来了，有家人把马匹牵过，姐儿俩是携手揽腕，直接赶奔后院。来到闺房之中，姐妹二人对坐，丫鬟们伺候着，沏上茶，拿过点心瓜果。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瞧着孟玉环，妹妹啊，你怎么顶盔挂甲的呀？到家里来还全副武装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呀，表姐呀，实不相瞒，我是在两军阵前来呀。哦，打仗了？到这儿有事儿吗？我是追赶一个人。表姐，你不知道，我追的那个人呢，是常玉春的儿子，叫常胜。这小子好厉害，这一条枪啊，把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小妹我迫不得已才出兵见仗，要讲究真正的本领，我打不过他，最后我使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但是这小子命不该绝，跑得挺快，落荒进了深山，我在后边紧着追呀，没追着。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了一下，说呀，这个常胜奔这个方向来了，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了。姐姐，有这事儿吗？要真有，可别把他放走了，一定帮我把他抓住，回到开平我还要请功受赏呢。于金平听完，妥，这茬儿都对上了。妹妹你别着急，听姐姐跟你说，还真有一个人呐，跑到我们家来了。真的？现在何处？他呀，人事不省。那就对了，他中了我的梅花针了，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了。但是姐姐我把他给救了，此人现在已恢复了健康，你想跟他见一面吗？对呀，我就是来捉他来的，他一定是常胜。好好好，你别着急啊，小菊呀，去把将军请到我这屋来。按照事先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呀。连龙一挑来到屋子里，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噌就站起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簧，嘎嘣苍凉，把宝剑拽出来，奔常胜就是一剑。常胜一闪身，这剑砍空了，姑娘上前又要挥舞宝剑，常胜也急了，回手把椅子抄起来，这就要动手。于金平把桌子一拍，啪，住手，干什么？这是我的闺房，这不是战场，给脸不要脸，呸，什么东西，真是不识抬举。

了你呀、啊！你们这门亲事什么时候定的？妹子我怎么不知道？哟，看你说的，我定亲还得跟你打招呼吗？我还得用八抬大轿把您老人家请来呀。表姐，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也不能用暗器打他。那你现在知道了吧？现在说也不晚。我告诉你，在我家里头你别撒野啊，老常家怕你，姓于的可不怕你。哎，你看这个于金平啊，一通雷烟火炮把这孟玉环给说的实在受不了了，把脚一跺，看了看手中的宝剑，好吧，那这事儿就无解了。我的表姐夫伤了我父亲我哥哥，我也报不了仇，我也对不起你们，我谁也对不起，我不活了。你看这封建年代这女子啊，哎，她也有这种品格，这生命都不如气节重要，这就要抹脖子呀。于金平过来啪一伸手把他腕子给叼住了。干什么呀？抹脖子吓唬谁呀？啊，把宝剑给我。一拧他腕子把宝剑抢下来了。孟玉环坐到椅子上时放声痛哭，哎呦。

必做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人潮竟然来结果。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2: 哎，
3: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2: 哎，
3: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2: 你
3: 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克这样的，对嗓子
2: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3: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优势呢？
3: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
2: 很
3: 多叔阿姨吃不了。
2: 对，
3: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2: 对，
3: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2: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3: 孩子不喜欢，
2: 不喜欢，
3: 老人啃不动，
2: 确实。
3: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2: 啊。
3: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2: 嘿，
3: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2: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3: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2: 哎，
3: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2: 好，
3: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2: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3: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2: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成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3: 来，我今天送两番，是什么意思呢？
2: 怎么叫送两番呢？
3: 赠品，
2: 还
3: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2: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3: 哎，您到手30罐吧。
2: 对，
3: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2: 哎，
3: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2: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3: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2: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3: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2: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3: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2: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3: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2: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3: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

0: 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
1: 嗯，
0: 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行。

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G9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在共享单车盛行的今天，自行车已经变成了使用成本极低的生活用品，但是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却是一种奢侈品，甚至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围绕自行车而发生的种种故事。

0: 老板，酒钱刚刚已经付过了，下次再来找你聊天。
1: 好，没问题，欢迎再来啊。哎，已经叫好车了吗？
0: 我家不远，骑辆共享单车就回去了。
1: 哦，好，那路上小心啊。
0: 嗯，拜拜。
2: 要说现在这共享单车可真厉害啊，满大街都是。
1: 是啊，有的地方都堆成山了。
2: 哎，这要搁50年前啊，你跟人说以后满大街自行车随便骑，人家保准认为你疯了。哎呀，这时代发展太快了，想当年这自行车可以说是家里四大件之一啊。哎，我这年纪都知道啊，谁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那可不得了了。哎，小伙子，你知道我说这四大件是哪四大件吗？啊，
1: 听说过。我记得有手表，收音机，自行车，还有
2: 缝纫机。
1: 哦，对对对，缝纫机。
2: 哎呀，别看现在除了自行车大家都不怎么需要那三件了，可在当年啊，谁家要是置齐了这四大件，那过的绝对是天堂一样的生活了。就算只置办了其中一件那都不得了。毕竟当时的工资低啊，一般的工人每个月也就30-40块，而且几乎家家都有4-5个孩子，就一家人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1: 哦，那时候大家过得都不容易，这个我听长辈说过。
2: 是吧？我们家呀就是个典型，我们兄弟姐妹4个，上头还有爷爷奶奶，一家8口人全靠我爸跟我姐那点工资养着。我爸在连队开拖拉机，每个月45.2块，我姐在猪舍喂猪，每个月才32块，想买四大件那简直是做梦啊。当时啊我已经上初1了，最想要的就是辆自行车，可当时我们班上36个同学只有3个同学家里有自行车。

0: 高，一般人还及不了。啊，王小光呢，他爸是五级修理工，你猜怎么着？一个月工资60多块。不过他家那辆车啊，那真是除了铃儿不响，什么地方都响。
1: 那么破呀？
0: 嗯，那么破，他还当个宝呢，谁都别想碰。哎，还有一个女生叫江雪。

0: 而且他说欺负谁你就得
1: 啊，这人怎么这么霸道啊？
0: 是，所以啊，虽然他学习不怎么样，但是年年都当上班长跟吴好生了。
1: 哎呦，你们还真是够没原则的，一辆自行车就被收买了。

0: 着车送他回家。当时啊，我还故意走得很慢，好过过推车的瘾。那感觉，想起来是美透了。
1: 哎，这推个车都能美成这样啊？
0: 很难理解是吧，小伙子？那时候我真是做梦都想要辆自行车啊，结果真没想到，这美梦啊，竟然成真了。
1: 哟，这么说您家买自行车了？
0: 没有，是有人送。
1: 这么好的事儿啊，谁送的呀？
0: 有一年大年初三，我跟我爸去县城的叔伯大爷家拜年。我那个大爷啊，在商业局当局长。我们两家之所以走得勤呢，是因为我大爷从小就是孤儿，经常到我爷爷家蹭饭。解放以后啊，我大爷在抗美援朝时立了功，后来转业进了县里的商业局。他家光自行车就有两辆，这一辆是新的凤凰车，一辆是半新不旧的永久车。去他家之后啊，我跟大爷一家打了个照面，就骑上那辆永久的车子好一通逛啊，把那县城的大街小巷我跑了个遍。大爷一看我这么喜欢自行车，就说把车送我了。我爸当然不敢收了，可是我大爷却说，当年要不是老叔老婶收留他，他早就没命，所以一辆车根本不算上。
1: 哟，那这事对您来说真可以说是喜从天降啊。
0: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当时高兴成什么样了，我简直都能蹦起来了。我对我大爷是千恩万谢，而且我生怕大爷变卦，所以一夜都没敢合眼。第二天天刚亮，我骑着车我就先回我们家了。30多里的路，我骑了一个小时我就骑到家了。
1: 啊，这事要说从礼数上来讲，您是不是也有点不太合适啊？
0: 哎呀，这小孩子嘛，哪儿顾得了那么多啊？家里人一看这车从天降，高兴坏了。我姐说她骑车去6里地外的猪舍上班，那会方便好多。我哥说最近正等着农场分配工作，没什么事儿，可以骑车到处逛逛。哎呀，最后连我那10岁的妹妹都说要学骑自行车了。
1: 看来这一家人啊，都有用车的理由啊。
0: 嘿，不止我们家所有人都想用车，连外面有好多人都惦记上了。自打有了这辆车，我们家那人气是直线上升啊，不少人都来围观这辆车，毕竟是永久牌自行车嘛，那时候可是名牌了啊。就说我们连队的连长江德才吧，嘿，他也特意跑到我家来看车，而且没过两天他还跑来借车了，说他要去农场开会，说30来公里小型车送他不方便，走着去又太远，还是骑车最方便。
1: 那后来你们借了？
0: 我爸那哪儿能不借呀，人家算是连队的最高首长了。哎呀，可是我这心疼啊，我生怕车子被他造坏了。车被借走的那3天啊，我感觉比3年都长。好在送回来的时候车也没出啥问题，可刚一送回来，我哥我姐就开始抢着骑车了，我也抢不过他们，就只能眼巴巴这么看着。这时候啊，连长也还没走，他突然跟我爸说了句话，他说，我看你家大姑娘挺懂事儿的，正好食堂也缺个做饭的，我想让你们家姑娘到炊事班去。我爸一听就乐开花了，你想啊，从喂猪的到喂人的，那工作性质那可是质的飞跃呀、啊！
1: 哎，这又是个天降喜事啊！难道说这事儿也跟车有关？
0: 哎，我们也分析过，怎么突然就有这么档子好事儿了呢？因为年前我爸还特意给连长送了4盒礼，希望能把我姐调炊事班去，可是连长当时说炊事班不缺人。哎，你瞧现在态度180度大转弯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多半就是那辆永久自行车起作用了。而且自打那以后啊，连长经常管我们家借车，我们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1: 对啊，长期饭票换成长期车票了，这要说也值了。
0: 嘿嘿，值的可不止这一件呢。自打有了车，我哥跟连长家的大儿子大龙也玩到一块儿去了。 他们俩本来就是同班同学。

学。大龙的工作呢，早就被他爸安排好了，在连队当电工。我跟你说，那时候电工可是上等的活啊，轻松还自在。我哥当时也想找个像样的工作，家里没人呢，想做个机务都很难。但是因为我哥没事就跟大龙一块骑车出去玩，就这么玩啊，就玩出感情了。结果有一回啊，机务岗突然出现了空缺，我哥就被推荐去机务替班了。你不知道这活有多美，工资高，

0: 了呀。这种工作安排那还不是连长一句话的事儿，而且不光是我姐跟我哥，连我都没少沾光呢。那年我升初二的时候，班里竟然选我当班委了，而且好多同学都开始主动找我一块儿做作业，我有什么不会的题，哎，他们都主动帮我解答。过去那个特牛的那有车三人组也跟我近乎了好多呢。哎呀，我反正是做梦也没想到，一辆自行车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荣耀，给我们家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真是没想到，当年一辆自行车竟然这么有价值啊。
0: 嗯，那简直就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啊。当年我姐定亲的时候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去的，婆家离我家有大概15里路吧。未来的姐夫是开小型车的，家庭条件也比我家好。我姐骑车到人家的时候啊，大家看了竟然都很羡慕，觉得我家的日子肯定过得红火。我姐回家把这事儿一说啊，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觉得这车要得太值了，得好好感谢县城里我那大爷。
1: 确实得好好谢谢他呀。
0: 是啊，当时在地方上吃的大多不都是粗粮吗？但是我们部队农场那全是清一色的白面。我爸为了回报我大爷，就给大爷家送去了一袋白面，我自告奋勇骑车给送过去的。我大爷一看高兴坏了。不过那天我也没在我大爷家过夜，我怕我大爷那俩儿子回来之后啊，看到那辆自行车他心里犯嘀咕，所以我就连夜我骑回家了。
1: 哟，不至于吧，车都送你们家这么久了，他们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车当时是太金贵了，任何弄丢它的可能性我都得给它杜绝了。就因为有着车在，我从初中到高中足足荣耀了5年啊。等我念完高中啊，我姐家的孩子都已经能跑了，我哥呢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当时啊，我哥相中了连队的卫生员徐海静。要说这海静姐，那可是在连队里出了名的美人呢，所以人家挑的也厉害，眼光高嘛。当时我哥已经在机务上干了好几年了，为了追着海静姐，他真是所有招数他都用绝了。可是海静姐对我哥那始终是不冷不热的。
1: 不会这个时候又是那辆车帮了忙吧？
0: 嘿，真被你猜中了。你不过这回啊，代价惨重啊。
1: 惨重？怎么说呀？
0: 哎，你不知道，有一回啊，海静姐的哥哥大伟管我们家借车，说去给他老丈人家祝寿，那是必须得借。可谁成想，大伟到了老丈人家之后喝多了，这车也忘了锁了。结果半夜里啊，也不知道被哪个缺德鬼给偷了，大伟找了一天他都没找着
1: 啊。
0: 你说这消息一传来啊，我们全家都跟丢了魂似的。大伟来我们家的时候也跟个做错了事儿的孩子似的，低着个头红着脸说愿意掏现金赔。可你说这哪是钱的事儿啊，那个时候车那都是凭票买的，还是永久牌的，哪有那么好买啊？我们全家就一通的数落他。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海静姐来了，她把我哥叫出去了，跟我哥说，只要我们家不再追究车的事儿，哎，她就愿意跟我哥

0: 弥补啊。特别是我妹当时就急了，说如果他们不赔啊，他就去大伟家闹去。最后还是被我爸我妈给拦住的。我哥那头呢跟海静姐啊谈得挺顺，年底就谈婚论嫁了。女方家里别的要求没提，就提了一个，说结婚的时候必须买一辆新的自行车。为了这个呀，我爸带着我又跑了一趟县城我大爷家。他这回是下了决心了，一口气要买两辆车，一辆给我哥，一辆自家用。你知道因为没车啊，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1: 这一口气买两辆有那么容易吗？
0: 哎，你别说，我大爷那当时是真帮忙啊，真的就帮我们买了两辆。一辆飞鸽的给我哥结婚用，一辆啊还是永久牌的，比之前那辆旧的好骑多了。可是没成想啊，那车刚一推回家他就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嗨，那辆永久的车啊一下就被我们连长看上了，他非要用原价把车买走不可。
1: 什么？不是，这不是跟抢差不多了吗？
0: 那谁人是连长呢？人家也说了，他说我毕业去连队找工作的话，想干什么都任我挑。你说这话一说，我就动了心了。

0: 去连队当了见习会计，而且我赶上了好时候啊，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就恢复了高考，当见习会计那有的是时间，我几乎就跟脱产复习没啥两样。第二年高考啊，我一下就考上了一所财经学院。
1: 嚯，真棒啊！
0: 哎，只能说是有运气吧。临走之前呢，我把车留给了我妹，结果我妹也沾了自行车的光了。哎，她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个住校的男同学，姓孔，学习特别好，但是这同学吧，半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因为他们那个连队啊，离我们分厂中学有20来里路。我妹呢就经常把自行车借给他，一来二去啊，我妹就老和这个孔同学一块儿学习聊天，那渐渐的呀，我妹这成绩就被带上去了，最后呢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师范。
1: 哎呀，这不得不承认啊，自行车真是您家的福星啊。不过我刚才听到一半还以为您妹妹后来和孔同学一来二去的就在一起了呢。
0: 你没猜错呀，现在小孔就是我妹夫。
1: 真的呀？
0: 这还能有假？
1: 哎呀，您这一家人的命运竟然都被自行车改变了，放在今天还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0: 小伙子呀，放在今天依然会有很多物件能改变人的命运，只不过它不是自行车了而已，时代发展了吧。
1: 嗯，您说的对啊。对了，你稍等啊，我要送您一杯鸡尾酒。

0: 老先生，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红石榴糖浆、青柠汁和蛋黄调成的四叶草俱乐部。
1: 嚯，这么喜庆的颜色呀，和红的，真漂亮。我尝尝。哎呀，口感不错啊。哎，这杯沿上这点缀的，你刚说什么？这就是四叶草吧？
0: 对，其实啊，这种草一般被叫做三叶草，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非常少见，所以啊，这种四叶三叶草也被称作幸运草。
1: 哟，难为你为了调杯酒还专门收集了这种草，敬业，太敬业了。
0: 这是应该的，而且我觉得您的故事值得拥有这杯四叶草，毕竟啊，一辆自行车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幸运故事也不是随处可见的呀。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自行车》，原作孙文斌，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帆、李婉晴、陈光，录音张小英。

0: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前辈，他曾拜田印亭先生为师，后来又师承杨立德先生改说山东快书，同时还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曲艺作家、喜剧作家。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的名作《武松赶会》。
1: 咱们话少说，论刚强，说说好汉。

0: 这个模样就是
1: 爷，别看小子一只眼，一听说打仗摸尿枪，他家里盖了金銮殿，还盖了东西两朝房，三六九啊，唱灯殿，坐在上边装皇上。你们见过哪朝哪代有一只眼的皇上？这是人家地挨着他家地，算回完了，这都离不离不就种上，看着谁家买卖好，他给多取酒开张，看着谁家的姑娘好，他拉到家里就摆堂啊。

0: 前行来到会当阳，嚯，看了看，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倒比一台强。在当中拉着一道绳，男东女西列两旁，好汉武松刚站稳可了不得了。
1: 走。
0: 武松这里一扭脸，哟呵，那边过来人一帮，全都衣服没穿，把子搭在肩膀上。当中走着人一个，谁呀？一只眼的小炮上，别看长了一只眼，穿的戴的真排场，纹身的公子金，戴的戴苏罗花炮穿身上，手里拿着个纱巾衫，是这个价。呼呼大大闪着亮，他敢回爷们行的他不去，该回京川娘们行，看看这个小媳妇啊，瞅瞅那个大姑娘啊，哎，这个媳妇长得好，耶，这姑娘长得更漂亮了啊。下小屋看着看着一扭脸，哎，这个比那俩还要强呢。这个下小屋看着看着一声张，来人，抢到家里去拜堂。嚯，这一大喊不要紧，大手过来一大棒，呼啦一声往前闯，把姑娘围到正中央。哟，这姑娘吓得直要哭，在旁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冲过去，把手插在人缝里，喊了一声：“
2: 姐姐光！”
0: 你想啊，武松那个劲头那是多大呀？喊了一声：“姐姐光！”呼啦倒了一大棒。这个说，哎娘，我差了劲儿了。那个说，我五条里头都爽了。这时候的下小屋没说话，武松他走进去开了枪。哎，大姑娘，快点走，今天不是遇见我，你这个小命准遭殃。大姑娘趴在地下磕了个头，套了命，在旁边气坏了一只眼的瞎炮仗。哎，
3: 哪来的大个子？你这是干的哪一桩？
0: 武松说：“你问我吗？我是你爷爷武二郎。”哎啊，
3: 爷爷，你瞧啊，上不来占了个爷爷辈儿，你弄些孙子叫谁当？
0: 武松说：“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到不了爷爷行，我出身就是爷爷辈儿，乖孩子，这个孙子让你当吧。”
3: 哎，你这个说话嘴里臭，
0: 你那个嘴里有麝香，
3: 你这个说话不讲理，讲理还拉人大姑娘，那个
0: 怎么了？你小子再说两句话，我这就揍你两巴掌。两个人正说话，从那旁来了人一帮，来了金枪叫李贵，还有花刀叫李刚，皮罩里还有不漏汤。我兄弟，怎么回事啊？
3: 哎，哥哥们，来得好，打！这个大个子他骂咱娘了。我离家五虎闯过来，把武松围到正中央。武松看
0: 前边站下金枪叫李贵，后边花刀叫李刚，左边就是皮罩里，右边就是不漏汤，金外边是一只眼的瞎小五，手里端着一杆枪，这小子还一劲直嚷嚷：“
3: 打上！”
0: 武松一看要动手，不由心里暗思量：早下米早吃饭，晚下米的准喝汤，打仗就怕先下手，揍人就怕不提防。对，给他来个冷不防，叫武松呸通天炮，打死金枪叫李贵一怪肘，棒刀子花刀叫李刚，和膝盖顶死皮罩里，一脚踹死不漏汤。下小屋见势不好，要逃命。武松个大腿就长啊，追过去用脚踹，说：“你给我趴下。”这瞎小子也真听话，你看趴下就趴下吧。武吉倒在地当阳，二武松一上步，拿脚蹬住他的肩膀，两只手抓着小子脖耳根，把脖子揪出二尺长了。这就是武松赶回一小道，我说的不好，请原谅。
4: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相声舞台前后，赵金生、石小军二位表演。
5: 非常高兴
6: 也兴奋，
5: 介绍介绍他，说说我石小军。
6: 哎，这是我的名字，
5: 也是文人墨客之后。
6: 可以这么说
5: 啊。
6: 对，
5: 你父亲他老人家今年
6: 88岁。
5: 88岁。
6: 对，
5: 老爷子精神抖擞。
6: 那没错，
5: 我到他们家去嘛，
6: 啊，
5: 到他们家我一看他爸爸就精神抖擞。

0: 您这是
1: 扇扇子？
0: 我以为半生不遂呢，这
1: 扇扇子，
0: 扇扇子，
1: 看见我特别高兴，
0: 哎，热情。不，这什么动静？这是
1: 银铃般的笑声。
0: 80多岁还银铃般的相声呢？这，
1: 您贵姓？
0: 总不见，忘了。
1: 我姓赵。
0: 对。
1: 哦，
0: 想起来了。
1: 您贵姓？
0: 又忘了。
1: 我姓赵。
0: 没错啊。
1: 哦，
0: 这回想起来了。
1: 您贵姓？
0: 我爸小脑萎缩。
1: 他母亲不高兴了。
0: 那能高兴吗？
1: 拿的事儿气。
0: 是。
1: 你都问人家三遍了。
0: 我妈大脑萎缩，这是三吗？这个。
1: 您是葛优吧？
0: 不，这能一个模样吗？这个。
1: 岁数大了，认不清了。
0: 是。
1: 但是老爷子我知道。
0: 啊。
1: 业余生活有爱好。
0: 您说太对了。
1: 喜欢
0: 写毛笔字。
1: 练字。
0: 哎，
1: 每个人都得有点爱好。
0: 那他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1: 生活才能丰富。
0: 是，
1: 我就有爱好。
0: 您的爱好是？
1: 我
0: 啊，
1: 追求时尚。
0: 哟，现在人人追求时尚。
1: 什么时尚？我追求什么？
0: 你瞧瞧，
1: 80几年的时候
0: 啊，
1: 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0: 那阵盛行摩托车。

0: 我骑着刚一拐弯，
1: 怎么着
0: 有个交警把我拦住了。
1: 你看看
0: 站住。嗯，停车下来了，警察问我，你有驾照吗？
1: 问上了吧。
0: 我说有。没带出来。
1: 好，这能编
0: 说相声的。
1: 嗯，
0: 走吧。
1: 行，走了。
0: 下回没驾照别出来气啊。
1: 哎，对，
0: 我谢谢您。我骑车走了。
1: 嗯，
0: 走了没几步，我一琢磨不对，
1: 怎么着？
0: 马路上这么多骑轻骑的、骑摩托车的，他不拦
1: 啊？
0: 他拦我，
1: 是啊，
0: 而且他还知道我没驾照，我又骑回去，
1: 又回来了。
0: 我问警察，
1: 嗯，
0: 我说警察同志，
1: 啊，
0: 谢谢你把我放走了。
1: 你看，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问您，
1: 什么呀？
0: 这么多骑摩托车的您不拦，您拦我，您还知道我没驾照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问一下，
0: 警察说句话我都乐了。
1: 怎么说？
0: 干二十多年交警了，我就没见过骑摩托车拐弯打手势的。
1: 嗨，你也真是的，那有转向灯。
0: 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1: 啊，
0: 除了舞台，背后还得有点爱好
1: 啊。对，人人有人人的爱好。
0: 咱们天津有一个唱快板的。
1: 哪位？
0: 张志宽。
1: 现在是艺术家呀，
0: 在台上唱快板。
1: 好啊。
0: 好吗？
1: 嗯，
0: 一会儿有他的节目。
1: 对，
0: 甭管他是快板演员
1: 啊，
0: 台下他有爱好。
1: 他的爱好是
0: 钓鱼。
1: 哎，钓鱼这个修身养性，
0: 天天骑着一个电动车，
1: 你看，
0: 扛着鱼竿河边钓鱼去。
1: 哦哦哦哦，
0: 那天出事了。
1: 这出什么事啊？
0: 人家钓鱼都看漂，
1: 不都看漂吗？
0: 张志宽不是，
1: 他呢
0: 桥上看，
1: 看桥上
0: 哪个女孩漂亮。
1: 嗨，这爱好不怎么样。
0: 他钓了一个星期
1: 啊，
0: 他就发现每到中午一点多，
1: 嗯，
0: 河对过呢有一个乞丐
1: 要饭的，
0: 把那砖头拿出来往里放东西。
1: 哎呀，这神奇。
0: 张志宽一琢磨，
1: 嗯，
0: 这个月份放什么？
1: 放什么呀？
0: 放吃的坏了。
1: 没错，
0: 肯定是放钱，
1: 保不齐。
0: 他盯了一个星期，
1: 呵，
0: 那天要饭的刚走
1: 啊，
0: 张志宽把这鱼竿2000多块钱
1: 啊
0: 扔地下了，跑过去，
1: 嗯，
0: 把砖头拿出来了，一看里头还真有钱。
1: 你瞧瞧，
0: 一块的，
1: 嗯、啊，
0: 五毛的，两毛的，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
1: 呵，
0: 一数呢，27.5块，
1: 这不多呀。
0: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1: 可不吗？
0: 还有没有啊？
1: 看看，
0: 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1: 还有张纸条。
0: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字，
1: 什么？
0: 拿这钱打的，我把你电动车骑走了。
1: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0: 爱钓鱼。刚才唱戏的康万生先生，
1: 康万生先生
0: 也有爱好。
1: 他的爱好是
0: 养蟋蟀。
1: 哦，天津叫蛐蛐，
0: 天天书包里搁俩蛐蛐罐。
1: 哦，
0: 出国演出都带着。
1: 你瞧，
0: 不是为了听叫唤，
1: 那他是
0: 咬。

0: 倒霉吗？
1: 常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
0: 啊，
1: 买了一只斗鸡，
0: 又买斗鸡了，
1: 天天抱着。
0: 呵，
1: 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马逗逗，1000，1000，
0: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1: 警察发现了，罚2000。
0: 你更倒霉。
1: 今年好，
0: 今年呢？
1: 养狗。
0: 现在都养宠物狗，大丧偶、大型犬，
1: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还
0: 火。
1: 谁家养狗了？
0: 嗯，
1: 甭管是腊肠啊、秀狗啊，
0: 嗯，
1: 咬咬吗？咬咬，
0: 这是一个级别吗？这个
1: 谁跟他置这气？
0: 那可不，
1: 康先生牵着这藏獒郊区玩去，
0: 遛狗。
1: 那天看一老板，
0: 嗯嗯，
1: 牵着一只，不知什么品种啊？
0: 是啊，
1: 身上都没毛了。
0: 嚯，
1: 咬咬吗？
0: 这也咬
1: 啊？2000。
0: 好，
1: 您别走啊，
0: 还不在乎，
1: 把链子解开了。
0: 嘿，
1: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0: 把藏獒都吃了。
1: 康先生问人家，
0: 是啊，
1: 您这什么品种？
0: 对呀，
1: 我见了，
0: 这个
1: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0: 狮子。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啊，山东快书的名段。又请您听了这对口相声《舞台前后》。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3: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群口相声，
4: 对，别说了，
3: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4: 呀？唱吧，
3: 唱
4: 啊，
3: 唱什么呀？
4: 我唱的最好啊。
3: 您打算唱什么呢？
4: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3: 他要唱京戏
4: 啊？
3: 打住，打住啊！
4: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这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3: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4: 怎么了？
3: 他会的不多。

0: 好，
1: 行。
0: 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1: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2: 这说也话大了。
0: 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1: 听这声音，
0: 来。
1: 妇女们大雨在火下，家贫呐人笑。
0: 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
1: 杨银辉做公园，
0: 是的，他奴隶，是的，他奴隶，这有黄昏鱼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1: 说话太气人了。
0: 啊、唱的新鲜呢？
1: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花鱼啊？你说怎么坏不得
0: 了？已经唱两段了啊！
2: 记住了
0: 啊，还会一段
2: 唱
0: 呢。来唱，
1: 要听这个。
0: 唱啊！
1: 你们全会啊？
0: 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1: 唱段拿手的，
0: 来。苏三，还听我们说得了？
1: 说什么呀？甭说，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0: 你跟一块说也不要紧。
1: 回来！
0: 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1: 不说，
0: 非要唱你
1: 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0: 你干嘛呢？
1: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0: 我干嘛呀？
1: 说不会，
0: 本来我会。你这比我
1: 这回来！干嘛呀？
0: 走了，
1: 急着白脸的，不干了，
0: 不说了，
1: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0: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1: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0: 打这儿岂不见我们了？
1: 哎，
0: 啊、行，
1: 嗯，怎么样？
0: 走您的
1: 啊，走了，
0: 哎。不你说我这不倒霉吗？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1: 没错，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0: 我问问。
1: 你走，
0: 郭先生，你先别走吧。我打听一下，您穿的马褂是谁的？
1: 马褂
0: 啊？
1: 怎么你也问这个？
0: 我了解的事儿，我为什么不问呢？
1: 这马褂这不穿着呢吗？
0: 你说这废话，可不穿着吗？我看你穿着了，我问是谁的？
1: 谁的
0: 啊？
1: 甭管谁的，我穿着不得了吗？
0: 这不像话！你穿，你得说这马褂是谁的？
1: 马褂是谁的？他的。
0: 脱下来，
1: 给他，
0: 给他
1: 啊！凭什么给他？
0: 那给他呀！
1: 哎，这些
0: 啊，
1: 给他他要卖了呢？
0: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
1: 我扔了，我撕了，你甭管。
0: 就人家的马褂，人撕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1: 哼，我穿着马褂白穿。
0: 哦，
1: 我穿着马褂白穿，不白穿
0: 啊、你还给我出力啊？这怎么着？
1: 你少废话！
0: 你老子不老好动手？
1: 废话，
0: 你听这话没有？不白穿一定能赚我钱吗？你这人说话也可气。
1: 嗯，
0: 你穿人家马褂嘛？你说没白穿
1: 是？
0: 没白穿，给人行力钱了。
1: 哎呦，不单没拿力钱，比他拿力钱还好呢。
0: 这话怎么讲呢？
1: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0: 哦、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1: 你听明白了啊？
0: 嗯。
1: 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0: 哦。
1: 他没在家。
0: 嗯。
1: 他媳妇出来了。
0: 嗯。
1: 啊，我说宝婷的马褂借我穿穿，说您拿着穿去吧。不是，我嘱咐您一点事情。

0: 啊，您呢出去多照顾宝婷一下。宝婷最近呢不知怎么回事，说话颠三倒四的，天一脚地一脚，云山五照，一来到外边就叫人问住，叫人问住呢他就生气，生气来家就跟我吵架。您在外边照顾他点，他有个说话对不对的，您给他圆满着说啊，别让他受气，别让他家里打架来了。哎，我给他圆满着说，有个栽跟他现眼的，我穿着马褂白穿嘛。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他有好处。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扒马褂》，是由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演出的。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忠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合说的相声八马褂，刚刚开了个头。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郭荣启先生也参加了好几个版本的录音，上世纪60年代初还留下了他和马三立、赵佩茹的版本，应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上世纪80年代，郭荣启先生和他的弟子常宝霆先生，还有捧哏名家马志存先生又合作演出了这个作品，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录像，和60年代那版呢，还真有不少区别，可以做这对比的欣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再继续听这段郭、常、马三位合作的八马褂。
2: 人呢，穿你这马褂
3: 没白穿。
2: 说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颠三倒四。有时跟人搬杠，人家把你问住，你好生气，人家呢圆滑给你说，
3: 你这白穿吗？
2: 啊，
3: 你甭听他那套，
2: 谁让你？咱们说认吧。你还走着走着吧。
4: 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2: 不走了。
4: 以后你别敞着撅人。
2: 你这马褂也不能老穿着，对不对？
4: 哪能够啊？穿俩月，
2: 你什么俩月？
4: 啊，俩月。
2: 俩月都给我穿坏了。
4: 你说这就瞪眼？
2: 这还是我爸爸的马褂呢，你俩月。男的我送你啊，
4: 穿着
2: 一个月不行啊，多一天都不行，男的啊，
4: 也是太近了，这半个月，
2: 后天说什么也不行了，后天给我送去，
4: 这后天了，后天夜里2点，
2: 夜里我不睡觉，坐在屋里我等马褂，后天一早给我送去，
4: 一早晨，
2: 这
4: 什么脾气的？
2: 你怎么着？怎么着？
4: 哎，行，
2: 你穿我的衣服，你再一点，你看你弄的都给弄脏了，你看这吃什么了都给弄到这上面了，你再一点弄，拿那个围嘴再吃饭那个围嘴，这人你
4: 弄围嘴成小布娃娃了，
2: 别走了啊！
4: 来，
2: 坐在这穿人家马褂这不受罪？你说这行吧？别走了，我告诉你
4: 啊，
2: 你甭跟他说
4: 啊，
2: 为什么他说我云山雾罩？因为我文化高，有时候说一些文言他不懂。他来告诉我云山雾罩，我多少朋友，我那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童年夏天我们一块上二公园去画词，
3: 我什么都喜欢，
2: 是啊，
3: 画画写字，画词，画完词我们爱上来，
2: 你下面那二公园，你这事儿太哏了，
3: 什么事儿？
2: 我们正玩着呢
3: 啊，
2: 你这逗闷呢，逗闷呢。赵玉马的斗军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斗军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甭到派出所了，
3: 这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2: 斗军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3: 没错哟，这实事啊。
2: 这还实事
3: 啊，
2: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3: 不是你问他去，
2: 他知道
3: 啊，这是他知道，
2: 还有他呢，那没错呢，那个
5: 郭襄叫了
2: 这玩意儿，我要跟你打听个事儿，
4: 白穿的马褂白穿吗？
2: 是，我要跟你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4: 什么事？
2: 这个窦尔敦呢跟卖烟卷打起来了，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吗？
4: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干哪儿啊？
2: 这没这事儿，
4: 不是
2: 亲吗？不，甭这话，
4: 你别忙，你别忙，怎么了？你不说好了3天吗？
2: 我一个钟头都不等，
4: 为什么不等？
2: 废话，那么童年下。

0: 哦，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1: 有，
0: 有，有，有，
1: 哎呀，
0: 有。
1: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怎么样？
1: 好好，有有有，
0: 这咱胡说吗？这个，这是咱云山五照吗？这个，
1: 对不起，打住，我得问问您。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0: 知道。
1: 那您给介绍介绍吧。
0: 有啊，
1: 啊有，您说说吧。
0: 当然了
1: 啊，
0: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1: 对，
0: 这就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1: 啊：
0: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1: 哎，
0: 你这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
1: 啊！
0: 井底之蛙没见过天儿，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告诉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1: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啊，我非要问。
0: 你要问？
1: 哎，
0: 问什么事儿？
1: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的架？
0: 哦，你纳这个闷儿？
1: 哎，我这事我纳闷
0: 儿。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1: 对，
0: 你纳闷儿呢，是这个朝代不对。
1: 对对对对，这里一个清朝，一个汉朝，一个当代人。
0: 对呀、
1: 啊，
0: 不是你也纳闷儿吗？
1: 怎么凑一块儿了？
0: 这是我也纳闷儿啊、
1: 哎！你这么多废话
0: 吗？不是纳闷儿啊，你先听着
1: 啊，
0: 这是先前我纳闷儿。后手我就不纳闷了，后手大个棋我就有这个想法、啊、我就不纳闷了。
1: 怎么呢？
0: 你过来听我说呀、
1: 啊、
0: 这是四虎类虎吧，仿佛大个棋是设个意思，你着笔你这人呢，你跟他来往这事情不太清楚，他要跟你们一说呢，仿佛就着笔这，哎，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我就明白啊。
0: 哦，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1: 我这么半天你不一句整话没说吗？
0: 可是这个不是打起来
1: 啊？怎么打起来？怎么劝的架呢？
0: 窦尔敦脾气大呀，
1: 啊，
0: 他有护手双钩啊，
1: 不像话呀、啊！
0: 卖烟卷的老实
1: 啊，
0: 但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1: 啊，
0: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1: 就是
0: 啊，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2: 二宫。
1: 二宫，
0: 二宫，
1: 哦，对对对对对，你大师啊，大师啊，
0: 啊，对对对对，那是二宫，那是二宫客去
1: 了。怎么了？
0: 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啊、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
1: 嗯嗯，
0: 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1: 啊，
0: 大剧场正演戏呢，
1: 演戏，
0: 正演戏呢。
1: 什么戏呀、
0: 啊？那天三出戏
1: 啊，
0: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1: 哦，
0: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窦尔敦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1: 嗯，
0: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好想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1: 哦，
0: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1: 啊
0: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俩人打起来了。嗯，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武家坡该上场了，下来之后呢，完事窦尔敦得上了。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1: 啊，
0: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窦，小窦，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1: 小窦，
0: 哎，小窦就叫窦尔敦。

0: 的人的哪能胡说八道？
1: 哎，对对对，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2: 像话！嗯，哎，你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有两下子，
2: 行。
0: 小姐们，汗全下来了啊！
2: 我还真佩服你，
0: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2: 行，
0: 到时候给买烟卷，
2: 您直接
0: 给硬劝架，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1: 刘大小
0: 姐，咱给马褂桌子穿的，
1: 下月都送去。
0: 下月，
2: 哎，
0: 说话留点神呐。
2: 你说跟不跟？
1: 不，这事我从没听说过。
2: 不，我这人说话就简练。
1: 不，你简练别人受不了啊。
2: 那天的新鲜事都让我遇上了。
1: 还有什么新鲜事？
2: 我们的二姑娘不上天安后门吃饭去了吗？
1: 天祥后门，
2: 天祥后门
1: 啊，现场呢？
2: 去过没有？
1: 去过啊，
2: 那饭馆特别多。
1: 对呀、啊，
2: 找了好饭馆。
1: 嗯，
2: 楼上，啊，楼上一看天太热，我在窗上开开，开着我给你们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
1: 嗯嗯，
2: 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1: 啊，
2: 太有意思了。
1: 怎么了？
2: 这时候我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突扔大窗花外头，啪叽！
1: 怎么着？
2: 飞机一只烤鸭子呢？
1: 这云山雾罩的劲儿又来了，你看了吗？
2: 这烤鸭子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得了，咱们就吃这个。
1: 不对，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这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2: 不信你问他去啊。
1: 哦，这事他都知道。
2: 那天吃饭有他呀。
1: 那我问他，郭爷，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0: 二公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1: 不，这事明白了
2: 啊。
1: 打架那事明白了。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0: 什么事？
1: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0: 啊，这
1: 正想着菜了。
0: 嗯嗯，
1: 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几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0: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的
1: 啊，
0: 这不胡说八道，烧的你无精。
2: 这胡说八道，
1: 我说
2: 这
1: 是你说。
2: 哎呀，你又来了，
1: 我错啊！你不错，我错啊！
0: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啊、
2: 当时都不能，我错了。
0: 为什么呀？
2: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咱楼上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废话。
0: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有。
1: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的，
2: 你没错儿、
1: 啊。你着这急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告诉你。啊，你知道这事儿啊？
0: 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1: 不，你说了吧？
0: 这真有这么回事儿。
1: 烤鸭子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0: 啊！是啊，
1: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0: 这事不新鲜
1: 了、啊、你再说、
0: 啊、有这么句话、啊、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1: 怎么着？
0: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1: 啊、对呀、啊，
0: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1: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
0: 了。你要在菜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1: 啊、对，
0: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1: 对，
0: 哎，这不是敞着窗户了吗、
1: 啊？
0: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1: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它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怎么鸭子有翅膀啊？
1: 这废话，不拉住，不。这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呀？
0: 哦，这是烤的
1: 啊，
0: 鸭子烤的没脑袋，
1: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0: 对呀，
1: 啊，
0: 它是这个、啊、没脑袋的愣飞
1: 啊。对，
0: 你别忙了，你听这意思、
1: 啊，你说啊，
0: 它大概其实这么回事
1: 啊。
0: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1: 烤鸭子，
0: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1: 对呀、
0: 啊，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1: 啊？
0: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难受啊！
1: 啊，
0: 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想这不行，我赶紧飞过，嘟就飞来了。
1: 烤的难受就飞了，
0: 对对，
1: 这都不像话，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它不烤的不有热气儿吗？
1: 哦，您说不是烤，拿热气给吹上去，
0: 对了，
1: 更不对了。

0: 他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
1: 鸭子溜达出来呀、
2: 啊？这话你说的。
0: 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他是那儿他。
1: 哦，对了，
2: 怎么？
0: 这鸭子楼加工，
1: 加工，
0: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1: 嗯，
0: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1: 啊、
0: 哦，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
1: 嗯、
0: 他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1: 啊！
0: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卖，小卖呢推着一箱三轮，三轮那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1: 嗯，
0: 没留神把急了烤鸭在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1: 哦，
0: 我可见什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先生，你这怎么说话呀、啊嗯？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信，我抽你
1: 啊！
0: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了这只鸭子了。
1: 哦，
0: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
1: 嗯、
0: 哦，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呵，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劲儿没打。

0: 那么新鲜，
1: 这是
0: 不新鲜
1: 哦。
0: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吗？回家了。
1: 嗯嗯。
0: 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猜怎么着？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门外，
1: 嗯嗯，嘟嘟嘟嘟，什么声音？
0: 蛐蛐叫唤。
1: 蛐蛐，
0: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1: 哎，这玩
0: 意我不睡了。
1: 嗯，
0: 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1: 怎么着？
0: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1: 在哪儿呢？
0: 在大门外头。
1: 哦，
0: 哎呦，这事儿小不了。
1: 嗯，
0: 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大门外，
1: 在哪儿呢？
0: 在火车站呢。哦，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这蛐蛐没在火车站，
1: 在哪儿呢？
0: 在唐山呢。
1: 又要来劲儿，认为
0: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1: 嚯，
0: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1: 啊！
0: 蛐蛐这脑袋呀，
1: 怎么样？
0: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1: 哎呦呵，
0: 蛐蛐那心子
1: 啊，
0: 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3多根那么长啊！
1: 不，你呀，
0: 蛐蛐吧，你这
1: 就是呢，
0: 你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你才胡说八道呢！
1: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真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呀！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0: 多新鲜呐！
1: 我要再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
1: 有几人呢挖蛐蛐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2: 那是挖战壕呢。
1: 把这蛐蛐出来了，
2: 嗯，
1: 这个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2: 胡说八道，
1: 两根须子跟电线杆一样。
2: 没这么大重事，
1: 没这么大事。
0: 哎，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0: 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起、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把罐。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即将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小段油灯碗。
4: 珠板一打点对点，您可听我唱回油灯碗。这个油灯碗不起眼，在我们家祖辈传留了200载。这个油灯碗它可不大点儿，里边可有油又有鸟儿，怎么一点它就冒黑烟儿，熏得我们屋子都变了色儿。在那墙上的熏了些个大黑点儿，在那炕上的熏黑了铺盖卷儿，在我们家的墙上有块板儿，在这板儿上放着这个油灯碗儿。我奶奶灯下那些底儿，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2: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3: 哎，没错。
2: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

0: 4000015151，400001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0: 没错。
1: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0: 没错哈。
1: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1: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0: 是的，
1: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0: 嗯，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151，40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哎呦，我这几个小鹿你看见了？
1: 这现在上医院去必须要带一司机。
2: 嗯，
1: 为什么？根本停不进去，那个排大队呀，没地方停车。
2: 你打车去呗，非得让我带你。
1: 那打车不得花钱吗？你这样对不对？这有一个好处，你也不用花钱，我也不用花钱。为什么呢？你在门口正排着队呢，我就进去看病。兴许我看完病出来呢，你还没排进去呢，对，他掉头就走。
2: 完了，小鹿一乱撞，咱们回家了。
1: 非得有小鹿乱撞，
2: 你得多高兴啊！看一小花还没进去呢，大爷放了我们吧，起杆吧，起杆吧。
3: 对，下回我不敢了。
2: 我们转一圈就出去啊！
3: 好，拿这儿当庙会了，转一圈就出去。
2: 大雷跟我说了，小花，你带我去吧。第二天停车场我给你查了，没问题。头天晚上看的，200个车位。
1: 260个车位，
2: 还有六十个。
1: 我跟你说，这头天晚上，当然我看的太早了，夜里2点钟看的，确实车位充裕。可是到早上起来6点，就过了4个小时啊，那260个车位居然满了。
3: 哎呦喂！
1: 北京，我认为最难停车的就是医院。我这绝对是这有感而发。
2: 你停吧，你不定最后停哪儿了。可能离着医院4站地，
3: 医院一般都有那停车楼子呀，
1: 根本不够用。我就想，我们应该在这个医院周边大力的发展推广。
2: 有地儿吗？你先说。
1: 地儿，你要是但分想，就绝对有。我认为啊，
2: 炸几个楼，爆破一下。
1: 这个动作是有点大，但是。

0: 呢留着，四层以下呢给它炸了，该车库就比整个炸。
1: 四层以下给炸了，这是这空中楼阁呀，这
2: 是不
1: 是
2: 就炸完之后呢，让你稍微卖点力气给端好了，底下把架子一支。
0: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楼，比如它地下车库，你匀一匀嘛，侧方停车。
2: 错峰停车跟侧方停车是两码事儿。
0: 错峰停车，协商停车，
1: 基本上错不开峰那种地方，知道吧？
2: 对，
1: 还说是特殊情况。还有那种没听说吗？现在有立体式的那种停车，
0: 其实这还挺好的。来它一个
2: 车架子，
0: 来它一个士力架那种，
1: 干嘛你想吃啊？
0: 不是，就那种一层一层叠起来，完了最后
1: 那叫士力架吧？
2: 不是，
1: 你们这仿佛让人一听那就跟外行一样。你说能挖的地方啊，基本上不缺车位，缺车位的地方呢，基本都不能
0: 挖了，改不了什么地儿，
1: 这是很重要的。
0: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1: 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目前来看啊，这种立体停车的都是在地面上，基本上还是暴露居多。
0: 那就立体停车楼。
1: 对，
0: 不然把地面停车位盖成立体停车楼呢？
1: 地面停车位道边内都盖成立体停车楼，
0: 是
1: 比树都高。
0: 总比你四站
1: 地面，我是没有技术上实施不了，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实施啊？你就往上盖呗。
1: 这个立体停车楼，就即便是道边已经盖好那个，它也是有需要个空间错车的。
0: 我设想嘛，行，
2: 你这
0: 十八层的这个地面停车楼，
1: 吓我一跳。
0: 你去医院旁边了，一看第十八层有一空位置。
1: 你看小花，哎，
0: 在
1: 没有那么倒的，这个一般倒三层到头了，
2: 马上就开车。车上呢，就是外边给你放那个鼓励你啊，能抢那车位的那音乐
0: ，Ready Go， 然后你就开车转圈啊，一圈
1: ，Ready Go，
0: 三圈，最多后来你也不知道几圈了啊，
1: 不写楼号啊，
2: 写楼号你就转晕了，
1: 写得看对写，
2: 两圈一层，两圈一层，你早就转换式了已经，
1: 这才显出号的重要性了，
2: 哎，
1: 真的需要的地方，你看，尤其到机场，绝对都是停车楼。没办法，需要。

0: 别
1: 小孩
0: 儿，你这个儿当时露出就一脑袋，以为跟小孩一样是吧？老人小脸儿。
2: 后来明白了，哟，这同志你怎么上去的？
0: 啊，你是不是侠客？我净听单田芳说那侠客一纵身就蹭
2: 了。说那个电不拧腰之类的。
0: 啊、你怎么拧腰的？
2: 拧啊！你这来干嘛来了？
0: 对，是不是行侠仗义来了？
1: 哎，我是为了让。

0: 怎么着，下半年你开回家去。哎，对，
1: 这时候你媳妇就
2: 损他两句，
1: 这时候你这对象就已经气灌顶门了啊，血液的浑身里就沸腾，
2: 哎，
1: 直奔这个右脚下，嗡就下去了，马上就顶到脚趾头上了。这个血液，
2: 哎呀，这真是血液不流通，
1: 就差你最后一句话。
0: 哎，学不会，您都见过吗？
1: 这时候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一脚就踩上了油门，嗡！
2: 哎呀，这声音好像还挺脆声。
0: 那油门不是你那包包，别舍不得踩，你老婆。
2: 哎呀！这是踩着他了，
1: 卯足了全身的劲呢，把这全身劲都用在右腿灌到脚上，啪一下一踩着油门，
0: 这车直接就冲进了宾馆。
2: 好嘛，
1: 像离弦的箭一样，带着这个生气的怒吼，
2: 啊，踩着地雷了，这是，受不了，受不了，
1: 没有
2: 这
1: 跟地面的摩擦，
0: 像魔鬼的步伐，
2: 这还有摩擦的，
1: 这时候你都没有反，你当着往后一靠，
0: 对，你就撞在后边那个靠背上了，哎，你有点晕，
3: 嗯，我是
0: 这车呢进了总台。这个服务人员呢？
1: 进了总台，
0: 吓一跳。
3: 嗯，
1: 啊、先生，您办什么？
0: 办什么业务？
2: 我得办保险呗。
0: 你说我不办什么业务？
1: 我是冲进来的，
0: 我是冲进来的。这个时候，只见你银灰色的小轿车卡在，
1: 接答，
0: 哎，卡在了这个宾馆的玻璃门的中间，玻璃碎了一地。
1: 哎、对，还是个转门
0: 啊，卷帘门向内翘。
1: 卷帘门，
2: 还是
1: 宾馆有卷帘门、啊？
0: 对对对，
2: 还是药铺
0: 啊。卷帘门，你整个车头都卷在了卷帘门下面。
2: 哎，
0: 再一看，你媳妇呢，坐在那儿面色苍白，
1: 浑身还在颤抖，
0: 对，还在
1: 右脚还在哆嗦。
0: 对，还

0: 品是五盒啊，坚果木糖醇的沙琪玛，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沙琪玛，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0: 没错啊，
1: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0: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哎，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1: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块的量，190

怎么样，咱们得去找包公去了。当初他走出刘焕了，他要得了田地，咱们找他去呀。对，找他去，带了八个人，带了不少盘着路费，还有土特产，上开封府，那意思伸头开封府给包公效力。这王朝马汉张龙都明白。 赵虎有点浑浊闷愣，还犯点小合计，动点脏心。他跟仨哥哥说：“当初咱们可是要杀人家。这位，你别瞧那会儿落魄的书生，正倒着霉呢。他帮咱们，现在人一步登天，人找一什么茬儿，到时候说不用，咱白跑这趟。他有这顾虑。” 今儿个喝点酒，把这又叨了出来了，让公孙策听见了。酒后吐食言，这几位是性情中人。公先生，我们呢，多少有点心虚，虽然我们占山，但不。

遇过，身上多少都有点暗。这到开封府，包大人一瞪眼，不念前情，再把我们给法办了。这是炸着胆子，我们四个一块来。您说，我们这趟行吗？行，没问题，肯定行，一定行，特别行。您怎么那么肯定您会算？我不会算。你要是没碰上我，你们要不抢这房子，咱没这交情，还真就许不行。这不你们抢这房子碰上我了吗？行了。哦，这里还有您的事儿，太有我的事儿了。你们当我是哪一个呀？那我

0: 实情了，我不姓公，我不姓公，您姓什么？我父姓公孙，单字名册，我就是开封府的。
1: 哼，
0: 哥仨一听，行啊，这家伙开封府是厉害，府里的官人乔装改扮，扮成江湖郎中，这离着还。

您在府里头是师爷，哎，实习，不懂怎么叫实习，就是我也报名了，也到岗了，但还没有转正，见习生。哦，感情当官还有实习的，咱不懂啊，没来过呀。反正您在包大人面前也不敢说说得上话，这是替包大人出来办案，巧遇四壮士，既然有这缘分，咱们一块儿到开封府。公孙泽一琢磨，白转悠半天也没访出什么来，我先回去一趟，见包公把访这案的事儿说说。他想说什么呢？您放心，这案子成了，通过二愣还有老和尚他们这只言片语已经初见端倪，这案子肯定有毛病，您把心放肚子里的，学生我一定替您访出来，但是您得多耽误两天时间，而且自己先立一小功，引来四壮士。

0: 要不然好睡一觉盯大天亮，起来再吃晌午饭，赶到开封府下午了。他一说这话，公孙策倒点头，
1: 哦，是，
0: 你别叫这人混，心眼直。你那意思咱们早点走，早点走吧，别等天亮了。行，你们收拾东西。说着话把剩菜端起来往嘴里扒了两口，腾腾腾迈大步出去了，叫那八位去了。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这八个人起来了。四爷怎么意思？我们先走。您走您叫我们干嘛呀？您这不折腾人吗？叫您叫一个告一声就完，您这八个都叫起来干嘛？去去去，我怕传达的不清楚。我们碰上一位先生，人先生开封府的人，带着我们就先去了。我着急当官，知道吧？到那一封，我就是开封府。

0: 是不是有穿红衣裳的女的跑到树林里去了？我看着也像个女的，什么人呢？
1: 不知道。
0: 先生，咱们瞧瞧。公孙策一琢磨，瞧这干嘛呀？你是着急是不着急啊？咱不是奔开封府吗？哎，这钟点儿一个小男妇女的在这儿非奸即盗，这里有事儿。
2: 哦，
0: 即便非奸即盗与咱们什么相干，您怎了？咱们现在是开封府的，遇见不平的事就得管呢，遇见要有人为非作歹要作案，咱们就办他呀。未曾进开封府，咱们得先立点功啊。公孙策一听，别瞧他为人粗鄙，也说不出什么好词儿来，但是将心比心，心情是一样的。我公孙策何尝不是如此心情？我也想先立点功啊。嗯，好，有你这么一说，那咱们追进去看看，走。四个人下马，从马上给公孙策搀下来，树林里就没法骑了。拉着坐骑进树林一瞧，哪有人呢？没人呢。嗯，赵虎纳闷儿，呵，穿红衣裳这女的跑得够快的，怎么找不着了？树林的外头亮，进树林的就不那么亮了。三绕两绕，哟，投了吧。有一段墙，影影绰绰，似乎是个小庙。红影一闪，看见了，进庙了。红衣女子进庙了。

0: 上几位酒后，说着话咕隆咣当，庙门二次开放，出了个老道，后边跟着小道童。公孙策闪身行，迈步下台阶，让出地方了，抬头观瞧一看，户老道大身材，晃荡荡得在九尺开外，光头没戴着帽子，这个法髻啊蓬松着，大概是睡觉把道冠摘了呀，别的那个簪也都摘下来了。光头没戴帽子都这么大个，要戴上那道冠，这大个子可不小，而且肩宽背厚，肚大腰圆，浓眉大眼，阔口咧腮，微有短髯，相貌凶恶，身上穿着个道袍，也是松松垮垮，并没有系得很规整。啊，几位等了半天了，来吧，进来吧，把几位就给让进来了。他在头来引路，几位在后边跟着。天还没亮，也不必上殿了吧，不上殿了，我们就讨口水喝，来来来来，到云房。说着话打开一间屋子，稀里呼噜几位进去了。这间屋子呀还真不小，摆着好几张椅子，鱼贯而入，大家伙坐着，自然推公孙策为首，老道陪着公孙策往主位一坐。您是位先生啊？对，我带着这几个人进京到开封府，贪赶路程，实在找不着地儿吃饭打尖了，太渴了，您给弄桶水喝就行。哦，那好办，那好办，童儿给倒水，先拿点凉水几位解解渴，开水得等一会儿，一会儿给几位喝茶，有凉水就行，不麻烦不麻烦。哎，这谈不上麻烦。没领教观主贵姓啊？我姓萧啊。您的上下怎么称呼？法名是？
1: 啊，什么法名啊，我还用我俗家的名字，我叫萧道志。
0: 哦，萧道志。道爷，这个铁仙观就是您的住持吗？
1: 不错不错。先生贵姓啊？哪里人呐？
0: 啊，我家乡也不远，我姓龚。
1: 哦，姓龚。
0: 这四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1: 这四位是把兄弟四人，我的好朋友。
0: 一指王朝，他呀姓甄；一指马汉，他姓郑，郑二爷。
1: 哦，
0: 这位姓郝，他姓任。
1: 王朝、马汉、张仲、赵爷，我们四个真正好人。
0: 萧道爷也没听出来，他们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公孙策一看呐，老道谈话当中口喷酒气，这钟点没少喝，还有红衣女子入庙，这里八成有什么隐情。公孙策可闭口不提。童儿把水拿来了，炫作水沏茶得等会儿呢，先拿点凉水来，就拿碗盛。赵虎还真有点渴了，端起碗来就喝。张龙、王朝、马汉稍微谨慎点，公孙策也谨慎点，也不不喝。你说口渴，不喝水那交代不下去，可拿起来牛饮，万一水里有毛病呢？端着碗假装喝，实际没喝多少，也就是沾一沾唇，水里头倒是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往这一放，这就闲聊天儿，察言观色。公孙策跟这老道聊着，问庙里的香火什么时候有，这庙啊供奉什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虽说您也表态了高英培范振钰先生的作品您要连排半个月，
7: 哎，
6: 但阶段性的收尾也得有个收尾的样啊，来拿点压箱底的好作品出来吧。
7: 放心吧，我准备这作品呀，听名字它就像个收尾的样。
6: 什么呀？
7: 高范组合带来的恶性循环
6: 啊。
8: 您参加演出啊？
9: 啊，对对对。
8: 哎呀，欢迎您，欢迎您。

0: 不要钱呢，原来随便看，现在要钱。
1: 为什么？
0: 现在叫展览。
1: 那展览也不应该要钱呢。
0: 是要钱，也不说是收折旧费，也不什么玩意儿，这要钱。
1: 这不巧立名堂吗？
0: 啊，那服装展览两毛，气功表演一毛五，说书场一毛五，我再看看斗长柱，我花多少钱？
1: 哎，等等，我没给你记着这个呀。
0: 你没记着，我可记着了。
1: 花多少钱了？
0: 1.5元。
1: 哎呦，这就1.5元了，
0: 还得拿30%。
1: 对，啊对，他三口人，
0: 嗯，
1: 3×5=1.5元，4.5元。
0: 又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1: 哎，我你买这么些那个干嘛呀？
0: 你不买不成啊。
1: 怎么？
0: 他卖说明书的堵着门口，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就堵着门口卖。我走了10家买了10张，5毛。
1: 5毛，
0: 嗯，
1: 5毛加4.5元，5块了。
0: 哎，我们的孩子

0: 是，
1: 我们每天只供应四斤。
0: 是，那早来会儿就赶上了。
1: 那你也赶不上。
0: 为什么呀？
1: 今儿我们本部的职工就订出八斤去了。
0: 好嘛，他们自己也差四斤的、
1: 哦、
0: 也难怪、便宜东西到不了你那儿。
1: 我说那我吃什么呀？有猪肉、白菜、鸡蛋的，这个水饺也不错，皮儿挺薄，味儿也挺好，馅儿挺多的、价钱也不贵。
0: 多少钱一斤？
1: 一块八。
0: 一块八。
1: 我一想，搁点鸡蛋涨八毛啊。哎呦，我那一打乐，我爱人冲我一摆手，
0: 这个意思，
1: 那意思别吃了。
0: 嗯，
1: 他知道我兜里有一块九啊，
0: 是
1: 冲那意思别吃了。服务员领会错了，
0: 他领会是
1: 哦，给您来五斤呢。我说不不，
0: 那你来五斤吧。
1: 五斤饺子吃完了，手表留您这儿了。
0: 那你吃什么呀、啊？
1: 我说就这一块八的吧，
0: 一块八的，
1: 嗯，
0: 来一斤半，
1: 那半斤你给钱。
0: 我给他着钱吗？
1: 刚我告诉你，我兜里就剩一块九了，我怎么吃斤半的这个？
0: 那你吃多少？
1: 我说那您就给我来一斤吧。
0: 三口人够吃吗？
1: 先记孩子吃啊，我们两口子垫吧垫吧，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这个
0: 也只好这样了。
1: 一会儿工夫端来了热腾腾的，这饺子还真好、
0: 嗯、
1: 闻着都挺香。
0: 是是，
1: 我说同志，您这有醋吗？哦，您要用醋
0: 啊
1: 用醋请您到柜台自己买吧。
0: 怎么？
1: 因为咱们本部啊搞经济核算了，我们搞经济独立。醋您的自己倒买，一分钱一碟，真正的山西老醋、那碟子呢就让您白使了。
0: 我这这个意思啊，
1: 一是你还收租赁费呀、是怎么着？我一听一分钱倒没关系，我不在乎这个
0: 啊。
1: 可是吃饺子不管醋，这可是新鲜事物，
0: 头次听说。
1: 你说你搞经济核算了，我们怎么办啊？
0: 那你呢？
1: 买去吧，
0: 买去，
1: 没关系
0: 啊、
1: 谁让咱有钱呢？

0: 给撑下来了。
1: 我爱人说你看他要上厕所咱也没带着手纸、嗯、我说我这有，我这有。
0: 哦，你有手纸？
1: 我这有5毛钱买的说明书。
0: 说明书
1: 早就预备好了，去拿着，拿着快使去吧。
0: 高级的。
1: 孩子拿着手纸啊，到了厕所门口一个老头不让进去。
0: 哎，为什么？
1: 哎呦，您接手得在这儿买手纸。
0: 我们有说明书了。
1: 跟您说这厕所的卫生啊是我负责。到这儿接手都在这儿买手纸。
0: 多少钱一份啊？
1: 2分一沓。
0: 二分？
1: 我一想，哎呦，这老头怎么知道我兜里有2分钱呢？这个，嘿，这可奔我这2分钱来的。
0: 那您买吧。
1: 我说老大爷，我跟您说点事儿，我们孩子接手、啊、您看是不是能照顾照顾咱算半价呀？
0: 这你对付什么呀，1分钱的事儿
1: 您给我留一分好不好？这个后来我一琢磨，人家这么大年岁的，对，又做卫生啊，又卖手指，多不容易。
0: 就是啊，
1: 干脆再买吧。
0: 啊，
1: 谁让咱兜有2分钱的，是不是？
0: 买。
1: 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我您就给我来个2分的吧。
0: 要疼的这样了，
1: 10块钱都花到公园里了，
0: 一个字没有了。
1: 嗯，
0: 算了吧，我赶紧回家吧。
1: 孩子接完手之后回家、
0: 嗯、
1: 我才不回家了。
0: 你干嘛？
1: 我得多在公园里转会儿。
0: 转什么劲儿？
1: 我好捞捞本儿。
0: 我这怎么捞本儿啊？
1: 我转悠着我才明白
0: 啊，
1: 感情公园这5分钱的门票啊，就管在里边走道用，其他的活动你是看什么得花什么钱。
0: 有不要钱的吗？
1: 有。
0: 什么不要钱？
1: 人看人不要钱。
0: 这不废话吗？是啊，
1: 转悠转悠，我有新的发现。
0: 发现什么了？
1: 青年的男女同志逛公园，人家可有经验。
0: 怎么了？
1: 人家也不下饭馆，人家也不看展览，什么活动都不搞
0: 啊！
1: 人家坐大椅子那儿谈恋爱玩。
0: 你这么大岁数，你管得着人家吗？
1: 不是，谈恋爱又消遣又解闷，还不花钱，多有意思！这个，
0: 我那有你的什么？
1: 我也谈恋爱玩。
0: 你谈恋爱？
1: 嗯
0: 你跟谁谈？
1: 我跟我爱人。
0: 嗯，你这谈个什么劲儿啊？
1: 你管谈什么劲儿？我为老本儿这个。我说老伴儿，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0: 啊。
1: 咱们年轻时没谈过，咱们这次把这课补上好不好？
0: 这儿补课来了，
1: 咱在这谈谈恋爱玩，咱也捞捞本儿，你看怎么样？
0: 他谈吗？
1: 我爱人说你别缺德了，谈恋爱有带孩子的吗？
0: 就是啊。
1: 你看个几点了，还不快家走？
0: 啊！
1: 我一瞅表，都8点多了，回家吧。
0: 是，
1: 回家连车钱都没有了，
0: 那怎么办呢？
1: 走着回去吧。
0: 嗯、
1: 啊，你算都走到那半夜才到家。
0: 嚯！
1: 到家以后，孩子大人都累了，他们睡了，我可睡不着了。
0: 怎么了？
1: 我躺在床上一想啊，我想出门道来了。
0: 什么门道？
1: 有些个单位呀、啊，就为了增加收入
0: 啊，
1: 多拿超额奖。他们是烂台物价，
0: 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0: 打算多收入啊、
1: 嗯，
0: 得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薄利多销啊。
1: 他不这么办
0: 啊，
1: 他就说了，你想吃吗？你想穿吗？你想用吗？
0: 嗯，
1: 你想玩吗？你就得认倒霉。
0: 认倒霉。
1: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啊，
1: 黑皮鞋改成黄色的了。涨3块钱，
0: 是啊，
1: 黄皮鞋改成棕色的了，又涨3块钱，
0: 嗯，
1: 棕色的又改成黑色的了，又涨3块钱。原来黑色的皮鞋转了小圈，嘿，17块的现在卖咱25了，你说怎么办？

0: 标上有
1: 那是外国字儿吗？
0: 商标有外国
1: 字，那是汉语拼音。
0: 嗨，谁都像你这个找死毛子！您多看有买东西拿着罐头在那拼音的，没那么一份儿啊。好容易小盒罐头还在那站着拼音，包包包佛，当当当啦，叽叽叽，一无一二。
1: 没有拼音的有一样你做不到，
0: 怎么呢？
1: 你说你减价贱卖，你做得了主吗？
0: 做了主，我是经理啊。
1: 经理你也没这个权利。
0: 有这权利，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这办法太高了。
1: 是，
0: 咱们减价不减钱。
1: 我没听懂你这话。什么叫减价不减钱呢？
0: 那个白酒啊，1.5块在架上那搁着卖不出去啊。现在写个牌子，原价2.3块，现价1.6块，嘿，多卖一毛。我
1: 哎呀，不，你这不是变相涨钱吗？
0: 啊，你不懂这个。哎，小胡啊，你不负责卖大肉吗？把那肉啊早点泡到水池子里头啊，提前泡2天才好了啊。哦，就跟那发海带似的，把它发起来，听见没有？
1: 增加水分，占分量。
0: 哎，小包啊，你把他那秤砣啊拿着对过厂子找个砂轮给打薄点啊，把秤盘子翻过来找个大贴膏药给它粘上就行了啊。
1: 缺斤短两。
0: 哎，对。哎，小宋，那个青酱跟那个醋啊都往里头兑水。
1: 对
0: 啊，
1: 那酱水。
0: 哎，酱油里多兑点水啊。那白酒大批的往里兑水。
1: 我怎么还大批怼啊？啊，
0: 降低度数，省得您喝醉了，是不是？
1: 喝酒的多倒霉。不，你先等会儿吧。你会喝酒吗？
0: 我会喝。
1: 那你要喝呢？
0: 我喝，我外面买去，您不管了。
1: 好，他机灵，
0: 咱这人公私分明，对不对？这
1: 个，有，
0: 咱不沾公鸡一点东西。哎，黄队，张大爷您来了，太好了，给您个任务，从打今天开始，您就别上夜班了，您可别看夜了。
1: 怎么？
0: 您也给我上柜台卖货去。哎呀，经理啊，我卖不了货了。
1: 为什么？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浑身有病，我怎么卖货呀？这个，
1: 他有什么病啊？
0: 张大爷是脑意外，留了个后遗症，
1: 是
0: 手哆嗦，
1: 那就不能上柜台卖货了，
0: 不让他卖别的，
1: 卖什么？
0: 您就负责打酒就行。
1: 打酒？不对啊！他这哆了哆嗦，他打得了吗？
0: 这才发挥他的特点了。
1: 什么？
0: 这多大的优越性儿？这个
1: 是
0: 打一斤酒，一晃就剩半斤了。这个，谁给他提意见，谁给他看病去，谁把他气死，谁负责。
1: 你呀，你太缺德了。这会儿，
0: 反正我们也就这样了，对不对？您呢？咱把那个廉价商品呢改成平价的，平价商品改成溢价的。赶紧，
1: 你这胡改不行。我告诉你啊。那税务局、商业局、物价委员会经常下来检查了。
0: 我比您想的周到。小黎啊，你就别在柜台上卖货了。这些个干部你都熟是吧？你就站在门口把门行了。如果他们来检查来，你上屋里咳嗽一声，咱把价目表给翻个个儿。嘿，
1: 把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哎，小崔，问你点事儿吧。咱那胖头鱼下了价去卖多少钱呢？经理下来了，卖6毛，去赶卖1.2块啊。
1: 哎，我你怎么涨一倍啊？
0: 行，那没关系，写进口货。不，进口货。就是、
1: 你进口货，你这哪儿来的？
0: 哥伦比亚来的。
1: 你张嘴就来哥伦比亚出胖头鱼吗？
0: 你甭管出不出，这是进口货，就写进口货去。
1: 那不是进口的，
0: 嗨，这是真正的进口货呀。
1: 你怎么进口的？
0: 胖头鱼呀，这不进口货吗？
1: 哦，进这个口啊。
0: 写好牌，把那鱼都拿水洗干净了，鲜鱼水菜嘛，是不是？把那鱼嘴裂开，
1: 干嘛？
0: 鱼嘴裂开，把那自来水管子对着往里灌。
1: 你灌大肚啊？
0: 往那鱼肚子灌水就行了。有自来水公司做咱的坚强后盾，咱能不拿超额奖吗？这个，
1: 你们俩的
0: 灌，
1: 坑害百姓啊！
0: 使劲把那灌，使大点劲儿。哎呦，把这胖头鱼的肚子灌的都跟我这肚子这么大个儿。
1: 好，
0: 找了个案子，门口一搭，单摆副歌，副摆副放，全摆在那儿了。
1: 啊，怎么还单摆副歌呀？
0: 不能摞着了。
1: 怎么
0: 一摞着水出来了？这个
1: 好，
0: 摆好了之后叫谁卖谁不去，叫谁卖谁不去。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没关系啊，都没人卖，我卖。
1: 你卖，
0: 系好了围裙，戴上白帽，啪，我门口一站，我卖，我会吆喝。
1: 哦，你会吆喝？
0: 做买卖得会吆喝。快来买了吧，快来买了吧，没多少了，就这点了，一兜水大胖头，
1: 一兜水的大蜜桃。
0: 我这一兜水大胖头，你甭管了。
1: 大胖头，
0: 这是一兜水的了，多鲜鲜。我正吆喝着过一个老太太，哎呦，我就爱吃一兜子儿的。
1: 怎么听成一兜子儿的了？
0: 您可不知道，这鱼子可香了。哎呦，你瞧这肚子这么鼓啊，这得多少子啊。我就来这条吧。老太太一拿，我怕出事啊。我说大娘您可别摸，我那么一多坏了。
1: 怎么
0: 水出来了？哎呦，滋老太太一脸。
1: 是啊，
0: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呀？你这胖头鱼里怎么还带水枪啊？这个啊，大娘，那是现代化的胖头鱼，您的
1: 现代化的。
0: 哎，现代化的胖头鱼连熬吃啊，带哄孩子您拿家玩去吧，您的。 没多少了，就这点了，带着奖金算来着了，吃一回您这知怎么回事了、啊、这叫缺管理八眼挤啊，你哄我，我哄你啊、哦、
1: 说实话呢，
2: 老纪
3: 啊，
2: 就恶性循环这名字哪有个收尾的样子呀，
3: 这都无限循环呀。你知道西洋乐里头有种体裁叫无穷动吗？
2: 啊，
3: 就是那个曲子的结尾和开头它是一样的，只要那个演员自己不停，就可以无穷无尽的演奏下去，这叫慎终如始。哈哈，小着点吧。
2: 我小什么呀小，这不就是那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吗？
3: 嗨。

0: etc., etc., etc.
1: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里撒欢。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嗯，
6: 下边您接着给我们带来高英培、范振钰二位的相声作品呢。
7: 好啊，这时段呀，咱们来段高兴的，请欣赏高范组合表演的《皆大欢喜》。
8: 这回我给您表演，
9: 哎呀，
8: 这
9: 是、啊、给您道喜呀、
8: 啊！哦，同喜同喜，
9: 恭喜您，贺喜您呢、
8: 哦！是是是，
9: 今天我见到您

0: 哦，那位过来，范老师啊，我来五根。嗯，过来个天津人，最外长了。
1: 是，
0: 哎呵，范老师啊，今儿卖冰棍了啊，我都保元，您给我说一段行吗？
1: 嗨、哎，哦，我这卖冰棍饶相声啊，
0: 就那个时候叫您说，您敢说吗？
1: 不敢说。
0: 哎，四人帮不喜欢我们这个讽刺的艺术。
1: 哎，对他们怕扎着，
0: 他说说相声放毒，能使空气污染。今儿个您站在舞台上了。这叫第二次获得解放。哎，您心里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所以说我也特别高兴
1: 啊。是，
0: 能不喝您两盅吗？
1: 我说了半天就没喝我两盅啊。
0: 当然了，喝两盅祝贺祝贺嘛。
1: 那倒没关系。
0: 就是
1: 不是打算喝点喜酒吗？
0: 啊啊，
1: 哪天到我家去我请你。
0: 嗨啊，咱们弟兄两个人这交情还值当的请吗？啊，不怕您过意，早都喝完了。嘿嘿，
1: 喝完了。
0: 对喽。
1: 什么时候？
0: 上个月在您家喝的。
1: 上个月、哦，上个月我没在家、
0: 到您家一看，嚯，家里大摆酒宴
1: 哦，
0: 搞了个家庭宴会，屋里放了一大圆桌面，上面铺着白桌布，上面摆了一瓶茅台，两瓶二锅头
1: 啊，
0: 三瓶樱桃白兰地，
1: 是
0: 四瓶啤酒
1: 哦，
0: 中间瓷制的大瓶盘，嚯，有半海蜇、香酥鸡、炸大虾、红烧鱼，还有酱爆肉。
1: 等会儿、你这眼里还有人没有啊？光看见吃了，我们家没人是不是？
0: 不是，我每次到您那儿都喝得晕晕乎乎的。
1: 现在没喝就晕了，
0: 应当是
1: 先找人打个招呼。
0: 哎，这是礼节。
1: 哎，对，
0: 我一看您父亲在家了
1: 啊，
0: 和老爷子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看我去了，哦，英培小子，快来快来，请坐请坐请坐，今天喝我一杯喜酒。哎呦，伯父，我来得太慌，真是我不知道您这有喜事儿，我也没给您买什么，你看这多对不起您呢。您有什么喜事儿啊？
1: 哎啊，说了半天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嗨，我父亲乐施政策了。
0: 哦，你爸爸摘帽了。
1: 哎，对了，你爸爸摘帽了。
0: 哦，那么说还没摘呢。
1: 那可不是，谁说没？
0: 不是，你爸爸倒是摘了没摘呀、
1: 他这摘没，这里面有摘帽什么事儿是吧？
0: 你爸爸怎么回事？
1: 不，你准不知道吗？
0: 啊，
1: 我父亲他不是错话的右派吗？
0: 哎，这回行了
1: 啊，
0: 这次行了，这次落实了干部政策，把你父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你父亲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0: 你父亲官复原职了
1: 啊。
0: 当时就说：“英培，快坐快坐。今天你喝我一杯喜酒，英培同志，我哎，我说伯父，我说您怎么管我叫同志啊？”我是小辈儿啊，
1: 你
0: 啊，我叫你声同志吧。同志这两个字过去是不许我叫的。
1: 对，
0: 真是二十余载苦辣酸，冰融雪化见春天，老骥伏枥志当壮，愿为四化献残年。你父亲爸把这杯酒喝了，当时我举起杯来，我说伯父，我陪您这杯。哎呀，到底是茅台，甜丝丝的。喝完了，你父亲就给我斟上一杯
1: 啊！
0: 我说伯父，我也给您做首诗。
1: 哦，你怎么说的？
0: 久旱禾苗逢甘雨，老伯暮年悲专喜。
1: 哦，
0: 借酒举杯来庆贺，我先来块红烧鱼。
1: 嗨，你这不是做诗，你是馋的，是不是啊？
0: 不是，你光喝酒不就菜，那一会儿喝醉了怎么办？
1: 那你说他干嘛呀？是
0: 我那正吃着了，你妈说话了、吃吧吃吧，多吃点儿、那是我的手艺。
1: 哎，我妈做的。
0: 尝尝我那鱼熬的怎么样啊？嘿嘿，现在呀、我敢招待你了
1: 啊！
0: 要倒退几年呢，想让我招待都招待不了啊。
1: 为什么？
0: 家抄了六次了、连煤铲都给拿走了，
1: 抄了个干干净净。
0: 我们家四口人呢，老头子是老右派，你大哥呀是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1: 对，
0: 你嫂子是臭老九，一家四口人就算我不错，
1: 没问题儿。
0: 现行反革命
1: 啊，这更厉害啊。
0: 哎呦，我说大妈，我说您怎么现行的了？哎，别提了，我跟你说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啊，咱家里不有个老右派吗？
1: 啊，
0: 这回行了，局里头派了人来喽，都带着红箍，端着木头枪，来了一帮了。为首的叫张三可、王小秃、刘大鼻子，他们都来了。
1: 啊，
0: 一进门就把我们轰到小屋去了， 这三间屋子不让我们住了，归他们了。哎呦。

0: 哦，逮什么拿什么，逮什么抄什么哟，也没有派出所的证明，哪儿的证明都没有就抄，咱不敢问呐。临走啊，拿着木头枪托子，听啊烫啊，把玻璃都给砸了，连电灯泡都给拧走了。轰的小屋里睡觉冷啊，我怕把老头子冻着怎么办呢？我就找了几张旧报纸把窗户给糊上吧，
1: 哎，挡挡风。
0: 没想到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报纸上有林彪一个相片，让我给粘到了。
1: 是啊，
0: 转过天来，人家几位又来了。那张三可一看就炸了啊！一瞅，这什么意思？这谁干的？我说小将，我说是我。哦，你呀、啊，行了，现行反革命。我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瞅瞅，你瞅你怎么站的？嗯，你瞅瞅，你为什么让副统帅脑袋冲下？
1: 他那是没注意呀、
0: 啊。嗯。你说，是啊，小将，我不诚心，没注意这事儿。哦，没注意啊。那行了，你退赔。
1: 哎，那怎么退赔啊？
0: 你不让副统帅脑子冲下待一宿吗？
1: 啊，
0: 今儿你脑子冲下也待一宿。
1: 那怎么待啊？
0: 过来几个人捆吧捆吧，把我脑子冲下就掉房垛上了。
1: 受得了吗？
0: 哎呦，掉的我这个难受，我心说话，我招谁惹谁了？这个，这都哪儿的事？掉着掉着我倒乐了。
1: 你乐什么？
0: 以后我考杂技团行了。
1: 哦，为什么？
0: 我这练空中飞人呢，这。得亏呀、啊、儿媳妇回来的早啊，就把我落下来了。
1: 啊，
0: 落下来儿媳妇还问我呢，妈呀，你了可别害怕呀。妈妈您饿不饿？

0: 愣留了个病根儿。
1: 什么病根啊？
0: 就怕看见带红箍的
1: 啊，
0: 一瞅见带红箍的浑身就哆嗦。那天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去了
1: 啊，
0: 刚走到那儿过来个老头带着红箍喊扁刀走，我赶紧说我都交代了。
1: 都给吓出毛病来了。
0: 真是啊，这时候好了，那个时候算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1: 对，
0: 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1: 啊，
0: 消灭四害人欢笑。
1: 好、哦，
0: 大家共饮胜利酒，预祝四化早来到。
1: 哎，我妈也说了一首诗。
0: 哎，你别看我能作诗啊，不能喝酒啊。
1: 那怎么办？
0: 我沾不点边吧啊、
1: 哦、点缀点缀。
0: 我心里高兴高兴。
1: 嗯，
0: 我当时端起酒杯，我说大妈，我也给您做首诗。
1: 你又怎么说的？
0: 接过酒来，谢大妈
1: 啊，
0: 安定团结到咱家。
1: 是，
0: 今儿个不光喝这酒
1: 啊，
0: 我吃完了鸡腿吃大虾。
1: 嗨，还是吃啊，你这还俩手啊，这还这。

0: 你还不知道了。哎呦，别提了，那今天我在家里简直说吧，哎呦，我是嫡父发坏又我是老大呀。
1: 哎呦，大，
2: 感情我才知道啊，你大爷是地主。
1: 哎，你大爷才地主了，这你怎么说话？你这是
0: 你大爷自己说的，地富反坏右，他是老大。
1: 不对，我大爷根本他是地主出身。哦，文化大革命当中啊，非说他是个地主分子，愣给扣。
2: 哦，这我明白了。那你爷爷是地主？
1: 我爷早就死了。
2: 那就更对了，你爷爷死了，你大爷顶替。哎，
1: 这有顶替他吗？这还接班啊？那我大爷要死了呢？
2: 有你爸爸了。
1: 我爸爸死了，我是吧？
2: 你盯着，
1: 合着我们辈辈是地主，永远翻不了身。
2: 没有地主，那不叫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1: 你这都是四人帮的论调。
2: 这就是你大爷说的好。
0: 哎，别提了，那今天我在家里简直说吧，是冲锋陷阵呢。哎，我就跟那个穆桂英似的，一百单八阵是真真离不开我呀。
1: 怎么呢？
0: 没有我他懂谁去呢？这个
1: 对，典型啊，
0: 庄稼旱涝也都我。
1: 为什么？
0: 说是我给破坏的。啊，庄稼涝涝也都我。
1: 怎么呢？
0: 说是我捣乱捣的。全闹革命地了，没人干活了，我说别斗了，再斗就喝西北风了。
1: 是，
0: 这又算一条，还得接着斗。
1: 多越管
0: 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走在街上街上斗，上几级牵着斗，那我简直当了猴了。说起来那个笑话太多了。
1: 什么笑话？
0: 我们大队里头啊，养这个老母猪。
1: 哦，老母猪。
0: 这个老母猪啊，要下小猪了啊，下不了，它难产了啊。他们把我牵到猪圈里逗我。
1: 不逗你干什么？
0: 说一逗我呀，那个猪啊就不难产了。
1: 为什么呀？
0: 说我是黑五类，那个猪也是黑的，这叫以毒攻毒。
1: 这都像话吗？是。
0: 人家有根据啊。
1: 什么根据啊？
0: 人家说这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
1: 就搁在这儿用啊。
0: 哎呦，给我挂了个大牌子，把我就牵到猪圈去了，那个口号喊的真天响啊。打倒大地主，打倒黑五类，打倒范老少。哎呦，那个口号喊的把那个老母猪吓得浑身直哆嗦啊。老母猪心里说，我们这养孩子了，你喊嘛呀？这个老母猪一哆嗦，我心里害怕了。
1: 你？
0: 哎呀，我说猪奶奶呀。
1: 你怎么叫猪奶奶呀？
0: 母的。
1: 那要是公的呢？
0: 那不猪爷爷了吗？

0: 说顺嘴了，
1: 这不给自己惹祸吗？
0: 这一下子可麻烦了，说我是反动头顶啊，判了5年有期徒刑啊。
1: 你看看
0: 到哪儿去啊，也给家里带来个麻烦了，
1: 能不麻烦吗？
0: 你当弟弟啊也结不了婚了，你当妹妹也吃不了闷子了，
1: 都受牵连。
0: 那个提亲的一来呀、就说了、说我们是地主的狗崽子，
1: 这叫什么称口？哎，
0: 这回可行了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是啊，
0: 还别说我是错划的地址啊，就是我们那村那个真正的地址，你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也能变了成分了，
1: 一定给出路，
0: 就是呗。现在你大弟弟 啊也结了婚了，
1: 是是，
0: 你那个大妹妹也吃了妹子了，就拿我这老头70多了，还要提亲的了、
1: 可盼着出头之日来了。
0: 你大爷越说越高兴啊，我说哎，我说大爷，您把酒杯端起来啊，我给您做首诗。
1: 哦，您要做首诗？哎呀，怎么说的？
0: 喜事一堆接一堆，
1: 都拎堆了。
0: 心儿向着北京飞，迎接农业现代化啊！咱们爷俩干三杯。

0: 前几年我们家里人呢，批斗的批斗，隔离的隔离，审查的审查，一天到晚的揪着个心。
1: 对，
0: 出来进去抬不起头来，上班去坐车人都不让坐。
1: 为什么？
0: 人说那是拉人的，不拉牛。
1: 对，牛鬼蛇神嘛。
0: 有了病癌都不让我们上医院看去。
1: 哪儿看去？
0: 让我们上兽医站。
1: 嗨，人嘛上兽医站呐。
0: 一天呐，把个心呐得滴了嗓子眼儿这儿，一家的人谁要不回来呀、啊，谁就惦着谁，不定出了嘛事儿了。你看你哥哥，咱也不知道是嘛工作，天老晚的才回来了。
1: 是那阵我天天被质询呢。
0: 那天奶都12点了还没回来了，半夜12点人不回来，我心里说哎呦这不定啊又出了嘛事儿了。坐到屋里等着吧，中打3点外边有敲门的，我一想准是他回来了，我赶紧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呢、啊、哎呦差点没把我吓死。
1: 为什么？
0: 咱也不知道你哥哥打哪儿弄了个尖帽子来，在脑子上一顶，上边还个穗儿，叫人家给画了个大花脸。我一看见他，哎呀简直是跟吊死鬼一个模样。
1: 他我乐意那样吗？
0: 吓得我呀就赶紧跑，我越害怕呀他越咧着嘴冲我乐。你想这路人样咧着嘴能好看吗？这个
1: 那我想可乐。
0: 到了屋里我一想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打了一盆洗脸水，我说你也快洗洗吧，快洗洗吧，那多难看呢。你猜你哥哥说嘛？还甭洗了甭洗了，省得他们明儿还得化。
1: 对呀、啊、我为省点事明儿是准化呀。这
0: 来家了是这样，上班去更难了，尤其是我是个教外语的，到了学校之后哎，老师跟校长都靠边站了，学生闹革命去了。他们说我是教外语的老师哎，是里通外国，说我吃中国饭来放外国屁。
1: 嗨，这不是侮辱人吗？
0: 当时我说你好你好，你都吃中国饭放中国屁了。
1: 你说了？
0: 我没敢说。
1: 哦，为什么呀？
0: 我怕他们打我。
1: 说完了准挨打呀。这
0: 到了我们娘家更要命了，到娘家也这样。
1: 是他们家也是资产阶级出身，
0: 我父亲那儿也给炒了家了。其实我父亲是资本家，1956年呢就接受了党的改造了，他还立过功，而且他说的是民主人士。
1: 对，
0: 可是四人帮的横行霸道的时候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父亲呢也给撤了职了。
1: 是啊，
0: 还扣发了工资。
1: 对，
0: 现在好了，把这问题解决了，我父亲官复了原职了。
1: 不但官复原职，
0: 恢复了职位了，
1: 而且还乐济政策，
0: 是不是
1: 啊？还补钱了。
0: 我们正说着，打外边来个老头
1: 啊，
0: 高个儿挺瘦，戴着金丝眼镜儿、
1: 那就是我岳父。
0: 是啊，
1: 对，
0: 我没见过
1: 哦，
0: 第一次见的。
1: 是是。
0: 哎，我看你父亲挺客气嘛
1: 啊。
0: 哎呦，清洁翁清洁翁，快来快来快来，屋里请坐，我打文人送信儿，你见到了吗？见到了，我赶紧也给你们送信儿来，我接你们明天到我那儿喝喜酒去，我也落实政策了。
1: 哦、
0: 啊，今天你在这儿喝吧，我也落实政策，咱们庆贺庆贺。来来来，快请坐请坐，老哥俩都坐下了，咱们坐小辈儿的
1: 啊，
0: 别等介绍。
1: 应该呢，
0: 主动的，
1: 好，
0: 自我介绍。
1: 是是，
0: 端起酒杯来。
1: 嗯，
0: 我说岳父。
1: 岳父，那你怎么喊岳父啊？那是我岳父，有你的吗？那、
0: 对对，我说岳大爷。
1: 人家不姓岳
0: 啊、是是，这老者您不认得我是不是？我自我介绍吧，我是您姑爷。
1: 啊，这怎么回事？
0: 哎，的朋友，
1: 有这儿大喘气的吗？
0: 我这酒劲儿上来了，这
1: 你少喝点好不好？这
0: 我看到您我也高高兴。
1: 我的天
0: 哪！这不给岳飞落实政策吗？是吧？
1: 怎么岳飞也出来了？
0: 这老头叫岳什么来着？
1: 是这
0: 岳飞落实政策。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次听重听。
1: 时间来到了17:02，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陆地陆长老。
1: 我们是笛声组合。马上就要到11小长假了，朋友们，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琢磨该去哪玩啊，该怎么玩啊？
2: 前两天已经让我们的博主

0: 现在这周二跟上周二相比很多的这个增加。
1: 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先从还是按照老生常谈，从最开始跟大家一块来介绍啊，这个10月5号6号一块来参加我们的北七西湖2026大运河音乐节。你看在10月5号这一天呢，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叫做双主题的一个演出，涵盖了像流行啊、民谣啊、摇滚啊这些很多元的品类，而且超脱了这三种品类之外，这两天新官宣的艺人还有这个几位大家熟知的，比如像略琴啊，
0: 是的是的，
1: 李雪琴老师啊，还有白客老师啊，这两位老师呢，其实都是我们这次跟这个大鹏一块儿进行合作舞台的一个艺人的一个情况啊。
2: 现在有消息透露他们要来干嘛吗？
1: 那先留个扣子嘛。
2: 我在想，白客老师唱歌吗？
0: 唱啊，
1: 唱歌，
2: 他也唱歌。
1: 他的粉丝，这个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的粉丝叫克斯。对，就是白客的克斯。
0: 哦，吓我一跳。
1: 对，然后下边呢，就是有很多留言，就是说这个，之前看老白唱歌的时候稍微有点跑调，说这次在音乐节当中怎么着？你们是想让他唱一个小时吗？
0: 对，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上次看了这个《年会不能停》的第一部，我觉得那里面就有白客和大鹏的这个他们合唱的那个。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对，还有说唱版本，我还特意从我们这个曲库中找到这个歌曲，稍后可以中间空档休息的时候来给大家放一下。对，我觉得还是因为那个你听不出太多这个白客老师的唱功，能听出他这个曲子很溜。
1: 对，这个确实是啊。所以说就是这两位，包括像李雪琴之前跟这个大鹏也是有过合作的，这个祝你平安嘛，那个版本。
0: 对
1: 啊，这个他们俩之前是在那部电影当中饰演兄妹，最后那个主题曲是两个人一块合作的。
0: 对
1: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舞台，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测。
2: 不过我对李雪琴和音乐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给我一口酸菜的缸，
0: 跟金志文那个。
1: 对对对，金志文那个啊。
2: 就是如果是保持那个水准的话，其实他的调还是挺准的。
1: 对，确实，
3: 相信啊，我们所有的嘉宾在音乐节的现场都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就是他唱的好和唱的不好，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热闹，应该
0: 是。而且大家来音乐节的话，我觉得主要也是想感受一下现场这个氛围。
3: 是的，对。
0: 对，
3: 就音乐节和演唱会最大的区别呢，就在音乐节是我们大家一起在草地上嗨
1: 玩，
3: 演唱会是你站在座位上自己嗨，然后你看，
0: 是
4: 还不能站起来，演唱会
3: 对对
1: 对，演唱会你得坐下。
3: 场地可能偶尔可以站起来一下，但是在音乐节的草地上，你想怎么站，想怎么跳，想怎么嗨，那都随你。
0: 对。然后这两位，这个雪琴还有白客，都是我们昨天刚刚公布的这个阵容。
1: 对，
0: 刚才小左也说，我们这次的演出是分为流行活力流行日和摇滚狂欢日，是怎么想到当时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分类？
1: 这个活力流行日这一天不用说了吧？这个大家对于我们很多的艺人啊，比如说像陈楚生啊、黄子弘凡啊、Wonder 啊，这都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老朋友了，而且现在也是经常活跃在各大音乐节当中的这个常客啊。另外，他们的唱功啊、舞台表现力啊、带给大家的氛围感啊，其实都是非常足的。
0: 是，
1: 这是十月五号那一天，十月六号这一天呢，这个我们确实有所考量，因为在北方整个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嘛，如果大家经常去参加音乐节，或者说对于音乐有所这个了解的话，都知道这个摇滚市场其实在北方这么顶的阵容其实不太常见。所以呢，我虽然作为一个半个摇滚乐迷而言吧，这个确实是想了很

0: 时间啊，啊，这个大概企业就100分钟。然后今天就有很多粉丝在留言说，嗯，大宇和你真行。
1: 嗯，是你说到这个粉丝留言，突然想到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个小左老师身份的时候，同时也是大宇和音乐节的官方账号负责人，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私信啊之类的？
0: 嗯，
2: 直面大家的热情，
0: 直面
1: 是
0: 对，
1: 因为我平时总刷这个咱们的官方小红书，然后我看小红书底下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来自不同咱们这个歌手的粉丝，然后说，哎，能不能让我们家这个 idol 唱够多少时间，或者说演出时间？但是这个好像是在咱官宣这个时长之前就已经说能不能唱更。

0: 活力还有摇滚，当天摇滚有一个阵容我是特别期待的，就是于是因为我是咱们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才开始查这个，因为我之前喜欢于是因为封神的
1: 啊，
0: 对，我是通过他是演员的这个角色去认识他
1: 影迷，
0: 对，然后后来包括咱们这个单元音乐节最近的这个片花里面会有于是的这个理想之城的歌曲片段，我还去听了这个理想之城，
2: 你喜欢吗？理想之歌、
1: 理想之歌、
0: 理想之歌，抱歉，然后我还看了一下他这个词曲作者，我才发现也是他，
2: 他自己，
1: 对，
2: 是一个
1: 唱作人，
0: 对，
3: 我们同事就跟我说，其实是徐熙娣，于是唱歌可好听了。

0: 如果说把咱们仨，把咱们五个人一块放到一个，都不用说舞台啊，就放到一个户外的 KTV 表演现场，我是不是需要去说服你们两个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1: 不去。
0: 你没心思了，先摸自己良心说话。你怎么想？
2: 女生是愿意上台的，这我。
3: 而且其实要考虑到，就是他是一个很热爱音乐，并且唱歌也唱得很好的人，并且他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但那毕竟不是一个30,000多人的现场，毕竟不是一个就是 live 直播，就是他。再包括他前后都是有非常非常多舞台演出经验的成熟的音乐人，再加在他们中间，后面就是陈楚生，
0: 对，
3: 前面就是黄子弘凡，感受一下这个压力。而且他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
0: 非常严格的人，
3: 他现在排练的强度也很高，
2: 就会对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让我这个板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
3: 准，他会追求完美，
2: 一旦达不到，他可能就会觉得
0: 对，
3: 要做就要做好。所以我们当时去劝说他的时候，也是一是出于对他的相信，我们也是知道他唱歌的能力的，二是也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对于自己的表现有追求，所以我们也相信他可以。
4: 我觉得也是，这些艺人对粉丝比较负责任，
5: 是
4: 我一定要让大家在音乐节的现场能看到我最全力表演的舞台，
0: 也能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就反正就是之前看大鹏导演电影的时候，在片场你会看到他非常一丝不苟的样子，包括像之前都选 C 那首歌啊，然后在自己家乡吉安的那个大吉他那个造型啊，当时其实都给很多他的这个影迷朋友们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就是回到了我们当年就所谓那个黄金时代啊，去听 Beyond 的那些歌曲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想组一个，或者说都想有一个自己的乐队这个梦想嘛。大鹏当年也是有这么一个梦想，同时也是自己组了一支乐队啊，但是后来就是慢慢走向了演员，走向了导演这条路。然后之前再去劝说他的时候，也确实刚也一直在聊这事儿嘛，就是对自己极其的严苛严格啊，就想把最好的舞台呈现给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观众们。
2: 他可以利用的工具有哪些？就比如说大屏幕的那个，
3: 当然 VJ 他要设计，然后包括他这次的，昨天好像你不在那个会议上，因为我们昨天跟那个现场的演出组也开了会，去对现场亮点。我听到一耳朵好像是说他的音乐总监应该是当时赵英俊老师的团队里的一位音乐总监，然后他这次我也可以透露一点啊，他这次会演唱的曲目里面也有赵英俊老师的作品，因为他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是赵英俊给他写的啊，所以他的团队也是非常专业，并且他找了很好的乐手去组这个乐队，这个乐队要一直跟他排练去磨合去呈现这场演出，从 VJ 啊、编排啊、乐队啊的这些设计，包括他邀请的嘉宾李雪琴和白客他们会合唱什么曲目，再包括和陈楚生的合练去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庙堂之外，都是在精心编排的。
2: 感觉大鹏老师这个段落好难啊，
0: 有点
3: 他很复杂，
1: 他要承担的东西好多。
2: 别人成熟的歌手、成熟的乐队，他有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
3: 对，
2: 但是他这个对他来说的话，都有点像参加一个音乐选秀节目。
3: 他在从零去打磨一套产品。
0: 我觉得可能要比音乐选秀节目更难一点，因为你看他涉及到了自己独立的一趴的环节，
3: 还有合作的部分，
0: 还有合作的部分，跟陈楚生合作的部分，跟李雪琴、跟白客一块合作的部分。同时可能还有自己作为导演身份跟现场观众是不是有一个合作的部分，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可以到10月5号的时候多多期待一下啊。
3: 一些现场的玩法和互动应该我相信也是会有的。
5: 对，
4: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知道10月6号我们有什么可以给到粉丝的爆点吗？
3: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了
4: 啊，
3: 就是
4: 那个
3: 对对，于
4: 是就除了于是呢，
3: 还有演出时长的特别长的一个特殊的编排，包括像那个我们10月6号，因为其实每一位音乐人在去准备这个音乐节的表演的时候都会有特殊的编排，像那个潘尼西林这次来参加我们的音乐节演出，好像邀请到了这个是张鸿飞还是谁，就是有他的乐手里面也邀请到特别强的，对，他邀请了很多很强的乐手来参加他的现场演出，包括老狼长期合作像龙龙，
0: 对，
3: 这些乐手他不光是歌手本人的问题，就是他请什么样的乐手，请什么样的这个灯光老师，请什么样的这个音乐总监去给他编排，都是有精心的设计的。
5: 这个还真是，就可能很多朋友对音乐节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可能只会关注于歌手本身，但其实他幕后的这个团队呀，包括整个节目的编排

0: 安排呀，都是这个亮点的一部分。
1: 对，所以我觉得整个吧，我们大业河音乐节两天的演出阵容已经是我感觉我们的导演组已经是非常的用心，然后给想是希望能够给到我们现场的粉丝乐迷朋友们一个完全不一样升级的大业河音乐节。
0: 是的，是的。那具体还有哪些这个舞台上的亮点，包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的一些小故事、小花絮，我们留在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算是大鹏跟白客的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来自这个《年会不能停》第一部的插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

0: 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运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7: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年的2026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了说这个今年的阵容，还有一些演出的亮点啊。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1: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对音乐节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吧。
0: 是的，
1: 那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筹备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

0: 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吉祥价值超35400元以上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今天我们有在聊天室里跟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啊，一个是哪些歌曲让你单曲循环，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此时此刻最想听的歌曲都有哪些，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千人粉丝大家庭了。
0: 是的，
1: 每天晚上8点钟呢，我们会举办每位8点档的活动，大家在群中晒出自己一天中满意的照片，每周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抽出奖品，同时我们每个月的线下活动的报名渠道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
0: 是的，我们看到一下大家的这个，所有强亚瑟说的是此时此刻最想听的歌曲是陈楚生的庙堂之外，或者是获奖之作，还有苏醒的大小姐，魏晨的疯人院，张杰的粤语版天下，于浩明的刺猬，还有张远的哼，这几个人，
1: 再就业男团，
0: 对，我刚想说，
1: 他是再就业男团的铁粉，
0: 是
1: 我们的这位听众左转张亚瑟，基本上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四处听演唱会。
0: 是的，然后刚刚他还说，咱们考不考虑未来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再办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阵容也搬到我们的舞台上？
2: 可以啊，欢迎来我们的官号互动，来我们的官号的主理人，
3: 大家可以许愿，
0: 对，
2: 大运河音乐节的小红书官号或者微博官号底下都可以许愿留言。其实我们每年在邀请音乐人的时候也会考虑我们这几年呼声比较高的这个音乐人。
0: 嗯，
4: 对，其实你看刚刚那位朋友提到0713男团，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考虑过把他们放在一天当中去演出，就是在今年的大运河当中嘛，但是确实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原因啊，这个错综复杂就给岔开了。
0: 是，
4: 这个未来呢我们也会多考虑考虑嘛，对吧，
0: 嗯，
2: 就好像我们邀请万青第一年。

0: 而且说是再就业男团，但他们每个人都是分属不同的这个经纪人或者是演艺公司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团体，所以这个协调起来说实话难度还是有的。但是大家可以这个静静的期待，说不定这个明年对吧，或者说未来我们在哪一届的时候真的能实现大家心目中所有的这个梦幻阵容都是可以的啊。
1: 我发现陈楚生老师已经算是老一辈歌曲爱歌唱家了。
0: 这怎么就老一辈
2: 怎么就老一辈，
1: 就是他跨越的这个
2: 卢长老你不能这样啊
3: 跟谁比对吧，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喜欢他的人各个年龄层的都有。
1: 对
2: 对，
3: 所以我们这阵容其实我们一直在宣传说我们是一个
2: 全
3: 年龄段友好的音乐节。
0: 对，
1: 你像我们的 Ducky 呢也是80后，然后他就是说庙堂之外是他最近一直单曲循环的、
3: 嗯、
1: 而且还去全民 K 歌试着唱了，只唱了80多分、
2: 啊、那80多分其实挺高的了。
0: 只去
3: 没事来现场唱，现场
1: 不
3: 会有人给你评分，
1: 就是厉害，唱功硬是了得。遥想小时候给他们投票的时候，
2: 哎呦，真是
1: 记得楚楚动人、生生不息的口号。
0: 嗯，
1: 当时他的主打是有没有人告诉你？
2: 对，
1: 一个20多年前的画面就回来了，
3: 暴露年龄了，
2: 1块钱的短信，
1: 20多年了。
0: 对，
2: 那个时候1块钱的短信
0: 硬生生投出来的，
1: 零几年
2: 硬生生投出来。

0: 那是零几年呢？我怎么
1: 04、05
2: 的快男？
3: 快男、
1: 嗯、
4: 对，然后反正就超不过4、56这几年。
2: 对，
4: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在湖南广电的超市，那时候是买东西，经常能看到超女、快女的超女的选手，
2: 嗯，
4: 然后一块在超市结账，
2: 嗯，
4: 记得这看那个那个。这黄雅丽吧，
2: 对，
4: 买的酸奶啊、嗯、什么之类的、
2: 嗯、
4: 那整个湖南那个就围绕着全部都是选秀的话题，
2: 对、
0: 嗯、
4: 他们先是本地做选秀、
2: 嗯、
4: 选出像郭彪啊什么这一类的、
2: 嗯、
4: 当地的主打歌手、
2: 嗯、
4: 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2: 嗯、
4: 就是湖南好多的理发店小饭馆都是他们当地选秀选手代言、
0: 哦、
4: 然后出了湖南没有一个人认识，在湖南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 嗯，
4: 这就比如说像郭彪老师什么的，当时
2: 本地赞助嘛，对吧？
4: 觉得哇，他那个地方的娱乐气氛太浓厚了。
5: 是，而且我记得这个陈楚生老师是在后来哪一年的歌手的时候也夺冠了。
2: 去年
0: 就是去年、
5: 哦、
0: 然后他的夺冠的那个作品获奖之作就在大运河音乐节首唱、
5: 哦、
0: 当时上了全国热搜。
2: 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蛮巧的，在歌手正在筹备的时候
0: 我们
2: 其实就已经签了陈楚生老师、
5: 嗯、
2: 然后也是伴随着歌手节目一路这个高歌猛进嘛，也看到了这个生哥啊、
0: 嗯、
2: 这个慢慢的奔着歌王的这个宝座啊一步一步往前去。确实等到去年的那天晚上的时候，哎，获奖之作是最后一首歌，
0: 他夺冠的时候我们都嗨了、
2: 嗯、真的是，就是他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包括他的一些其他的歌曲，他的那些经典的老歌，这些年的一些全新的作品，真的在现场听声歌跟在耳机里面听完全是两种感觉跟概念。
5: 嗯，
0: 对，我觉得音乐节最大的魅力就在于现场、草地还有热情。
5: 嗯，
0: 对，就其实我们这次大运河音乐节选的时间呢，你看是10月5号和10月6号，它其实已经避开了1号到4号，也就是假期刚刚开始，大家可能有各种比如说回老家呀或者是出游的一些打算。
2: 嗯，
0: 那可能8号就要上班了，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提前一点回来呢，回来一点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个音乐带给你的这种感受，它也可以躲开一下这个堵车呀什么之类的、
2: 嗯、
0: 对，然后你就尽情的在音乐节的现场感受我们的艺人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舞台，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市集啊，然后还有一些餐饮，
6: 还有抽奖呢。
0: 对，然后、
2: 嗯、
0: 是的，对，
6: 你听到关键词了是吗？

0: 几乎的新车的使用权，包括我 iPhone 新出的这个
1: 折叠屏那手机，
0: 包括这个现金红包，包括可能可以抽到抽单免单报销门票，还有各种文创大礼包，就是总之我们现场的环节里面是会有抽大奖的，所以
2: 建议你还是一点多进来，你
0: 可以
2: 待到九点。
1: 哎，为什么我怎么感觉这么多的礼品在你们俩这儿云淡风轻？
0: 云淡，我应该很激动是吗？
3: 不，应该我跟卢迪在给。
2: 哎，对，
1: 哎，这就对了。
2: 对
3: 就要不然思南你再说一遍。
0: 哎，你把那个话拿出来，咱们再念一遍。
1: 在现场这个。当然啊，还是要以现场为准，这个放到这儿啊，这个可能会抽到刚才提到这个极狐的汽车的半年使用权。

0: 点，就是做一个很宠粉的音乐节，要把各种配套都跟上，然后各种福利都跟上。
1: 除了我们的价格是已经非常高的性价比以外，在抽奖的活动上也准备了大力度的这种回馈，
2: 对，
1: 宠粉的力度非常大。
2: 音乐节上能有抽奖，还有这么重磅奖品的，好像真不多，
3: 简直就是年会不要。
1: 哎，要不然我也买一张吧，万一抽到了我呢？
2: 对，刚才这个就是像亚瑟还说，我上次去大运河还有一个必吃的事情，就是要吃那个大肉汉堡，也是现场其实美食还是蛮多的。
0: 对，会有一些美食肯定是每年我们都是主打的一个重点。我们现在也在去收集这个现场商户的信息，以及会提供一些市集亮点。要不然现在先简单说一下。我
4: 可能就简单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
2: 话都说到这
0: 儿。对，话都说到这儿了。其实在那个大家看我们各个频率的官方矩阵的微信账号推送的时候，可能大家不会注意到底下的赞助商海报。但赞助商海报上已经透露了非常多的信息。比如说他在最后有一栏叫官方餐食供应商，里边这些 logo 都是就如雷贯耳的，东来顺，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全聚德。
4: 你等一下，为什么说到两家快餐的时候你开始挖了呢？
5: 慢半拍嘛，
6: 东来顺不挖
0: 啊？全聚德，南京大排档，西部马华，这个长安二十八，这个烤牛排，站点披萨，星巴克，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家家康、丰收国际等等等各种，
2: 这些都会出现，
0: 首农集团旗下的这些老字号也都会在，
1: 所以我觉得就空着肚子去吧，听听歌累了就出去吃一会儿。
3: 因为我们刚才微信群也有听众朋友反馈，去年有去过，说吃的喝的都不算贵。
0: 对，我们的物价是控了的，不会像那种刺客演出，
4: 不会背刺你啊，这个确实是，而且它的
0: 价格不会是很离谱的价格。
4: 对，而且现场还会让大家感受到很多的烟火气，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就像东来顺，你先挖一下，快挖一下，对，东来顺那个大烤串儿。就你可能会以为他就是还是就是现场涮羊肉啊，这个可能没有，但是他最近这两年现场真的特别火的那个大烤串排队排不上。
1: 现场有爆肚吗？
4: 这个要到现场去看。
0: 好问题，
4: 应该是有
0: 的。
1: 我觉得肯定有人想吃。
4: 那人是你
1: 就想吃。
2: 我就感觉徐老师参与感特别强，我就很好奇那天到底谁中奖，我就好奇那个我
1: 是真的，我没有做，
3: 所以徐老师就是不买票是吧？
1: 哎，我刚才说了，我很想买一张票，因为我希望抽到那个幸运儿是我。
3: 你是
4: 自己不买自己的票啊？
3: 票务统筹自己是不是可以抢到票呢？
4: 那不行，
1: 我只能自己买票，我只能自己在后台买，就在大麦平台上买一张票，然后买一张票，期待就是现场真的那个互动环节的时候，就是。抽到我这张
0: 可以抽 iPhone。 哎，我这个工作机这个手机也已经不灵了。
1: 我觉得你也买一张票吧。
4: 抛开了工作的这个
0: 咱们能不能抽，
4: 完全跳脱出来了是吧？
2: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6: 不干了，
2: 这裁判
0: 我也想参与抽奖。
1: 哎，有没有抽吃的喝的呀？
4: 这个后续
1: 我们可以
4: 分
1: 对吧。
4: 对，既然提到市集这一块嘛，这个今年还会有一个全新的升级，就是它的概念有一个全新的升级，
0: 好运通达，
4: 叫做好运通达四个字。好运啊，这个不用多说了，就是近两年嘛，各种各样的锦鲤的体质啊，或者说我想接一点什么财运啊、健康运啊、桃花运呢，是不是啊？
0: 大运，
4: 大运啊！
0: 对，来大运河音乐节行大运，这是我们这两年好像，我们为什么会提炼出这样一个关键词啊？是因为真的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艺人也好，还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好，还是就是来的这个观众也好，就是。都有一些这种锦鲤附体的这种感觉，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像去年就是跟我们签了之后，那个陈楚生他拿了这个歌王，然后在这个
4: 有点玄学氛围啊，
0: 这个、
2: 我感觉这段的受众应该是所有的明星艺人。
0: 不然后像那个去年来参加的黄子弘凡，当时他们的那个粉丝就是在我们底下许愿说能不能进鸟巢，进鸟巢。后来黄子弘凡就开了，就真的成功的开了他的鸟巢演唱会。就是都是一些标志性的一些。
4: 当然这完全是我们仨自己在这儿一厢情愿的去讲这个事儿啊。
3: 这么说
1: 不是啊，这是以客观事实作为最后结果了呀。
0: 所以今年我们也一直在主打这个行大运的这个概念。
4: 卢长老，你是不是一直想往上再升一升是吧？
3: 因为
4: 今年所以
3: 二手玫瑰今年来过之后就能唱两宿了。
4: 哎，
1: 要不然那个罗尔买张票吧。
3: SVIP 区。
4: 已经不是5万块钱唱一宿的价格了啊。
3: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和郭鹏老师，因为我们

0: 主要推荐的是偏六号的阵容，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几个岁数就比较大一点，
2: 嗯、确实也喜欢六号的。
0: 对，但是六号的话，比如说老狼是咱第几次来了？
3: 老狼
2: 大运河是第二次，如果算上
1: 钻石的话是
3: 第三次，
1: 三次
3: 了。嗯，
0: 老狼老师算不算最资深的？
2: 哎，真的是
0: 应该算最，这是我小学时候听大的。就和这个楚生老师这大学时候听大
1: 学、嗯、您这个资深这个
3: 词用的非常
2: 好、
3: 啊、
2: 到位、
0: 对，年长嘛，
4: 对，
2: 而且其实
4: 这句话不用说了，
2: 现场的很多参演的艺人本身都是老狼的粉丝，比如说于适就特别喜欢老狼，他在各个场合包括他自己的这个

0: 狼哥还能跳，我们就不算老。
1: 对，而且狼哥那个蹦的特别有感觉，
2: 嗯，
1: 而他是就对他来，对我来说，就是老狼穿着白衬衫的那个感觉。基本上就是青春的味道，
0: 白衣飘飘的年代。
1: 对，就
3: 我觉得
1: 白衬衫，
3: 老狼的声音就是他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声音就是有什么样的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他听上去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个感觉。可能有的时候他在唱某些歌的时候声音里面多了一些沧桑感，但是他整体给我们的还是那种青春的回忆啊。
2: 对，
3: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老狼老师当时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的时候，我们那个底儿就是中网的那个钻石球场，
0: 钻石球场它那个可以开
3: 天幕，是可以开开的啊。老狼老师那会儿正在唱那个北京的冬天，那会儿北京正好是有杨絮柳絮在飘的时候，那个天幕一打开，他唱着北京的冬天，然后天上飘着柳絮和杨絮，
4: 春天下雪了，
3: 哇，那个就
2: 是
3: 那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而且是就是非常深刻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我现在还能回想出来，当时大家都非常的激动，站在旁边看。
4: 我对去年大运会音乐节老狼在现场唱那个模范情书和虎口脱险的时候，全场大合唱的场面非常印象深刻，而且是一个落日黄昏，那样的草坪户外，晚风就是微风吹拂，然后我们在后区，就是我也特别推荐一下，如果是想要更松弛一些，靠近吃喝又比较近，然后氛围又很好的，真的

0: 就是站起来跟着大家一块儿溜岗了一段时间。我去看我娃了，嗯，西夏在老狼的歌声里，
1: 岗位
2: 非常
1: 重。我是会要去盯着每一组艺人的设备是不是连好了，能不能超时，然后中间换台是什么样的，就是导致我在后台没有办法看到这些艺人精彩的舞台和演出，就只能是看思南他们后面拍的一些视频啊、花絮啊。我今年说，我说我今年不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坚守了，所以我今年一定要去后面看，我要看看这个舞台到底有多么的精彩，我也非常期待。所以你说我为什么刚才我说我期待这幸运儿是谁，你知道吗？
3: 徐老师期待的点有点多，
0: 终于有参与感了，
3: 非常多非常多。
4: 他其实期待这个音乐节的所有的环节都很期待。你看刚记者杨思南提到那个后区那个小山坡那个地点啊，今年整个大运河音乐节啊，它作为基地元年，投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设和改造，
0: 场地的升级。
4: 最开始呢，就是去年在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后边是有一个小缓坡啊，被这个很多朋友们称为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地方。然后伴着夕阳西下啊，很多人站在那个小山坡上，可以望着那个太阳远去的感觉。再配合上，比如说像狼哥啊那样很有氛围感、很有年代感的一些音乐，这其实很。给了很多人那些很有记忆的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整个今年是做了一个环抱的升级啊，这个坡地的面积较往届增加了60%。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的音乐节它是一块大平地，后面的观众呢肯定这个不太友好嘛，就看。

0: 那这个场播是从9月12号还没有进场搭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第一天了。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抖音他关注了我们这个账号的话，他可能每天刷刷刷，他能够看到，就会看到这个，对，这个舞台会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然后到最后一直到活动开始之前，我们都会有这个场播。然后那天我也亲自去了场地，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脚踩在草地上的感觉太舒服了。
1: 嗯，
0: 对，真的，而且满眼望上去绿油油的一片，就你一下就你在白天更有多么这个烦恼的工作和一些琐事，你可能看到那个草坪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好舒服，
1: 是，
0: 对，而且10月5号6号这两天北京的季节也是非常不错的，金秋十月，然后国庆的时候呢，一般反正近几年吧，北京国庆期间的天气还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但是就是可能早晚会稍微有点凉，如果去的朋友呢，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件
1: 外
0: 套。对，而且就是想友情提示一下啊，我们的这些漂亮的姑娘们最好还是不要穿高跟鞋了，
1: 嗯，
0: 因为那个草地你踩进去可能会有点累，
1: 嗯，
0: 对，更加适合就是休闲鞋呀、平底鞋呀，这种可能你去在场地里面来回来去的溜达的时候可能会方便一点、舒服一点。
1: 对， 就除了
2: 对，别崴脚。
1: 对，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啊，就包括稍后我们会跟大家说比如什么东西可以带呀，或者一些这个安全须知啊，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打个隔段，放首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缺失。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十月五日至六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十月五号、六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拆版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拆版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你快乐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9度，明后两天天空云量较多。23号夜间至24号白天受高空槽的影响呢，有小雨天气，受降雨影响，24号白天气温明显回落，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来调整着装。此外，目前秋季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呢，外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早上的天气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晨练。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大运河音乐节的那些事儿啊，但是在此之前呢，要跟大家预热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1: 没错，在明天的节目中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品味一种水果，一种果汁，这个果汁就是现在在很多直播间特别火的，叫刺梨汁。对，我都怀疑北京人是得管叫刺儿梨，
0: 好嘛，
1: 长得非常有意思，有点像是带着刺儿的小猕猴桃的感觉。
0: 是。然后刚刚这个卢张老查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它这个刺梨，它横截面切开有点像柠檬。
1: 对，但是这个刺梨呢，在贵州当地非常非常的有名，
0: 是
1: 贵州民间甚至有句老话叫“刺梨上市，太医无事”。
0: 嚯，
1: 因为它的这个
0: 医疗保健效果很好，
1: 对维 C 含量呢，这个远超很多很多的水果，号称是王者级别的存在。
0: 是的，而且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上班啊，到这个下午3-4点的时候，就总想给自己点杯这个喝的，但是有时候你喝完奶茶呢，齁甜啊，有时候也特别腻，然后嗓子还是比较干的，想喝点清爽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刺梨汁啊，就包括跟大家聊一聊秋天的这口山野新鲜该怎么去搭配呀，下午茶该怎么吃啊，火锅怎么解腻呀，还有我们中秋国庆的礼盒该怎么挑啊。而且再跟大家预告一个，明天咱们好像是有这个福利的，对吧？
1: 对，明天会有这个听友的专属福利，现场也会一一揭晓。
0: 是，
1: 就在明天的节目，就是9月23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呢，我们将邀请青县有机刺梨汁的品牌市场总监做客直播间，一起互动一下，认识一下刺梨这种神奇的这个食品。
0: 对，具体的福利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明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揭晓谜底。
2: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继续锁定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现在听到的是二手玫瑰的仙儿。其实我特别喜欢二手玫瑰，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东北人，我觉得他这个是把这个东北的音乐文化和流行音乐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支乐队。
1: 对的，如果要是特别喜欢类似于这种的话，更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月牙五更狂想曲》。
2: 那是什么？
1: 也是二手的一首歌曲啊，就是二手玫瑰的，跟这个二人转有极强结合的。
3: 哎，歌单有这首歌吗？
1: 你等一下，
3: 歌单里有这首歌
0: 啊。对，说个这个，我想问那个问一个题外话，思南，就是是不是一般来说音乐节，阵容就包括他的这个歌单什么的，在演出之前是不会跟大家公布的？
3: 是这样，其实音乐节的演出歌单和这种晚会啊、节目单什么的不一样，因为他们会根据他到最后一刻，彩排的那个效果，去根据现场的这个音场啊等等这些，包括乐手的状态和排练，就彩排之后的这个效果，去最后定哪首歌上或者不上。他们会有一个大的报批歌单，然后经过前期的排练，会缩小范围，会缩小一个你演出歌单，是就是在 round down 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歌单。然后在现场排练之后，还会有那么一两首可能是他们在犹豫的，根据效果才会拿掉。

0: 出卖票这个事是本质上是一种契约。
1: 嗯，
0: 我给你宣传的这个，我跟你说这些时长、这些歌单，你看到你冲着这个买了票，那其实我是要兑现承诺的。但是如果说不能落听的事儿，或者说现场演出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激动的调整，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放那个完整的演出歌单，因为乐手一定会根据，包括艺人一定会根据他现场排练的结果去做一些灵活的调整和编排，包括这种视讯的效果的这种搭配啊等等。所以我们在近期应该很快会放出一波部分演出曲目，就是我们觉得他可能已经觉得排练效果不错了，而且他这几个曲他已经能定下来了，我会把这批演出歌单放出来。但是完整版的演出歌单我们是拿不到的，暂时。
1: 是，我感觉有的时候这个不确定性也是现场演出的一个魅力。
2: 嗯，
1: 就好像拆盲盒一样，你不知道现场会听到什么，但是如果你是冲着这个好的这个氛围以及咱们这个阵容中有很多是你喜欢的人去看的话，绝对会让您觉得这个物超所值，这是肯定的啊。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啊，分别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票务统筹徐杰婷，再次欢迎杰婷。
3: 大家好，我是徐徐。有一些票务的问题的话，我们的听众可以在后台留言。
1: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宣传统筹谢思南，欢迎思南。
0: 大家好，我是思南。
1: 还有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官方账号的负责人小左，欢迎小左。
4: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左。
1: 哎，就正好说到这个票务，我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还问了这个也是咱们的同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偶尔也会有这个临近演出的时候会有回流票之类的？比如说我现在
3: 随时都会有回流票，
1: 一
3: 是这样的，我们9月30号零点之前都会有回流票，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已经购票的用户可能会产生20%的退票手续费，9月30号零点以后就是不允许退票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回流票了。
1: 明白了，
5: 它会是实名制的票吗？现在
3: 那对，
4: 我
3: 们现在的所有的演出都是实名制信息，它需要人证票合一。
5: 那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有听众朋友，比如他就想转赠？
0: 没有办法转，
3: 这个目前的公安购票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转的。
0: 我一个人的手机号可以买最多6张票、
4: 嗯、
0: 我在买的时候我就可以帮这个人买、
1: 哦、
0: 但是我买完了之后转赠是不允许的。
1: 明白。
5: 可是买的时候假如说我买6张票，
2: 嗯，
5: 那我需要对应不同的身份证号码的，
0: 对
5: 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就是这6个人身份证你就已经得填上去了。
1: 明白、
3: 哦、我们需要用实名制的信息去购买音乐节的票，其实这

0: 其实可以带进去的，有一些是不能带进去的。
1: 今天我们刚刚公布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安检须知，也是跟各个相关部门确认了之后去发布的。然后这个安检须知和我们去年的安检须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们核对了一下，基本上是一样的。
2: 对，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一些大型活动当中的那些禁止携带的物品，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都是这个公安部门要求的。有一些限制携带的物品，这个我们也是做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放宽。这你也知道，就是作为音乐节嘛，大家可能都是为了它的氛围而去的。我可能会带一点点，比如说这个相机呀、然后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这些类似于这种可能氛围感会比较强一点的东西，我们也是尽量做到了，能就不能那实在没有办法了。
1: 你要不给大家就大概说一下吧，常见的一些问题、
3: 后台问的比较多的，
0: 对，
2: 后台问的比较多的，比如说
1: 野餐垫，
2: 野餐垫
1: 是可以的，
2: 野餐垫是可以的，
1: 对，但是
3: 充气沙发，
2: 但是充气沙发是不行的，因为你那个占地它有点太大。
1: 对，
3: 其实你怎么分得出来，它带的是野餐垫还是充气沙发？
1: 那看得出来，
2: 这个是看得出来的，长老
1: 没有气门心是吗？
4: 我觉得这应该带一个给长老看一下。
3: 他跟我可以讲，
2: 你是不了解他，他就想要一个，他不是想让你带一个。
4: 我没有说你要带回去，
1: 是这样，
4: 对吧？
1: 这就是有一类物品，它被禁止携带，是因为它会影响到现场的通行，因为人太多了，一旦出现像有充气沙发这么大面积和就蹲在地上的东西，包括一些露营的桌椅什么的，但凡出现一些应急的状况，会涉及到要疏散，或者有救援人员要进到中间去做一些援助，那你有这个阻碍了通行的东西，会带来非常大的危险，大家散开的时候绊倒了，或者是我该过去的时候我就是过不去，
0: 是，
1: 所以有一些部分的东西它被禁止或者限制携带，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通行的效率和通行的安全。
0: 对
1: 啊，是这像露营桌椅啊，这个折叠桌椅啊，这个充气沙发呀，甚至有人问过充气床垫能不能带？
2: 充气床垫，
1: 我你就野餐垫躺躺得了，好不好？
2: 你理解的那种床垫。
1: 对，就是像这些东西，
3: 拎个床垫的
1: 这些类别叫做可能会影响到通行顺畅和周边安全的这种类型的会被限制携带。
2: 对，然后另外一类，我觉得后台可能问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硬质的水杯，就是
1: 我就想用保温杯带个水，
2: 就想带个保温杯，但这个其实它也是涉及到一定的安全风险的问题，因为就是任何类似于这种可以投掷的东西，
1: 在抛掷可能会砸到人，
2: 对，可能会砸到人，
1: 或者你蹦的时候把它踢倒了，把它踢飞了，就可能会伤。

0: 些散装的食品是不行的，但是一包小饼干，
1: 完整的苹果呢？
0: 这不属于
1: 投资类的，
2: 投资类的吗？
3: 没事，我觉
4: 得你想干什么路程？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是因为我们微信群里有听众去问过说
2: 啊，对对对，这个确实是不行的，
1: 苹果梨啊什么的也不行啊。
2: 对，因为它
3: 冻，我觉得冻干可以，
0: 这包装的这个
2: 投资的食品，
4: 对。刚刚我们听众也还在问说这个葡萄能不能带，还有小西红柿。
0: 小西红柿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我也想带。
3: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它只要是密封的，就比如家里是不是有那种抽真空密封袋，
4: 明白，
3: 对吧？就如果是有这种需求的话，因为怕可能有一些有小朋友啊，或者是老人，他可能就是需要补充这种维生素也好，其实抽真空的那种袋，我觉得它是密封的嘛，它就可以了。其实
0: 你密封一个苹果我也不会让你带的。
3: 不是他说的是小番茄，
4: 对，
3: 小番茄
4: 之类的。
3: 对，刚才说的是小苹果肯定不行呀，苹果投掷啊，
1: 刺梨肯定也不行。
2: 对，你那个刺梨肯定不行啊。你那长得都跟榴莲差不多。
3: 因为有确实有那种封好袋的水果的，是有的，它就是密封的就行，你别是你那个保鲜袋系一下。
0: 你跟我说不好使，到时候看现场安检的。
4: 然后同样还不能太大，你说密封个西瓜它也不行。
3: 就是小的那种，你想我们那种小包装的零食，比如说一个饼干，它都是那种单独独立包装的那种。
2: 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原则上啊，非密封性的食品，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果切零食快餐这些的，都是不允许带到场地当中的。
0: 想吃麦当劳，现场有的买，
2: 现场有的买，
0: 汉堡现场有的买。
4: 对，就甚至
2: 而且价格是跟外面大差不差的，它不会说我是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引号的景区价格啊，不会有那种刺客出现。
4: 对，
1: 刚才这个徐徐老师说，我们现场也会有白开水。比如说矿泉水，
3: 我说白开水了，
1: 就
3: 是
1: 白水，是你说白水了，
3: 我说矿泉就是矿泉水，
0: 景田啊，
3: 对，景田，对对对对对
0: 的摊位，就是我们去年景田也在现场，它会有那种开了，就是杯装的水，
2: 开口杯
0: 倒在杯子里。倒在景田的那个定制的那个杯子里给你，就是敞口杯，他端着那个杯子。
3: 就你不爱喝甜的，有矿泉水。
1: 就所以说我带矿泉水的那种瓶装矿泉水也是不行的。
0: 那不是瓶子类的吗？
2: 瓶子了吗？
1: 因为正好星光闪烁问题，
0: 而且我还要去验你那个里面是什么液体。
2: 对。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地铁
4: ，
2: 或者是飞机安检，类似于这种。
4: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能看出来，我们吃喝的听众，他想考虑问题的角度确实很实用。
3: 我发现了，吃喝的听众不是去那儿看音乐节的，感觉想去那儿
0: 野
3: 餐的，
2: 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4: 是
2: 也我其实。对于我们仨来说呢，也有这个想法跟心理啊。
4: 但是我真的想说一下，就是我记得去年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同事，他是拍了那个咱们的这个市集的一个宣传短视频。因为可能大家每年每个主持人大家去玩的时候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是听歌，然后有的感受氛围，再有一个他很想知道现场市集美食有什么。我记得去年他那个美食的短视频拍得非常精彩，看了特别让人心动。
3: 那有没有什么你比较感兴趣的美食？
4: 去年的时候
3: 去年
4: 那个串儿，我记得好像去年就有那个大串儿。

0: 就别带一大盒什么的，应该就行。
1: 对，
2: 所以说这
0: 一般都是小盒，
2: 问题都很细节。
0: 对，
1: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你不能说我拿那种袋子包装的，或者我说我拎一根鸭脖出来，我这跟
3: 那
1: 啃着进去，
3: 里边鸭脖
0: 一卤了一堆卤货，
1: 这个不行啊。
2: 然后他说的这种，你看就是
3: 他发照片了是吧？
2: 袋装水呢？
4: 他这种，
0: 这个也是不行的，
1: 这个也是
0: 这个很明确，就是罐装、杯装。
3: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去判断什么样的水能不能带，其实就是看他在你手里能不能被投掷出去。
2: 是，
3: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4: 这个跟远近没关系，
0: 砸你你也疼。
3: 对。
4: 对，就是尤其是
3: 主要是你没有办法判断里面装的是什么液体，
0: 液体也需要再判断，所以它安检是个风险。
4: 对，综上所述，我们所做的这个一切，包括很多这个规则，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玩的开心，同时又很安全。
3: 是的，
4: 没有刁难各位的意思。
3: 对，
1: 因为是这样，它既然能够出现在近现代物品清单当中。就说明之前可能会有相关类似的情况出现、
4: 对，
1: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大型的活动当中能够既有氛围感的体会，又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
4: 是，而且大家
2: 是现在我感觉就是野餐垫，
0: 野餐垫挺好带
2: 的，
0: 对，又
3: 觉得
0: 舒服。
3: 刘老师特别想要野餐垫，小左你是不是
1: 就是想要野餐垫？还没听明白
3: 吗？已经说了好几遍这个野餐垫的问题。
2: 我们节目中这个采访市集，然后我们会去到那些比如汉堡节啊什么去看，你会发现带不带野餐垫，它的享受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出。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狮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9度。明后两天呢，天空云量较多。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受高空槽的影响呢，有小雨天气。受降雨影响，24号白天气温明显回落，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来调整着装。此外呢，目前秋季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早上的天气呢是多云见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级，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们嘛，就会因为自己想要看的那个歌手，或者说我最晚几点到达啊，我在整个音乐节结束之后还能不能够来得及去到高铁站，或者说还有没有地铁去接驳，这个事情呢会在这一周或者说这两天当中，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啊，这个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无论是小红书账号还是微博账号，都可以在上面看到相关的解答跟回复。
1: 是的，然后包括这个，因为今年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网络的讨论量热度什么的都特别的高，因为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或者回答一些问题，但是建议大家还是要以我们的官方的这个渠道为准。
0: 哎，对，
1: 包括刚刚森南说可能明后天我们会公布一些新的东西，就包括更多的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小红书还有在哪个平台上有？
2: 我们现在是这样，这个项目的总票代是大麦网。这个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那其他的一些分销的渠道还有猫眼、跳星球、秀动、抖音、本地生活和保利票务。大家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或者这些服务商的这个购买链接下面去购票，这样可以保证我们买到的都是正品。
3: 票务统说心心念念都是卖他的票，刚刚运生问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4: 哎，对呀，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
3: 运生刚刚问的是官方的这些配套信息、服务信息在哪里可以看
2: 到？对啊，这些票平台上都也会有吧？
3: 没有，那上面只有票是多少钱？
2: 我有任务。
4: 心心念念，行了，给你这个机会再来说一遍，我们可以
2: 再说一遍吧。我觉得官方渠道还是非常重要的。
3: 在哪儿买票？
2: 大麦网是我们的票务总代，其他还有猫眼、秀动、票星球。你是想记一下吗？抖音本地生活和保利票务。
1: 是是是，
5: 这个问业余问题啊，这些票的那个入口它买的不同，但是最后的比如说它每个地方会有不同的存量吗？
2: 对，我们每一个平台或分销的渠道都会有不同的库存。

0: 家可是会打。
1: 今天下午我有个朋友问我说，哎，亲爱的，那个我想买那个 A 区的那个预售票，我刚才看大麦已经没有了，然后我说你去猫眼看一眼，所以猫眼，哎，猫眼买到了。后来下午跟你说好像还想再买两张，但是猫眼上也没有了，我说你去其他的分销平台上再去看一下，可能还真有。然后他们蹲着蹲着真的有蹲到回流票。嗯，
0: 因为他们在哪买的可能会在哪退，所以回流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是想要抱着一个捡回流票的这个心态的话，那反正
2: 可能需要5到6个手机，
0: 给自己一个截止时间吧。因为再等一等可能正价票也会没有了。
3: 是这个，
0: 或者说没有你想要的那个
1: 区了，看到缺货登记的预售票就是真的就没有了。
2: 对，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回流票真的要看缘分。你得等，就是大家以往可能看各种各样音乐节或者买演出现场的话，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可能就是真的没有了，
0: 越到后面越不会有了。
4: 这可能我们仨在这说这个，就包括两位主持人在这说，会有给大家造成一种我们在促票的心理跟状态，但其实并不
1: 是。我就
4: 是
1: 在促票。为什么我是票务？我当然在促票。
4: 不是不是，我说的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在后台看到有多少人在等这个票，就是他可能等的信息呢，是我一方面是看我想要那个区会不会还会再开放，另外一方面呢，我是不是还能看到在比如说有那个便宜的预售票啊，会等这些内容。但是真的告诉大家，这个后台排队的人数蛮多的，
1: 大概在几万人
4: 啊，就是他可能慢慢两天之后就会超过我们的这个可售的票了，然后大家会发现哦，这个确实等不到了，然后一股脑冲进去买掉所有的票之后，然后你想看到的那个票也没有了，
2: 对，
4: 你能买到的那个票也没有，
2: 对，
1: 还是要先下手为强吧。
2: 现在可能还是甜蜜的烦恼，你还在犹豫，在抉择该买哪个，或往后可能就连买的机会都没有了。朋友们，
3: 说到票务呢，我们要插播一条信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的时候已经在北京盛大开幕了。那么本次的文艺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特别的鲜明，就是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就是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啊，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呢一直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呢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什么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要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关键是票价特别亲民。那么听完介绍，您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我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2: 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多多拍一些照片，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也正在进行中，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还是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我们再来看看聊天室里大家的互动啊。刚刚左手枪也想问一下三位老师一个问题，他应该是今年买完票了，想了解一下咱们今天接驳车、摆渡车的一个情况，他大概大家能在哪里集合呢？
0: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我们的交通接驳方案也马上就会公布。我现在知道一个大概的信息是，接驳点会在环球影城地铁站以及环球影城的停车场，
3: 对，
0: 有2个官方接驳点，然后会往返于我们的音乐节的现场。
4: 对，这个大家可以先参照一下往年的这个交通接驳的一个方式。然后后台也有好多朋友问到，就是说有没有比如说像燕郊站啊、亦庄站这些高铁站以及机场这些会不会有接驳的点位。这个在这儿也回复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会在场地周边附近的地铁站 以及官方指定的停车场安排接驳车辆。大家呢尽量以公共交通的方式绿色出行啊，这个比如说坐到地铁，像郝家府站呀、啊，或者说化妆站附近啊，这个当然具体的点位这两天也会

0: 公布给大家，就是坐到地铁点位附近啊，在每一个时间段呢，会有接驳车循环的来把大家接到场地。从同时呢，你比如说，如果我这个有事儿了啊，我想离开这个地儿，也会循环的给你接回到这个地铁或者是你所停车的那个官方停车场附近。
1: 嗯，对，咱们所有的这个信息还是要以官方的为准。就我们的官方除了在小红书入驻之外，还有别的平台吗？
2: 大运和音乐节的小红书账号和微博账号。
1: 大家可以
2: 都会有，其实咱们各个频率和各个频道的各个栏目的各种新媒体矩阵都会发，但是因为其实有其他的信息会冲散了，所以如果说是要查询一个信息
1: 的
2: 合集，那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和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微博，那个信息会是最专的最全的，
1: 对，实用性也会是相对来说最强的。刚刚在上时段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年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关于演出的票根经济，就是拿到这个门票之后还会跟大家放松一些福利。三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拿这个票根能享受哪些优惠呢？
2: 首先是昨天我们也已经公布了在音乐节的四号五号六号这个观演的前后这三天，在通州有14家酒店是推出了相应的这个住宿的福利，可以在我们的小红书官号和各个频率的这个微信推送里面都已经推了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当然我相信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我们北京本地的朋友嘛，那我觉得我接下来先剧透的一

0: 折扣优惠的一个信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在9月8号到10月11号期间，出示大运河音乐节购票的凭证，就可以在通州的通州万达商场、首开通州万象汇、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通州临展广场、北京远洋乐迪港、湾里、宋庄首开龙街，还有包括去坐大运河的游船，以及这个北京金鱼喜来登大酒店的餐厅、中海大吉巷的一些指定的商户，都会有一些专属的折扣，或者一些满赠，或者是一些买一送一的一些优惠。具体这个信息我们明天就会发布了。就这些凭借我们的票根是能够享受一些商家的折扣和福利优惠的。
1: 对，这就连带着大家看完演出之后，还可以不单单只是看演出，因为这两年通州可玩的东西、可感受的东西特别多，尤其是这个大运河的游船真的特别漂亮。现在我们经常会有同事晚上的时候去这个叫这个
2: 运河西岸，
1: 对，运河西岸叫千河西路桥，我记得，
2: 对，千河西路桥也是
0: 太漂亮，
2: 真的。我那天晚上就是，虽然说也是脱离了一点班味儿啊，那天晚上没工作。
0: 你还有脱离班味儿的时候？
2: 我就抽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因为我们家离运河西岸也比较近嘛，一个周末开了车到旁边啊，这个都很好。然后下了车之后，我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就这是我认识的大运河吗？真的，这不是我认识的通州，
0: 太洋气了。
1: 对，而且通州这个好吃的好玩的真的是比大家想中的多很多。我记得我们之前吃喝节目还专门做了一个宋庄的一些玩法的盘点什么的，所以大家在看完这个演出之后呢，您也别着急走，或者说可以，哎，您说这个是从票根的经济是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兑现了这个权益？
0: 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2: 现在就可以开始，
0: 已经开始了，
1: 9月初就，
0: 对，9月8号就已经基本上已经联动了，然后像一直会持续到这个优惠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11号。
1: 哦，也就是大家在看演出之前啊，拿到这个门票的购买的凭证，就可以去享受以上的所有的这个优惠。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我们让这个演出不仅仅是在于只有演出的这些东西，周围配套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3: 不过这些信息在购票网站是不是看不到？
0: 对，这属于第三方商业信息，
3: 在大卖平台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咱们没有公布的情况下，大家并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0: 对，明天就会知道了。
3: 明天，
0: 我明天这篇微信推文和官号上就会发这部分的内容了。
1: 对，
3: 所以接下来咱们今天，
0: 所以我今天是剧透，
2: 今天是剧透，
1: 我们今天是全网独家首发。
2: 明天大家就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
0: 这篇微信就是文艺广播的编辑排的，他已经知道了。搞不好他已经去买了。
1: 对，这个还真说不好。所以你刚才看是他们推文是吧？
0: 对，他给我的预览。
1: 原来如此啊。也这个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期待这个歌曲啊，还有具体的一些亮点，我觉得都可以在当天的时候来期待。我突然想起一个，好像咱们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吉祥物。
0: 啊，
2: 咕
1: 噜噜，咕噜噜，今年是不是咕噜噜也会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方式跟玩法？
0: 是，不只是现场啊，在前期我们现在做了3集咕噜噜的这个上岸之旅的一个微短剧，明天就会发布，非常好看，我觉得就是
2: 真的，这个东西远超我们当时的想象，
0: 大动画大电影的质感。其实讲这个咕噜噜如何从一个在运河底可能想要摸鱼和躺平的一条小鱼，然后重新去激发自己的理想，然后去上岸去扮演一个好运官的这个角色的一个旅程。3集的短的，非常短，但是很好看。那个动画片我们那天在会议室大家就是关了灯，放在电视上大屏幕上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所有人就鼓掌，很好看。明天
2: 他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我扪心自问，这不是说你会像去电影院，
0: 里面的人物也很可爱，
2: 对，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噱头什么之类的，他很适合成年人观看。
3: 这鱼来是吗？
2: 倒不至于鱼来吧。
0: 不，我们非常非常精致，
3: 非常精致。
0: 对，这是一个咕噜的微短剧，去，因为纯有一个 IP 形象，我们可能还要费一些唇舌去讲他本质上他到底是承载着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要以他来做大运河音乐节的形象，他和运河的关系是什么。
1: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去年开始就很想问的，咱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吉祥物。
0: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专门出了3集的微短剧，去让大家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和喜爱上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原型，是一个运河 底的一个漕运护航鱼，就是要风平浪静，要保障这个运河的这个漕运的这个船能够运输旅程顺利，它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型然后去做的。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微短剧里面有个设定，就是如果他要上岸的话，他们会有一个什么祖船、
2: 哎、你等一下、
0: 哎、不能
2: 再讲，你这故事讲完了、
0: 啊、
2: 朋友
0: 啊，对不起，我不能再说了，明天请期待我们
2: 大家去看这部鱼来啊，
0: 对不许说我们是鱼来
4: 这到底叫什么？
0: 这是为了叫咕噜噜上岸之旅，
2: 咕噜上岸
0: 就知道、嗯。然后我们此外还给他做了一个 MV 和主题曲，主题曲也很好听，很洗脑，叫快乐咕噜噜，就是跟洗澡歌一样，噜啦啦，咕噜咕噜那种，很可爱的一首歌。
1: 那他这个很可爱的吉祥物，是不是我们现场他也能跟他互动？
2: 对，
0: 我们现场有人偶会在舞台和市集区就会跟大家做互动。去年其实就已经有了。
2: 去年开始，不仅在现场有这个人偶的互动，还有一个12米高的大型的咕噜噜，因为去年是在中秋节附近嘛，所以说还有一个这个跟中秋一轮圆月啊合影的一个照片，非常好看、嗯。
1: 对，也就是现场出片的机会其实有很多。
2: 哎、对。
3: 哎，我看到一个问题，说到这个 SVIP 和 VIP 的这样的票，它和 A 区 B 区主要是区域的区别吗？
1: 就是距离的距离，
3: 还是有些什么专属特权吗之类的？
2: SVIP 和 VIP 它有专属于自己的一个是卫生间的差别，对，然后另外一个观演的权益，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它的距离，这个真的差的还是，如果说大家想近距离的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看到自己的 idol， 尽量往前，
1: 对，
3: 就是说主要还是距离的
0: 距离
3: 位置区别，
2: 对，
3: 然后其他的东西反而是次要一些的，
2: 对，
0: 对，它在前区，
1: 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不同的这个位置的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角度，
4: 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适合的人群，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可以从中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不过刚刚说到这个厕所，我记得今天好像有个单独的女性卫生间，
0: 其实每年都有，
2: 每年都有，
0: 就是因为其实现场观演的人群女性的占比会更高一些，并且其实也基于这种生理特性，它的占用厕所的时长可能也会需要更多一些，更久一些，所以我们的女性卫生间的这个专属卫生间的占比大概至少是7-8成以上。
1: 对，今天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的比较全了，就包括这个嘉宾阵容啊，还有相应的一些事情，还有没有哪些隐藏的这个彩蛋或者这个嘉宾会在当天出现的？
0: 能来的人都已经透露了，但是后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舞台的编排的亮点，我们拿到一个就会宣发一个。
3: 不过我看到新宣发的5号的名单中多了太一和鱼雷，
0: 对，这就是昨天我们全阵容揭晓了之后新补充的两位加盟的艺人。
3: 他们是什么风格的？因为我这个才
2: 偏流行，
3: 年少无知，
0: 都是偏流行向的，
2: 偏流行向，
0: 因为他放在流行的日这一天嘛，而且太一是一个原创的唱作人，他的风格，怎么说？因为我之前听过他的歌，有2首非常非常火，那个时候就是他出那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全网。

0: 修复和成长，这是一个社会议题
1: 的
0: 溯源，
2: 对，
0: 那是他们的对故事原型。
1: 所以他是原唱是？
0: 就是他，
1: 哦，
0: 这是他的歌。
1: 那好厉害。
0: 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叫《像杀手一样从背后突然拥抱你》，也很火，就是一个又凶残又很萌又很有爱的一首歌。其实这个歌名听起来很奇怪，
1: 嗯，
0: 但是就是很也是很火。这两首歌都是非常火，可能大家听过这两首歌，
1: 嗯。
2: 是，而且我记得之前在咱们官号上还有说，好像门尼是今年也是他这个名字三周年。
0: 对，
3: 对，这个是前两天门尼刚刚出道三周年的日子，以这个艺名出道三周年的日子。
0: 他以前是做幕后，他也写了很多的歌，被薛之谦啊，被等等这些人唱，但他自己没有出来出道，就做台前。他以门尼这个名字出道做台前的歌手，其实也就才三年，但是他已经有很多很全网
3: 很快
0: 炙
3: 人口
0: 的
3: 歌曲，
0: 歌曲《爱人》，其实刚刚在片花里面听到，
3: 还有《艺人》，《
0: 爱人》，《艺人》没有了。还有一首就是在去年，哎，应该是去年，就曾经这个陈楚生上这个天赐的声音的时候，翻唱过的一首歌叫《巴拉莱卡》，也是这首歌在网上也很火。他的作品现在其实已经脍炙人口。
2: 是，就包括这个就大家可能平时刷短视频比较多，会有出现那种能听这首歌很熟但是对不上人的一个情况，嗯，
3: 对，
4: 我对这些艺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哇，啊，这个歌谁唱的，
2: 嗯
4: 啊，我听过，
0: 我听过，
4: 嗯，对，但是我不知道他跟谁对位。
2: 是，我就之前在做咱们这一个节目的时候查这个歌曲资料，然后我也找门尼的歌，就找到这个爱人，但是我之前感觉好像听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3: 经常听，
2: 然后一听到这个副歌部分，嗯，哦，就是你刷短视频也好，或者说在很多这个音综里面都曾经听过，
0: 嗯，
2: 对，那这次是轮到这个哎，原主过来跟大家去唱了。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这个总结的这个信息啊，还是非常全面的。我们从这个阵容啊、亮点呐、啊、票务啊，就包括大家非常关心的安检呐、啊、接驳啊，再到票根福利啊，其实都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全的一个十一大运河的音乐节攻略了啊。也希望这个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这个票的情况。
1: 没错，现在已经需要去等这个票了，
2: 嗯嗯，
1: 然后同时呢，欢迎大家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2: 是的，
1: 比如说在小红书和微博找到大运河音乐节，然后呢，你可以疯狂的发私信，因为今天回复私信的人，嗯，
3: 啊，你等会儿
1: 坐在这里，
3: 你等一会儿，你那个地垫我不可能给你买了，今年
1: 就让小左忙起来吧，
2: 对，让小左忙起来吧，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1: 我是陆地陆张郎，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和音乐节和八七六快乐市集强强联动，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八仙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

北京时间晚上的7:04，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那怎么样，开场这段好听吧？很振奋人心是吧？让大家想到那个一入江湖岁月催，《笑傲江湖》当中的音乐《沧海一声笑》。为什么以这首曲目来开篇呢？今天如果大家看到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的这个标志，尤其是你进视频直播间那个聊天室的时候，我刚才我是头一回啊，在聊天室还没有正式开始聊天之前看到那个背景，不是说你看我们的画面，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一

0: 来分享很多的事情。
1: 我们再欢迎一下来自北京民族乐团的叶玲玲叶老师，欢迎你。
2: Hello， 张老师，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民族乐团品牌宣传部的叶玲玲，很开心今天做客张老师的这个直播间。
1: 对，玲玲看到就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今天我们的标志非常的突出哈，
2: 对，很明显
1: 啊，而且特别喜庆。我们一到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有一个词儿，你不说你也能想起来，就是花好月圆。
2: 是的，
1: 在这样的一个节庆即将到来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打算，就是平常也太忙了，没有时间正儿八经的听一场音乐会。而说起这音乐会呢，我们又都知道音乐会它分很多种，这每个人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最接近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民族音乐这件事情，恐怕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民族音乐说不。
3: 您说的太好了，我们都没有这么敢吹捧自己。
1: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为什么我要说一个我的怎么讲呢，不能是我亲身的体验，但是在网络上在视频当中你经常会看到来自北京民族乐团的艺术家在公园里和大家相会，
3: 是
1: 那个场景，简直是我觉得你不能用这个万人空巷来形容吧，起码在公园那样一个公众的场合，它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3: 是
1: 让那么多人，我觉得跟艺术家们相映成趣，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了不起。
3: 我其实听众朋友可能现场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看到张老师很激动。其实您说到这个点的时候，
1: 我都是看视频，
3: 我们也很激动。
1: 我没在现场看。
3: 对，因为我说的是现场这个听众朋友哈，大家一是没有，就今天我很荣幸见到了非常帅气的张老师哈。
1: 第二是吹捧场。
3: 第二就是张老师刚才说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听到他非常激动的这种语言，其实我们北京民族乐团作为咱们北京自己的唯一的一支职业的民族乐团，我们就像一朵花，我们。

0: 画展也可以说导赏。
1: 对，我们导聆，聆听的聆，您看就有一个耳朵，耳朵旁，那么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和音乐背后的故事。就比如说您看我们今年整个中秋和国庆期间，我刚才粗粗数了一下，也借托您的福啊，借您的节目我捋了一下，不完全统计，目前我们中秋从24、25号到10月7号的这个假期，一共大概有26场左右。
0: 我的天哪！
1: 对，平均每天可能要在不同的点位出现好几次。
0: 我拿到您给我的那个资料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这忙得过来吗？
1: 已经麻了，所以今天您看，见着一股子班味儿。
0: 没关系，马上就到假期了，马上就跟大家一起乐呵乐呵了。
1: 对对，你们放假，我们也上班；你们上班，我们还上班。
0: 但是见到大家肯定很亲切。
1: 那是真的，没有小舞台，只有小演员。我们对每个舞台，对每一批观众都是全心全意
0: 的，
1: 真的是这样。那么就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期间，除了我们有在向北京艺术中心，就是我们国家大剧院医院三指的通州的这个北京艺术中心，有一场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会，待会儿我们会让崔源为大家去专门去介绍。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在北京的各个点位，有户外的，有群文活动的，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不同的类目的一种体现。所以张老师，您看我们是按时间排序还是按类型排序，和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我真代表不了大家。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还是怎么说，在假日期间他有自己集中的一点时间哈，能够走进剧场，走进我们音乐会的现场来听一听。我刚才听您说到重点，我一下就想到，其实跟您是一样的感受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我在资料当中看的时候，我看到钟鼓和鸣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眼前一亮。
1: 是
0: 啊，耳朵还没有亮，因为没有听到啊，但是眼前一亮，心里也就亮堂了，
1: 只会更加震撼，
0: 就觉得这个演出一定是非常重磅的，
1: 非常重，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从这个最重磅的开始说一说，好吧？
1: 这个要是说起来吧，就你看导聆的毛病又开始犯了，我就想跟您往前导，为什么它重？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会的整体情况。大家可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一场的海报，在 C 位的这位老师叫李彪啊，他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打击乐演奏家和指挥家。对，至少是在我们业内那是如雷贯耳。那么国家大剧院呢，从2010年开始，也是以李彪老师为核心创办了叫打击乐节，是不是？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艺术节啊，以他为核心已经延续了十几年。那么今年是第几届了，崔源？
2: 算
1: 对，今年应该是第六，不是，他是第六届，他不定期，有的时候2年，有的时候3年，疫情的时候可能应该是第六届，我记得，对。然后呢，他每年是在这一个时段当中，比如说9月多少号到10月多少号，他有一系列的演出，而李彪老师是享誉国际的，这个他是偏西洋打击乐的著名的打击演奏家啊。那么这是今年的这场钟鼓和鸣，是这一系列演出当中唯一的一场以民族打击乐为主的专场音乐会。
0: 有这样一个特色。
1: 对，这个特色怎么让大家去理解，我想请圆圆来给大家说。因为崔源呢，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说，他是我们打击乐声部的一位年轻优秀的青年演奏家。所以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他也会参与到其中的很多的独奏和协奏当中啊，所以他对排练和现在的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应该是在一线比较了解。
0: 好的，我们今天崔源老师介绍。
2: 谢谢。那首先呢，顺着于老师的话说，李彪老师确实是享誉世界的，同时呢，他作为打击乐的演奏家来给我们指挥这一场的民族打击乐的管弦乐协会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是一场专场的打击乐音乐会。那么首先呢，大家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国的民族打击乐和西洋打击乐。刚才提得到，那么西洋打击乐大家常听到的类似于马林巴声，就是 iPhone 铃声里面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就是西洋打击乐里面的马林巴出现的声音，包括哈利波特里面的哒哒哒，跑调了，钢片琴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那个画面就来了。
2: 对对对，也是，这些都是通过西洋打击乐里面的键盘打击乐来演奏的。那民族打击乐，我相信作为咱们中国，大家肯定是特别熟悉的，类似中国大鼓，然后在 战场的时候古人打的那些战力的剑鼓，然后包括在地方的一些有些戏曲特种里面有些锣鼓镲呀、
0: 嗯、
2: 包括咱们北京自己的京剧打击乐板鼓大锣小锣铙钹啊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呢，这一场音乐会不光是将中国打击乐搬到了台上，同时还将西洋打击乐同时的融会贯通，让两种乐器呢同时在一首曲子里或者是多首曲子里进行演奏、
0: 嗯、
2: 所以说首先在难度上是比较大的，那么也是机会很难得。
0: 嗯，
2: 如果说在台下的观众看

0: 当然这是在音乐厅里大家能感受得到的。
1: 嗯，
0: 那么我介绍一下这些的曲目。这一场呢，首先，既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首曲目《庆典序曲》，这个我相信只要是常听音乐会的、常听民族管弦音乐会的，肯定是特别熟悉这首曲子，是特别经典的，由赵继平老师创作的一首

0: 大鼓的演奏员和这个乐道在台上最后一排有五位中国大鼓的演奏员啊，模仿类似于咱们之前钟楼啊，同时呢因为咱们北京的那些鼓楼啊有敲击的这种声音，让大家哎感受到类似于北京清晨或者是说节日的时候听到钟鼓和鸣这种景象的感觉，
1: 一种历史的回响。
0: 是的，是的。那么在其中呢，穿插着各种老师们的独奏，每一个独奏大家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像有些会把一些的地方元素的打击乐形式搬到台上，大家可以看到鼓槌在手上各种的翻花啊，打鼓边，同时打鼓中间，各种的音色不一样。有的老师会用手中的鼓槌打特别快速的东西，然后让大家感觉到耳朵里很满，同时又有的老师呢可能打的是属于那种比较偏意境偏状态的，那所以说五位各不相同，然后在一首曲子里面最终让大家听到钟鼓和鸣的情景。
1: 听起来就引人入胜。
0: 是的，是的。
2: 是邹航老师那一首。
0: 是的，
2: 是吧？那对，这首作品也是出自于我们北京民族乐团非常著名的一个项目，就是

0: 看，很难得的机会。
1: 设备，
2: 嗯，好，那我继续。那所以说我还说一下，这个曲子在最后大家可以听到一个特别耳熟的一个旋律，
1: 嗯，
2: 夜深沉。
1: 哦，
2: 对的，所以说在大家可以去到现场的时候，当做一个小彩蛋，大家一听，哎呀，好熟悉的感觉。
1: 嗯，
2: 所以说这也是相当于可以代表咱们北京自己的一种旋律。
1: 对，
2: 对的，
1: 北京文化。
2: 是的，是的。
1: 嗯，
2: 那么接下来打击乐与乐队大潮，那这首曲子我很荣幸作为独奏去演奏。那么大家看到名字呢，首先是大潮，描写的就是江河里面的那种潮流的波涛汹涌，
1: 嗯，
2: 这种感觉。那么所以说里面会运用到了一组人，我和张晨老师共同演奏。首先是我的一组是五颗排骨啊，当然我科普一下，不是吃的排骨啊，是那个，
1: 哦，我刚才理解就是这样。
0: 五颗排骨，
2: 它的骨呢就换成就是中国骨的骨啊。
0: 对，
1: 排骨，
2: 对对 对, 对，
0: 一排骨，
1: 嗯，
0: 一排的骨，
2: 啊，那另外一位张晨老师呢，他会用他手中的西洋打击乐里面的通通鼓，哎，刚才说到了中西结合了，
1: 哦，
2: 那么共同用手中的鼓槌来模仿，哎，大潮里面得，然后同时乐队也的旋律也会各种的波涛起伏，然后给大家一种类似于看到那种虎口那种黄河，嗯，那种大潮汹涌的状态。
0: 王云飞老师，大潮最早应该是写《钱江大潮》
2: 的
0: 一个组曲里边的其中一首。
1: 嗯，
0: 对，
1: 很著名的《钱江大潮》。
0: 嗯，对，而且刚才虽然说到了用古典来模仿潮水的汹涌波涛，刚才我跟张帆老师，
1: 这创意真的好。
0: 嗯，对，我跟张帆老师聊天的时候，其实这里边还隐含了一个我们从专业角度上来说非常难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刚才张老师我们在聊，就是怎么去

0: 对，开个
1: 是继续介绍。
2: 嗯，
1: 那么下一首呢，《龙跃东方》是由刘长元老师作曲的。
2: 嗯，
1: 那么这首曲子呢，刚才说到我们的北京民族乐团副团长、打击乐首席宋一博老师，他就会作为这首曲子的独奏，同时搭配上刚才又来了西洋打击乐里面的白凯，包括马林巴的作为马林巴演奏的这个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

来这儿开个运。继续来了解一下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飞驰于钢铁动脉，破浪于不朽征程。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9月29号到10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复排上演，以当代舞蹈语汇续写这段属于铁道英雄的传奇。我记得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喜剧第十二夜啊，这是很多朋友很熟悉和喜欢的作品，笑声未歇，浪漫重燃，莎翁四大喜剧之一，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国庆返场，第三轮热演将于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2点半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金秋时节再度相约那个充满着智慧和浪漫诗意的伊里利亚王国，感受莎翁喜剧经典魅力。订票电话6655000。

0: 让大家更好的去进入现场的，坐在海英老师身边的崔元老师，是我们打击乐的年轻的演员艺术家，欢迎你。
1: 嗯，谢谢大家好，欢迎回来。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叶琳琳老师，也是来自咱们北京民族乐团。
2: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叶老师把那话筒再拉得离您近一点，对，一会儿您介绍的信息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要听得清清楚楚。
2: 好的。
0: 刚才我们在说哪场演出啊？大家可能已经在上半时段听的话非常熟悉了，就是《钟鼓和鸣》。我刚才在说某一条这演艺信息的时候，我提到北京艺术中心，其实咱们《钟鼓和鸣》刚才没有介绍啊，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在10月1号的当天，对吧？
2: 对，十月。

0: 列音乐会当中啊。那么这一场是在10月1号下午的2:30，在北京艺术中心，时间地点这事儿非常重要，别大家买成晚上的票了。
1: 对，刚才崔老师介绍了那么多的打击乐哈，
0: 对对，
1: 这件事情
0: 非常重磅的一场音乐会。
1: 崔老师刚才好像没有说完啊，咱们在这场当中还有哪些重点跟大家说说？
2: 好的好的，那下一首呢？因为是在10月1号这个正日子，下一首就是在英雄了。那么国庆呢，首先礼赞我们过去历史长河留下的那么多的民族英雄。那么这首曲子呢，特邀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尹飞老师来过来担任主奏、领奏、主奏。那么同时作曲呢，也是我们的打击乐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低音部首席张孝驰老师作曲。那么这首曲子呢，顾名思义英雄，所以说想要感受我们历史长河那么多英雄是带来如何感觉的呢，欢迎大家来现场来听。
1: 好，
2: 对，继续龙舞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群鼓作品，您可以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到通通鼓，然后排鼓、中国大鼓，然后包括各种各样定音鼓，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共同来进行完成一段演出。那么在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技术的难点，那所以说您要是想看丰富多彩的，这首曲子绝对是没错了。对，
1: 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鼓。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凤凰展翅呢，它是双打击乐协奏曲，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中国打击乐和西洋打击乐共同来同时进行敲打演奏。那么在这之前呢，大部分都是对句的感觉，中国打击乐一句话，西洋打击乐一句话，那么在这首曲子呢，大家可以同时听到两个东西在一起发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感觉，
1: 您帮我们听听是不是这首。
2: 好。

0: 好，崔老师刚才已经肯定了，是这首，
1: 是的，是的。其实这首曲子就是也是咱们北京自己的地方描写大兴机场的一种感觉
0: 哦，怪不得叫凤凰展翅。
1: 对，
2: 北京民族乐团，是我刚才说是咱北京人自己的唯一的职业民族乐团。我们这十多年以来哈，不仅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更是原创了很多作品。除了一些像中轴这样更大型的哈，我们以北京为素材为题材的很多原创作品，也都是从北京民族乐团首演起来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凤凰展翅》，就来自于我们的组曲《新国门畅想》当中的一个篇章。
0: 哦，这一下就联系起来了。
2: 哎，是当时大兴新机场建立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组曲。与类似的作品我们还有大运河组曲，我们还有燕京八景组曲，我们还有追梦京华组曲。
0: 这真的是咱们北京自己的乐团的骄傲。
2: 是的，我们还写过丰子恺先生的这个作品满坛组曲，对，还有胡同组曲。对，所以我们还是很骄傲的，
0: 大家就越熟悉。
2: 对，我们还是很骄傲的，也希望大家更多关注我们。
1: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最后一首曲子大家也看到是永恒的飘带，最后也是在10月1号的正日子，也是希望大家在国庆期间，国庆节当天呢听到这些曲子，然后让自己的心里产生一种哎自己作为中国人很骄傲的一种感觉吧。 对，
0: 一种共振。
1: 是的，是的，
2: 包括这个永恒的红飘带也是今年即将推出的全新的一套组曲当中的主题曲。这一套组曲会在这个10月21

0: 实这么一问一答，一听就是排练过的，是吧？
1: 没有，真没有。
0: 如果说大家可能对于北京的这个水道啊，就是河系、河流比较熟悉的话，我们都知道，在北京市内市中心的某一个区域，其实有着各个水系的发端啊，这就是。什刹海
1: 真的是这样，我们其实也是因为这个项目才对我们北京城中心的这块宝地啊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个项目也是什刹海街道的一个保留的品牌项目，叫做河之端，它每年会在中秋附近啊这个时段去上演啊，去年和前年你看我们分别演出了那个大运。

0: 其实有的时候场景化的一些演出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1: 对吧？
0: 那个倒在那儿也是，但是你有了音乐，有了灯光，有了艺术家啊，然后有了非常动态的、生动的一种画面感，我相信也是在中秋之夜能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1: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同意，就是有了那种画面之后，你好像是观众就在那个音乐的情境里了。
0: 是的，
1: 他不单单是坐在座位上，
0: 是的，是的，
1: 他是在那幅画里。
0: 是的，是场景化的，这是我们的和之端今年的三天的一个安排。可能刚才是属于这个钟鼓齐鸣的辉煌的，那这个可能就是小而美，美而雅，是这样的一种小型的演出。
1: 特别有中秋的氛围。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和之端的中秋音乐会应该也有咱们北京民族乐团的很多拿手的曲目。
0: 对，我们这一场呢相对来说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是在一个就是公共区域进行一个演奏，所以给大家演奏跟中秋相关的，比如说春江花月夜呀，比如说彩云追月呀，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花好月圆呀。对，
1: 您说花好月圆之前这八

0: 沧海一声笑，其实大家对于金庸作品或者武侠作品了解的朋友，喜欢的朋友，对影视剧当中的这些曲目，真的是非常熟悉了，包括歌曲，包括配乐。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北京民族乐团也不是第一次啊做这样的尝试，这已经很多年了吧？
1: 那太多了，国潮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品牌。
0: 而且我了解到，就是每当这个武侠音乐在你们的乐团的演奏过程当中出现的时候，那个全场沸腾啊！甚至我还看到过有一个视频里的场景是，你们在指挥的带领下，指挥不但在指挥台上的乐团也在跟观众们配合
2: 互动。
1: 我知道您说的是哪首吧？后哈。
0: 既然您都已经
1: 是不是
0: 后哈了，
1: 是不是后哈了？
0: 我们听一下。

0: 刚才大家不知道听到没有，听清楚没有，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台上乐团在演奏，这个台下的声浪非常之高，而且整齐划一，配合的相当好，就是天衣无缝。哪些配合呢？就是刚才于老师说，海英老师说这个后哈。
1: 对啊，对，我们管这曲子叫后哈。
0: 后哈，世间始终你好。
1: 是的，
0: 这是《射雕英雄传》83版当中的一首著名的曲子。那首歌也很好听，但是这个后哈完全是台下的观众跟乐团的配合。
1: 真的是这样的，对，
0: 好神奇。
1: 可见一个是曲目深入人心，
0: 对对对，
1: 二一个是像我们在现场，就这就是现场演出的魅力。
0: 魅力，
1: 对，您听到的，比如说这个音乐会版本也好，录音版本也好，就是这个音乐会这个形式一直它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每一次的现场演出都是唯一的一次，不可复制的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
0: 对，但刚才郝云老师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也是在中秋期间是吧，
1: 是
0: 在白塔，
1: 对，白塔，白塔公园这个项目应该是预约制的，我们是也是受到是白塔寺公园管理处的邀请，他们每年会有一个系列的像白塔之夜的系列演出，今年像中秋这个正日子比较重要，就交给了我们。然后呢，因为这个地点也是有着很多的故事和典故啊，所以比较适合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叫做起名叫做大都奇侠录，里面是以大多是以武侠作品来改编的民族室内乐的一个作品，演出。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时你们在音乐会当中有的时候会想起这样的武侠音乐的时候，观众那个反应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1: 真的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你看武侠主题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牌衍生出来的，我们有一个国潮系列的品牌叫做影视留声机，我们改编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作品的音乐，有一季我记得有一回我们还演过人世间，我们演过漠河舞厅，然后知否，我们全演过，有大概有好几百首的库存，有一次我记着演出的时候还把一大爷给拉哭了，那肯定是感触到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可能这也是从事音乐这个职业的一个荣幸，我们能够从音乐来感受到人间百态，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0: 我们再次说明一下，刚才这个在白塔的这场音乐会有武侠的主题在当中哈。
1: 对，
0: 那个名字叫
1: 大都

0: 很著名的论断说，里面你看到过春节的时候什么样的音乐最合适，
1: 是的，
0: 然后一到了中秋节这样的传统的佳节的时候，你骨子里你的血脉当中就涌起的是那样的旋律，
1: 是的，
0: 这没有办法，
1: 是的，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它有很共通的一种文化的相似性，
1: 是的，
0: 不管是天南海北，你听到某些著名的乐曲的时候，你的那个脉搏跳动的频率
1: 是的，
0: 就会不一样。
1: 对，我印象中我老师以前说过一个词儿，就叫做这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母语文化。
0: 哎，真的是。
1: 对，这个基因是不带变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看刚才8336一直在说，他说我对今天的嘉宾演出都非常熟悉，而且他还说了看过这位嘉宾的现场主持，这位
1: 这位谢谢亲爱的朋友们，也是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平台和大家分享我们优秀的中国音乐，所以说起来的时候自己还是很激动的。
0: 是的，海英老师其实这名字也是多文艺啊，是吧？你听到他的名字是不是想起来了林海音？
1: 谢谢
0: 大师啊。
1: 对，
0: 然后思密刚才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啊，因为好多朋友肯定 很关心，或者说他们很愿意在某一些情境当中遇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以礼为段才华服，以礼为线绣霓裳。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收录近500张历史图片精美剧照，从文献史料中考证中国服饰的起源，讲述京剧舞台上台前幕后的故事，通过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礼，探究华服之美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霓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您继续读新书《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

0: 开的，
1: 对，对筋儿的，对，这样。
0: 那我们的蟒呢？
1: 蟒是，应该说蟒是不开气儿，它是两片拼起来的。
0: 蟒是不开气儿的，
1: 不开气儿，
0: 是前和后拼起来的，
1: 就是两片儿，对，前后两片儿。
0: 它整个是一个封闭式的，
1: 对对对。
0: 哦，那因为它这个蟒是宽袍大袖，特别宽，
1: 对对对，
0: 所以它也不影响这个行走。
1: 没错，是的。
0: 但是披是长服，所以它左右都开气儿。
1: 对，因为穿蟒的人很少在台上跑。基本都是这个，要么是一个动作，因为有身份嘛，所以蟒袍呢不需要太适合你舞台动作太多，穿蟒的人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动作，
0: 它比较持重，
1: 对，你起码得装，也得装这个样子来，
0: 得端着是吧？
1: 对，
0: 那你看披就相对有呼吸感是吧？
1: 对，就是很
0: 松弛，
1: 很接地气儿了。对，
0: 就是两边都是开气儿的哈。
1: 对对对。
0: 说到披，您刚才说一个词儿叫对儿披哈，对儿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情侣装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因为他在舞台上应用确实也是情侣装，只不过古人哈，没有像现代人对于感情那么外露的表现，那么外露，他比较低调的。你比如说现在说咱们这个情侣装，两个人穿的一模一样哈，甚至我看到有的这个男孩穿的我挣钱，这胸前写我挣钱三个字，女孩边上写这个我花钱，这一看这是两口子一对儿哈。但是咱们古代很少有这么外露的表现，我们两个人是这样两口子这么一种形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服装上你看啊，是两口子，
0: 这俩是一对儿，
1: 一对儿。嗯，
0: 这个对儿披的出现可能是男披女披，然后颜色。整个纹样都是协调统一的，
1: 除了制式以外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哦，女披就是要短一点，
1: 对，就像咱们之前说的蟒，三尺二长，它要露出裙子来，甭管是这个
0: 就女蟒是吧，
1: 女蟒，对，甭管是老旦披啊还是说这个普通的女披，它都是这样的。
0: 那披一般上面会绣什么图案呢？
1: 咱们比方说刚才您说的有绣龙的，有绣凤的，有绣龙凤的，有绣寿字，五福捧寿，有绣仙鹤的，然后还有绣这个牡丹花的，还有绣这个萱草花的，各种各样图案，万物皆可入图。
0: 哦，万物皆可入图，只不过他们都有美好的寓意，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

0: 一种便装哈，
1: 嗯，
0: 叫氅。
1: 这个氅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氅和砒的区别在于呢，砒可能更接地气儿，就像咱们的士绅也可以穿，但是开氅一定是有职位的官员的家居便服。
0: 嗯，如果咱们就这么说呀，大家可能，嗯，很难就一下反应过来，如果我们不是票友，经常看这个京剧的话哈，
1: 嗯，
0: 我看您提供的几张照片，就是氅是很随意的，
1: 嗯，
0: 就是是不系着扣的，不系着这个什么帕的，
1: 它扣帕在这个
0: 侧面，
1: 对，
0: 啊，那个氅是什么样呢？如果和这个披要做一个对比的话，
1: 它是斜襟大领，
0: 嗯，
1: 它不是对襟的。
0: 不是对襟的，
1: 领子是斜的，
0: 斜的，
1: 领子斜的。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腋下这儿有一个扣帕，
0: 嗯，
1: 而且这个开氅背面是有两个摆，
0: 嗯，
1: 这个摆是有品级的，跟咱们这蟒的
0: 是对着的。
1: 所以呢，开氅一般是朝中大臣、高级别大臣的家居常服或者便服。他一旦这个人不在朝中，再有官职了，他就只能穿披了。
0: 哦，就是不没有官职就穿披了，
1: 就是县官，现任的官，
0: 哦，就还没有退的。
1: 对，他穿开氅。
0: 哦，你看我找一下我们这个书上的照片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书上的照片就是真是有图有真相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这本书的话，
1: 嗯，
0: 你会看到一下就一目了然哈。
1: 对，
0: 你看这是在朝官员的便服开氅，氅就是上面一个敞亮的敞，
1: 对，
0: 下面放一个毛哈。
1: 过去氅就是缀满了羽毛的那种服装，嗯，就在最开始。
0: 对，您说大氅，我就一下想到坐山雕的那种感觉。
1: 对，过去是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咱这布料做的服装。
0: 对，因为你看这个字的原型，它底下有个毛字嘛，
1: 对，
0: 上面应该有羽毛或者是兽毛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整个是像一个外搭的感觉。
1: 对，过去是像披着的那种大氅，实际有点像
0: 斗篷，
1: 像缀满了羽毛斗篷，最原型是这个东西。
0: 哦，但是后来也经过改良，但是它是斜襟的。
1: 对，斜襟。
0: 它相对要显得松弛，要潇洒一些吗？
1: 对，要，但是它也就是虽然宽松，穿着没有蟒袍那么板正，但是它也是这个也相对披来讲还是硬的。
0: 哦，
1: 嗯，
0: 你看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这是窦尔敦的。
1: 窦尔敦，
0: 那它其实就是没有，就完全是松弛的，就是穿。
1: 窦尔敦啊，就是这类人，比如窦尔敦，还有一些其他的，他是草鸡大王、绿林好汉，一定要跟朝廷平起平坐，没有什么礼法。他穿什么好看，我就穿什么好看。你穿黄的，我也穿黄的。
0: 哦，但是我穿的穿法和你不一样。
1: 对，他是很随便了，他就不会是那么受礼法约束了。那所以他不系，他敞着撕着，我们叫撕着穿。
0: 啊，撕着穿。
1: 对，
0: 这说到了氅，
1: 嗯，
0: 还说到了披，这都属于常服系列。
1: 常服，对，只不过是一个是从上到下，只要有钱有地位都能穿，一个是只有在朝的官员，现任的官员，
0: 在职的，
1: 对，
0: 才算穿氅哈。
1: 对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学字。
1: 嗯，学字
0: 啊，学字其实这字儿呢，就是这褶子的褶，是吧？
1: 对，就是这个字儿呢，我们也考证过，有人写的是这个衣补旁一个洞穴的穴，穴子，然后但是更多人还都现在是把变成那个衣补旁的一个

0: 底色不一样，我们叫反王帽，又叫草王盔。顾名思义，反王草鸡大王绿林的那帮人，他们没地位，人他们愿意戴金的。
1: 哦，您说这个我一下想起了这个益善观了哈。
0: 嗯，
1: 你看就是这个明十三陵他那镇馆之宝叫金丝益善观、
0: 嗯、
1: 但是后来就是学者考证哈，其实你看这个明代的历代皇帝的这个画像，他都戴的是益善观，是黑色的乌纱帽，
0: 是
1: 他后来金丝就是这种工艺做的，他其实是比如说一种明随葬品，
0: 对，是的，
1: 就到那个世界才去戴的，
0: 对，所以就这、嗯、这就体现了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比如说越是皇帝他虽然身份很高贵，说一不二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穿着哎，相对就内敛低调，
1: 对，
0: 你越是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呢，他的声才大，咣啷咣啷那声才大，
1: 他得张扬得喧嚣哈，弄一那么大的花，
0: 而且你比方说咱们刚才说那个三尖、嗯、一般我们在蟒袍上三尖应用的都是这个武将多一些，
1: 对，跟三尖是上期节目了，就是说我们跟说云肩似的哈，
0: 对，
1: 嗯，
0: 但是你想皇帝哪个皇帝不是马上皇帝，都是开国皇帝，都是能够带兵打仗的，
1: 嗯，
0: 他要说穿蟒带三尖的可不可以，可以，但人家就不带，
1: 哦，
0: 也是低调，他也是内敛，
1: 就是我不需带，我不需在外面还要标榜这些，
0: 不需要炫耀、哎、所以呢这个就像京剧似的，你花脸倒是用一些大牡丹花，你看男人中男人倒用那些东西显得是给、哦好像也还可以，不是那个特别，你这当然你这太小的小朵花那就显得，
1: 嗯，
0: 包括你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咱们绣活的时候，如果你绣一堆，就比如说您手里这个照片哈、
1: 嗯嗯、
0: 小花这些服装，这个黑的和那个绿的，
1: 嗯，
0: 它只能给小花脸用，为什么？因为它这小图案绣的密密麻麻小图案，
1: 对，
0: 这样只能小花脸用，
1: 小花脸就是丑呗，
0: 对，
1: 嗯，
0: 大气的人不用这绣的这么碎的东西。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里为缎裁华服，以里为线绣霓裳。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一书收录近500张历史图片精美剧照，从文献史料中考证中国服饰的起源，讲述京剧舞台上台前幕后的故事，通过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礼，探究华服之美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霓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您继续读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刘飞老师。欢迎刘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飞。
0: 老年妇女在京剧舞台上她有什么特征？她穿的衣服叫什么衣服？
1: 老年妇女哈，首先她是妇女，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她也都穿腰包，这是肯定的，
0: 对，穿裙子，
1: 穿裙子。只不过老年腰包呢，老年妇女的腰包是绿色居多，
0: 哦，
1: 合理绣花可以不绣花，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老年妇女她可以穿披，也可以穿。他们不叫学的，叫老斗衣。这个披是和咱们刚才说的制式是一样，对襟大领的，里边搭个护领。但老斗衣呢，就相当于是偏男性的那跟靴子一样的男靴子一样的服装，只不过短一点。这个是跟老旦的起源是生老生和老旦两门都能唱这么来的，就是我们过去学老生的小孩，在过去啊，在过去都是老生和老旦同学。今天我只要不是成为名家，我在这个班社里应老生活的时候，也可以派老旦活给我。比如今天我既可以来员外，我也可以来，明天我就来夫人。所以他的有些服装是在男的服装的基础上稍微的改了一改。
0: 比如看见老旦了，我说哎，这演员怎么没化妆哈？就是他是最接近本色的素颜的，包括他也本嗓唱哈。
1: 对，过去老旦我们叫清水脸。
0: 嗯，
1: 因为在那个年代，第一化妆品没有那么发达，第二呢舞台灯光不好，所以呢演员看脸面部妆容啊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老旦演员上台不施粉黛，直接生活里什么样我就什么样上去了。
0: 对，反正你演的也是一个老太太，
1: 对，
0: 是吧？
1: 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灯光和这个摄影各方面都清楚了，就一个毛孔都能给放大，所以我们也要化妆，但是不能按旦角那么化，按生孩那么化。
0: 那旦角，比如说您简单的说说这个化妆哈，这里头最浓墨重彩的应该是大花脸，
1: 对，大花脸勾脸。
0: 那就只有大花脸叫勾脸吗？
1: 小花脸也叫勾脸。
0: 小花脸就花脸都叫勾脸。
1: 对对对。
0: 生和旦呢？
1: 我们这就是拍粉，或者我们叫就面部的化妆。

0: 是比如说生蚝或者蛋姐，我们叫拍彩。
1: 嗯，
0: 实际最开始的基本功就把油彩搁在脸，搁在手上拍，
1: 嗯，
0: 拍匀了。因为现在用手拍拍彩，拍完底色之后，男的可能生蚝偏黄一点，就是肤色的夸张，
1: 嗯，
0: 女的呢稍微的白一点，然后。

0: 蚝油。
1: 我要定个型我就
0: 但这个呢是比较比较来自自然的，然后对生活对没有什么刺激。
1: 嗯，
0: 其实京剧里怎么用呢，就是用榆树爆花，就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做家具是喷的爆花，爆花卷，爆花特别薄的，然后用热水泡一泡，用手攥一攥，就把榆树皮胶泡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片

0: 在都这么发达了，那还用这鱼皮胶粘是吗？
1: 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跟很多京剧的舞美的服装啊，这东西都是一样的，就很多材料学现在发展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可替代品。
0: 哦，还没有研究出来。
1: 对，第一呢，就是关注这行的人少。其实从我的角度讲，我就能觉得好多东西就其实可以解决。比方说现在我们单位这个 3D 打印这个技术，医学里有很多，我们用也很多。 3D 打印其实就可以打印出很多复制品，比方酒杯酒斗啊，这都可以用的。或者说咱们用那个浇铸做的那些都是可以用，但是没有人用在器具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是不是有些新技术现在成本比较高。

0: 对对，
1: 那还是继续用吧。您刚才说这个老翁老妪叫老斗衣哈，
0: 嗯，
1: 为什么叫斗衣呢？
0: 就是过去哈，管老头叫老斗。
1: 哦，
0: 就是老斗衣。
1: 老斗和什么对应啊？如果要是老太太的话，
0: 老太太一般很少有人这么，因为老太太很少出门，就老头老在外边。
1: 叫老斗，
0: 对，
1: 哦，就是斗一斗米的斗哈。
0: 对，
1: 叫老斗。
0: 老斗，老头老斗是这么说，哦，所以老头穿的衣服叫老斗衣，老大爷穿那个衣裳，
1: 哦。那这里还讲的一个特殊的服装叫富贵衣哈。
0: 啊，嗯，富贵衣就是最开始这穿富贵衣的人哈，啊，其实富贵衣我们一看就是打补丁乞丐穿的服装叫富贵衣，但是呢，哦，在过去的讲，穿富贵衣的人一定之后会大富大贵，所以叫富贵衣，
1: 就是以后这个命运会逆袭。
0: 对，所以呢，叫你比如说连升殿里的这个王明芳，
1: 嗯，
0: 这人穿着富贵衣已经穷得要了饭了，最后一路进京赶考，最后考中了，刚开始要饭到店家说人店家没瞧得起他，给他收拾了柴房去住去了，结果没想到三长已毕，他成了大老爷了，人家暴露说有王芳老爷没有啊，找来找去啊，上房也没有，偏房也没有，所以我突然想起来，哎，我柴房那儿还住着一个，是不是就是他呀？
1: 嗯，
0: 就这么一个戏剧的这么一个故事啊，结果就是他，所以这个人大富大贵，但是这是男富贵衣。
1: 嗯，
0: 女富贵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梅兰芳大师编演这个生死恨才开始创出来的，穿女富贵衣的女人最后结果都不好。
1: 京剧舞台上是有这种相反相成的。
0: 对对，
1: 比如刚才您说丑啊，他穿了一身花。
0: 对，
1: 然后男性戴着大花。
0: 对，
1: 包括这富贵衣他其实是戴着补丁的。
0: 对，
1: 嗯，那这京剧舞台这种虚和实，正和反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挺玄妙的，
0: 挺玄妙的，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干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的时候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就是这幅画，但是为什么大写意的画这么值钱，刷刷几笔一蹴而就能卖一大价钱，工笔画呢可能来讲会观众受众更面更大，其实这也是跟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理念是有关系的。
1: 对，就是留白哈，
0: 嗯，
1: 含蓄哈，
0: 对，
1: 不一定是满雕的全填满了才让人觉得美。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要留下一些
0: 给你遐想的空间，
1: 嗯，要有想象的空间哈。
0: 是
1: 啊，这是京剧舞台上最有标志性的，就是所谓的靠。
0: 对，
1: 扎着靠是吧，
0: 靠湖北旗，嗯，一出了这个，只要这个形象一出来，谁都知道这是将军来了，嗯，要打仗了
1: 啊。就是您做过中西方的这种对比吗？比如说西方戏剧的，它像中国这样，就把靠扎在上面，把旗子插在身上。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西方的戏剧哈，他们一般讲的，写实的多一些。这个靠旗子在舞台上是一种夸张的一种变形美，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的。所以呢，咱们的东西是给夸张了，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只不过我们给它舞台上更美化了，旗子变成四个了，跟西方戏剧完全是两个概念、两个系统、两个理解方式。
1: 哦，那扎这个靠旗哈，
0: 嗯，
1: 它也分为就是什么硬靠、软靠、男靠、女靠，是不是？
0: 对对对。它这个靠吧，实际上就跟咱们这个传统的服装就有很大区别了，
1: 嗯，
0: 就是第一呢，它比那些蟒袍更写实，虽然它也夸张，但是它写实。你看它图案上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炮钉啊、铠甲片啊，比如鱼鳞甲呀，啊，或者是这个人字锦的那种图案，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从剪裁上，咱们以前的那个传统服装啊，有很多我估计一些老年观众都知道，就是一块布当件套一窟窿一叠，前面开气儿，这就是前面前事儿，后边就是后事儿，
1: 嗯，
0: 就一块布结起来的衣裳。所以我们讲究这个买料子是都要算两个身长，
1: 嗯，
0: 但是靠不是，靠是一片儿一片加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就跟咱们生活中就是实际上这个过去的那个铠甲是一样，是一片一片拼凑起来的，
1: 哦，
0: 有很多的接缝，
1: 嗯，

0: 诉你哪是虎头尖，哪是袖子，靠齐，比如说靠肚子啊，这个后腰梁，靠腿，钓鱼是吗？
1: 对，
0: 钓
1: 鱼
0: 啊，前马面，还有这个靠盒子。
1: 就是这个这种分解式的讲授这个服装吧，一般是在这个服装比较专业的那个书籍里会出现，这种普及性的会相对少一些。但是我们觉得第一呢，就是现在观众们的这尤其是年轻的这些戏迷们们对知识的渴望程度比以前要高很多，他希望你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钻到象牙塔里去，所以我们把这说出来。另外对于我们后面文字上一些专有的这个部位的讲解也是有好处的，
0: 就有图有真相。比如说你出一个名词，你告诉我在哪儿，我很难想象，但你有一图告诉我，我就一下能想出来。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就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你不看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想看我也有，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个霸王靠，这个京剧舞台上有个词叫起霸，
1: 对，这个起霸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化动作，就表示武将在出征之前整理铠甲的这么一个动作。有很多动作，比如说勒这个盼甲绦啊，试试合适不合适啊，这些都是来源于正常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实际生活中的，所以我们这些动作都是有来源有根基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那么说到这个霸王靠，这个靠呢确实也是在传统戏箱里是没有的，因为传统的我们靠就分男靠女靠软靠硬靠，带不带靠旗子就是软靠和硬靠区别。那么以前的霸王，我们穿软靠的话就把靠旗子摘了，就是穿了身黑靠，但是后来从杨小楼先生和梅兰芳排演这个全部的霸王别姬开始，杨小楼先生做了这身专用的黑靠，加了网穗子，加了很多的图案，跟一般的靠不一样。这书里也有一张照片，从那儿开始观众们就开始接纳这个霸王靠。那后来的刘连荣大师、袁世海大师、金少山大师，他们陪包括裘荣大师陪着这个梅兰芳先生演这个霸王别姬的时候，也都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霸王靠，专门给霸王用。那后来还有比方说像裘荣大师后来的这个将相和里的廉颇也穿黑软靠，那索性他又做了一身廉颇靠，那这就是后来越来越讲究，但实际上根儿还是一身普通的黑靠。
0: 就是软靠和硬靠的区别就是扎不扎靠旗，
1: 有没有靠旗子。一般我们京剧里认为哈，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扎软靠的人的武功一般比硬靠人要高，而且扎软靠人这个程度
0: 关阶，
1: 对，要比硬靠还要大一些。因为第一他不需要靠背旗，他就能够在舞台上驰骋，疆场驰骋，他这第一点武功高。第二呢，扎软靠人都沉稳一些，所以他比那个扎硬靠的呢要好一些。所以软靠的人绝大多数，比如说关羽，比如说廉颇，比如说霸王，他们都比这个硬靠的要能力要强一些，关节也高一些。
0: 这又是一种就是相反相成哈。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就是一种叫箭衣。
1: 箭衣。
0: 箭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袖子不一样了。
1: 对，这个箭衣就是清朝典型的一个清朝的满族的服装，就是箭袖。为什么叫箭衣呢？就是骑马射箭时候穿的。就像您说的，它最大特点，咱们以前的袖都是齐口的，这个袖口前面有一个马蹄袖，这马蹄袖平常的时候它是翻下来，不翻上去，盖下来盖住手背，就是为了我们射箭的时候护着手用的。那么只要不去行为射猎的时候，这一袖马蹄袖翻上来。
0: 我们经常也说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那么在京剧舞台上谁短衣襟小打扮呢？
1: 比方说这个三岔口里边呢，这个任堂会和这个刘丽华都是短衣小打扮，一般都是绿林人士，武艺高强的一些人穿的比较不能长的时候太拖沓了，穿都是上身和就分着两身的，上身和裤子那样分开的服装，
0: 就是方便他做一些舞台动作。
1: 对，还紧沉利落，比如说腰系大带，这胸口系着盼甲绦或者丝绦，这样的话收拾的紧沉利落，短小精悍，这样的武林的绿林人士。
0: 仙道神佛的装扮就有一类是这种。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写一个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在过去在京剧没有发展这么高度的时候，一份戏箱唱遍了所有的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东周列国，所以是当时京剧在守规矩的前提下一物多用。 那么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这神怪神佛上面了。
0: 嗯，
1: 因为谁见过神怪佛都没见过，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想象。那我怎么用我们眼前这些给人类做出的服装装扮拼凑成一个神佛的形象，而且观众还得认可？这些就是我们这些舞美艺术家和这些艺术家们、京剧表演艺术家们这些集中智慧的这种体现。
0: 嗯，
1: 您比方说，就是之前您说的这个钟馗是一个神啊，钟馗大神、捉鬼大神，但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讲，他是个胖儿。这个人呢，以前是一个眉清目秀小伙子，就是判官是一类，
0: 判官、
1: 一类。他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好朋友叫杜平，俩人结伴去唐朝去考，去赶考，结果这杜平啊误入魔窟，当时真的是有五鬼在里边，杜平掉进去了。这个钟馗文武双全，就拿着宝剑就去救这个杜平了，把杜平救上来。但是钟馗也没落着好，被五鬼夺其福，五鬼夺其寿。这个钟馗从魔窟出来之后，人就变形了，变得翻鼻孔啊，大眼睛，然后这个胡子也长出来了，也不再那么年轻漂亮潇洒了。胸脯是鸡胸，肩膀上耸肩，屁股也垫起来了，这时候变成了非人形了，被五鬼折磨的。但是俩人还去赶考，结果呢，当朝大奸臣徐献之说，你这个钟馗，你这样，如果你要得了状，让你当了状元的话，有失国体呀，不能让他当这个状元。于是钟馗一气之下就碰死在皇宫的后门，就后宰门了。上帝念他忠烈，封为捉鬼大神。
0: 嗯，
1: 所以这么一个形象在京剧舞台上怎么展现？那么就是首先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还要给他把肩膀、胸脯、屁股都垫起来，这叫炫扮。
0: 我觉得这图片特别好，
1: 是
0: 就是我书上这个340页的这个图片。
1: 嗯、
0: 哦，我就想这里头都垫成这样哈。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包括这个有一个箩筐，是垫在他这鸡
1: 胸
0: 上。
1: 对。
0: 啊、
1: 哦。现在呢，他们简单了，有很多年轻演员，比方国家京剧院那个刘大可，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唱派出来的五花脸演员，他就特别聪明。他跟我有一次跟我说哥，我唱这么多年派，我发现有一套东西最适合派的炫扮的。我说什么东西？美国橄榄球队员的那套防护服
0: 啊，穿上之后确实是壮了。
1: 对，然后就是那个、啊、这个就是没缺个屁股。
0: 啊，
1: 他说我去美国演出的时候，我花了8000美元买了一套。
0: 8000美元啊！
1: 啊，我说你用了吗？他说我不敢用，太贵了。但是
0: 还是去打橄榄球吧。
1: 对，虽然是，但不实用，他没用。后来他就设计了一套这个，跟个坎肩似的，把这屁股也坠在这坎肩上，然后一穿就行了，不用左系一下，右系一下。
0: 哦。
1: 那么是穿完这之后呢，我们怎么来这钟馗的形象呢？
0: 嗯。
1: 你看这里边，我们就里边穿个箭衣，穿箭衣，实际上一个是他把这个两个左右这屁股这个棉花团盖住了，
0: 对，
1: 然后呢又系上了一个这个靠腿的，就是有海水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外边又穿了个官衣的时候，又左手是水袖，
0: 右手是箭袖，
1: 嗯，而且箭袖边上还多出了一个六指。
0: 哎，你看这六指以前我不知道，
1: 对，是个
0: 六指，我没注意过。那这也是突出这个钟馗的这个
1: 形
0: 象，形
1: 象。所以你看他就是把官衣、箭衣这些东西全凑在一块儿了，我们北京话叫杂巴凑在一块儿，把这些杂七马八凑在一块儿，凑完之后又用红纱帽加了一对桃翅儿。
0: 啊、哦，你看他那个翅儿，就是那两个耳朵是桃子形状，
1: 桃形的。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就是现场，就是我现成这些东西，我凑来凑去，凑出这么个形象来，观众一看，哎，跟画上那钟馗一般无二，得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对钟馗说咱们设计出一套真的专用的钟馗衣，也没有，最后还是这套东西。
0: 这个专业名词叫炫派
1: 啊、哦。对，还有你比如说这些神佛哈、啊、以前的时候有些服装我们就是用现场的，比如说以前有一个观音菩萨，有个戏，这个观音菩萨，但是那个过去我们现在讲过去的老艺人就讲理，
0: 嗯，
1: 不是让你情形接受，他就跟我们讲，有一次呢，这观音他说我们怎么办呢？说观音你穿宫装，宫装就是那个贵妇、他们穿那些
0: 宫廷的宫、
1: 宫装，脑袋上戴皮卢帽，就是唐僧、唐僧戴的帽子，然后挂三挂朝珠，中间一挂，腋下一挂，这边一，我就问我说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办？说呢，观音他问我说观音 是男是女？
0: 嗯，
1: 我说观音的法相有男有女。对。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观音是男相观音
1: 啊、哦，
0: 所以戴皮鹿帽，
1: 嗯，
0: 然后穿宫装，他虽然是女大孩演去扮，但是男相观音，
1: 嗯，
0: 哎呀，突然觉得我说京剧讲理，
1: 嗯，
0: 就虽然呢，就是凑出来的服装，但让你穿完之后，你看这个皮鹿帽是一个和尚戴的，他和宫装怎么凑在一块儿，还戴上朝珠了，咱手里再拿一个云肘。就是迎爽，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让你觉得又高贵，又有那种神圣感，所以这个观音的形象就记住了。
1: 就是京剧舞台上一个形象的出现哈，
0: 嗯、
1: 你细看或者你细品，它其实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或者觉得你豁然开朗，说浓墨重彩，或者是穿的这个繁荣复杂。
0: 不是，就是还来讲、嗯、刚开始的用我的浅薄的知识去理解很多扮相，变得增加接触和见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再回想起来，哎呀当年我多浅薄呀，老先生们是多么的高明，他把一些道理一些东西融在这里面之后，等你明白了时候，你再回去看，哇，他当年的这个绝不是我这个层面能理解的。
1: 嗯、哦，所以别轻易的否定哈。
0: 对，所以你真的就是对于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你必须随着你的阅历和这个文化的积淀呢逐渐加深，你才能理解到这个文化的内涵、
1: 嗯、
0: 还有可能现在我觉得我理解的内涵还不对呢，过十年我再理解，可能现在你又不对了。
1: 所以说常读常新哈，
0: 没错，您说这个、嗯、
1: 和您聊天我的感觉哈，就是虽然京剧没有成为您的吃饭的职业但是它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信仰。
1: 对，就是你看你用信仰哈、啊，就是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如果不是这份热爱这份信仰，不会就不辞辛苦去那么老远的地方去选料去染色，然后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戏服，从那个起点开始一直走到现在，我觉得你还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哈、啊。但京剧确实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手机的情况下、他的生存其实是面对很多困境的。但是我们作为局外人，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票友的就会那么如痴如醉、他们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哈。就借我们节目这个机会，你也和大家聊一聊哈，就京剧的魅力到底在哪儿。您看您说是信仰，您在里头找到了很多很多无穷的乐趣，能不能为外人道也说一说哈。
0: 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职业，这个做医生，其实业余生活应该是比较枯燥的，平时工作也很较繁忙，尤其接触很多重病人。首先来说，这个京剧对我第一点是教会了我做人，戏曲里边的剧目啊，包括在和这些老师们接触，他们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这种忠君爱国、孝顺父母这些思想、与人和善这些思想，都是潜移默化的教会了我了。比方说谦逊，比方说很简单一个例子，我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冲，也说话就是经常，哎，动不动有点那个我是医生的那感觉。后来啊，我经常说话时，我不会说你听懂没有，我经常会说我说明白没有。这样的话就把病人和我的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把我的情绪稳定住了。因为有很多戏曲东西是你必须潜心的去塌下心来，静下心来去品去琢磨的。这个在这个浮躁和这个快节奏社会里头，你能够把心静下来做事情很不容易。而且在你工作很繁忙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借助戏曲来京剧来把你的心思放下来，把你心静下来。包括比方说我是西医，我特别接受中医，我不排斥中医。我最开心的并不是舞台上，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时候是我准备出了一出戏的用物，演员们很高兴很啧赞叹的把这出戏演完之后告诉我，你是干这个的。
1: 就是服装管理是吧？
0: 对、因为就是您知道这个服装吧，不光是因为京剧是一门人的艺术，角儿的艺术，你不光要把这些所有的舞台用物，比如说一出很小的戏，可能大大小小要牵扯到几千件，包括小道具都得准备齐了，同时你还要知道这出戏里他应该用什么东西，张三演这个戏时候是用什么，李四用什么，他们这个流派，他们这个师门，这个东西是怎么用，你给他准备特别清楚，而且完完全全的让他觉得没有那种违和感，就

0: 跟在团练出一样的时候，那种认可感，那种的那种，就把你当做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服装师去对待的时候，那种认可，我觉得是一种最大的鼓励。
1: 对，其实文化最终的载体是人
0: 啊，对，
1: 就像京剧是人的艺术一样，
0: 没错，
1: 嗯，代代传承这个东西才会走下去哈，
0: 没错，是这样。
1: 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京剧，能够找到像刘飞老师这样的乐趣。
0: 现在已经，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年轻的朋友，90后、00后，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愿意接触传统文化，愿意接触京剧，愿意接触戏服。
1: 能想象吗？在我对面坐的是一个医院的医生，还是重症医生啊？我特别推荐这本书哈，我这非常认真的看了。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京剧，但我觉得我读的时候没有什么门槛。我是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哈。我真心的和大家推荐，这是由刘飞、刘连伦老师合著的一本叫《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啊。希望大家有一天可以翻开这本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我是刘飞，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3: 好嘞。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2: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9: 你快乐吗？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其实停车难呀，我们也不是头一回提了，但是今天小花、小猪、大磊又提起了停车堵车的事儿，看来他们遇到新的问题了。我今儿开车带着大磊看病呢，他养狗呀，求求你了。小花
3: 你看你把我撞了吧，
1: 你的内心小鹿乱撞，这跟我没有关系。
4: 你看见了，哎呦，我这几个小鹿你看见了。
5: 这现在上医院去必须要带一司机，
1: 嗯，
5: 为什么？根本停不进去，那个排大队呀，没地方停车。
1: 你打车去呗，非得让我带你。
5: 那打车不得花钱吗？你这样对不对？这有一个好处，你也不用花钱，我也不用花钱。为什么呢？你在门口正排着队呢，我就进去看病，兴许我看完病出来呢，你还没排进去呢。对，他掉头就走，
1: 完了小鹿一乱撞，咱们回家了。
5: 非得有小鹿乱撞，
1: 你得多高兴啊！看一小花还没进去呢。大爷，放了我们吧，起杆吧。
3: 对，下回我不敢了。
1: 我们转一圈就出去啊。
3: 好，拿这儿当庙会了，转一圈就出去。
1: 大雷跟我说了，小花，你带我去吧。第二天停车场我给你查了，没问题。头天晚上看的，200个车位。
5: 260个车位。
1: 260个车位。
5: 还有六十个。我跟你说，这头天晚上当然我看的太早了，夜里2点钟看的，确实车位充裕。可是到早上起来6点，就过了4个小时啊，这260个车位居然满了。
3: 哎呦喂！
5: 北京我认为最最难停车的就是医院。我这绝对是这有感而发。
1: 你停吧，你不定最后停哪儿了，可能离着医院4站地。
3: 医院一般都有那停车楼子呀，
5: 根本不够用。我就想我们应该在这个医院周边大力的发展推广。
1: 有地儿吗？你先说。
5: 地儿你要是但分想就绝对有。我认为啊，
1: 炸几个楼爆破一下。
5: 这个动作是有点大，但是不妨一试，可着一个炸就行了。
1: 谁给你试啊？
5: 真的，你要真说要炸，有一个6层楼就够用了。
3: 哎呀，
5: 真要炸的话，真要炸，我认为啊，
1: 炸你那个吧，炸你那个，
5: 先炸你那个。
3: 你们就非得想炸楼，把医院外迁不行吗？找一大空场，完了有16个操场那么大，盖上这个吧，
1: 跟
3: 急诊、门诊、住院部、妇科、儿科。什么这个烧伤科，
1: 这是跟过去老北京的整体规划、城市规划是有关系的。
3: 对呀，
5: 就甭管今后怎么规划，就目前为止，对吧？如果我们这个医院它暂时不搬的话，就应该想办法发展停车，而且发展停车对周边有好处，周边还有居民呢，还有商铺呢。它都有用啊！你
1: 反正确实
3: 买卖铺户两边排呀、
5: 啊，
3: 也有买也有卖呀、啊。
5: 这幌子周围，
1: 三甲医院基本上都算是在2环、3环以里。
3: 主要是在市区部分。
1: 对，它就坐落在市中心比较密集的地方。你看它总量的车位达到一定规模，
5: 对、啊、
1: 它得兼顾内外停车，所以啊，没有足够的预留空间，就是现状了。
5: 所以说让它发展周边，其实为什么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你边上要有停车了，很多人就不往跟前开了，可以比如说我离着近点停，稍微走几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走太远，你比如说我。好，
3: 这个这么说吧、你在积水潭看病，
5: 对，
3: 车呢停在八达岭了，我是连看腿啊，再爬长城。
5: 我说这意思，你太远了，他本身去看病的人多少都有点不舒服。
1: 你别说这个了，3站地你走过来，你不得踩一个共享单车呀？
3: 哎，我走3站地可没事，
5: 因为你是好人，你不上医院，
3: 你是坏人。
1: 你上回带孩子那次。
5: 病人
3: 那是，
1: 当然不是你孩子啊，
3: 是
1: 张姐的孩子。
5: 上那个环球影城的时候，
3: 对
5: 吧？
3: 我带着张姐的孩子摔大马趴，
1: 发烧39.9度，
5: 就那马趴摔的。
1: 你说你骑一个共享单车来了，张姐那孩子在车筐里还是在车后座啊？
3: 车筐
1: 那8岁孩子在车筐里啊？
3: 他这个儿小，
5: 你个儿多大都得罚你，
3: 别
5: 不许带人罚你。
3: 我说这位同志。你把车还停在八达岭吗？
5: 必须的，普及这交通知识是吧？
1: 这个停车难，我觉得还得用更宏观的思路。
5: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思路已经上升到一定高度了，可就是没人采纳。
1: 也不一定炸，你比如说有的楼它可以拓宽一下，
5: 直接改。
3: 对，
1: 改把它1到4层呢，商户改成车库，搭一个架子。4层以上呢留着，4层以下呢给它炸了，改车库就比整个炸。
5: 4层以下给炸了，这是。这空中楼阁呀，这
3: 不是就炸完之后呢，让你稍微卖点力气给端好了，底下把架子一支。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楼，比如它地下车库，你匀一匀嘛，错峰停车。
3: 错峰停车跟侧方停车是两码事儿、啊。
1: 错峰停车，协商停车，
5: 基本上错不开峰那种地方，知道吧？
3: 对，
5: 还说是特殊情况。还有那种没听说吗？现在有立体式的那种停车，
1: 其实这个还挺好的。来他一个
3: 车架子，
1: 来他一个士力架那种，
5: 干嘛你想吃啊？
1: 不是，就那种一层一层叠起来，完了最后
5: 那叫士力架吧？不是，你们这仿佛让人一听跟就跟外行一样。你说能挖的地方啊，基本上不缺车位，缺车位的地方呢，基本都不
1: 能
5: 挖
1: 了，改不了什么地儿，
5: 这是很重要的。
1: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5: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目前来看啊，这种立体停车的都是在地面上，基本还是暴露居多。
1: 那就立体停车楼。
5: 对，
1: 不然把地面停车位盖成立体停车楼呢？
5: 地面停车位道边内都盖成立体停车楼，
1: 是
5: 比树都高。
1: 总比你四站
5: 地面，我是没有技术上实施不了，你知道吗？
1: 为什么不能实施啊？你就往上盖呗。
5: 这个立体停车楼，就即便是道边已经盖好那个，它也是有需要个空间错车的。
1: 我设想嘛，行，18层的这个地面停车楼，
5: 吓我一跳。
1: 你去医院旁边了，你看第18层有一空位置。
5: 你看小花，哎，
1: 在
5: 没有那么倒的，这个一般倒3层到头了，
3: 马上就开车。车上呢，就是外边给你放那个鼓励你啊，能抢那车位的那音乐
1: ，Ready Go， 然后你就开始转圈啊，一圈
5: ，Ready Go，
1: 三圈，最多后来你也不知道几圈了啊，
5: 不写楼号啊，
3: 写楼号你就转晕了，
5: 写得看对写，
3: 两圈一层，两圈一层，你早就转都换式了已经，
5: 这才显出号的重要性
3: 了。哎，
5: 真的需要的地方，你看，尤其到机场，绝对都是停车楼。没办法，需要大批的停车位。
1: 那他停车楼也就3层吧，
5: 那就解决很大问题了。这样楼不好找，现在好多尤其是城市当中的地方，能挖地下的我们都挖地下，就需要这种能不行的就建地上。
3: 对，有的实在是都看见8号线了，就给埋回来了。
1: 反正你看，就现在这个立体车库啊，刚才咱们说的是立体停车楼，停车楼还不见得是立体车库。
5: 对，
1: 其实我在北京的几个大商场还真停过立体车库，
5: 就是你说那种有架子那种，
1: 对，有架子，然后
5: 嘎啦嘎啦嘎啦，对，就
1: 错位的那个，
5: 倒腾那种的。
1: 深圳、石家庄什么，包括武汉，你到那边去，你都能看到。
3: 哎呀，2-3线城市都有的是立体车库了。
1: 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那次我第一回停立体车库的时候呢，我跟小柱一块停的，小柱没怎么见过呀。坐那车上以后啊，
3: 不下来了。哎，
1: 上来还说我小花，你看你停那车位多挤。
5: 对，
1: 我说这是立体车位。
5: 对，你但凡停不好，还真停不进去的、
1: 啊。立体车位，你别着急，老说我停歪了，你让我慢慢倒。
5: 这就是你手潮，
1: 不是我手潮，里边也黑，你知道吗？
5: 哎，这倒是，一般那种情况确实是黑。
3: 这种立体车位啊，就得什么垂直停放，
1: 对对对，
3: 稍微有一点侧方停车的感觉，就容易卡着哪儿。
1: 对，你别说话，我慢慢停。完了，停完了以后呢，小柱，立体车位没感觉哪立体呀、啊？走吧，买东西去。
5: 嗯，
1: 哪立体了呀？先净弄着什么3D 的，不就是出来个布条在我脸上抽的抽的，底下过点水，搞3D 的、4D 的。
5: 我怎么
3: 您说那是电影、哎？
5: 我觉得你不像说电影，你像说洗浴。
1: 我说那你要想体验一下，你就坐车等吧，我们去买东西了啊。
5: 嗯，
1: 小柱说行，我倒看看怎么立体。
5: 嗯，
1: 小柱呢就在车上睡着了，睡睡着呀，就觉得自己忽忽悠悠，
3: 哎，感觉好像坐过山车了，激流勇进，爬坡那段感觉，嘎呦的，哎。我就觉着呀、是要往下冲没往下冲的、他停那儿了、
1: 醒了，
5: 哎
1: 呦，自己的车啊怎么悬在半空了呢？
5: 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3: 嘿，别开这玩笑啊，谁跟我闹呢？
5: 我升降
1: 上去了。
3: 好家伙，我立马觉着我跟烤白薯似的，
5: 一开始还觉得挺美的，哎，上来挺好，哎，
1: 好玩，
5: 哎，
1: 假装警察叔叔，你那么着倒车，请注意倒打呀。
5: 一开始啊觉得还挺好玩，等这么说了10分钟发现一人里都没有，车也不动，他就喝着。
3: 我说了10分钟我在这车里头闷着
5: 啊
3: 门也没开，玻璃也没摇下来，我跟着疯的呢。
1: 你的车已经随着架子已经调换了，上面这架子下来了，你上去了也没人注意到你，
5: 你就开始嘀咕，
1: 我没给你锁车，你倒是什么都能开开。
3: 可是我就不知道出去，
5: 这会儿出去多害怕，这边上都是空的，你
3: 一脚要踩空了，
5: 好家伙，
3: 顺人天窗就坐那车里了。
5: 那还是好的，
1: 你在里面高声大喊，
5: 有人骂有人骂人骂人骂人骂，
3: 我这是停车楼啊，我这是白骨洞啊。
1: 后来你又摁喇叭，
3: 别，车又停在地下， 想听收音机呢又没信号，
5: 哎，
3: 多别扭啊！哎呦，
1: 这时候来一保安，哎呀，你跟见了亲人一样
3: 啊！
1: 快救救！保安说你怎么回事？
5: 嗯，
1: 下，你小孩，
5: 别了
3: 小孩。
5: 你这个当时露出就一脑袋，以为跟小孩一样是吧？老是小脸。
1: 后来明白了，哎呦，这同志你怎么上去的？
5: 啊，你是不是侠客？我净听单田芳说那侠客一纵身就
1: 蹭了。说那个电不拧腰之类的。
5: 啊、你怎么拧腰的？
1: 拧啊！你这来干嘛来了？
5: 对，是不是行侠仗义来了？
3: 哎呀，我是为了让你救我，你跟这杨二伯看我跟看动物似的。
1: 反正十分钟之后呢，管理员来了，
5: 哎哎，
1: 立体车库也帮你呢运作了一下。
5: 对，
1: 你还挺不乐意，怎么回事啊？这人还在车里呢，就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车里。
5: 对，您这个儿又矮，往这一躺，看不见你脑袋。
1: 这是自动的，它到时候吧，有个感应就升上去了。其实我们这里吧，500多个停车位，就这个电动车位呢，
3: 就这6个，
5: 就是满。
3: 哎，我怎么就不信呢？
1: 将来呀，我们这个等更先进了，智能引导，
5: 哎，
1: 车位预约，反向寻车，
5: 然后
1: 无感支付，
5: 然后那个扫描里边有没有人？
1: 对，
5: 嗯，提前预警。当然，这个我们目前还是在那个请科学家研讨过程当中，
1: 对，
5: 还没进入设计环节。
1: 您倒是给科学家一新思路
5: 啊！
1: 这里边要真有一人弄到2层啊，
5: 怎么办？
1: 这晚上吃不了饭，真是饿死了。
5: 还拿那个汤灌自己枪里。

0: 往里滋滋的呀，掰了馒头掰碎往里砍。我好像听说，哎，这思路我好像是
1: 有一相声是这么说的吧？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当然是给您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
0: 您乐了吧？哎，
2: 老几位小几位，快打110吧，把这俩物业师傅换走吧。
1: 这事儿虽然发生在小柱的身上，让我们俩说的有点夸张。
0: 对，
1: 但是呢，有没有人在立体停车位上就被升到半空呢？
0: 肯定有，
1: 真有。广西南宁有这么一位女士，在立体停车场停车之后呢，就在车上小睡了一会儿，结果呢，醒来时候啊，发现自己竟在空中。这女子呢也挺惊慌，赶紧喊：“放我下去，有人吗？”
0: 可是呢，根本就没人答应。
1: 10分钟之后呢，就有一位也来停车了，发现她，然后去找保安去搬救兵了。
0: 对，因为这种车库一般都是停车位多，但是真正管理员少。
1: 对，提醒大家吧，在立体停车库里啊，停好车不要逗留太久。另外呢，说到这个立体停车位，其实啊，很多城市就是在原有的普通停车位上再加装一层。
0: 嗯，
1: 这样的好处是占地面积比较小，特别是在医院啊、商场啊、学校啊、小区附近，多个城市都进行了普及，
0: 改造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
1: 对对。当然呢，他停车的时候可能相对那种平层停车不是那么方便啊。
0: 嗯。
1: 可是当停车位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将来也可能是个必选之项，
0: 是个趋势。
1: 希望它更智能吧。
2: 嗯，希望以后咱们都绿色的出行。
3: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4: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1: 一开始新手上路啊，真是不能特别亲近的人在你旁边指挥。
0: 谁说的？都得特别亲近人在边上指挥。
2: 对，
1: 你不能太亲近。
0: 生人谁给你指挥啊？
1: 你要是长辈还好，就你要说夫妻俩，我不建议在一起。
0: 为什么呀？别人
2: 这就有点
0: 找别的异性，这合适吗？
1: 我不建议在一起。开新手车，
0: 学二手车，
1: 容易吵嘴
0: 啊。
1: 叫家宝，你假如啊，你现在有老婆了，
0: 假如
1: 啊，
0: 你就是你老婆叫假如。
2: 好，
1: 假如说了，老公。
0: 不会开呀！
2: 你而且你新学的车，你这驾照怎么拿的？
1: 你看你一这么说，他就肯定不乐意了。
2: 嗯，
1: 可是这
0: 小媳妇嘛，
1: 对对对，
0: 这你就受不了嘛。
2: 这是怎么？
1: 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得带着他去大街上，你们练练车了。你看他比较肉。
2: 这个词儿很形容很准确。
0: 开始说他的这个长相。
1: 你开车的这个技巧上面确实比较肉，半天不动吧？光在那儿那个固悠。
0: 对，其实是没着车。
1: 好，加了2脚油，这车呀一动不动。加油啊！
2: 对，
1: 你是不是有点着急？
2: 我也鼓励他呀，加油啊！
0: 他自己给自己鼓励自己，加油，好好干。
1: 好好好，加油啊！你多少可能有点没耐心了，你给点油行不行啊？你这油门踩下去啊！
2: 你得踩两下啊！你再踩两下，
1: 你
2: 使劲踩两下，这是使劲吗？你使大劲踩两下，
0: 说清楚了，说什么？
2: 哎呀，我不知道是踩着什么东西了。
0: 你这个对象比较的温柔，
1: 性格好，你当时也看中他这一点，老乐着。
0: 这时候呢，
2: 傻丫头，
0: 你就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2: 对，
0: 开始就说闲话。
1: 瞧瞧，钱都白花，耽误功夫。
2: 拿话激他也是一办法。
0: 这时候你媳妇儿那个，
2: 我跟你说，
0: 那个血性啊，
2: 就
0: 从后脊梁就顶上来了。
2: 好猛，是野兽，嚯，
0: 就跟那温、跟那温度表一样，
2: 哎呀，
0: 直撞顶梁。
1: 对啊。你这儿你没发现啊，促神经大条还在说呢。
2: 这
1: 你就这么着，下半年你开回家去。哎，对，
0: 这时候你媳妇就已经
2: 损他两句，
0: 这时候你这对象就已经气贯顶门了啊，血液在浑身里就沸腾，
2: 哎，
0: 直奔这个右脚下，嗡就下去了，马上就顶到脚趾头上了。这血液，
2: 哎呀，这真是血液不流通，
0: 就差你最后一句话。
1: 哎，学不会您的见过吗？
0: 这时候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一脚就踩上了油门。
2: 哎呀，这声音好像还挺脆生。
1: 那油门不是你那包包，别舍不得踩。你老婆，
2: 哎呀，这是踩着他了，
0: 足了全身的劲呢，把这全身劲都用在右腿，灌到脚上，啪一下一踩着油门，
1: 这车直接就冲进了宾馆。
2: 好嘛，
0: 像离弦的箭一样，带着这个生气的怒吼，
2: 踩着地雷了，这是。 受不了，受不了，
0: 没有这跟地面的摩擦，
1: 像魔鬼的步伐，
2: 这还有摩擦的。
0: 这时候你都没有反，你当的往后一靠、啊，
1: 你就撞在后边那个靠背上了。哎，你有点晕。
2: 嗯，我是
1: 这车呢进了总台，这个服务人员呢
0: 进了总台，
1: 吓一跳。
2: 嗯、
1: 啊，
0: 先生，您
1: 办
0: 什么？
1: 您办什么业务？
2: 我得办保险呗。
1: 你说我不办什么业务？
0: 我是冲进来的，
1: 冲进来的。这个时候，只见你银灰色的小轿车，
0: 哎，捷达，
1: 哎，卡在了这个宾馆的玻璃门的中间，玻璃碎了一地。
0: 哎、对，还是个转门
1: 啊，卷帘门向内翘起。
0: 卷帘门，
2: 还是
0: 宾馆有卷帘门、啊？
1: 对对对，
2: 还是药铺
1: 啊。卷帘门，你整个车头都卷在了卷帘门下面。
2: 哎，
1: 再一看，你媳妇儿呢、
2: 嗯，
1: 坐在那儿面色苍白，
0: 浑身还在颤抖，
1: 对，还在
0: 右脚还在哆嗦，踩油门，嗡嗡。
1: 万幸的是，现场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交警呢，当然现场就判定属于单方事故。
2: 嗯，
1: 当然你的损失比较惨重啊，
2: 肯定惨重。
1: 车呢，维修要上万。
2: 哎呀，
1: 宾馆的玻璃门你得维修。
2: 我这捷达才多少钱？
1: 撞坏一个总台的桌子，
0: 还有两瓶酒。
2: 我就是冲着那儿去的。
1: 但是交警后来都劝你，听话的媳妇儿不好找，别生气。
2: 钱眼的丈夫也找不着，
1: 天造地设，恭喜恭喜！
2: 哎，我用你恭喜。
0: 警察上这随份子来了。
1: 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真的，确实是交警现场判定事故属于单方事故，玻璃门维修5000，车的维修上万，这样的媳妇儿确实不好找。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啊，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2: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
2: 499元，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2: 很好用，
1: 卖的还挺贵的，
2: 好几百块钱呢。
1: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0: 是的，
1: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0: 对，
1: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0: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1: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3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2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徐泽。

拂晓看了一眼报纸眉头上的日期，今天该有平阳的专栏了。和每次阅读初平阳的专栏一样，拂晓一开始总是要笑，他一直无法将憨厚腼腆的初平阳和他幽默清俊的文字对应起来。这个洒脱侃侃而谈的男人是初平阳吗？也和每次阅读一样，到最后他总要难过地沉下心来想哭。他搞不清楚初平阳是如何在字里行间实现这样一种情感和思考的逆转的。想笑当然好，想哭当然也好。以拂晓对文字和文学的理解，他确信初平阳写出来了好东西，所以每次读平阳的专栏都像是一次亲人之间的私密的约会。他为平阳和自己骄傲，还因为这专栏的公之于世而为平阳和自己生出浅浅的羞涩和难为情。有时候他也会想，这也许是弟弟天赐的声音，因为他们同年生日只隔了七天，并且是光屁股一起长到了天赐把手术刀片割向自己左手静脉的那一天。铜钱、朱永久、裁缝林婆婆、大水、满桌、木鱼，还有陈永康的儿子多时、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小狗阿尔巴尼亚，拂晓都认识。所以读这个专栏，他如同就是行走在花街上。初平阳在专栏里说，他曾经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他知道这女孩就是他自己。他们在寻找的路上还吃了不少苦头，为此在任何时候想起来，拂晓内心都充满了愧疚、温暖和感激。在这个专栏里，拂晓发现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大荷塘要卖。如果把岸边高大的槐树、灌木和芦苇都忽略，站在船头可以在一两公里外就能看见大荷塘。也就是说，站在大荷塘二楼的窗户前，如果把草木都抹掉，你可以放眼一直看到运河的无穷远处。在花街，包括东大街和西大街，开窗看见运河，出门走上船头的只有大荷塘。拂晓拿出手机，号码拨出之前又取消了，他从桌子底下抱出了一摞子的京华晚报。一个加班刚回来的住户进电梯问他要不要帮忙，拂晓说了一声谢谢。他准确地找到了半个月前的那一期，半个月来他是第四次阅读初平阳的上一个专栏，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在这篇专栏里，初平阳把一件琐碎平常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和深入，拂晓认为这种事儿只有知识分子才干得出来。他拂晓不是知识分子，连高中毕业证都是假的。他甚至会在初平阳的专栏里遇到不认识的字，必须回家查了字典才能彻底明白他写的这句话的意思。在聚会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和杨杰、易长安一起取笑初平阳的学术腔和八股调。不过看完这一篇，他认为知识分子看问题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初平阳用了五六千字的篇幅逮着一个问题翻过来调过去的说，直到让他秦拂晓也认识到回忆和乡愁在他的确已经是大问题了。在很多年里，拂晓一直拒绝承认什么回忆和乡愁，那是些什么东西呢？回忆是廉价的，乡愁是妥协的，你怎么能身在远处心怀故乡？

会迟到半个小时。开褪色的绿色旧雨布钻进了一堆煤炭里。如果能迟到26分钟，那就能迟到半小时，能迟到半小时就能迟到一辈子，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连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凌晨都能睡过头，那他不相信还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个男孩子及时醒来。煤是黑的，雨布里的光线几乎跟煤一样黑。他把电子表解下来想扔掉，可是转念一想，在异地他乡，他确实需要手表告诉他此刻身在一天里的哪个位置。于是他就把表戴在了左手上，并且下定决心以后绝不把表再带回右手。因为送表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告诉他，女孩子把表戴在右手上洋气，并且还小声地贴在他的耳朵上说，也性感。柴油发动机响了，船像做梦一样摇晃起来，但是他没有听到有人在岸上呼喊他的名字。他想着洋气、性感这两个词，仰面朝天躺在煤堆上，两串眼泪掉了下来。他在黑暗中就说了一个字，屁。就算那个男孩子不来，他也得走。他们是同班同学还是同桌，但是他们只在同学们看不见的地方好。这个好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名字，叫早恋。那个男孩子说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因为到处都有他妈妈的眼线。他们从运河的南岸去学校参加高考模拟考试，他很着急，而福晓却想和他一起慢慢走。他拽着他的胳膊，把这个男孩子的每一步都落下了1/3，为此他们差点耽误了考试。规定迟到半个小时不得入场，他们迟到了28分钟。出了考场，男孩子还是一头的汗，说要是让他妈妈知道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福晓就说，你妈这么重要啊？如果你是我妈，你就知道她重要不重要了。好吧，你妈重要。现在那个男孩子不来，他也要走，因为再待下去福晓会疯的。这跟功课没关系，以福晓的成绩念不了好大学，念一个二流的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受不了了，一看见父母脸上像皱纹一样与日俱增的忧伤，他就自责和愤恨；看见祖母踮着脚像幽灵一般进进出出那座倾斜的随时都会坍塌的教堂，他也自责和愤恨。祖母的表情接近于空白，你可以想象一张揉皱了的白纸，祖母的表情就那样，那张脸上唯一的内容就是皱纹。父母脸上的皱纹与祖母的区别在于，前者在追赶，后者在深化。他们长久地沉溺于丧子与失去孙子的悲痛里，起码看上去如此。他们的生活里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寂静的悲哀，即使在饭桌上，即使饭桌中央放着一盘香味扑鼻的红烧肉。从山东顺着运河而下来到花街的父亲井垮子，一生就爱吃红烧肉，他对红烧肉的热情令人发指。他指着一大碗红烧肉用山东话说，这是他的人生观。当然这是在弟弟天赐死之前的事儿了。在天赐死后，父亲红烧肉的胃口更大，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吃起红烧肉就像在嘴里掀着颤巍巍的大石头，两个嘴角一起往外冒油。但是父亲再也不会指着红烧肉说那是他的人生观了。福晓做了噩梦，他看见弟弟在船上走，像渔夫和水手一样对他做鬼脸，还看见弟弟在水里游，露出像鱼一样的脑袋，两只眼睛长在太阳穴上，咧开嘴对他笑。他还看见雾气朦胧的半空里飘下来一张正在滴血的照片，天赐在照片上从不同的方向用各种怪异和苦悲的表情盯

没醒来，拂晓就开始自责和愤恨，直到哭声和尖叫声叫起来，他才醒过来。遇到所有比他小两岁的男孩，他也会自责和愤恨。他甚至听见别人叫弟弟，小他两岁的男孩叫他姐姐，他都会自责和愤恨。在高三这一年，他觉得经年累月的自责和愤恨终于全方位爆发了，以至于无边无际到他无论如何也安慰和说服不了自己。拂晓端着报纸走了神儿，逐一想过噩梦里的弟弟。忽然手机响起了敲门声，是短信来了。天颂最喜欢敲门声，因为这个声音说明妈妈回来了，所以他强烈要求拂晓把手机的铃声设计成敲门声，短信也是敲门声，无非短信是砰砰砰三声，电话是一连串的敲门声。是高天发来的短信，喝多了，今晚不去总控制室了。拂晓回他，忙你的吧。高天回复，有事给我打电话，喝多了难受。拂晓回，早点睡。回完了他以为就没事儿，可是敲门声又响。高天发回来是，拂晓，你知道我难受。拂晓就烦了，没见过这么腻腻歪歪的男人，总把自己的那点小情绪放大到天上去。拂晓不再理他。两分钟之后他又发来短信，拂晓，我真的很煎熬。拂晓用鼻子笑了一下，心想你可以不煎熬啊，但毕竟是因为自己，还是给他回了一条，睡醒了啥事都没了。物业公司的第三副总高天喜欢拂晓，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高天本人也不避讳，晚上没事就往总控室跑，在那里他可以通过电梯里的探头看见拂晓，还可以用对讲机和他说话。高天36岁，离异，女儿判给了女方，他人不错，条件也没得说，平常非常照顾拂晓。他给拂晓安排的宿舍是电梯功率最好的，在地下室最靠近出口的一居室，理由是孩子需要新鲜空气，除了上厕所和应付突发事件，在电梯宫里能在上班的时间离开岗位十分钟的人只有拂晓，理由也是孩子，他需要在心里不踏实的时候回家看看。高天这个人的优点一大堆，否则早被更大的领导和员工们在背后指戳死了，但是他在天颂的问题上却是拿不起放不下，这让拂晓很看不上。他总是问，天颂真的是领养的吗？头两次拂晓还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是，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天颂，可是问多了他就知道问题来了，他怀疑天颂是私生子啊。到这里他也能理解，因为天颂像天赐，跟他当然也比较像。问题是这个高天倒不是多在乎天颂是个小油瓶，他在乎的是拂晓跟别的男人生过孩子。一想到拂晓跟别的男人生过孩子，他立刻会觉得这让他受到了侮辱。拂晓觉得这真是莫名其妙，他想不明白，一把年纪了，男女那点事又不是不懂，你不就是在意我有个男人吗？那我就坦白地告诉你，我有过男人，并且不止一个，10年前我就不是处女了。拂晓的确经历了不止一个男朋友，17岁的秋天，他在船上不时地探出脑袋，希望能看见那个男孩在岸上追着船跑，他想船速不快啊，腿脚没毛病的都能追得上。当船行到老船闸的时候，一长串的单放、拖船、小火轮、小山板和竹排等候着提闸放行，他依然没有失掉希望。他把脚从雨布里伸出来，如果他看见，他就明白那是他呀。过了闸，下雨了，船加速了，他把脚缩回来，又哭了，仿佛满天满地都是他的眼泪。在众多城市之间辗转，他还喜欢过两个人，一个至今还在深圳，估计老婆孩子都有了，
当初散伙，那是因为他要离开，而那个男人不想动。另一个是在领养了天颂之后散伙的。那个男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放着自己的好零件闲置着不去生养，偏偏要从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尤其让这个跟福晓从郑州一起来北京打工的男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了保证给天颂足够的爱，福晓不打算再生孩子了。男人幽怨地说，那好吧，跟你的天颂一起过吧，我撤。当福晓告诉高天自己不是处女，并且经历过几个男人的时候，高天绞着两只手，这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处女，你这个年龄还是大姑娘，那就太可怕了。我就是一想到天颂可能是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生的，我就不舒服，我半夜起来都想挠墙，我不舒服。这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一个生了孩子，一个没生吗？不是，你，哎呀，你能理解吗？这，对不起啊，你，我打一个恶俗的比喻啊，哎，我知道有一扇门被别人进了，那就进了啊。但是你知道被进过跟看见门边还写着某某到此一游，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能明白吗？这个，我明白。如果天颂是我生的，那他就会天天提醒你，某人到此一游，是吗？我还真以为有在职博士学位的人都没能力恶俗了呢。高总，你不应该来找我呀，你应该来找心理医生啊。对不起啊，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一看见你乌黑的长辫子我就止不住的兴奋，那辫子我可以剪啊。你前妻也留长辫子吗？对了，什么样的男人有那么好让他玩命的跟你离婚啊？你别提那个女的，她怎么能跟你比？高总，是你在比，你就不能把天颂给别人抚养吗？抚养费我来出好不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不能。18年前，弟弟割破左手的静脉，福晓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血流光然后死掉。11岁的那个夏天，天赐在傍晚的运河里游泳，黑云像赶集一样往花街奔跑，雷声和

岸上往水里推船，就像在布满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上推12只大汽油桶，还像割倒的麦子打成捆儿往打谷场上推，或者是像3匹马或者是2头牛拉着直径1米3的石滚子在那转。黑云和雷电就以那种形式往花街和运河云集。东半边的天是黑的，西半边的天是红的，黑暗的河水从底下往上翻。天赐和伙伴们在石码头西边200米的地方游泳，别人都上岸了，他还在跟另外两个孩子比试，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运河从南到北游上4个来回。天赐游得很快，在他最后一个来回即将靠岸的时候，一道雪白的闪电擦着他的鼻尖插进了运河，他被吓傻了。很久以后，从水里抬起头的伙伴才听见了雷声。在岸上的伙伴们说，那道闪电有几千米长，一直通到天上。但是天赐说没有什么闪电，他只看见了一条白蛇从天上钻进了水里，眼睛血红，牙齿很蓝，张开嘴有一篓那么大，进了水就像乌丝一样缠上了他，搅得河水咕嘟咕嘟直冒泡泡。他看见自己光溜溜的身体如同灯泡一样亮了起来，他感到有一种类似疼痛的麻木从头到脚贯穿了他，他的身体透明了并且空了起来。天赐坚持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很长很长很长的白蛇。当他说很长很长很长的时候，他的下唇包不住舌头了，口水流了一肚皮，说完了他就笑，眼睛也开始不聚焦，单从眼睛看你不知道他究竟在看什么，因为他的2只眼睛看的是不同的方向。下次再说很长很长很长的话，在这些词之后又多加了一个很长。此后直到他死的时候，光是白蛇这个长度他就能够一直说上5分钟的很长，口水能流上半碗。天赐被吓傻了，而傻得很彻底。

在拂晓的梦里，天赐一遍遍地死去，他每死一次，拂晓都要大汗淋漓地醒来。等到很久以后，他敢于面对此事时，他才发现在他的梦里有一个细节一直被他刻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啊，我们每天都请您欣赏一两个快书快板之类的小段，还有我们的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呢，首先就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赵连甲先生为您表演的武松赶会。赵连甲是曲艺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赵庆山是著名的西河大鼓老前辈，他曾拜田印亭先生为师，后来又师承杨立德先生改说山东快书，同时还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曲艺作家、喜剧作家。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的名作《武松赶会》。
2: 咱们话少说，论刚强，说说好汉武二郎。二武松暴打不平，把人打坏，私奔了外乡，逃门在外二年整，回家来看见他哥武大郎。
3: 哥，
2: 什么事儿，兄弟？
3: 哎，我听说咱们东岳庙上起了会了，兄弟想会上去逛逛
2: 啊。吴老大，听说武松要赶会，当时把连全吓慌了。
3: 二兄弟，
2: 渴了你早去烧茶，饿了让他蒸干粮。你不渴，你不饿，去到后院练刀枪。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我怕你闹饥荒。兄弟，你二年没在家，咱们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在先是一个东岳庙，现在说成了个阎王堂了。
3: 哎，我的哥哥，东岳庙就是东岳庙啊，为什么该做阎王堂？
2: 兄弟，我不能跟你说。
3: 不能说。
2: 你这个脾气太莽撞了，真要是再把人打坏，咱这个日子就过不长了。武松一看哥不肯说，忽然一计想在心上。
3: 哎，我的哥哥，
2: 兄弟，我两年没在家，我这个脾气变了样了，有人打我不还手，什么人骂我都不打枪。
3: 耶，我老大
2: 上了武松他的当了啊，一伸手拉住武松他的衣裳，兄弟短兄弟长。

看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有一个李员外，李员外你知道吧？李员外倒有五个儿郎，老大金枪叫李鬼，老二花刀叫李刚，老三外号皮罩里呀，老四外号不漏汤。哎，那个小五只生来的是半个鼻子一只眼，人送外号瞎炮仗，就这个模样就是。耶，别看小子一只眼，一听说打仗摸鸟枪，他家里盖了金銮殿，还盖了东西两朝房，三六九啊，唱灯殿坐在上边装皇上。你们见过哪朝哪代有一只眼的皇上？这是人家地挨着他家地算回完了，这个离不离不就种上，看着谁家买卖好，他给多取九开张，看着谁家的姑娘好，他拉到家里就拜堂啊。拜天堂拜地堂，拜不天堂住洞房，人家娘家里找闺女，他拉着就叫丈母娘的。人家愿意算亲戚，要不愿意咣咣的两巴掌。人家进城去告状，叫他劫杀在半路上。

花刀叫李刚，怎么样这个皮罩里，怎么样这个不露膛，我找找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二爷味儿，你没在家，你蛤蟆老鼠还喂了王了，你还反了，你还的。吴老大一把没抓住，这个武松来到院当阳，哎，吴老大赶出来，武松早就出了庄了，简短解说来到了本地省，到了东岳庙的大会上了。啊，多远呢？45里地。这就到了啊！对呀、啊，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45里地，嘣儿到了。哎，45里地，你就是450里地，我这一本也能到。那位同志说：“火箭快，火箭呢？你火箭也没我这个本儿快呀、啊。”

0: 干啥呀？
1: 这个说，
0: 嘿，那些东西我不买，赶紧买个大太筐。
1: 哎，我说，你买个太筐干什么呀？
0: 嗨，你不知道，我雇了一个小做活的，不正干，管干什么穷嚷嚷。买个太筐，我抬石头，那压着小子一身伤。
1: 耶，武松一听生了气，
0: 走过去给小子来了一巴掌，啪！哎，你怎么打人呢？
1: 我打人，
0: 他不好好干活，你说他呀，买太筐抬石头，压他一身伤，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不会说他吧？啊，是啊，我说他，那你不会说我吧你？二武松顺着人流往前走，前行来到会当阳，嚯，看了看，四台大戏对照唱，一台倒比一台强。嗯，在当中拉着一道绳，男东女西列两旁，好汉武松刚站稳可了不得了。听那旁有人直嚷嚷：“走走走走走走！”武松这里一扭脸，哟呵，那边过来人一帮，全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个个衣服没穿，光着脊梁，褂子搭在肩膀上。当中走着人一个，谁呀？一只眼的小炮上。这小子别看长了一只眼，穿的戴的真排场，纹身的公子金，白的带苏罗花炮穿身上，手里拿着个纱巾衫，是这个价，呼呼大大闪着亮。他敢回爷们行的，他不去，该回京穿娘们行。看看这个小媳妇啊，瞅瞅那个大姑娘啊，哎，这个媳妇长得好，耶，这姑娘长得更漂亮了啊。小小姑看着看着一扭脸，哎，这个比那俩还要强呢。这个小小姑看着看着一声张，来人，抢！抢到家里去拜堂。嚯，这一大喊不要紧，大手过来一大棒，呼啦一声往前闯，把姑娘围到正中央。哟，这姑娘吓得直要哭，在旁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冲过去，把手插在人缝里，喊了一声：“姐姐光！”你想啊，武松那个劲头那是多大呀？喊了一声：“姐姐光！”呼啦倒了一大棒。这个说：“哎娘，我岔了劲儿了。”那个说：“我五条立刻都爽了。”这时候的夏小五没说话，武松他走进去开了枪。哎，大姑娘，快点走，今天不是遇见我，你这个小命准遭殃。大姑娘趴在地下磕了个头，逃了命，在旁边气坏了一只眼的瞎炮仗。哎，哪来的大哥子？你这是干了哪一桩？武松说：“你问我吗？我是你爷爷武二郎。”哎。啊，嘿嘿，爷爷，嘿嘿，你瞧啊，上不来占了个爷爷辈儿，你弄些孙子叫谁当？武松说：“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倒不是爷爷行，我出身就是爷爷辈儿，乖孩子，这个孙子让你当吧。”哎，你这个说话嘴里臭，你那个嘴里有麝香，你这个说话不讲理，讲理还拉人大姑娘，那个怎么了？你小子再说两句话，我这就揍你两巴掌。两个人正说话，从那旁来了人一帮，来了金枪叫李贵，还有花刀叫李刚，皮罩里还有不漏汤。武兄弟，怎么回事啊？哎，哥哥们，来得好，打打打打打打！这个大个子他骂咱娘了，打！我离家五虎闯过来，把武松围到正中央。武松看，前边站下金枪叫李贵，后边花刀叫李刚，左边就是皮罩里，右边就是不漏汤，金外边是一只眼的瞎小五，手里端着一杆枪，这小子还一劲直嚷嚷：“打打上上！”武松一看要动手，不由心里暗思量：早下米早吃饭，晚下米的准喝汤。打仗就怕先下手，揍人就怕不提防。对，给他来个冷不防，叫武松呸，通天炮打死金枪叫李贵，一怪肘棒。刀子花刀叫李刚，和膝盖顶死皮罩里，一脚踹死不漏汤。夏小五见势不好，要逃命。武松哥大腿就长啊，追过去用脚踹，说：“你给我趴下！”这瞎小子也真听话，你看趴下就趴下吧。武吉倒在地当羊，二武松一上步，拿脚蹬住他的肩膀，两只手抓着小子脖耳根，把脖子揪出二尺长了。这就是武松敢回一小道，我说的不好，情愿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相声舞台前后，赵金生、石小军二位表演。
1: 非常高兴
2: 也兴奋，
1: 介绍介绍他，
2: 说说我
1: 石小军。
2: 哎，这是我的名字，
1: 也是文人墨客之后。
2: 可以这么说
1: 啊。
2: 对对对，
1: 你父亲他老人家今年
2: 88岁。
1: 88岁？
2: 对，
1: 老爷子精神抖擞。
2: 那没错，
1: 我到他们家去嘛，
2: 啊，
1: 到他们家我一看他爸爸就精神抖擞。
2: 您这是
1: 扇扇子？
2: 我以为半生不遂呢。这
1: 扇扇子？
2: 扇扇子，
1: 看见我特别高兴。
2: 哎，热情。不，这什么动静？这是
1: 银铃般的笑声。
2: 80多岁还银铃般的笑声呢？这
3: 您贵姓？
2: 总不见，忘了。
1: 我姓赵。
2: 对。
3: 哦，
2: 想起来了。
3: 您贵姓？
2: 又忘了。
1: 我姓赵。
2: 没错啊。
3: 哦，
2: 这回想起来了。
3: 您贵姓？哎呀，
2: 我爸小脑萎缩。
1: 他母亲不高兴了。
2: 那能高兴吗？
3: 拿的事儿气。
2: 是，
3: 你都问人家3遍了。
2: 我妈大脑萎缩，这是三吗？这个
3: 您是葛优吧？
2: 不，这能一个模样吗？这个
1: 岁数大了认不清了。
2: 是，
1: 但是老爷子我知道
2: 啊。
1: 业余生活有爱好。
2: 您说太对了。
1: 喜欢
2: 写毛笔字，
1: 练字。
2: 哎，
1: 每个人都得有点爱好。
2: 那倒，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1: 生活才能丰富。
2: 是，
1: 我就有爱好。
2: 您的爱好是？
1: 我
2: 啊，
1: 追求时尚。
2: 哟，现在人人追求时尚。
1: 什么时尚？我追求什么？
2: 你瞧瞧，
1: 80几年的时候
2: 啊，
1: 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2: 那阵盛行摩托车，
1: 幸福250，
2: 老牌子。
1: 没考驾照。
2: 没驾照能开吗？
1: 天天骑着。
2: 嗯，
1: 没人管。
2: 哦，
1: 那天我骑着刚一拐弯，
2: 怎么着，
1: 有个交警把我拦住了。
2: 你看看，
1: 站住。
2: 嗯，
1: 停车下来了。警察问我，你有驾照吗？
2: 问上了吧。
1: 我说有。没带出来。
2: 好，真能编。
1: 说相声的。
2: 嗯，
1: 走吧。
2: 行，走了。
1: 下回没驾照别出来气啊。
2: 哎，对，
1: 我谢谢您。我骑车走了。
2: 嗯，
1: 走了没几步，我一琢磨不对，
2: 怎么着？
1: 马路上这么多骑轻骑的、骑摩托车的，他不拦
2: 啊？
1: 他拦我。
2: 是啊，
1: 而且他还知道我没驾照，我又骑回去了，
2: 又回来了。
1: 我问警察，
2: 嗯，
1: 我说警察同志，
2: 啊，
1: 谢谢你把我放走了。
2: 你看，
1: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问您，
2: 什么？
1: 这么多骑摩托车的您不拦，您拦我，您还知道我没驾照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2: 问一下。
1: 警察说句话我都乐了。
2: 怎么说？
1: 干20多年交警了，我就没见过骑摩托车拐弯打手势的。
2: 嗨，你也真是的。那有转向灯。
1: 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2: 啊，
1: 除了舞台，背后还得有点爱好
2: 啊。对，人人有人人的爱好。
1: 咱们天津有一个唱快板的。
2: 哪位？
1: 张志宽。
2: 现在是艺术家呀，
1: 在台上唱快板。
2: 好啊。
1: 好吗？
2: 嗯，
1: 一会儿有他的节目。
2: 对，
1: 甭管他是快板演员
2: 啊，
1: 台下他有爱好。
2: 他的爱好是
1: 钓鱼。
2: 哎，钓鱼这个修身养性，
1: 天天骑着一个电动车，
2: 你看，
1: 扛着鱼竿河边钓鱼去。
2: 哦哦哦哦，
1: 那天出事了。
2: 这出什么事啊？
1: 人家钓鱼都看漂。
2: 不都看漂吗？
1: 张志宽不是。
2: 他呢？
1: 桥上看。
2: 看桥上，
1: 哪个女孩漂亮？
2: 嗨，这爱好不怎么样。
1: 他钓了一个星期
2: 啊，
1: 他就发现每到中午1点多，
2: 嗯，
1: 河对过呢有一个乞丐，
2: 要饭的，
1: 把那砖头拿出来往里放东西。
2: 哎呀，这神奇！
1: 张志宽一琢磨，
2: 嗯，
1: 这个月份放什么？
2: 放什么呀？
1: 放吃的坏了，
2: 没错，
1: 肯定是放钱。
2: 保不齐
1: 他盯了一个星期。
2: 呵，
1: 那天要饭的刚走
2: 啊，
1: 张志宽把这鱼竿2000多块钱
2: 啊
1: 扔地下了，跑过去，
2: 嗯，
1: 把砖头拿出来了， 一看里头还真有钱，
2: 你瞧瞧，
1: 一块的，五毛的，两毛的，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一数呢，27.5，
2: 这不多呀，
1: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2: 可不吗？
1: 还有没有啊？
2: 看看，
1: 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2: 还有张纸条，
1: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字，
2: 什么？
1: 拿这钱打的，我把你电动车骑走了。
2: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1: 爱钓鱼，刚才唱戏的康万生先生，
2: 康万生先生
1: 也有爱好，
2: 他的爱好是
1: 养蟋蟀，
2: 哦，天津叫蛐蛐，
1: 天天书包里搁俩蛐蛐罐，出国演出都带着。
2: 你瞧，
1: 不是为了听叫唤，
2: 那他是
1: 咬
2: 逗蟋蟀。
1: 谁家养蛐蛐了
2: 啊？
1: 认识不认识？他知道了，敲门。
2: 哦，

0: 张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
1: 啊，
0: 买了一只斗鸡，
1: 又买斗鸡了，
0: 天天抱着。
1: 呵，
0: 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马逗逗，一千，
1: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0: 警察发现了，罚2000。
1: 你更倒霉。
0: 今年好，
1: 今年呢？
0: 养狗，
1: 现在都养宠物狗，大丧偶、大型犬，
0: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憨。
1: 火，
0: 谁家养狗了？
1: 嗯，
0: 甭管是腊肠啊、秀狗啊，
1: 嗯，
0: 咬咬吗？咬咬，
1: 这是一个级别吗？这个
0: 谁跟他置这气？
1: 那可不，
0: 康先生牵着这藏獒郊区玩去，
1: 遛狗。
0: 那天看一老板，
1: 嗯嗯，
0: 牵着一只，不知什么品种啊。
1: 是啊，
0: 身上都没毛了。
1: 嚯，
0: 咬咬吗？
1: 这也咬
0: 啊？2000？
1: 好，
0: 您别走啊，
1: 还不在乎，
0: 把链子解开了。
1: 嘿，
0: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1: 把藏獒都吃了。
0: 康先生问人家：“
1: 是啊，
0: 您这什么品种？”“
1: 对呀、啊，
0: 我见了。”“
1: 这个
0: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1: 狮子。”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啊，山东快书的名段。又请您听了这对口相声《舞台前后》。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3: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
4: 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一段群口相声。
3: 对，别说了。
4: 哎，说相声不说干什么？
3: 唱吧。
4: 唱
3: 啊？
4: 唱什么？
3: 我唱的最好啊。
4: 您打算唱什么呢？
3: 我打算唱这个京戏。
4: 他要唱京戏
3: 啊？
4: 打住打住啊！
3: 你刚才你听听人家那些个京剧演员，人家那唱的多好，你还唱京剧？最近不是净排练传统戏吗？
4: 行了，我告诉你，别让他唱啊。
3: 怎么了？
4: 他会的不多。
3: 我知道他。
4: 是啊，就会三段。这一共会三段，还唱什么劲儿呢？
3: 谁
4: 听见的吗？
3: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4: 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3: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4: 好，
3: 你行。
4: 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3: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4: 这说也话大了，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3: 听这什么戏？
4: 来，
3: 妇女们大衣在火乡，家贫呐寒，人笑不答。我应儿唱，
4: 您唱的是打鱼杀家，这戏哪位观众人都听过，都熟悉这戏。其实这戏还是前些日子我刚教完他的呢。在这唱呢，你
3: 哦，
4: 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3: 啊？
4: 哦，这就头两个月我交给常宝霆的。这都哪的事儿啊？
3: 不，这不新鲜。你说你们俩怪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4: 是有新鲜的吗？
3: 嘿，这头一个溜嗓子，
4: 嗓子溜开了吗？
3: 溜开了。
4: 来，唱新鲜的。
3: 杨银辉做公园，
4: 四两多钱？这老四两三奴，这有黄昏鱼的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3: 说话太气人了。
4: 啊、唱的新鲜呢？
3: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昏鱼啊？你说这么坏不得了？
4: 已经唱两段了啊！
3: 记住了
4: 啊，还会一段，
3: 唱的，
4: 来唱。
3: 要听这个，
4: 嗯，
3: 唱啊！你全会啊！
4: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3: 唱段拿手的
4: 来。
3: 东三
4: 西两好，老先生来来来，大姐大姐来来，大姐大姐来，好，这演出也
3: 就什么？你们俩，我你们俩踩键盘上了。
4: 不是你唱了半天，这都不信。苏三起劲，
3: 你起劲呢？
4: 哎啊，这有什么劲？让他唱，让他再唱。来唱，
3: 唱什么呀？就会这三段，
4: 怎么样？真的就会这三段啊？怎么样？
3: 呀呵，
4: 完了吧？完了，别唱了，还听我们说得了。
3: 说什么呀？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4: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让你。
3: 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

0: 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1: 不说，
0: 非要唱
1: 你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0: 你干嘛呢？
1: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0: 我干嘛呀？
1: 说，
0: 本来我会，你是
1: 第五，
0: 回来回来。
1: 干嘛呀？
0: 走了，
1: 急赤白脸的，不干了，
0: 不说了，
1: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0: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1: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0: 打这儿岂不见我们了？
1: 哎，
0: 啊、行，
1: 嗯，怎么样？
0: 走您的
1: 啊，走了，
0: 哎。你们俩干嘛？什么干嘛？
1: 怎么
0: 干嘛？动手动脚的，这马褂是我的。你走，你不搞错了。
1: 对，
0: 我跟他说，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1: 啊。
0: 不，你别着那么大急，我跟他说了好不好？
1: 说什么呀？
0: 我跟他讲，
1: 讲行
0: 啊。他要走了，我找你要马褂。
1: 你说我这不倒霉吗？
0: 我跟你了解这事儿就完了。
1: 没错，你问问他是我的不是？
0: 我问问。
1: 你走，
0: 不行，你先别走吧。我打听一下，您穿这马褂是谁的？
1: 马褂
0: 啊？
1: 怎么你也问这个？
0: 我调解的事儿我为什么不问呢？
1: 这马褂这不穿着呢吗？
0: 你说这废话，可不穿着吗？我看你穿着了，我问是谁的？
1: 谁的
0: 啊？
1: 甭管谁的，我穿着不得了吗？
0: 不像话！你穿，你得说这马褂是谁的？
1: 马褂谁的？他的。
0: 脱下来，
1: 给他，
0: 给他
1: 啊！凭什么给他？
0: 不给他呀、啊！
1: 给他他要卖了呢。
0: 你这不没输没上吗？这不，
1: 我扔了，我撕了，你甭管。
0: 就人家的马褂，人撕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1: 哼！我穿的马褂白穿。
0: 哦，
1: 我穿着马褂白穿，不白穿、嗯、
0: 你还给我出力啊？是怎么着、
1: 你少废话、
0: 没白穿给行李钱了。
1: 哎呦，不单没拿利钱，比他拿利钱还好呢。
0: 这话怎么讲呢？
1: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0: 哦，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1: 你听明白了啊？
0: 嗯，
1: 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0: 哦、
1: 他没在家。
0: 嗯，
1: 他媳妇出来了。
0: 嗯
1: 啊，我说宝琴为马褂借我穿穿，说您拿着穿去吧。一来在外边就叫
0: 给他圆满着说
1: 啊，别让他受气，别让他家里打架来了。
0: 哎，
1: 我给他圆满着说，有个栽跟他现眼的，我穿着马褂白穿嘛。
0: 哦，是那
1: 不一穿有好处吗？
0: 对。
2: 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八马褂，是由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演出的。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0: 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钱也不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

0: 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8: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6: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合说的相声八马褂刚刚开了个头。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郭荣启先生也参加了好几个版本的录音，上世纪60年代初还留下了他和马三立、赵佩茹的版本，应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上世纪80年代，郭荣启先生和他的弟子常宝霆先生，还有捧哏名家马志存先生又合作演出了这个作品，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录像，和60年代那版呢，还真有不少区别，可以做这对比的欣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再继续听这段郭、常、马三位合作的八马褂。
2: 人呢，穿你这马褂没白穿。说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颠三倒四。有时跟班藏人家把你问住，你好生气，人家呢圆滑给你说，你这白穿吗？
3: 啊，你甭听他那套，
2: 走，是啊，咱说什么吧。你还走着走着吧。
4: 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2: 不走了，
4: 以后你别敞着撅人。
2: 你这马褂也不能老穿着，对不对？
4: 哪能够啊，穿俩月，
2: 什么俩月
4: 啊？俩月，
2: 俩月都给我穿坏了。
4: 你说这就瞪眼，你
2: 这还是我爸爸的马褂呢，你俩月。你还能不能送去啊？
4: 穿着
2: 一个月不行啊，多一天都不行，哪儿等啊？
4: 明儿太近了，这半个月、
2: 后天说什么也不行了，后天给我送去。
4: 送去，后天了。后天夜里2点。
2: 夜里我不睡觉，坐在屋里我等马褂。后天一早给我送去。
4: 一早晨
2: 啊。
4: 这什么脾气这
2: 是？你怎么着？怎么着？
4: 哎，对，
2: 你穿我的衣服，你带一点。你看你弄的都给弄脏了，你看这吃什么了都给弄到这上面了。你带一点弄，拿那个围嘴，再吃饭那个围嘴。这人你
4: 弄围嘴成小布娃娃了。
2: 别走了
4: 啊！来，
2: 现在听穿人家马褂这不受罪？你说这行了，别走了。我告诉你
4: 啊，
2: 你甭跟他说
4: 啊。
2: 为什么他说我云山雾罩？因为我文化高。有时候说一些文言他不懂，他能看我云山雾罩，我多少朋友，我这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童年假期我们一块上二公园去画词儿，我什么都喜欢，
4: 是啊，
2: 画画写字儿，画词儿，画完词儿我阿姨说来，就感觉你下面那二公园这事儿太哏了，
4: 什么事儿？
2: 我们正玩着呢
4: 啊，
2: 你这逗哏呢？豆抡呐，赵玉马的豆抡呐，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豆抡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我们到派出所了。
4: 这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2: 豆抡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4: 没错哟，这实事啊。
2: 这还实事
4: 啊？
2: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4: 不信你问他去，
2: 他知道。
4: 哦，这事他知道，
2: 还有他呢，那没错呢，那是。
4: 郭先生，
2: 这
4: 了
2: 这玩意儿，你来跟您打
4: 解释一下，
2: 什么事？
4: 这个窦尔敦呐，跟卖烟卷打起来了。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给劝开了。
2: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
4: 哪干哪儿啊？
2: 这没这事，
4: 不是
2: 亲吗？
4: 不，
2: 甭废话，
4: 你别忙，你别忙，
2: 怎
4: 么了？你不说好了3天吗？
2: 我一个钟头都不等，
4: 为什么？
2: 废话，那么头年夏天，咱们家二叔，咱们一块玩，看见那个豆墩跟卖烟卷打起来了，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4: 哎，是诸葛亮劝架
2: 啊。
4: 这话是他说的？
2: 没有，
4: 有，
2: 哎呀，这个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4: 怎么样？
2: 好，有，
4: 这咱胡说吗？这个。

0: 这是咱云山五丈吗？这个
1: 对不起，打住，我得问问您，
0: 嗯，您说这个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这事儿您知道？
1: 知道。
0: 那您给介绍介绍吧。
1: 有啊，
0: 啊有，您说说吧。
1: 当然了
0: 啊，
1: 他这不是这个事儿吗？
0: 对，
1: 这是这个有这么句话
0: 啊，
1: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0: 哎，
1: 你这个人呢，知道事儿太少了，你是少见多怪呀、
0: 啊，
1: 井底之蛙，没见过天儿。以后知道事再问，不知道别问我，到你少问闲话，不知道拉倒吧。
0: 你这就完了，不像话。哦，我少见多怪，这事就完了。不行、啊，我非要问。
1: 你要问？
0: 哎，
1: 问什么事儿？
0: 窦尔敦跟卖烟卷怎么打起来了？诸葛亮怎么给劝了架？
1: 哦，你纳这个闷儿？
0: 哎，我这事我纳闷
1: 儿。哦，窦尔敦跟卖烟卷打起来了，诸葛亮劝架。

0: 装粥啊，
1: 这不像话呀、啊！
0: 卖烟卷的老师
1: 啊，
0: 但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1: 啊，
0: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1: 就是啊，
0: 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2: 二宫，
0: 二宫，
2: 二宫。
1: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二师啊，
2: 大师啊，
1: 啊，对对对对，那二宫，那是二宫可
2: 有了，
1: 那二宫就行了。
0: 怎么了？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
2: 嗯嗯，
0: 二宫不是有大剧场吗？
2: 啊，
0: 大剧场正演戏呢。
2: 演戏？
0: 正演戏呢。
2: 什么戏呀、啊？
0: 那天三出戏
2: 啊，
0: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2: 哦，
0: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都是蹲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2: 嗯，
0: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可巧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2: 哦，
0: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你问烟草公司去
2: 啊
0: 啊！烟卷公司，你别问我，哎，你这不像话，俩人打起来了，围了好多人，谁劝也不行。这武家坡该上场了，下来之后呢，完事窦尔敦得上了。
2: 啊，
0: 窦尔敦一上场呢，一瞅没人了，哪儿去了？诸葛亮一找又在后台
2: 啊。
0: 外边跟卖烟卷打起来了，哎，小豆小豆，别跟大家，该你上场了。
2: 小豆，
0: 哎，小豆就叫豆尊，
2: 呵，
0: 你们赶紧上场上场吧。
2: 嗯，
0: 结果呢，诸葛亮给劝的，这是在二宫那儿唱戏，他看见的。
2: 哦，你说的是唱戏这码事儿 啊？
0: 对，
2: 真准确，
0: 怎么
2: 了？对，唱戏就这么回事儿。
0: 哦，
2: 反正这事儿有啊，
1: 也没有你那么绕的人的，哪
2: 胡说八道？
1: 哎，对对对，怎么回事？二位有什么事儿？
0: 像话！
1: 嗯，哎，你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有两下子。
1: 行，
0: 小姐们，汗全下来了啊！
1: 我还真佩服你，
0: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行，
0: 赵忠跟卖烟卷的，
1: 谁他妈
0: 愿意劝架？哪朝跟哪朝啊？你这是说话留点神。
1: 留两下子，
0: 咱给马褂桌子劝劝。
1: 下月都送去。
0: 下月了。说话留点神呐。
2: 你说跟不跟？
1: 不，这事我从没听说过。
2: 不，我这人说话就简练。
1: 不，你简练别人受不了啊。
2: 那天的新事都让我遇上了。
1: 还有什么新鲜事？
2: 我们老二姑娘不上天涯后门吃饭去了吗？
1: 天祥后门，
2: 天祥后门
1: 啊，现场呢？
2: 去过没有？
1: 去过啊。
2: 那饭馆特别多。
1: 对呀、啊，
2: 找了好饭馆。
1: 嗯，
2: 楼上，啊，楼上一看天太热，我在床上开开，开着我你们点菜。那几个人不好意思的
1: 啊，
2: 非让我点菜。我说你们吃什么说话，我不怕花钱。我请客，不说，我也不说，我们正在研究吃什么菜呢
1: 啊，
2: 太有意思了。
1: 怎么了？
2: 这时候我就看这个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砰，扑棱大窗户外头，啪叽，
1: 怎么着？
2: 飞机一只烤鸭子呢？
1: 这云山雾罩的劲又来了，你看了吗？
2: 这烤鸭子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说得了，咱们就吃这个了。
1: 不对，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2: 不信你问他去呀、啊。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2: 那天吃饭有他呀。
1: 那我问他，郭爷、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0: 这二宫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1: 这事明白了
0: 啊。
1: 打架那事明白了。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0: 什么事？
1: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
0: 啊，这
1: 正想着菜了，
0: 嗯，
1: 从这个楼圈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进一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新鲜不新鲜？
0: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
1: 啊，
0: 这不胡说八道，烧得你无精。
2: 这胡说八道，
1: 你说，
2: 哎，你又来了，
1: 我喝啊，你不喝我喝啊。
0: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
2: 当时都不等，我穿了。
0: 为什么呀？
2: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咱楼上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
0: 废话，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呢，
2: 你没错儿、
1: 你着这急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你，怎么那么大岁数了？我告
2: 啊，你知道这事儿啊？
0: 知道，这不是马褂的事儿。
1: 不，你说了吧，
0: 这真有这么回事儿。
1: 烤鸭子从楼窗外边飞进来了
0: 啊？是啊。
1: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0: 这事儿不新鲜
1: 了、你再说、
0: 有这么句话、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2: 怎么着？

0: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1: 啊、对呀、啊，
0: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1: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
0: 了。你要在圈上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1: 啊、对，
0: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1: 对，
0: 哎，这不是敞着窗户了吗、
1: 啊？
0: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1: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他们鸭子有翅膀啊。
1: 这废话，不拉不不不。不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
0: 哦，这是烤的
1: 啊，
0: 鸭子烤的没脑袋，
1: 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0: 对呀、
1: 啊，啊，
0: 它是这个、啊、没脑袋转愣飞
1: 啊。对，
0: 你别忙啊，你听这意思、
1: 啊，你说啊，
0: 它大概其实这么回事
1: 啊。
0: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1: 烤鸭子，
0: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1: 对呀、啊。
0: 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1: 啊？
0: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难受啊！
1: 啊，
0: 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想这不行，我赶紧飞哦，嘟就飞了、啊，
1: 烤的难受就飞了。
0: 对对，
1: 这都不像话，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它不烤的，不有热气儿吗？
1: 哦，您说不是烤，拿热气给吹上去，
0: 对了，
1: 更不对了，这包子铺麻烦了。炉屁一打开，再看这包子全这模全找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啊！
0: 包子不能飞呀、
1: 啊，啊，鸭子也不能飞呀、啊。
0: 你想你这人呐、
1: 啊，
0: 死脑筋！
1: 我死脑筋，我问你，
0: 包子它是面的，这鸭子它是肉的，
1: 肉怎么飞的呢？
0: 这肉的烤的难受啊！
1: 啊，
0: 这烤的肉的一哆嗦，它仿佛你要是
1: 烤我干什么？
0: 不是，它敞着楼窗，它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
1: 啊，鸭子溜达出来呀、啊？
0: 我这话你。说的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哦，对了，
1: 怎么
0: 这鸭子楼加工？
1: 加工，
0: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1: 嗯，
0: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1: 啊，
0: 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他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1: 啊，
0: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卖。小麦呢推着一箱三轮，三轮那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1: 嗯，
0: 没留神把极了烤鸭在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1: 哦，
0: 我可见怎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先生，你这怎么说话呀、啊嗯？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信，我抽你
1: 啊！
0: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这只鸭子了、
1: 哦，
0: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
1: 啊，
0: 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呼，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开始吃了吧。就这么回事儿，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弄进来的，
1: 不行，不行啊！
0: 怎么
1: 呢？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抡，
0: 嗯，
1: 他说是飞，不行。
0: 哦，差一个字全不行。
1: 我信心呢？
0: 你别叫问住，
1: 怎么问住呢？
0: 有的人打起来了，
1: 啊、
0: 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摔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飞茶壶打架，
1: 对、啊，
0: 有没有这事？
1: 有啊，
0: 许他飞茶壶，不许我们飞烤鸭子吗？
1: 哎呦，你瞧你费多大的劲，
0: 对，
1: 赶上那么回事，
0: 就这回事
1: 啊！
0: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1: 我完了以为呢，这就是飞神。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0: 你瞧，你这边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
1: 不是，
0: 烤鸭子，你
1: 别
0: 这，
1: 你还真行。
0: 得了，你净会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我咱这马褂穿不穿？
1: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0: 一定了。
1: 哎，您穿着吧，您
0: 话有点神了、啊。
1: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 啊，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着新鲜，
0: 就是
1: 不新鲜。
0: 哦，
1: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嘛，回家了，
0: 嗯嗯，
1: 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猜怎么着？
1: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睡着睡着觉，就听我们窗户根外，
0: 嗯嗯。
1: 嘟嘟嘟嘟，
0: 什么声音？
1: 蛐蛐叫唤，
0: 蛐蛐。
1: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0: 爱着玩。
1: 我不睡了。
0: 嗯，
1: 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0: 怎么着？

0: 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1: 在哪儿呢？
0: 在大门外头。
1: 哦，
0: 哎呦，这可小不了。
1: 嗯，
0: 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大门外，
1: 在哪儿呢？
0: 在火车站呢。哦，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
1: 这汽车
0: 没在火车站，
1: 在哪儿呢？
0: 在唐山呢。
1: 又要来劲儿，这位，
0: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1: 嚯，
0: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1: 啊！
0: 蛐蛐这脑袋呀，
1: 怎么样？
0: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1: 哎呦，
0: 蛐蛐那心子啊，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30多根那么长啊！
1: 行，你呀，
0: 蛐蛐吧，你别
1: 行了，
0: 你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你才胡说八道呢！
1: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真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呀！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0: 多新鲜呐！
1: 我要再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
1: 有几人呢？挖蛐蛐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2: 那是挖战壕呢。
1: 说这蛐蛐出来了，这个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2: 胡说八道，
1: 两根须子跟电杆一样，
2: 没这么大重事，
1: 没这么大事。
0: 哎，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0: 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把罐》。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即将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小段《油灯碗》。
4: 珠板一打点对点，您可听我唱回油灯碗。这个油灯碗不起眼，在我们家祖辈传留了200载。这个油灯碗它可不大点儿，里边可有油又有鸟儿，怎么一点它就冒黑烟儿，熏得我们屋子都变了色儿。在那墙上熏了些个大黑点儿，在那嘎那些底儿，手指头可多少眼儿。我妈妈鞋吧愣拿后跟当了前脸儿，

线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这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12夜》第3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

0: 绘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人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罗智深吃饱喝足之后，用手一扑了这肚子，他提了起禅杖，挎着戒刀，有人领着他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姑娘的绣房。这是姑娘的住室啊，屋子里头充满了脂粉香气，桌案上摆着女儿家的化妆用品，靠窗户那儿呢是姑娘的雕花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罗智深把这禅杖往旁边一立，身上的戒刀摘下来，往床头这一横，把那软段的绣花枕头往那刀上一压，转过身来，他告诉这领路的：“啊，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啊，咱家在此休息片刻，待会儿那周通要来喽，你就把他领到我这屋里来，我好好好的劝劝他。哎，喊您呢，师傅。”您先歇着啊。这领路的转身出去了，鲁智深把房门一关，转回身脱了鞋就躺在床上了，伸手一摘这幔帐钩，把这红罗帐给放下来了。这回行了，吃饱了喝足了，稳住神了，随着情绪的稳定，困意袭来，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位睡着了。他睡了，刘太公那儿可正忙呢。忙什么呀？一样一样的落实鲁智深的指示啊。他找了不少帮忙的人，又置办了几桌酒席，院里院外是宣灯接彩呀。别看宣灯，可没点蜡。为什么没点蜡呢？这是鲁智深的安排。老头自个换上一身新衣服，让人准备了两挂鞭炮，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等着姑老爷来入赘了。这天哪，可已经黑下来了。由于里里外外有灯没蜡，所以这院子里头屋子里边都黑乎乎的。定更天过后，就听远处这鼓乐鞭炮之声就响起来，在远处响，痛痛入赘的来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啊，这老头一听这鼓乐声鞭炮响，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他告诉这些帮忙的：我说众位，灶上的，院里的，屋里的，你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啊，都准备好了？你要什么吧？我什么都不要。待会儿他要来了啊，说不定啊，他是吃啊还是喝，你们可都得应着啊。这您就放心吧，他们要干什么，咱们都能应付。那好，那好，众位帮忙，日后我是必有重谢呀。今儿个无论如何得把我这厂给圆下来啊。老头这嘱咐完了大伙之后，心想我该告诉那师傅一声了，让他好有个准备啊。老头迈步直接就够奔这绣房，离绣房还老远呢，先听见鲁智深这呼噜了。刘太公一听这心里凉半截，怎么这没睡了？他不是要说姻缘吗？怎么打上呼噜了，把这事儿给忘了？ 哎呦，这位不是什么都不会跑这儿诓顿饭吃完了就走啊？嗨，要那样的话你可把我坑了。不管怎么说，我得给他提个醒。老头一推门进来了，他进屋之后就觉得这呼噜声真的他的耳膜直颤。呵，好呼噜。老头走到窗前撩开帐子，师傅，师傅，醒醒您呐，醒醒。老头一看光叫着是叫不醒了，他用手一推，师傅，师傅，你醒醒。
4: 什么酒
3: 啊，您还想喝酒呢？这酒咱是有的是。师傅，我跟您说啊，那个小霸王周通啊，他可来了。这句话一说完呢，鲁智深扑棱一下就坐起来了。
4: 好，他在哪呢？
3: 哎，您别急别急，还没进村呢，鞭炮声我们可都听见了，吹着喇叭来的，这就来，我先告诉您一声。
4: 哦，嘿嘿嘿，洒家早有准备，来了之后就按我跟你说的让他进来，听见没有？
3: 是，不过师傅您可得清醒了点啊，您可别再睡了，要不您这一打呼噜连大门外边都听得着，他要一进这屋听这屋里这呼噜，非得跟我干起来不可。
4: 好好好，你去吧。
3: 哎，我走了。老头出来了，在大门口这儿站立等候。时间不大，接亲的这队伍可就进了村了。呵，灯球火把亮子油葱，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火龙一样，鞭炮不断的响，二踢脚不停的放，串底龙滋溜滋溜的直乱窜，钻天猴蹭蹭的直乱窜。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有50名弓箭手，50名短刀手，50名长枪手，50名吹鼓手，这吹鼓手个个都带着兵器，另外还有100名骑兵。这家伙马上布下长兵器短兵器，够齐全的了，这哪是接亲呢？不知道的心思这打群架呢。队列当中有一乘4人的花轿，4个人抬轿，脚不整齐，颤颤悠悠而来。在队列的前面有一匹铁青马，马上边端坐一人，此人身长足有8尺开外，头戴紫缎的扎巾，身穿紫缎的箭袖，前后胸绣团花5颜6色，足蹬薄底靴子，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扎巾两边插2朵金花，团花前面10字胚红，长得面如黑炭，黑里透灰，灰里透黑，黑不黑灰不灰是灰黑两间的中和色，一字眉，大眼睛，齐骨的鼻梁，火喷口，还下一部短钢须，身背后背一对18节大将钢鞭。这个人就是小霸王周通。周通来到刘太公门前停住战马，他一看刘太公衣着整齐，恭恭敬敬迎候在门外，周通高了兴。为什么呢？因为周通知道这刘太公啊对这门亲事不同意，所以今儿个他多带了全副武装的喽啰，他怕这刘太公多找些人来把他给收拾了。可是到这一瞧，这刘太公是这个样子，他放心了。小霸王周通由马上腾跳下来了，强两步走到刘太公的跟前。
5: 啊，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周通与岳父大人见礼。
3: 哎呦，老头赶紧伸手相称。哎呀，周寨主，老夫有何德能与寨主攀亲呐？要不是小女早已经许配了人家呀，这门亲事我早就答应下来了。幸亏还好，原来那个老辩家呀愿意把这门亲呢让了，给我写了个退婚文约，这么一来呢，我的小女就可以许配给周寨主了。周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老头高兴了呢。
5: 啊，岳父大人，既然如此说来，我与令爱这也是天作之合。
3: 哎，寨主啊，虽然如此说呀，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讲明白。这老辩家退婚之后啊， 我呢就请了个算命的先生给你们呢算了一卦。这算命先生说呀，说你们两个这婚事啊哪儿都好，就是今天这日子选的不好。他说这个日子犯五鬼，犯七煞，按这天要结婚的话，婚后七天之内就要出人命。他说最好啊是改个日子。周通一听，什么改日子？哎，那怎么能行啊，山上我请了不少朋友都已经来了，这日子哎，就是啊，你听我说呀。他说呀，要是不改日子的话呢，就得想法子破解一下。我说怎么破解呢？他说要想破解呀，就得新人避三光。
5: 什么叫避三光呢？
3: 这避三光啊，就是今晚上这新人不能见灯光、月光、星光，主要是指我这女儿说的。这样的话呢，他说就没事了。您没看吗？我这院里院外挂着灯都没点。周通一听，
5: 哦，这么回事啊，这事好办。
3: 他一转身告诉身旁的喽啰，
5: 告诉后边吹灯。
3: 哎，是吹灯吹灯啊。后边喽啰一听，怎么吹灯？吹灯拔蜡那不完了吗？就是大喜的日子怎么吹灯啊？嗨，让吹你就吹吧。对，吹全吹了，把灯都吹完了。刘太公一看周通，
6: 寨主啊，设下酒席已经备好了，请你先到客厅饮酒，然后就请你入洞房了。
5: 哎，岳父大人，今天这酒不喝了，我改日再来。跟你说吧，原定我们到此处完婚，晚上倒不如在山上完婚的好，所以呢我备下花红小轿一程，要接小姐上山完婚。
3: 老头一听啊，这脸当时就吓白了，幸亏没点灯，谁也看不出来。老头心想，哎呦，万没有想到这中途变化了，他要把人抬走啊，这怎么办？这要一抬人，一看是个大和尚，这位非火了不可，指定在我这儿打起来。但是这怎么办？我得想法掩饰掩饰啊。你要抬上山去呀？寨主，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跟我小女再商议商议啊。
5: 好，你跟小姐说说。
3: 哎，老头赶紧找鲁智深来了，说话直打牙不鼓啊。我说师傅啊，坏了。
6: 怎么了？
3: 刘太公把这事情变化怎么一说，鲁智深一听乐了，
6: 嘿嘿，这样不更好吗？啊，我不在这儿说姻缘了，我上那山上去跟他说。
3: 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去。
6: 哎，好。
3: 老头又回来了，寨主啊，小女啊倒是愿意跟您上山，只是啊也得避三光啊。另外呢，小女她说了，她害羞，怕见生人。她提出来呀，在这儿啊直接上轿，到山上呢直接入洞房，别让别人看见她，尤其你。

0: 你那些弟兄们他更害怕，你看行不行啊？周通一听，哈哈哈哈，好，娇娘貌美，不能随意观瞧啊。哎，就医小姐。老头说，那好了，那你们把那教心的抬进来吧。哎，是，四个抬轿的搭着轿心子跟着老头就来到了绣房门前。这轿门啊对房门，四个抬轿的躲在旁边，知道这姑娘害羞吗，不让看呢。抬轿的心想，害不害羞的，这黑咕隆咚的能看见什么呀。老头呢从这缝里就挤到屋里来了。
1: 师傅，轿来了，您上轿啊。
2: 嗯，鲁智深把那戒刀手中一拿，哎，老人家，这条禅杖寄存在这里，轿里放不下啊，改日洒家再来取。
0: 哎，这您放心。
2: 鲁智深站起身，出门往这轿里就钻，钻进去就出不来了。老头伸手把他就拽出来了。哎呀，我说师傅，这坐轿啊，您得老虎威窝，往后边吞，您直接钻里边去，那能行吗？
3: 哦，没坐过这玩意儿。
2: 鲁智深转过身子，尾进去了。坐好了之后，老头把这轿帘放下，四周的判袋一系，吩咐起轿。四个抬轿的过来了，小伙子是一人搭一只手，走。哎，
0: 没抬动。哎，
2: 俩手，走，起。
0: 哎，我说怎么不使劲儿？没吃饭呢。
2: 谁不使劲儿？
0: 你使劲怎么抬不起来？就说呢，看哪刮着没有？
2: 哎，怎么回事？我说四个大小伙子抬不动一姑娘，这个让人家笑话。
0: 使劲，起，走。哼，走，
2: 滚！起来了，这四位青筋鼓着，舌头吐着，眼睛努着，谁也说不出话来了。有一位真不善乎，说出一句来：“
4: 快点，把那门槛子拔了，我说要不抬不出去了。”
2: 哎呀，走开！哎呀，好不容易把这轿算抬到外头来了，抬到外边，有人喊了声“落平”，这“落平”啊，就是把轿放稳喽。这洛平都喊差声了，
4: 洛平，
2: 把这轿放下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怎么这么沉？我告诉你，千金小姐嘛，轻了能够一千斤吗？
1: 千金小姐就一千斤呢、啊？我说你他妈糊涂！这刘太公就一个姑娘。人家能陪送少了吗？啊，那轿里边全是好东西，知道吗？这分量都在那上头呢。
0: 哦，
2: 这功夫，小霸王周通向岳父告辞，吩咐起轿。抬轿的这哥几个上上轿杆，肩膀头一搭，喊了一声前后，起，这可起来了。起来之后，几位一边走啊，一边心里合计，抬了一辈子轿，没抬过这么沉的。今儿这位怎么这么沉的？我说，多准备几波人呢，这一波可上不了山。哎，好嘞，多预备，盯着，一会儿换肩。哎，喝山，抬着这轿可就出了村了。出村走出来不远呢，鲁智深坐在轿里边，就听见前面这俩抬轿的人说话。
1: 哎，我说这姑娘离家了怎么不哭啊？
2: 嗨，那谁知道啊，你管这干嘛呀。
1: 鲁智深一听心想，哦，感情这姑娘离家还得哭啊，洒家不懂得这出门子的规矩啊。好，那我哭两声给他们听听。鲁智深一合计，我要是扯开嗓子哭，非把这四个抬轿子吓趴下不可。我呀，我得拿那假声哭，对，是小嗓。鲁智深在这轿里边运好了气。
2: 这四个抬轿子可都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
1: 这都春天了，这窖里边怎么还有冻狗的叫唤呢？
5: 嗨，你小子，你知道什么呀？
1: 这个一定是那姑娘啊，喜欢呢养小八狗，出门子了，舍不得，把这小狗也带来了。
5: 哦，是这么回事啊。
2: 搂着身在窖里边差点没乐了，心想我别哭了，再哭非漏了不可。这成窖换了好几波人才算抬上了桃花山。这周通啊可真听老头的话，命人把这轿直接抬到洞房门前，新人不准别人看。山上呢特意请了个喜婆子来，这个喜婆子负责念喜歌，操办喜事，接新人的。喜婆子也得到通知了，说这新人得避三光。所以这喜婆子先到这洞房里边扑扑扑把这洞房里边的灯都给吹了，然后在门口这一站，一看那个轿抬到这儿来了，轿帘对着洞房门，别人呢放下轿之后都躲开了，这喜婆子过来了，手里边拖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放了一块年糕，年糕上边插了一双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妈妈溜，新人下轿之前呢先咬一口年糕，这就沾沾小人嘴。这喜婆子呢按照往常的规矩把这年糕递进去，嘴里边还得念叨，哎，吃口年糕沾沾嘴，过门之后少是非。这新人咬完一口之后呢把这年糕拿出来，喜婆子呢还得说，年糕咬一口是非都没有，这事就算完了。今儿个呢喜婆子把年糕也拖过来了，把这盼袋解开了一个，拿着筷子一插着年糕，新人呐，吃口年糕沾沾嘴，过门之后少是非，嘣，把这年糕递进来，搂着身在这轿里边坐着，颠上了一道，刚才又睡了一大觉，别看说晚饭已经吃了，这肚子又觉得有点饿了。他睁眼一瞧，哎呦，这玩意儿还给这个吃啊，嘿嘿，这玩意儿不错，伸手把这筷子接过来，
5: 那玩意儿咬一口就得，象征性的。这位大嘴一张，整个这一大块都塞里了，把这筷子递给这喜婆子，喜婆子把这筷子拿出来一瞧，哎呦我的妈呀，都呛了，这新人可够没出息的了。他本想还得说那句呢，年糕咬一口是非都没有，这回一瞧不是咬一口都没了，他举着筷子也自个儿说秃噜了，年糕都没有，是非反正也就都没了。哎呀，喜婆子把这盼袋四周都给解开了，轿帘啪一掀，一边解着轿帘，他一边还得念喜歌，哎，新娘子，新娘上山有红福，有吃有穿不受苦，夫妻恩爱多和睦，明年生个小债主。鲁智深心想，我他娘的连个辣辣骨也生不出来呀，我还给他生个小债主。喜婆子念着喜歌，把这轿帘可就给掀起来了。新娘子，听说你害羞不愿见人，出了轿门就是你的洞房门，走进去吧，用不用我搀你一把啊？鲁智深心想，你甭搀，我自个儿来吧。他手提戒刀一低头，从轿里边出来两步就进了洞房了，一回声咣啷把门关上了。他往里边这一走啊，就从那轿门进洞房门之间这个空隙显露了一下身躯。喜婆子在旁边一看，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我瞅着这新娘子好像一面墙似的就晃进去了，好大块啊。哎呀，反正新娘入了洞房了，我的事儿就完了，我呀也快走。喜婆子让人把这轿抬走了，他也走了。
6: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1: 凉，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天黄黄地黄黄》，演播艾宝良。
4: 建豪的研究对象是个大猩猩番茄，番茄是黑色的，它的体重跟建豪一样，大约有140斤，身高比建豪矮，大约1.5米左右。简浩从来不把番茄关进铁笼子，他就在简浩的工作室里活动。简浩觉得把番茄关进了铁笼子只能更触发他的兽性，他要和他平等的相处交流，他要挖掘他身上类似人性的东西。番茄已经快20岁了，人和成年猩猩在一起生活是危险的，但是番茄从来没有进攻简浩的迹象。这两个异类在一起生活半个月了，似乎有了一种感情。番茄卧室里的窗子上安着铁栏杆，以防止有人把它偷走。番茄的房间像幼儿园一样的丰富多彩，有学说话的复读机，有学算术的黑板，有积木，又画着各种文字符号的彩纸片，和人类最初的文字一样，简浩为番茄创造的都是象形字，比如说西瓜是圆的，表皮画有3条黑色的粗线，走是2个脚丫，生气呢就是一张脸的简笔画，嘴咧着，眉皱着，等等。番茄简直不像是一只猩猩，他不喜欢动，没有人见到过他上蹿下跳，他经常是静默地望着远方，像是个历经沧桑的老头，那深邃的双眼不可琢磨。简浩一直在考察开发他的智力，他教他识字说话，制造工具，然而番茄无动于衷，总是冷冷地看着他忙活，好像在看一个不高明的魔术师在表演。简浩撰写了很多研究文章，准备投到相关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自从接近了这个在动物中除了人之外智商最高的、和人最相似、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简浩越来越感到它的神秘和奇异。李登来到了动物观察中心，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番茄。他坐在房子里的一个角落里，两条长长的前背在身上抓挠着，好像是在抓跳蚤。李登想起了小翠儿的风言风语，对这只猩猩产生了几分惧怕。还有一个人也在这儿，正在和简浩喝茶，他很胖，一身膘。简浩介绍说，啊，他叫孟长次，是我的同行，他叫李登，记者。握手客套，然后李登坐下来，三个人一起喝茶。在李登进来之前，他们两个人好像在辩论什么，现在他们继续。对于猩猩的认识，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似乎不一致。简浩坚决地认为他可以把汉语传授给番琪。孟长嗣不停地摇脑袋，他说，人类用嘴说话，未必所有的动物都用嘴说话。比如蟋蟀就是用震动翅膀发出声音来表达互相的呼唤。解剖结构表明，猩猩的发声器官不适合人类的语言。我认为猩猩应该使用另一种符号语言，比如哑语就很适合猩猩敏捷的手的动作，也具有口头语言重要的构思特性。你记不记得《纽约时报》记者伦斯伯爵说过这样一句话，从蛇到手的过渡使人类重新获得了自伊甸园以来丧失的与动物交往的能力。
1: 那只猩猩坐在几个人的身后，一直在一声

听了李登的讲述，说那个女孩可能是因为父亲早逝，长期缺乏亲情之爱，才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如果早些时候有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给她异性之爱，那么她也许就不会崩溃了。李登又说起了那张去了又来的纸币。一年前，我在几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把这张钱放在了一个女孩的床头。

简浩笑着说，这种事找心理学专家没用，应该找记者，你们最感兴趣。听了李登关于那个女售票员的梦，孟长赐发表了一通解析，在你不记事的时候，比如在襁褓中，你的眼前出现过一个女人，也许她是恶意的想害你，也许她是善意的想逗你，不管怎么说，她在你大脑中留下了一个很恐怖的印象，而且极其深刻。你永远想不起她是当年医院里的一个护士，还是当年路过你家门口的一个卖冰棍的女人，那时候你太小了。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意识留搁在你记忆的最深处，它就依托你成年之后的某种恐惧的想象显现在你的噩梦里了。这天夜里，李登和孟长赐都走了之后，简浩第一次觉得这个房子空落落的。半夜上厕所的时候，他看见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他猛地站住，伸手打开灯。是番琪。他坐在墙角，好像在沉思。他的身子毛瑟瑟，眉棱很高，双眼好似深深的古井。其中一个眼角挂着一粒大大的眼屎，他整个像一个精于算计的老头，唯一不和谐的是他的嘴唇很红。看见了心爱的番琪，简浩的心不那么害怕了。他走到他的面前停下来，轻轻抚摸着他厚实的肩膀，他希望从他的眼睛里找到一点什么暗示。猴子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类的一举一动，简浩却认为那不过是表皮的技术而已，只有猩猩那静默的眼神才流露出和人类心灵上的沟通。猩猩和猴子的长相更相近，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猩猩没有尾巴。也许猩猩的眼睛真的能看见一些人类看不见的东西。番琪没有向简浩提供任何消息，他在静静的黑夜里突然的嚎叫了一声。简浩很少听到他这么叫，很难听，听不出是恼怒，是痛苦，是烦躁，还是绝望，是恐惧，还是悲伤。简浩打了个冷战。李登那50块钱确实是前段时间去昌明镇采访的时候在长途汽车上花掉的。不过那个售票员是个小伙子，一个很英俊很阳光的小伙子。他为什么要去那个昌明镇呢？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简直是鬼使神差。有一天他在报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女读者打来的，他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昌明镇有一个姓韩的老头，他无儿无女，死后又复活了。李登就跟领导请示要去采访，可是领导对这个线索似乎不感兴趣，没批准。李登偏偏就很想采访这个事件，他就请了假自费去了。李登从小到大见过2次死人，一个是他爸爸，另一个是邻居关联的爸爸。那个时候李登还小，在绛芳市读小学，他家住的是平房。

0: 面积很小。他家的邻居有个小孩叫关莲，跟李登同岁。他的父母离婚了，李登一直就没有见过他的妈妈。关莲跟爸爸过，他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总是笑吟吟的。李登原来不叫李登，叫李维维。在教育上，关莲的爸爸总是效仿李登家。李登的父母让李登学钢琴，他也让关莲学钢琴。李登的父母给李登买棕色的七分裤，他也给关莲买棕色的七分裤。甚至李登的父母领李登去看木偶戏《马兰花》，他也领关莲去看木偶戏《马兰花》。有一天，李登的妈妈对爸爸说：“哎，赶快给维维改个名字吧，不然，说不准哪天关莲的爸爸就会给关莲改名叫关维维了。”李登的爸爸说：“你改什么能挡住他学我们家呀？
1: 叫李登他就学不了了。”
0: 李登的妈妈说。果然这次关莲的爸爸学不了了。李登经常去关莲家玩，他印象最深的是关莲的爸爸头发总是很长，总是坐在他家的太师椅上对他笑。在李登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天夏天，他的爸爸不幸遭遇车祸死了，而关莲的爸爸竟然连这件事儿也效仿，不到一年他也撞了车，然而他是自杀。刚刚12岁的关莲被他妈妈领回去了。那么关莲的爸爸为什么自杀呢？当时李登不明白，后来长大了他才隐隐地知道，那个总是笑吟吟的男人好像是贪污了公款，够枪毙的罪了，他走投无路就自己了断了自己。在出事前的那个深夜里，他给前妻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早上来把孩子接走，然后就把写好的遗书装进口袋，来到郊区的一条马路上等待着那辆倒霉的车。

0: 当时恶心的差点吐出来，他只看见了一团长长的头发，没有脑袋，鲜血淌得到处都是。关联的爸爸的身子完好无缺，似乎比平时还长了一些。从那以后，关联到另一个学校去读书了。每到黑天，李登就好像看见那一团长长的头发，没有脑袋，长长的身子。这种阴影直到他上中学以后才渐渐地消除了。从济市到昌明镇大约200公里，李登当天晚上就到了。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第二天上午，在一座独门独院里，李登见到了那个姓韩的老头。他红光满面，一点儿也不像死过一回的人。这个69岁的老头过去是说评书的，表达完全没有问题。他对李登讲述起来：当时啊，我感觉自己好像走在了一座桥上，那是特别的累。那桥前边看不到头，后边也看不到头，两边是无底的深渊，黑乎乎的。我越往前走，那路越狭窄，最后我就像走在宇宙中的一条钢丝上。我踉踉跄跄，头发吓得都竖起来了。突然后边有人大喊一声：你还不回去？我一头就栽下去了。接着我忽悠一下，就看到了病房的灯。李登不迷信，他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老头在哗众取宠；二是他病危中产生的幻觉。后来他又到医院了解情况，医生告诉他，这个老头当时是假死，在医学上是很正常的现象。李登很失望，他觉得这一趟白来了。他回到镇政府的招待所里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在镇政府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炸酱面，就准备返回了。这个时候一切还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出现。昌明镇的车站在镇子的西头。李登背着采访包离开镇政府，由东朝西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个人，他挑着担子从北朝南走。他的担子里装的是新鲜的蔬菜，好像是到农贸市场去卖。李登的脑海里有一个东西，像蚯蚓一样在记忆的土壤里拱了一下。他没太在意，继续走自己的路。他走了几步，又朝那个人看了看，那个人还是在低头赶路。李登记忆土壤里的那个东西似乎又在拱。这一次李登感到，他脑子里的那个东西绝不像蚯蚓那么小，它比恐龙还大，好像一个早已经绝种的怪物。它一直都潜藏在他的记忆里，现在它一声不响的要崛起了。李丁感到记忆的土壤像火山爆发一样一点点的拱起来，地表在微微的颤动，一块块的崩裂，深层次传出了隐隐的轰隆隆的巨响。他想不出这巨大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李登万万没有想到， 那记忆竟然是十多年前最恐怖的一幕，长长的头发，没有脑袋，到处都是血。是他，是关莲的爸爸。李登站住了，他瞪大了眼睛，那个人就要走过十字路口了。李登不想错过，他急中生智，大喊一声：关莲！那个人猛地停住了脚步，像定了格一样，但是他没有回过头，他就那样停在那儿，好像在思考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好像受了惊吓，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甚至可以说他不是走，是跑。李登追过去，只看见路两旁一丛丛的栗树，没有一个人。李登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他急忙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拨起来。他打长途到绛芳市，找到了关莲。关莲，关莲！李登紧张的上气不下气。我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的那一端的关莲口气很冷静。你别生我气啊！你说，我在昌明镇，我看见了。谁？你爸爸是吗？关莲的态度依然很淡漠，好像他爸爸最近正好在昌明镇出差似的。李登想，关莲可能是生气了，他就说：哦，对不起，也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什么。关联的声音像飘在空中的一片羽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地黄黄》。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英超。
3: 喝了几口水，费尔南多的情绪稳定住了。昂多杰把费尔南多的上升器挂在他下降的旧路绳上，示意他往上爬，但是费尔南多往上拉了两步就没劲儿了。昂多杰只好紧跟着他，用手奋力拖着他的屁股。

一步一歇地把它顶了上来。刚爬上来，费尔南多就趴在岩石上再也起不来了。焦急地等了将近40分钟，艾瑞克手中的对讲机终于响了起来。艾瑞克，我把你的朋友弄上来了，但是我们得往下撤，人都不行了，再往上走就肯定下不来了。我的朋友能说话吗？让他跟我说几句话。昂多杰蹲下来，掀开费尔南多连体羽绒服的保暖防风帽，让他能从风雪中听到艾瑞克的声音。兄弟，下来好吗？明年再来。好。费尔南多沉默了半晌，点了点头。昂多杰，立刻带他们下撤，要快，不要让他们坐下来休息。告诉你，风雪要更大了，你一定要。昂多杰来不及答话，他的对讲机耗尽了电量。风真的是越来越猛烈了，雪片也成堆地往人身上砸。当下撤到离第一台阶不远时，费尔南多一屁股坐下来，说什么都不愿意站起来。其余的三个客户也都垮了，瘫在了地上。昂多杰急了，他知道这是到了生死之际。他也坐了下来，从背包中掏出了卫星电话，但是怎么都打不开电源。看来这是被严寒给冻住了。无奈，他把电池卸下来，放在怀中用体温去捂热。半个小时之后，他开始拼命地给艾瑞克打电话。当好不容易打通艾瑞克的卫星电话，只来得及求救，电池就没电了。暴风雪中，挤成一堆的四个人很快都和身边的岩石一样，身上堆满了雪。5月17日上午11点，艾瑞克冲进了罗伯的指挥营向他求救。现在，人虽然都活着撤到了二号营地，但是从北澳下撤的路线被雪崩阻塞了。费尔南多的状态极其不好。现在，不得不再次打地塞米松抢救。在山上再多待一天，还能活着下去吗？想到这里，艾瑞克懊恼地抬手使劲一拍自己的头，该死，我为什么要带他去看冰人奥兹呢？这不是真的被诅咒了吗？懊恨之余，艾瑞克伸手看看腕表，已经是早上5点了。他双手使劲一抹脸，戴上了头灯，打开后爬出帐篷，坐在雪地上系冰爪，低着头，一道灯光照亮了他的冰爪。一抬头，罗布已经是装备齐全地站在了他的面前。两人的头灯相互照亮了对方的脸，都是一脸哭相，心情沉重。艾瑞克举举手中的冰镐，示意罗布在前，他们就一前一后地往北澳一号营地的下方走去。他们要下去探探路，看看雪崩后的路线损毁情况。千万年来，北澳的雪崩场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把6600米到6800米的雪坡冲击成了一道雪槽。登山的人走的这座雪槽中都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偏偏这一带的雪坡坡度又陡，从6500米的前进营地走到这个高度，山友无不疲惫至极，无法快速通过，只有心中念佛，求山神放自己一马。有的人走不动了，想坐下来喝口水，向导们就会大呼小叫地咋呼起来，快走快走，这个地方不能休息。山友们不想站起来，向导就用手往上指，看见了吗？头顶的那道雪岩正在往下沉呢。那一次，这道雪岩还真是没有塌。

2800米陡坡的边沿。此时天已大亮，两人探头下望，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我的上帝，怎么会这样？艾瑞克左手拍胸，右手敲着额头，佛呀，这下该怎么办？罗布双手从前额往后脑勺使劲地捋，防风帽和头灯都被掀到了雪坡上，贴着雪坡横扫上来的风雪，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他们卷走了。也怪了，那顶黑色的帽子被风吹着，在罗布眼前上下翻滚打转，然后一下子钻进雪崩形成了的雪崩群雪溜滴里了。怪不得这两个人失态，凌晨的雪崩太狠了，雪岩上大约有近百米的缺口，砸下来的冰块引发了宽约200米的雪崩，雪槽陡，留不住雪块冰岩，他们奔涌向下，冲到了6700米到6600米的雪坡上，路绳毫无踪影了，放眼望下去，只见一道道凝固的海浪般的雪崩群如鬼门关一样在一夜之间横在了人间，截断了山上人的逃生之路。愣了半晌，艾瑞克拍了拍罗布的肩，转身往回走。罗布抬头看着缺了一排尖牙的雪岩，摇了摇头，跟着艾瑞克爬回了北澳。

0: 伸望远镜往张子枫下看。罗布在艾瑞克身后不做声响地只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了50米，站在陡峭的雪壁边往下看。罗布，今天的路可以贴着张子枫修过来，上升的路线架高一些，绕开雪崩区，从雪岩下穿过来。听不见罗布答话，艾瑞克回过头来，看见罗布探头打量的位置，立刻怒气冲冲地快步走过去。艾瑞克，快来看，下面是一条老路，陡了一些，但是修起来应该很快。
1: 糊涂！
0: 艾瑞克拔高了声调，手指着北澳下方的上升路线。从这边往上修，顶多慢几个小时，可救的人多呀。老师，怎么修？你刚才也看到了，路都冲垮了，那些雪崩群一道道的，能有几米高？总比你这道深好，绕点路。沿着右手的张子枫去许多麻烦了吗？罗布又伸手去挠，但是这次用手指扣住了防风帽。罗布，今天的风大，气温低，现在的雪都已经冻住了。凌晨的雪崩是雪岩的冰块被雪压的断裂掉下来引起的。你不是也看到了？那道雪岩像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咧着嘴，这怎么可能再咬你呢？
2: 那万一呢？你不能只想着你的人活命，不管我的人的死活吧？
1: 胡扯！罗布，是你的人修路有问题，这才导致了我的人陷入困境。
2: 还真不能这样说。你们原来修路的时候，不是每次也都有人抱怨吗？
0: 艾瑞克在风雪中也伸出了手，把自己头上的防风帽一把揪了下来，双手使劲地揉搓着，提高了嗓门喊起来。
1: 我们修路的日子过去了，人死了的都在山上躺着，登了顶的都下去了，现在是你把我的人困在上面，让他们活着下去是你的责任。
0: 罗布听见了这句狠话，沉默了，然后瞪着两眼，大声一字一句地吼着：
1: 老师，让每一个山友活着下去本身就是我的责任，是不是我把你的人困在山上，等下了山再说理？但是现在，不是我的人再把你的人救下来吗？
0: 艾瑞克不说话了，想着费尔南多靠着第三米松活命，他的心就如同一团乱麻。按照目前的费尔南多的状况，根本不可能从罗布设想的这么陡的路线下车。罗布呢，则在心里琢磨，人一旦撤到了7028米的营地，就算是安全了，有氧气，有吃有喝，休息半天也无妨。再说修路对上来时会带来高压氧舱，人实在不行了可以进减压舱。权衡之下，无论如何得考虑上来人去救援英府。从雪崩堆里修路情况不明，既有再发生雪崩的危险，又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假如修到下午晚上的话，路是通了，艾瑞克的人撤下去了，可谁去救英府呢？艾瑞克的焦虑他能够理解，他眼下想修的这条路差不多是直上直下。1922年马洛里在北澳的路线上遭遇雪崩，死了7个协作。1924年再来时，5月20日为了避过发生过雪崩的那个雪坡路线，马洛里找到了这条直上北

0: 条冰壁的道路。由于狭窄和陡峭，他将这条路线称为烟囱。1960年3月27日，首登珠峰北坡的中国国家队的侦察组找到了这条路，只不过中国人将之称为了珠穆朗玛冰胡同。他们也是由此修路上升，建立了北澳一号营地。1999年4月5日，寻找马洛里的美国登山队也是由此修路攀冰爬了上来。一句话，这条路陡是陡，难是难，但是没有雪崩之患，架绳打锥的速度也快。罗布的算盘是借着修路，他的人尽快先上来，赶在天黑之前找到英府，然后设法把他弄下来。至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西门吹雪，可以沿着这条绳索采取陪护下降的方式慢慢送下去。难受归难受，但只要做好保护，人是不会滑坠的。只要下到6600米的雪地，就可以把他们都抬回去了。但是埃瑞克不这么想，他的客户已经在北坡上耗了五天了，冻伤患病的不知好歹。常年在山上混日子，他深知罗布要修的这条路线是供职业登山者使用的。普通登山者平日站在这儿往下一看就魂飞魄散了，哪儿迈得出脚往下探呢？何况几天的惊险遭遇已经让这些人失去了胆量，差不多都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能力，哪儿还有勇气配合向导陪护下降呢？弄不好半道上就昏迷断气了。所以他打定主意的认为一定要努力从雪崩区域重新开路，从那条之字形的老路把人撤下去。慢是会慢一点，但毕竟能撤下去啊。罗布急于救援英府的心情他能够理解，可是应该救援眼下能够救援的。那个英府生死不知，只有等这些伤弱病残的人被折腾下去再上去赌一赌运气了。看着低头不语的罗布，艾瑞克用右手推了一下他的右肩头。罗布，你知道吗？1924年5月23日，马洛里的挑夫从你要选的路线下撤时，害怕了。有四个人困在半道上不敢上下。第二天，马洛里带人爬回去救他们，那些挑夫被冻伤了，受到了惊吓。营救过程中，差点把所有人拉入冰裂缝中。罗布立刻在风雪中喊了起来，像是与山神比谁的嗓门大。可是，你也知道，1922年，马洛里在北澳的那个雪坡上，被雪崩埋了七个人。1979年，我们中国王洪宝三个人，也是被埋在那里。我可不想在今天再埋几个我的队员。埃瑞克眨巴了几下眼，突然弯下了腰，将插在脚下的冰镐奋力拔出来，高举过头顶，狠狠砸下了罗布脚下的冰壁，仰天大叹一声：我的上帝呀！转身快步回到了他的指挥帐，一头钻了进去。罗布的嘴巴张大了，双眼紧闭起来。他站在风雪之中，静静地抽了一根烟，然后来到了埃瑞克的帐篷前，说：老师，出来吧，救援的事情需要我们一起做。帐篷里没有什么回应，但是听得到粗而急促的喘气声。罗布又把嗓门高了上去：老师，昨天的卫星云图呢？艾瑞克拉开了门帘拉链，把头探了出来。 喝完一杯小喇叭地上的甜茶，艾瑞克打开手中的电脑，找出昨天收到的卫星云图。他让罗布把帆布椅挪到自己的身边，看着罗布指点电脑主屏幕说，罗布，平日里咱们到了山上，眼里看的都是线路，耳边听的都是风雪，可是不能忘了要抬头，要往上看，这人间的事是天上决定的，今天怎么修这条路要看老天爷是个什么态度了。罗布眼睛盯着屏幕点头，老师，你说的对。喝着甜茶，咱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着老天爷的心情，咱们再安排修路的事情。艾瑞克挤了几下眼说，好，咱们先从行星尺度天气系统开始。罗布点点头，但是刚看了一眼就惊叫了起来，哎呀，这卫星云图怎么都是一片白色？是啊，地面的辐射太弱了，气温低，云层厚，急流云带宽，这是要有极端天气了。艾瑞克皱起了眉头，又摇了摇头。罗布的眼睛眯了起来，像是要从云带中找出一条龙来。珠峰地处北纬28度，正好属于副热带。艾瑞克看着低头看屏幕的罗布，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今年这副热带的西风急流来势汹汹，又宽又厚又长，我判断中心风速得过每秒100米以上。罗布抬起头来，瞪大了惊恐的双眼，西风急流带来一系列天气变化，让珠峰上空的天气系统崩溃，出现了几百米到几十公里的小尺度天气巨变，先是雷雪，现在是电闪雷鸣。罗布低下头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又低着头说，这也是1996年南北坡山难时的情景，当时我看见雷雪出现时，云间闪着电，同时在雷鸣声中还有强降雪。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在2012年，由张扬执导、许环山、吴天明等主演的国产影片《飞越老人院》上映了，展现了老年人丰富的晚年生活。这部影片被誉为开创了老年艺术片的先河，号称为老年嘉年华，乐观主义的老人电影。飞越老人院在2012年的5月8号公映，影片囊括了新中国影史上最著名的老艺术家们，许环山、吴天明、蔡鸿祥、王德顺、李斌、田华、管宗祥、陶玉玲、刘江、黄素颖、张华勋、仲星火夫妇等等。影片中的这些老演员，许多人已经归隐闲居，多年没有出现在银幕上，特地为这部影片再度出山集结。现在其中很多老艺术家也已经过世，其中就包括主演吴天明先生，所以今天听来也会给人带来别样的感受。在影片中，演员陈坤、徐帆、廖凡、斯琴高娃等甘当绿叶，友情出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故事发生在一个民营的关山老人院里，这里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无论谁踏进这儿都会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直到有一天，为了让老人们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借助他们喜欢的地

0: 老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位老人举起手来。
1: 你腿脚怎么样
2: 啊？
1: 你腿脚行吗？
2: 哦，我牙可挺好的。我呀，我这牙口不好，可我这腿脚灵啊。怎么样？
3: 我参加。
4: 我也参加。
5: 老头子，别落下我呀。
3: 我行吗？老周。
6: 老林，你可不行。
7: 我咋不行啊？
6: 站不起来啊。
7: 谁站不起来？谁站不起来呀？
8: 哎，你们去吧。
9: 不去。
8: 你去吗？
10: 不行，不去。
8: 哎呦，你们都不参加，我参加。
6: 不行，大姐，你参加我得扶着你。不行不行不行。
8: 哎呦，要参加不让，我去吧。
6: 大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8: 90。
2: 不对，92了。
11: 来来，我。87行吗？
6: 哎呦，你这80后不行
11: 啊！
6: 你看你现在还流哈喇子呢。80后、90后，您就别跟我们70后混了啊！您坐下吧，快。
8: 好好好。
6: 你们都不行，快坐下吧。
10: 我行吗？
6: 嗯，好，你就算一个，来，
10: 还差一个。
0: 正在这时，老人院的院长走了进来。
5: 老周，有人找。
0: 老葛是老周的好朋友，由许环山扮演。因为和儿子产生矛盾，落得无家可归，抱着自己心爱的兰花，他找到了住在老人院的老周。
6: 嘿，老葛，老葛，你怎么来了？
12: 一言难尽呢。
6: 哎，我给你拿去。
12: 我这没地方住了，本来想找你搭个伴儿，可你们院长说实在没地方。
5: 老先生，抱歉啊。我们这儿都住满了，
6: 院长，你就通融通融吧，在我屋搭个床板行不？我们老哥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5: 可是人家老金，
6: 老金的事，我给他说。
5: 你们要是不嫌挤，那就住两天试试。
0: 护士在老周床边搭好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就这样，老葛住进了老人院，每天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锻炼身体。几天以后，老葛的儿子来了，将老葛的孙子的20万块钱送了回来。这天夜里，老葛睡得很不安稳，想着自己的一生，伤心地哭了起来，生命陷入了绝望。老周半夜醒过来，发现老葛正准备上吊自杀呢。
12: 老葛，
13: 我这辈子怎么活成这个样子了？老了老了，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啊。老伴走了，那个家归了别人，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过了这么些年还在记恨我，连弥补的机会都不给我一次。

0: 咋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了、啊？你说我活着，我还有个什么意思、啊？
1: 平静后的老葛回到房间睡着了。天亮后，老周为了让老葛不再去想自杀，发动

跳舞的，看热闹的，很是开心。重阳节到了，善心人士为老人院捐款，孩子们为老人们表演，亲人们也都纷纷来看望自己的老人。这时候，老葛的孙子小葛走进老人院，

0: 大家在一起活动活动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要去天津的话这绝对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家属们把你们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任，你们要是出一点危险一点状况，我们都要承担责任的，对吧？
2: 那我们家属要是能同意我们去呢？
0: 家属们要是都同意的话，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前提是每一位家属都必须签字，否则这个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1: 那好，那就请你召集家属们来开个会。
3: 院长召集好所有的家属先来观看老人们的表演，可是在演出中一位老人受伤送去了医院，结果家属们纷纷反对老人们外出，老人们的希望破灭了，都闷闷不乐。随后老葛发现老周总是呕吐，这天夜里老周又吐了，老葛连忙起来拍打老周的后背：
4: 你怎么样啊？要不送你上医院。
1: 嗯
4: 啊嗯，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可能是人一松下来就得害病。哎呀，
1: 好好睡吧。
4: 哎呀，不不，哎，你扶我去一下厕所。
1: 嗯，这可不对呀、啊、你尿里边怎么这么多血啊？
5: 老弟，你给我说实话，你到底害的什么病？
6: 给我保密啊！我早已经被判了死刑了，膀胱癌晚期，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1: 你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6: 我就是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我来老人院，起码这儿有人给你料理后事，不是？我想通了，高兴是死，不高兴也是死。我玩超级变变变，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些事儿，我想高高兴兴的去死，你理解吧？
5: 我理解，
6: 理解。
5: 可是我不明白啊，你都病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那么活蹦乱跳的？
6: 哎，你就看不出来？我那不是屎壳郎支桌子硬撑着呢吗？我要是泄了这口气，那不马上就玩完了？
1: 那这件事儿你还想做下去？
6: 做，为啥不做？这是我临死之前的一个愿望。还有，我想去看看大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呢。
1: 啊，
6: 看看海边的日出，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
5: 老周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一定。
3: 随后老葛代替老周召集老人们开始排练新的节目，他们充满热情的集体排练，在排练中相互逗趣儿。这一天老葛和老周求助小葛带他们出去，并计划逃离老人院。就在老周挑选车辆的时候，老葛终于能和小葛单独谈心了。这番谈话似乎让小葛明白了许多父亲和爷爷之间

的误会，小葛开始慢慢地接受爷爷。老周找好了车，在外面安排好一切，计划马上开始。看似平常的一天晚饭后，一声大车的鸣笛声后，参加比赛的几位老人悄悄地钻进了大公交车里，成功地逃离了老人院。就连坐着轮椅的老林也想方设法地跟着大部队一起开往天津。直到第二天早上，院长才发现，急忙地找到了老人们的家属。他们带着院长和小葛一同上路，去追赶出逃的老人们。老人们把车开出城后，就在路上休息了一晚上，天亮后他们才继续前行。老人们看着沿路的风景，一群马儿奔向他们的视野，自由地在草原上奔跑，这无疑也是象征着老人们自己有一颗向往着自由的心。可是不久，院长终于追上了他们，可在众多老人的恳求下，终于感动了院长，院长终于同意他们前去比赛。大家一路上嬉笑玩闹，还来到蒙古包唱歌跳舞，十分开心。夜里，当大家都进入梦乡

0: 坐在大树下的一条凳子上，儿子看着报，父亲就问他，那树上是什么？儿子说，那是麻雀。过了一会儿，这父亲又问他，
1: 那树上是什么呀？
0: 儿子有些不耐烦了，那是麻雀。第三次，父亲又问儿子，
1: 这个树上都是什么呀？
0: 儿子把报纸一扔，
2: 好，
0: 生气了。
2: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都告诉你了，那是麻雀。
0: 父亲掏出一本日记本，跟他说，你三岁的时候，我就抱着你，也坐在这儿。你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我说，那是麻雀。你又问我，
1: 那树上是什么呀？那是麻雀。
0: 就这样，他问了我几十遍呢，每次我都高兴得不得了，我都不厌其烦地跟他说，
1: 那叫麻雀，会飞的小麻雀，记住了吗？
0: 儿子听了，他哭了。其实我挺羡慕这个父亲的，尽管这儿子挺烦的，可是毕竟他还在他的身边啊。
3: 爷爷，我能抱抱您吗？

0: 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跟您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不可能跟您没关系，因为您是我爷爷，我是你孙子。
1: 小葛终于理解了爷爷。天一亮，他们就继续前行。刚进天津市，老周坚持不住，昏了过去，被送进了医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围在老周身边。虽然老周的病情加重，可他还是坚持着参加了演出。所有老人院的伙伴们还有家属们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他们演出。比赛结束了，演出很成功，老周却快不行了。他坚持来到海边，想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愿望，看看大海。夜幕之下，在老人们的簇拥中，老周默默地看着大海。就在这安静的海边，看着大海和徐徐升起的旭日，老周微笑着离开了人世。老葛的兰花依然茂盛，那轮新生的太阳是那么的美。此后，在小葛的斡旋下，老葛和大葛也冰释前嫌，一家人和好如初。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影片《飞越老人院》。影片的导演张扬认为，《飞越老人院》是一部疯狂的青春励志片。老人们平均年龄80岁，笑称自己是80后。他们对表演的执着和认真，热情和喜爱，时刻感染着整个剧组。整个影片拍摄中，老人们仿佛经历了时光穿梭，重新赋予了年轻和活力。和张扬以前拍过的影片相比，《飞越老人院》比《落叶归根》更加温暖，比《爱情麻辣烫》更加细腻，嬉笑怒骂间更多了一份对忙碌都市人与父辈情感的关怀和问责。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经典国产影片《甲午风云》再现了甲午海战这一历史事件，悲壮地歌颂了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人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清廷的昏庸腐朽。同时，影片中不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几位老演员的表演也都是可圈可点，非常出色。那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影片主演邓世昌的饰演者李默然的精彩表演。2012年11月8日，著名演员李默然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85岁。李默然最为人熟知的角色就是1962年上映的经典影片《甲午风云》中爱国将领邓世昌。在影片中，他曾经留下了一句经典台词：开足马力，壮臣吉也。其实当年这部《甲午风云》最初是打算让李默然出演李鸿章这个角色，结果李默然去试镜的时候，摄影师一看他的扮相，就对导演说：这不就是活脱脱的邓世昌吗？就这样，李默然出演了邓世昌。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爱国影片。影片讲述的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故事，当时清政府摇摇欲坠，日本帝国主义蓄谋侵华，于1894年在中国领海挑衅声势，北洋水师的衙门里，丁汝昌、邓世昌等大臣一起商议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3: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启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4: 将军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

0: 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1: 丁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2: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3: 军门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的。
0: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4: 丁军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0: 丁军们，
4: 标价
0: 认为
5: 不然，我们不能眼看机缘和光义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缘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4: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起锚号令。
6: 是。
7: 于是北洋水师的众多将官都回到各自的船上，邓世昌正在召集士兵，却发现丁汝昌的旗舰下令要所有北洋水师舰船熄火。邓世昌不得已亲自去了提督衙门，面见丁汝昌，要求不能熄火。然而在海面上，日本军舰向中国的运兵船广乙号和高升号开炮了，在极远号上的方伯谦却不让士兵们开炮还击，并且下令要往回逃跑。而以王国成为首的北洋水师士兵不顾方伯谦的命令开炮还击，击退了日本军舰。而高升号却因为方伯谦的见死不救而被击沉。战事结束后，王国成被方伯谦除名，他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在家人的支持下，王国成投到了邓世昌的军舰中，而北洋水师此时正在举办庆功宴。方伯谦在庆功宴上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的战功，邓世昌见了非常的愤怒，他开始质问方伯谦：
0: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3: 不敢当。
0: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3: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1: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0: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3: 不敢当。
0: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3: 之后。
0: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3: 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0: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3: 什么？
5: 白旗？
3: 真有这样的事？
5: 这不是投降吗？
3: 真不像话！
0: 你挂了没有？
3: 简直是胡说！
1: 哼！到底挂了没有？
3: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 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6: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1: 王国成现在何处？
6: 在门外。
1: 王国成，
8: 喊王国成，
7: 水兵王国成走进大厅，他当着众多北洋水师将领的面，和邓世昌一起揭露了方伯谦的丑恶嘴脸。与此同时，百姓给邓世昌上了万民书，要求出战抵抗日寇的侵略。邓世昌来到天津李鸿章的住处，而此时李鸿章正在宴请外国顾问，外国顾问罗皮尔正在大放厥词。邓世昌在门外听到屋内的外国人谈话中有辱中国，他十分气愤，一下闯入房中。
0: 启禀中堂，是标驾在二堂等候召见。
9: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是才听中堂呼唤标驾前来回话。
9: 讲。
0: 启禀中堂，是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10: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
10: 在。
9: 成何体统？
10: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9: 再见。
0: 太岂有此理。
9: 参赞先生，这是误会。
10: 再见再见。
7: 中外国人走后，李鸿章招来邓世昌，开始训斥他。
9: 中堂，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0: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9: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11: 是。
1: 慢。启禀中堂，世昌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其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9: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1: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闷声念成这份破敌条陈。
0: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9: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0: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9: 放肆！
12: 圣旨下，李鸿章接旨。
9: 回禀。
7: 危急关头，朝廷下来圣旨，要求北洋水师全面抗击日寇。而邓世昌回到威海后，还是对于当前的局势闷闷不乐。而这一天，附近的渔民们捉到了日本奸细罗皮尔。在大堂上，邓世昌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李鸿章，要求处决罗皮尔，却遭到了外国顾问的阻拦。
10: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
0: 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
10: 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0: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9: 大胆。
12: 是。
9: 退下，退下。
1: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
13: 中堂阁下，我作为
2: 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9: 好，请。
2: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3: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9: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交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3: 是，立即押送天津。
11: 是。
13: 中堂，如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是大为不利呀。
9: 谁让你出战的？
13: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突探。中堂三思。
9: 好一片议论。
3: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4: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9: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7: 邓世昌的一番争执换来的却是被革职的下场，而日寇却借机不宣而战，爱国官兵和百姓的主战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李鸿章被迫再次启用邓世昌。在海战中，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贪生怕死，他故意打错旗号，使北洋舰队的旗舰被日军击毁了指挥塔。于是邓世昌率领志愿号代替旗舰指挥出战，全舰官兵英勇作战，炮弹纷纷击中日军旗舰吉野号，战事愈发激烈。可是就在胜利在望之时，志愿号的弹药却用光了，日舰吉野再次返回向志愿号扑来。于是邓世昌召集北洋水师所有官兵到甲板上列队集合。
13: 连弟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4: 禀报邓大人，敌舰吉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13: 弟兄们，吉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4: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13: 开足马力撞沉吉野，
15: 撞沉吉野，撞沉吉野。
7: 面对敌人的炮火，邓世昌亲自驾驶志愿号向吉野号撞去，但是志愿号不幸遭遇鱼雷，全舰官兵以身殉国。
16: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7: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主演的经典影片《甲午风云》。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内容，表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这部影片真实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末中日甲午海战中的丰岛、黄海两次海战，场面浩大，气势宏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且把其中的人物塑造成经典的艺术形象。这部影片曾于1983年在葡萄牙获得第12届 菲格拉达福兹国际

0: 电影节评委奖。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原名李少成，原籍黑龙江阿城。幼年的李默然生活十分贫苦，但他一直喜欢演戏。后来他参加了业余剧团，考入专业剧团，开始从事话剧表演，这一演就是60年，一共出演了60多部话剧和多部电影电视剧。而在影片《甲午风云》中饰演邓世昌的表演更是李默然的代表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是邓世昌遭到贬斥后弹拨琵琶曲、十面埋伏抒发胸臆的场景，李默然表现得荡气回肠。但是在影片拍摄前选演员之时，李默然并不是来扮演邓世昌，当时给他的角色是扮演李鸿章。这个部分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那么具体细节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他不知道王启明同志他们跟你们讲了没有，他并没想让我演邓世昌，是让我去演李鸿章的。我去了以后，这个正赶上他们两个在分镜头。
2: 为什么用他呢？原来人都反对不用他，为什么不用他？他脸上长了脸，皮肤不太好，就是一脸一脸了，长一个脸橘的皮，那个，你知道吗？这做个主演就这，太不好看。
1: 你上哪儿找邓世昌？就是他了，这是王启民同志的意见。
2: 假如这脸很粗很粗糙，作为这个战斗的这个英雄，不在我们讲不是更好吗？在这个意见下。就叫李默然第一次演电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甲午风云》这部影片的摄影王启民和李默然的采访。很简单，李默然让邓世昌在中国电影的百年长河中成为了一个标志。但事实上，有很多人当时并不赞成使用李默然，理由就是他脸上的疙瘩。摄影师王启民坚持说，日本有一个导演说过，脸上没有疙瘩的人演不了英雄。后来拍第一段戏的样片时，风波就一下子平息了，大家认为导演是选对了人的。李默然说，我一直认为我是捡了个邓世昌。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的形象，邓世昌主动请缨，英勇善战，气壮山河的英雄业绩是影片表现的重点。人们可以从他对投降分子愤怒斥责、请战和阅兵时的慷慨陈词、遭贬后借十面埋伏抒发内心的深沉悲痛、到壮臣敌舰以死报国等等一系列行动，深切感受到这一形象的巨大思想和艺术价值。李默然以其刚毅深沉而又富于激情的表演，使这位爱国志士的形象进入我国银幕艺术典型的行列。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在这部影片中出现过的中国民乐琵琶曲《十面埋伏》的片段，我们来共同感受当时的历史氛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小说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拂晓看了一眼报纸眉头上的日期，今天该有平阳的专栏了。和每次阅读出平阳的专栏一样，拂晓一开始总是要笑，他一直无法将憨厚腼腆的出平阳和他幽默清俊的文字对应起来。这个洒脱侃侃而谈的男人是出平阳吗？也和每次阅读一样，到最后他总要难过地沉下心来想哭。他搞不清楚出平阳是如何在字里行间实现这样一种情感和思考的逆转的。想笑当然好，想哭当然也好。以拂晓对文字和文学的理解，他确信出平阳写出来了好东西，所以每次读平阳的专栏都像是一次亲人之间的私密的约会。他为平阳和自己骄傲，还因为这专栏的公之于世而为平阳和自己生出浅浅的羞涩和难为情。有时候他也会想，这也许是弟弟天赐的声音，因为他们同年生日只隔了七天，并且是光屁股一起长到了天赐把手术刀片割向自己左手静脉的那一天。铜钱、朱永久、裁缝林婆婆、大水、满桌、木鱼，还有陈永康的儿子多时、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小狗阿尔巴尼亚，拂晓都认识。所以读这个专栏，他如同就是行走在花街上。初平阳在专栏里说，他曾经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他知道这女孩就是他自己。他们在寻找的路上还吃了不少苦头，为此在任何时候想起来，拂晓内心都充满了愧疚、温暖和感激。在这个专栏里，拂晓发现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大荷塘要卖。如果把岸边高大的槐树、灌木和芦苇都忽略，站在船头可以在一两公里外就能看见大荷塘。也就是说，站在大荷塘二楼的窗户前，如果把草木都抹掉，你可以放眼一直看到运河的无穷远处。在花街，包括东大街和西大街，开窗看见运河，出门走上船头的只有大荷塘。拂晓拿出手机，号码拨出之前又取消了，他从桌子底下抱出了一摞子的京华晚报。一个加班刚回来的住户进电梯问他要不要帮忙，拂晓说了一声谢谢。他准确地找到了半个月前的那一期，半个月来他是第四次阅读初平阳的上一个专栏，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在这篇专栏里，初平阳把一件琐碎平常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和深入，拂晓认为这种事儿只有知识分子才干得出来。他拂晓不是知识分子，连高中毕业证都是假的。他甚至会在初平阳的专栏里遇到不认识的字，必须回家查了字典才能彻底明白他写的这句话的意思。在聚会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和杨杰、易长安一起取笑初平阳的学术腔和八股调。不过看完这一篇，他认为知识分子看问题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初平阳用了五六千字的篇幅逮着一个问题翻过来调过去的说，直到让他秦拂晓也认识到回忆和乡愁在他的确已经是大问题了。在很多年里，拂晓一直拒绝承认什么回忆和乡愁，那是些什么东西呢？回忆是廉价的，乡愁是妥协的，你怎么能身在远处心怀故乡呢？你可以在那里，也可以走啊。问题还在于，它值得你牵肠挂肚吗？当年他秦拂晓从石码头上跳上一条过路的船，不就是为了扔掉那所谓的回忆和乡愁吗？在他十七岁的那个凌晨，薄雾从运河上升起，船老大和水手们要么刚从自己的床上起来，要么刚从花街上做生意的那些女人的床上起来，他们一起背对着码头，仰天打着哈欠，准备抄两捧河水洗把脸就开船启程。拂晓看着右腕上别人送他的电子表，
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26分钟了，送他手表的人还没来。那个人说，就算睡过头也不会迟到半个小时。拂晓轻巧地跳上船，拉开褪色的绿色旧雨布，钻进了一堆煤炭里。如果能迟到26分钟，那就能迟到半小时，能迟到半小时就能迟到一辈子，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连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凌晨都能睡过头，那他不相信还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个男孩子及时醒来。煤是黑的，雨布里的光线几乎跟煤一样黑。他把电子表解下来想扔掉，可是转念一想，在异地他乡，他确实需要手表告诉他此刻身在一天里的哪个位置。于是他就把表戴在了左手上，并且下定决心，以后绝不把表再带回右手。因为送表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告诉他，女孩子把表戴在右手上洋气，并且还小声地贴在他的耳朵上说，也性感。柴油发动机响了，船像做梦一样摇晃起来，但是他没有听到有人在岸上呼喊他的名字。他想着洋气、性感这两个词，仰面朝天躺在煤堆上，两串眼泪掉了下来。他在黑暗中就说了一个字，屁。就算那个男孩子不来，他也得走。他们是同班同学还是同桌，但是他们只在同学们看不见的地方好。这个好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名字，叫早恋。那个男孩子说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因为到处都有他妈妈的眼线。他们从运河的南岸去学校参加高考模拟考试，他很着急，而拂晓却想和他一起慢慢走。他拽着他的胳膊，把这个男孩子的每一步都落下了1/3，为此他们差点耽误了考试。

祖母的表情接近于空白。你可以想象，一张揉皱了的白纸，祖母的表情就那样。那张脸上唯一的内容就是皱纹。父母脸上的皱纹与祖母的区别在于，前者在追赶，后者在深化。他们长久地沉溺于丧子与失去孙子的悲痛里，起码看上去如此。他们的生活里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寂静的悲哀，即使在饭桌上，即使饭桌中央放着一盘香味扑鼻的红烧肉。从山东顺着运河而下来到花街的父亲井垮子，一生就爱吃红烧肉，他对红烧肉的热情令人发指。他指着一大碗红烧肉，用山东话说，这是他的人生观。当然，这是在弟弟天赐死之前的事儿了。在天赐死后，父亲红烧肉的胃口更大，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吃起红烧肉，就像在嘴里掀着颤巍巍的大石头，两个嘴角一起往外冒油。但是父亲再也不会指着红烧肉说，那是他的人生观了。拂晓做了噩梦，他看见弟弟在船上走，像渔夫和水手一样对他做鬼脸，还看见弟弟在水里游，露出像鱼一样的脑袋，两只眼睛长在太阳。

次在照片上从不同的方向用各种怪异和苦悲的表情盯着他看。还没醒来，拂晓就开始自责和愤恨，直到哭声和尖叫声叫起来，他才醒过来。遇到所有比他小两岁的男孩，他也会自责和愤恨。他甚至听见别人叫弟弟，小他两岁的男孩叫他姐姐，他都会自责和愤恨。在高三这一年，他觉得经年累月的自责和愤恨终于全方位爆发了，以至于无边无际到他无论如何也安慰和说服不了自己。拂晓端着报纸走了神儿，逐一想过

信是砰砰砰三声，第二是高天发来的短信，喝多了，今晚不去总控制室了。拂晓回他，忙你的吧。高天回复，有事给我打电话，喝多了难受。拂晓回，早点睡。回完了他以为就没事了，可是敲门声又响。高天发回来是，拂晓，你知道我难受。拂晓就烦了，没见过这么腻腻歪歪的男人，总把自己的那点小情绪放大到天上去。拂晓不再理他。两分钟之后他又发来短信，拂晓，我真的很煎熬。拂晓用鼻子笑了一下，心想你可以不煎熬啊，但毕竟是因为自己，还是给他回了一条，睡醒了啥事都没了。物业公司的第三副总高天喜欢拂晓，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高天本人也不避讳，晚上没事就往总控室跑，在那里他可以通过电梯里的探头看见拂晓，还可以用对讲机和他说话。高天36岁，离异，女儿判给了女方，他人不错，条件也没得说，平常非常照顾拂晓。他给拂晓安排的宿舍是电梯功率最好的，在地下室最靠近出口的一居室，理由是孩子需要新鲜空气。除了上厕所和应付突发事件，在电梯宫里能在上班的时间离开岗位10分钟的人只有拂晓，理由也是孩子，他需要在心里不踏实的时候回家看看。高天这个人的优点一大堆，否则早被更大的领导和员工们在背后指戳死了，但是他在天颂的问题上却是拿不起放不下，这让拂晓很看不上。他总是问，天颂真的是领养的吗？头两次拂晓还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是，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天颂，可是问多了他就知道问题来了，他怀疑天颂是私生子啊。到这里他也能理解，因为天颂像天赐，跟他当然也比较像。问题是这个高天倒不是多在乎天颂是个小油瓶，他在乎的是拂晓跟别的男人生过孩子。一想到拂晓跟别的男人生过孩子，他立刻会觉得这让他受到了侮辱。拂晓觉得这真是莫名其妙，他想不明白，一把年纪了，男女那点事又不是不懂。你不就是在意我有个男人吗？那我就坦白地告诉你，我有过男人，并且不止一个，10年前我就不是处女了。拂晓的确经历了不止一个男朋友。17岁的秋天，他在船上不时地探出脑袋，希望能看见那个男孩在岸上追着船跑。他想船速不快啊，腿脚没毛病的都能追得上。当船行到老船闸的时候，一长串的单放、拖船、小火轮、小舢板和竹排等候着提闸放行，他依然没有失掉希望。他把脚从雨布里伸出来，如果他看见，他就明白那是他呀。过了闸，下雨了，船加速了，他把脚缩回来，又哭了，仿佛满天满地都是他的眼泪。在众多城市之间辗转，他还喜欢过两个人，一个至今还在深圳，估计老婆孩子都有了。当初散伙，那是因为他要离开，而那个男人不想动。另一个是在领养了天颂之后散伙的，那个男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放着自己的好零件闲置着不去生养，偏偏要从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尤其让这个跟拂晓从郑州一起来北京打工的男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了保证给天颂足够的爱，拂晓不打算再生孩子了。男人幽怨地说，那好吧，跟你的天颂一起过吧，我撤。当拂晓告诉高天自己不是处女，并且经历过几个男人的时候，高天绞着两只手，这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处女，你这个年龄还是大姑娘，那就太可怕了。我就是一想到天颂可能是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生的，我就不舒服，我半夜

起来都想挠墙，我不舒服。这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一个生了孩子，一个没生吗？不是，你，哎呀，你能理解吗？这，对不起啊，你，我打一个恶俗的比喻啊。哎，我知道有一扇门被别人进了，那就进了啊。但是你知道被禁过跟看见门边还写着某某到此一游，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能明白吗？这个我明白。如果天颂是我生的，那他就会天天提醒你某人到此一游，是吗？我还真以为有在职博士学位的人都没能力恶俗了呢。高总，你不应该来找我呀，你应该来找心理医生啊。对不起啊，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一看见你乌黑的长辫子我就止不住的兴奋。那辫子我可以剪啊。你前妻也留长辫子吗？对了，什么样的男人有那么好让他玩命的跟你离婚啊？你别提那个女的，她怎么能跟你比？高总，是你在比，你就不能把天颂给别人抚养吗？抚养费我来出好不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不能。18年前，弟弟割破左手的静脉，拂晓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血流光然后死掉。11岁的那个夏天，天赐在傍晚的运河里游泳，黑云像赶集一样往花街奔跑，雷声和闪电在后面追赶。那个傍晚，所有仰脸看过天的人都说，他们分明看见了是一只大手在天上推动，就像从岸上往水里推船，就像在布满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上推12只大汽油桶，还像割倒的麦子打成捆儿往打谷场上推，或者是像3匹马或者是2头牛拉着直径1米3的石滚子在那转。黑云和雷电就以那种形式往花街和运河云集，东半边的天是黑的，西半边的天是红的，黑暗的河水从底下往上翻。天赐和伙伴们在石码头西边200米的地方游泳，别人都上岸了，他还在跟另外两个孩子比试，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运河从南到北游上4个来回。天赐游得很快，在他最后一个来回即将靠岸的时候，一道雪白的闪电擦着他的鼻尖插进了运河，他被吓傻了。很久以后，从水里抬起头的伙伴才听见了雷声。在岸上的伙伴们说，那道闪电有几千米长，一直通到天上。但是天赐说没有什么闪电，他只看见了一条白蛇从天上钻进了水里，眼睛血红，牙齿很蓝，张开嘴有一篓那么大，进了水就像乌丝一样缠上了他，搅得河水咕嘟咕嘟直冒泡泡。他看见自己光溜溜的身体如同灯泡一样亮了起来，他感到有一种类似疼痛的麻木从头到脚贯穿了他，他的身体透明了并且空了起来。天赐坚持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很长很长很长的白蛇。当他说很长很长很长的时候，他的下唇包不住舌头了，口水流了一肚皮。说完了他就笑，眼睛也开始不聚焦。单从眼睛看，你不知道他究竟在看什么，因为他的2只眼睛看的是不同的方向。下次再说很长很长很长的话，在这些词之后又多加了一个很长。此后直到他死的时候，光是白蛇这个长度他就能够一直说上5分钟的很长，口水能流上半碗。天赐被吓傻了，而且傻得很彻底。

在拂晓的梦里，天赐一遍遍地死去，他每死一次，拂晓都要大汗淋漓地醒来。等到很久以后，他敢于面对此事时，他才发现在他的梦里有一个细节一直被他刻意回避掉了，那就是

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啊，我们每天都请您欣赏一两个快书快板之类的小段，还有我们的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呢，首先就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赵连甲先生为您表演的武松赶会。赵连甲是曲艺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赵庆山是著名的西河大鼓老前辈，他曾拜田印亭先生为师，后来又师承杨立德先生改说山东快书，同时还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曲艺作家、喜剧作家。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的名作《武松赶会》。
2: 咱们话少说，论刚强，说说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倒打不平，把人打坏。

0: 事儿，兄弟、啊？
1: 哎，我听说咱们东岳庙上起了会了，兄弟向会上去逛逛
0: 啊。吴老大，听说武松要赶会，当时把连全吓慌了。二兄弟，渴了你嫂去烧茶，饿了让他蒸干粮。你不渴，你不饿，去到后院练刀枪。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我怕你闹饥荒。兄弟，你二年没在家，咱们这个地方变了样了。

气太莽撞了，真要是再把人打坏，咱这个日子就过不成了。武松一看哥不肯说，忽然一计想在心上，哎，我的哥哥，兄弟，我两年没在家，我这个脾气变了样了，有人打我不还手，什么人骂我都不打枪。耶，我老大杀了武松，他的当了啊！一伸手拉着武松他的衣裳，兄弟短，兄弟长，二兄弟啊，哎，嗯，耶，二兄弟，这两年你没在家，咱这个地方变了样了。东岳庙有一个李员外，李员外你知道吧？李员外倒有五个儿郎，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叫李刚，老三外号皮罩里呀，老四外号不漏汤。哎，那个小五只生来的是半个鼻子一只眼，人送外号瞎炮仗，就这个模样就是。耶，别看小子一只眼，一听说打仗摸鸟枪，他家里盖了金銮殿，还盖了东西两朝房，三六九啊，唱灯殿，坐在上边装皇上。你们见过哪朝哪代有一只眼的皇上？这是人家地挨着他家地，算回完了，这都离不离不就种上，看着谁家买卖好，他给多取就开张，看着谁家的姑娘好，他拉到家里就拜堂啊，拜天堂拜地堂，拜不天堂入洞房，人家娘家里找闺女，他拉着就叫丈母娘呢，人家愿意也算亲戚，要不愿意也咣咣的两巴掌，人家进城去告状，叫他劫杀在半路上，二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看人家冤枉不冤枉。咦，吴老大，他从头到尾说一遍，那武松的肚皮就憋成了缸了。而武松他立地蹦了这么好几蹦，嗷嗷的一劲儿嚷，呸，怎么样的金枪叫李贵，怎么样的花刀叫李刚，怎么样这个皮罩里，怎么样这个不漏汤，我找找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二爷我二年没在家，你蛤蟆老鼠还喂了王了，你还反了，你还这。吴老大一把没抓住，这个武松来到院当阳，哎，吴老大赶出来，武松早就出了庄了，简短解说来到了本地省，到了东岳庙的大会上了。啊，多远呢？45里地，这就到了啊。对呀，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45里地本到了。哎，45里地，你就是450里地，我这一本也能到。那位同志说火箭快，火箭呢，你火箭也没我这个本儿快呀。二武松来到了会场上，手打量捧一打量，嚯，见会场上是人山人海，闹嚷嚷，七路的些火势，八里路的木料行，花红袋子有九里，和10里路的绸缎庄。二武松招大刀声留神看，咦，那个赶会的一帮一帮又一帮，有一些庄稼大哥来赶会，你听吧，兄弟疙瘩开了枪，三叔，哎，二大爷啊，赶会吗？啊，赶会呀、啊，赶会买的哪一庄？嗨、哎，庄稼人，我买扫帚，买木锨，回到家的好养肠啊。你买啥呀？这个说，嘿，那些东西我不买。赶紧买个大菜筐。

我说他，那你不会说我吧你？阿姆松顺着人流往前走，前行来到会当阳，嚯，看了看，四台大戏对照唱，一台倒比一台强。在当中拉着一道绳，男东女西列两旁，好汉武松刚站稳，可了不得了。

0: 这一大喊不要紧，大手过来一大膀，呼啦一声往前闯，把姑娘围到正中央。哟，这姑娘吓得直要哭，在旁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冲过去，把手插在人缝里，喊了一声：“
1: 姐姐广！”
0: 你想啊，武松那个劲头那是多大呀？喊了一声：“姐姐广！”呼啦倒了一大膀。这个说：“哎娘，我岔了气儿了。”那个说：“我五条肋都伤了。”这时候的侠小五没说话，武松他走进去开了枪：“哎，大姑娘，快点走！今天不是遇见我，你这个小命准遭殃。”大姑娘趴在地下磕了个头，逃了命，在旁边气坏了一只眼的瞎炮仗。哎，哪来的大个子？你这是干了哪一桩？武松说：“你问我吗？我是你爷爷武二郎。”哎啊，爷爷，你瞧啊，上不来占了个爷爷辈儿，你弄些孙子叫谁当？武松说：“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到不了爷爷行，我出身就是爷爷辈儿，乖孩子，这个孙子让你当吧。”哎，你这个说话嘴里臭，你那个嘴里有麝香，你这个说话不讲理，讲理还拉人大姑娘，那个怎么了？你小子再说两句话，我这就揍你两巴掌。两个人正说话，从那旁来了人一帮，来了金枪叫李贵，还有花刀叫李刚，皮罩里还有不漏汤。我兄弟，怎么回事啊？哎，哥哥们，来得好，打打打打打打！这个大个子他骂咱娘了。大伙离家五虎闯过来，把武松围到正中央。武松看前边站下金枪叫李贵，后边花刀叫李刚，左边就是皮罩里，右边就是不漏汤，金外边是一只眼的瞎小五，手里端着一杆枪，这小子还一劲直嚷嚷：“打打上上！”武松一看要动手，不由心里暗思量：早下米早吃饭，晚下米子准喝汤，打仗就怕先下手，揍人就怕不提防。对，给他来个冷不防，叫武松呸通天炮，打死金枪叫李贵，一怪就棒刀子花刀叫李刚，河西盖顶死皮罩里，一脚踹死不漏汤。瞎小五见势不好，要逃命。武松哥大腿就长啊，追过去用脚踹，说：“你给我趴下！”这瞎小子也真听话，你看趴下就趴下吧。武吉倒在地当阳，二武松一上步，拿脚蹬住他的肩膀，两手抓着小子脖耳根，把脖子揪出二尺长的。这就是武松赶回一小刀，我说的不好，情愿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连甲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赶会。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相声舞台前后，赵金生、石小军二位表演。
3: 非常高兴
4: 也兴奋，
3: 介绍介绍他，说说我石小军。
4: 哎，这是我的名字，
3: 也是文人墨客之后。
4: 可以这么说
3: 啊。
4: 对对对，
3: 你父亲他老人家今年
4: 88岁。
3: 88岁。
4: 对，
3: 老爷子，老爷子精神抖擞。
4: 那没错，
3: 我到他们家去嘛，
4: 啊，
3: 到他们家我一看他爸爸就精神抖擞。
4: 您这是
3: 扇扇子？
4: 我以为半生不遂呢。这
3: 扇扇子，
4: 扇扇子，
3: 看见我特别高兴。
4: 哎，热情。这什么动静？这是
3: 银铃般的笑声。
4: 80多岁还银铃般的笑声呢？这
5: 您贵姓？
4: 总不见忘了。
3: 我姓赵。
4: 对，
5: 哦，
4: 想起来了。
5: 您贵姓？
4: 又忘了。
3: 我姓赵。
4: 没错啊。
5: 哦，
4: 这回想起来了。
5: 您贵姓？
4: 我爸小脑萎缩。
3: 他母亲不高兴了。
4: 那能高兴吗？
5: 拿的事儿气。
4: 是，
5: 你都问人家三遍了。
4: 我妈大脑萎缩，这是三吗？这个
5: 您是葛优吧？
4: 不，这能一个模样吗？这个
3: 岁数大了认不清了。
4: 是，
3: 但是老爷子我知道
4: 啊。啊，
3: 业余生活有爱好。
4: 您说太对了，
3: 喜欢
4: 写毛笔字，
3: 练字。
4: 哎，
3: 每个人都得有点爱好。
4: 那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3: 生活才能丰富。
4: 是，
3: 我就有爱好。
4: 您的爱好是？
3: 我
4: 啊，
3: 追求时尚。
4: 哟，现在人人追求时尚。
3: 什么时尚？我追求什么？
4: 你瞧瞧，
3: 八几年的时候
4: 啊，
3: 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4: 那阵盛行摩托车，
3: 幸福250，
4: 老牌子。
3: 没考驾照，
4: 没驾照能开吗？
3: 天天骑着，
4: 嗯，
3: 没人管。
4: 哦，
3: 那天我骑着刚一拐弯，
4: 怎么着？
3: 有个交警把我拦住了。
4: 你看看，
3: 站着。
4: 嗯，
3: 停车下来了，警察问我：“你有驾照吗？”
4: 问上了吧？
3: 我说有，没带出来。
4: 好，真能编，
3: 说相声的。
4: 嗯，
3: 走吧。
4: 行，走了。
3: 下回没驾照别出来气啊。
4: 哎，对，
3: 我谢谢您。我骑车走了。
4: 嗯，
3: 走了没几步，我一琢磨不对，
4: 怎么着？
3: 马路上这么多骑轻骑的、骑摩托车的，他不拦
4: 啊？
3: 他拦我。
4: 是啊，
3: 而且他还知道我没驾照，我又骑回去了，
4: 又回来了。
3: 我问警察，
4: 嗯，
3: 我说警察同志，
4: 啊，
3: 谢谢你把我放走了。
4: 你看，
3: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问您，
4: 什么呀？
3: 这么多骑摩托车的，您不拦，您拦我，您还知道我没驾照
4: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
4: 问一下。
3: 警察说句话我都乐了。
4: 怎么说？
3: 干20多年交警了，我就没见过骑摩托车拐弯搭手势的。
4: 嗨，你也真是的，那有转向灯。
3: 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4: 啊，
3: 除了舞台，背后还得有点爱好
4: 啊。对，人人有人人的爱好。
3: 咱们天津有一个唱快板的，
4: 哪位？
3: 张志宽。
4: 现在是艺术家呀，
3: 在台上唱快板。
4: 好啊。
3: 好吗？
4: 嗯，
3: 一会儿有他的节目。
4: 对，
3: 甭看他是快板演员
4: 啊，
3: 台下他有爱好。
4: 他的爱好是
3: 钓鱼。
4: 哎，钓鱼这个修身养性，
3: 天天骑着一个电动车，
4: 你看，
3: 扛着鱼竿河边钓鱼去。
4: 哦哦哦哦，
3: 那天出事了。
4: 这出什么事啊？
3: 人家钓鱼都看漂，
4: 不都看漂吗？
3: 张志宽不是，
4: 他呢，
3: 桥上看，
4: 看桥上，
3: 哪个女孩漂亮？
4: 嗨，这爱好不怎么样。
3: 他钓了一个星期
4: 啊，
3: 他就发现每到中午1点多，
4: 嗯，
3: 河对过呢有一个乞丐，
4: 要饭的，
3: 把那砖头拿出来往里放东西。
4: 哎呀，这神奇！
3: 张志宽一琢磨，
4: 嗯，
3: 这个月份放什么？
4: 放什么呀？
3: 放吃的坏了。
4: 没错，
3: 肯定是放钱，
4: 保不齐。
3: 他盯了一个星期，
4: 呵，
3: 那天要饭的刚走
4: 啊，
3: 张志宽把这鱼竿2000多块钱
4: 啊
3: 扔地下了，跑过去，
4: 嗯，
3: 把砖头拿出来了，一看里头还真有钱。
4: 你瞧瞧，
3: 1块的，
4: 嗯，
3: 5毛的，2毛的，5分的，2分的，1分的，
4: 呵，
3: 一数呢，27.5块，
4: 这不多呀。
3: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4: 可不吗？
3: 还有没有啊？
4: 看看，
3: 往里头一看，有一张纸条，
4: 还有张纸条。
3: 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字，
4: 什么？
3: 拿这钱打的，我把你电动车骑走了。
4: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3: 爱钓鱼，刚才唱戏的康万生先生，
4: 康万生先生
3: 也有爱好。
4: 他的爱好是
3: 养蟋蟀。
4: 哦，天津叫蛐蛐，
3: 天天书包里搁俩蛐蛐罐。
4: 哦哦哦，
3: 出国演出都带着。
4: 你瞧，
3: 不是为了听叫唤，
4: 那他是
3: 咬
4: 斗蟋蟀。
3: 谁家养蛐蛐了
4: 啊？
3: 认识不认识他知道了，敲门。
4: 哦，
3: 怎么着？
4: 哎，
3: 咬咬吗？
4: 咬咬，
3: 500，
4: 赌博呀。
3: 挂彩。
4: 哦，
3: 警察发现了，罚1000。
4: 你看，这不倒霉吗？
3: 康先生，去年在山东演出，
4: 啊，
3: 买了一只斗鸡，
4: 又买斗鸡了，
3: 天天抱着。
4: 呵，
3: 谁家养鸡了，甭管是十斤白呀、广东鸡呀，咱逗逗嘛，逗逗，1000，1000，
4: 就好这个，涨价了还。
3: 警察发现了，罚2000。
4: 你更倒霉。
3: 今年好，
4: 今年呢？
3: 养狗，
4: 现在都养宠物狗，大丧偶。大型犬
3: 那链子比我这胳膊都还
4: 火。
3: 谁家养狗了？
4: 嗯，
3: 甭管是腊肠啊、秀狗啊，
4: 嗯，
3: 咬咬吗？咬咬，
4: 这是一个级别吗？这个
3: 谁跟他置这气？
4: 那可不，
3: 康先生牵着这藏獒郊区玩去，
4: 遛狗。
3: 那天看一老板，
4: 嗯嗯，
3: 牵着一只，不知什么品种啊。
4: 是啊，
3: 身上都没毛了。
4: 嚯，
3: 咬咬吗？
4: 这也咬
3: 啊？2000？
4: 好，
3: 您别走啊。
4: 还不在乎，
3: 把链子解开了。
4: 嘿，
3: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把藏獒给吃了，
4: 把藏獒都吃了。
3: 康先生问人家：“
4: 是啊，
3: 您这什么品种？”“
4: 对呀、啊，
3: 我见了。”“
4: 这个
3: 没褪毛以前叫狮子，
4: 狮子。”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金生、石小军二位合作的相声《舞台前后》。我们今天请您听了快书啊，这是一个人表演的啊，山东快书的名段。又请您听了这对口相声《舞台前后》。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群口段子《八马褂》，顾荣启先生、常宝霆先生和马志存先生三位合作表演。
1: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人说一段好不好啊？
6: 为了祝贺节日，我们说。

0: 木会三道还唱什么劲儿呢？
1: 谁
0: 听见的吗？
1: 谁说的？这传统戏多着的了。
0: 那那么办，你唱可得唱个新鲜的，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1: 对，我唱出来，你们俩要会，当着大家我磕头拜你们俩为师。
0: 好，
2: 你瞧，如果说你唱出来我们俩会，而且接上来了，这可算不新鲜。
1: 对，甭说会，你们连听过全没听过。
2: 这说也话大了，
0: 让他唱，那你唱一段我们听听。
1: 听这什么戏？

0: 看看去。
1: 哦，感情这出戏是你教给他的
0: 啊？哦，这就是头两个月我教给常宝霆的。
2: 这都哪个事儿啊？
1: 这不新鲜。
3: 你说你们俩怪不得了吗？干嘛你这教那个教？你这传带来了这？
0: 有新鲜的吗？
3: 对，这头一个溜嗓子，
0: 嗓子溜开了吗？
3: 溜开了。
0: 来，唱新鲜的。
3: 杨银辉，
0: 祖公暖。
1: 四两多钱？这老四两看奴这，这有黄花鱼这年头就有这个，你这。一点都不新鲜，
3: 说话太气人了。
1: 啊、唱的新鲜呢？
3: 什么新鲜？哪年有的黄花鱼啊？你说你们坏不得了！
1: 已经唱两段了啊，
0: 记住了
1: 啊，
0: 还会一段，
1: 唱的，
0: 来唱，
3: 要听这个，
1: 唱啊，
3: 你全会啊？
1: 对对对，唱我们不会的那个，
3: 唱段拿手的，
1: 来。
3: 苏三
1: 起剑，好好好，现在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
0: 这这这就会这三段啊？
1: 怎么样？
0: 呀哈，完了吧？咱别唱了，还听我们说得了。
3: 说什么呀？说你们俩人说，你们俩人说没我，
0: 你跟着一块说也不要紧。
1: 回来！你会三段，大伙儿也知道就完了。听我们俩人的，或者咱仨人一块说不行吗？
3: 不说，
1: 非要唱你
3: 仨人一块说呀？没有这个，你们俩没有艺德。没听说场上缺人的，当着大家这面子多寒碜。
0: 你干嘛吧？
3: 第三段你说你不会不就完了吗？
0: 我干嘛呀？
1: 说你会，
0: 本来我会。你这
1: 第二段回来。
3: 干嘛呀？
1: 走了，
3: 急着白脸的，不干了，
0: 不说了，
3: 不跟你们一块搭伙了。
0: 一会儿还来不来了？
3: 打这儿一块不同场了，
0: 打这儿岂不见我们了？
3: 哎，
0: 他可行。
3: 嗯，怎么样？
0: 走您的
3: 啊，走了。
0: 哎。
1: 不，你别着那么大急，我跟他说说好不好？
0: 说什么呀？
1: 我跟他讲讲。

0: 给他才要卖了呢。
1: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
2: 我扔了，我撕了，你甭管。
1: 就人家的马褂，人撕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0: 哼，我穿的马褂白穿。
1: 哦，
0: 我穿的马褂白穿，不白穿。
2: 啊，你还给我出力啊？是怎么着？哎、你少废话。
1: 哎，我告诉你，不，你老不老好动手？
2: 废话，你听这话没有？不白穿一定能赚我钱吗？
1: 你这人说话也可气。
2: 嗯。
1: 你穿人家马褂嘛，你说没白穿，
0: 是
1: 没白穿，给人行利钱了。
0: 哎呦，不单没拿利钱，比他拿利钱还好呢。
2: 这话怎么讲呢？
0: 我马褂不是在他手借的。
1: 哦，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0: 你听明白了啊？
1: 嗯，
0: 那天我往他家借马褂去。
1: 哦，
0: 他没在家。
1: 嗯，
0: 他媳妇出来了。
1: 嗯
0: 啊，我说宝婷的马褂。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2: 对，
1: 精心安排。

0: 你穿我的衣服，你再一点，你看你弄的都给弄脏了，你看这吃什么了都给弄个这上面了，你再一点弄，拿那个围嘴，再吃饭那个围嘴，这个你
1: 弄围嘴成小布娃娃了，
0: 别走了啊，
1: 来，
0: 坐在这穿人家马褂这不受罪，你说这行了，
1: 别走了，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甭跟他说
1: 啊，
0: 为什么他说我云山武道？因为我文化高，有时候说一些文言他不懂，他来告我云山武唱。我多少朋友，我那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书法家那好多朋友，这同年夏天我们一块上二公园去画词儿，我什么都喜欢，
1: 是啊，
0: 画画写字，画词儿，画完词儿我们爱上来，就干了，你夏天跟二公园，你这事儿太哏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正玩着呢
1: 啊，
0: 你这豆墩呢，豆墩呢，倒鱼马的豆墩呢。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好嘛，就这俩人打的没完呢。窦敦这个脾气太暴，结果呢，诸葛亮过来给劝开了。诸葛亮这一劝架呢，我们一看这事儿完了，我们到派出所了。
2: 说胡说八道这劲儿就来了，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窦敦跟卖烟卷的打起来了，结果诸葛亮劝架劝好了，
0: 没错，这实事啊，
2: 这还实事
0: 啊？
2: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去。他知道、
2: 哦、这是他知道，
0: 还有他呢，那没错，那个
3: 诸侯互相交给您，
2: 这玩意儿你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
1: 咱穿的马褂白穿吗？
2: 是，我要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给我解释一下。
1: 什么事？
2: 这个窦尔敦呢跟卖烟卷打起来了，
1: 嗯，
2: 最后诸葛亮给劝架，把这事给劝开了，您说有这事吗？
1: 你这做梦的，你还没睡醒啊？哪干呢？

0: 呢？
1: 豆尊脾气大呀，手风沟啊，
0: 不像话呀、啊！
1: 卖烟卷的老实
0: 啊，
1: 但是这事儿诸葛亮能说
0: 啊，
1: 这仨人也难凑一块。
0: 就是啊，
1: 他是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着？
2: 二宫。
1: 二宫，
0: 二宫，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二师啊，诈师啊，
1: 啊，对对对对，那二宫，那是二宫可行了，那二宫就行了、
0: 啊。怎么了？
1: 那天我们上二宫玩去，啊、天热呀，正赶上划船，划完船咱在那儿休息。
0: 嗯嗯。
1: 二宫不有大剧场吗？
0: 啊，
1: 大剧场正演戏呢。
0: 演戏？
1: 正演戏呢。
0: 什么戏呀、
1: 啊？那天三出戏
0: 啊，
1: 开场的是武家坡，中间是赵玉马。后边是空城计
0: 哦，
1: 这武家坡在场上了，这窦尔敦到后台那儿休息休息，要想抽烟。
0: 嗯，
1: 到后台有后门啊，来个卖烟卷的，哎，正可巧买盒烟，买盒烟呢，这盒烟打开缺两颗
0: 哦，
1: 他跟卖烟卷就矫情，哎，你这烟卷不对，这整盒怎么缺两颗呀？卖烟卷说话也不对。

0: 舱外头吧唧，
1: 怎么着？
0: 飞机一只烤鸭子呢，
1: 这云山雾罩这劲儿又来了，你看看
0: 这烤鸭子热乎乎，外焦里嫩，还没脑袋。哎呀，当时我得了，咱们就吃这个。
1: 不对，不对，不对，不，你整个是胡说八道。这你说这事儿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去呀。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0: 那天吃饭有他呀。
1: 那我问他。柜员，我再问您事吧。来来，
2: 二公那唱戏，正赶上那天，他是
1: 这事明白了啊。打架那事明白了。我问的是另一码事。
2: 什么什么事？
1: 有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呢，正想着菜了，从这楼窗外边呼呼哒哒呼呼哒哒吧唧飞几只烤鸭子来，浑身冒油还没脑袋。您说这事信心不信心？
2: 我说你是热病没出汗的
1: 啊，
2: 这不胡说八道烧得你无计可
1: 胡说八道。
0: 你说我来了，你不说我错啊。
2: 不，你说我穿一个月嘛，
0: 当时都不等，都错了。
2: 为什么呀？
0: 那天咱们几个人在饭馆吃饭，在楼上啊，咱楼上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你不知道是怎么着？你吃的最多。废话，
2: 这飞烤鸭子这话是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1: 怎么样？
2: 有。
1: 哎呀，你自己坐下，马褂多好呢，
0: 没错。
1: 你瞧自己干嘛呢？你说你这人不干，真是。

0: 没事，烤鸭子从楼窗外飞进来了
1: 啊！是啊，
0: 你说这怎么飞进来的呢？
1: 这事儿不新鲜
0: 了、啊、你再说、
1: 啊、有这么句话、啊、不是刚才说了吗？这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说这飞烤鸭子这事儿，它不是也是这个
0: 怎么着？
1: 他不是在饭馆里飞进去的吗？
0: 啊、对呀、啊，
1: 他要别处就飞不进去了。
0: 这饭馆也飞不进去
1: 了。你要在圈场不能飞烤鸭子，对不对？他是在这个天祥后边有个饭馆、
0: 啊、对，
1: 饭馆那个窗户敞着。
0: 对，
1: 哎，这不是敞着窗户了吗、
0: 啊？
1: 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0: 无像话，敞着窗户就飞进来，它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咱们鸭子有翅膀啊。
0: 这废话啊，
1: 不拉
0: 不不不。不活鸭子也飞不上去，何况是烤的还没脑袋
1: 呀？哦，这是烤的
0: 啊，
1: 鸭子烤的没脑袋，
0: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对呀、
0: 啊，啊，
1: 它是这个、啊、没脑袋它愣飞
0: 啊。对，
1: 你别忙了，你听这意思、
0: 啊啊，你说啊，
1: 它大概其实这么回事
0: 啊。
1: 这个鸭子它不是烤鸭子吗？
0: 烤鸭子，
1: 烤鸭子，它当然它得在炉里烤了。
0: 对呀、啊。
1: 它一烤，它不就是这个有那个炉够热的
0: 啊？
1: 你想啊，烤的这鸭子它难受啊！
0: 啊，
1: 你想那炉烤着这个鸭子难受，一想这不行，我赶紧飞哦，嘟就飞来了、
0: 啊，烤的难受就飞了。
1: 对对，
0: 这都不像话，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它不烤的不有热气儿吗？
0: 哦，您说不是烤，拿热气给吹上去
1: 的、啊，对了，
0: 更不对了，这包子铺麻烦了。炉气一打开，再看这包子全这么全走了，小伙子满地拾包子去啊！
1: 包子不能飞呀、
0: 啊，啊，鸭子也不能飞呀、啊。
1: 你想你这人呐、
0: 啊，啊，
1: 死脑筋！
0: 我死脑筋，我问你，
1: 包子它是面的，这是鸭子它是肉的，
0: 肉怎么飞的呢？
1: 这肉它烤的难受啊！
0: 啊，
1: 这烤的肉的一哆嗦，它仿佛你要是烤你也受不了这个。
0: 烤我干什么？
1: 不是，它敞着楼窗，它不是鸭子一想难受，溜溜达达就出来。
0: 鸭子溜达出来啊，
1: 这话你说的，这鸭子本身不能出来，它是那儿它
0: 哦，对了，
1: 怎么这鸭子楼加工，
0: 加工
1: 人家上那儿加工去烤了这么一只鸭子，
0: 嗯，
1: 烤得了之后这人取走了，取走的时候呢拿那铁钩勾着这鸭子
0: 啊，
1: 这鸭子脑袋那儿有一窟窿，他勾着拿着就出，刚烤的它热呀，
0: 啊，
1: 刚一出来那门口呢有一个小麦，小麦呢推着一箱三轮，三轮那也不知是卖馒头卖包子，
0: 嗯，
1: 没留神把急了烤鸭子这绊了一跟头，哎，你小姐姐，你这车搁在这地方啊，差不点把我绊倒了，这鸭子全脏了。搁车这人呢说话态度也不好，
0: 哦，
1: 我搁这什么了，我干你事儿，你瞧你这长得狗熊脑袋吃烤鸭子了。先生，你这怎么说话呀、啊？你这人说话太野蛮了！我告诉你，我不信我抽你
0: 啊！
1: 他一着急说抽，他忘了这只鸭子了，
0: 哦、
1: 拿铁锅这么一抡，我抽你！这么一使劲，这鸭子飞出去了，
0: 啊，
1: 鸭子脑袋勾下去了。这鸭子一抡呢，我们敞着窗户，吧唧，整掉这桌上。大伙儿一看，哎呦呼！飞进一只烤鸭子，热气腾腾的，可就是没脑袋，没脑袋，没脑袋。大伙儿开始吃了吧，就这么回事儿。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真的
0: 不行，不行啊！
1: 怎么
0: 呢？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你说的是抡，
1: 嗯，
0: 他说是飞，不行。
1: 哦，差一个字全不行。
0: 我信心呢，
1: 你别叫我问住，
0: 怎么问住呢？
1: 有的人打起来了，
0: 啊、
1: 这给那一嘴巴，这个拿茶壶啪摔那人去了。明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这个人飞茶壶打架。
0: 对啊，
1: 有没有这事？
0: 有啊，
1: 许他飞茶壶，不许我们飞烤鸭子吗？
0: 哎呦，你瞧你费多大的劲，
1: 对，
0: 赶上那么回事，
1: 就这回事
0: 啊。
1: 其实我们不知道啊，
0: 我完全以为呢，这就是飞神。我算佩服你了，告诉你，真有两下子。
1: 你瞧，你这全塌了，我这全塌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烤鸭子，你这
0: 你还真行。
1: 得了，您净会说飞只烤鸭子，你说飞碗酸辣汤，我没法说了这个。把咱这马褂穿过呢？
0: 这马褂三年以后再给我。
1: 一定了。
0: 哎，您说这怎么
1: 说话有点神了、啊？
0: 你说你这人说话真是，我告诉你
1: 啊，
0: 有的时候事实你没看见，你听着新鲜，
1: 就是
0: 不新鲜。
1: 哦，
0: 你拿那天我们吃完饭回家了，
1: 嗯嗯，
0: 各回各家。那天晚上怎么着我也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猜怎么着？
0: 我是 什么事儿？

0: 我睡着睡觉就听我们窗根外头，嘟嘟嘟嘟，什么声音？蛐蛐叫唤，
1: 蛐蛐。
0: 我这人喜欢草虫啊，
1: 爱着玩。
0: 我不睡了，当时我是拿着探子，拿着蛐蛐罩子，
1: 怎么着？
0: 拿着电棒，我到窗根底下一听，嘟嘟嘟，没在窗根底，
1: 在哪儿呢？
0: 在大门外头。
1: 哦，
0: 哎呦，这可小不了。在大门外头，到大门外头我一听，嘟嘟嘟。没在你大门外，
1: 在哪儿呢？
0: 在火车站呢。哦，到了火车站，我一听，嘟嘟嘟，这蛐蛐没在火车站，
1: 在哪儿呢？
0: 在唐山呢。
1: 又要来劲儿，这位。
0: 到唐山，结果我找了300多人挖呀，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打唐山一直挖到山海关。
1: 嚯，
0: 这蛐蛐噌可就出来了
1: 啊！
0: 蛐蛐这脑袋呀，
1: 怎么样？
0: 比火车头个儿还大呀！
1: 哎呦，
0: 蛐蛐那须子啊，跟电线杆子那么憨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30多根那么长啊！
1: 别，你呀，
0: 蛐蛐把你
1: 别整的，
0: 你呀，
1: 行了，
0: 行，我眼睛比探照灯个儿大呀！
1: 哎，你呀。纯粹是胡说八道，
0: 你才胡说八道呢！
1: 你说这事谁知道啊？
0: 真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呀！
1: 哦，这事他又知道，
0: 多新鲜呐！
1: 我要再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
1: 有几人呢？挖蛐蛐洞，从唐山挖到山海关，
2: 那是挖战壕呢。
1: 说这蛐蛐出来了，这个脑袋跟那火车头那么大，
2: 胡说八道，
1: 两根须子跟电杆一样，
2: 没这么大重事，
1: 没这么大事。
0: 哎，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0: 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马志存、常宝霆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把罐。那么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即将告一段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小段油灯碗。
4: 珠板一打点对点，您可听我唱回油灯碗。这个油灯碗不起眼，在我们家祖辈传留了200载。这个油灯碗它可不大点儿，里边可有油又有鸟儿，怎么一点它就冒黑烟儿，熏得我们屋子都变了色儿。在那墙上了熏了些个大黑点儿，在那炕上可熏黑了铺盖卷儿。在我们家的墙上有块板儿，在这板儿上放着这个油灯碗儿。我奶奶灯下那些底儿，手指头可不知扎了多少眼儿。我妈妈在灯下那些疤，愣拿后跟当了前脸儿。我在这灯下常看书啊，到如今可是闹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上回书正说到，刘公邓玉林帮着他把皮包里装了几件衣服，他还在地下转圈呢，也不知道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后来把抽屉拉开了，一看里头还有一张1000两的银票，他银票揣起来，又一想，我就这么走也不像话呀，我得给玉茹和他的夫人留个纸条啊。哎，用言语简单的写了个纸条，在兜里拿出300两银子来。一想，我住的人家这好几个月，人家服侍我，我留300两银子表示点心意吧。也搁到抽匣里头了。然后他转身厚着脸皮来到吴敬玉门外，轻轻地叩了几下，叫了几声，无人答言。他一想啊，肯定吴敬玉在生自己的气，不搭理自己，算了，事到如今也没什么话可说了。他把房门锁上，把这钥匙隔着吴敬玉的窗户就给他扔到屋去了。他打算跟李妈再说几句话，告诉李妈说，我走了，你好好服侍少奶奶。但是邓玉林一看，你这人怎么这么磨蹭，快走快走快走，替他拎着皮包咚咚咚走下了楼，这才离开楚雄楼10号。所幸这雨是越下越大，哎呀，他们两个人的心呐，这才稳定了一些。邓玉林一直把他送到街口，为了怕暴露目标啊，所以俩人就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邓玉林告诉他，你赶紧奔码头，如果码头有军警盘查，你再往下哨走3里地，有私人的摆渡，无论如何你要过江奔汉口，直接到同庆照相馆找一个姓马的，有人接待。那我走了，我跟大家还没辞行呢。哎呀，人家都安排好了，你就甭管了。好吧，那么再见吧。邓玉林走了，就剩下这位刘公拎着这只皮箱冒着雨，这才想起来没拿雨伞，浑身上下浇得跟水鸭子差不多少。刘公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啊，怎么样，

怎么样？我就知道起义是一场噩梦啊，肯定不带成功的。我们这中国人里边怎么这叛徒这么多呀？哎，这个软骨头，你把整个组织都给出卖了，哎呀，太可恨！我要死了也就罢了，如果有三寸气在，我非查明你姓字名谁，用你的血，用你的肉来解解我胸中的怒气呀、啊！他想着，到了码头了，他一看，哟，不好！果然，江边的码头是军警林立，冒雨在这检查。上船的人可不多啊，不多也不行，连女的都得把衣服脱掉进行搜查，手里的东西一点不带漏掉的。刘公一想，我身上可没有什么犯歹的，但是他问起来没完没了，一旦有人认识我可怎么办呢？为了稳妥起见，我呀往下溜达吧，最好雇个司

0: 理睬。刘公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惨呐、啊、惨呐、啊、这些难民有多可怜呐、啊、你说这孩子卖给谁呀、啊、两条小生命刚刚问世就遭到这种磨难。神州啊神州，华夏呀华夏，你哪一天才能见着太阳呢？刘公又一想，我自顾不暇，我想这有什么用？
1: 还是往前走吧。
0: 果然，他雇了一条船，那价钱就甭讲了，多少钱都行。船家点头答应，荡江摇橹，乘风破浪，是直奔汉口。等走出老远去了，刘公回过头来往楚雄楼那个方向看了看。景玉啊，弟妹，哥哥对不起你。玉如兄弟，哥哥不是人，来日方长，哥哥一定将功补过。哎，我哪是人呢、啊，我陪着人皮的畜生哦，干脆先到汉口住下来，之后啊，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滚回襄阳去得了。闭门思过，把其他事儿一推，我谁也不见了。这刘公他走了，别人还不知道呢。单说本宅的女主人吴静玉，吴静玉啊，在出事的前一天和刘公两个人发生了那么一段极不光彩的事，他感觉到又惭愧又内疚，因此第二天连饭也没吃，把房门关上，谁也不见，整在屋里闷了一天。本来他不会喝酒，心里头烦闷，他又喝了点酒，就觉着昏昏沉沉，醉卧在床，就这一觉睡到下午五点多钟。后来吴静玉醒了，揉了揉眼睛，听了听，这楼里的怎么这么静啊？穿好衣服下地一看呢，地当中有一串钥匙。他纳闷，这钥匙从哪儿来的呢？捡起来一看，是他们家的钥匙。他赶紧开开门，去叫李妈。李妈上了楼了，吴静玉就问：“这钥匙是哪儿来的呀？”“我不知道啊。”“刘先生呢？”“刘先生走了。”“啊？什么时候走的？”“早就走了，估摸着上午十点左右离开的。”“是吗？”吴静玉这心呐、啊、就跳成了一个，三步并成两步，来到刘公的门外。一看门锁着呢，他匆忙把门打开，进屋一瞅，真是人去楼空啊！抽匣也开着，那只皮箱也没了。吴静玉来到书桌前边，把几个抽屉都翻了一遍，结果从里边发现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暗语，写的是东家已知行情，今日就要面议速归。你看吴静玉他爱人就是革命党，他也学过这暗语，他知道官府已经知道了什么叫面议，今儿来抓人来。哎呦，真是五雷轰顶一般。吴静玉心说，刘公跑到哪儿去了？

0: 到哪儿去躲避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1: 他再瞅瞅这屋，和那英语课本、日语课本，心里比刀剜的还难过。想起昨夜晚间和刘公两个人之间发生那段事情，更感到内疚了，把这位女主人急得哭了。可他又一想，我丈夫奔上海去买枪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家里发生这事儿他肯定不知道啊。可这事儿跟谁去商议？我到哪儿去躲？我到哪儿去藏啊？难道能逃出官府的手心儿吗？吴静玉没主意，坐在椅子上光掉眼泪了。吴妈呢？那是佣人，人家就管铺床叠被、收拾屋子。

0: 再看总督衙门的五巡捕，巡警道的警官带着十几名军汉，一个个横眉立目，荷枪实弹是闯到楼上，把吴敬玉给吓得那心都空了。
1: 但是呢，
0: 事情已经到了眼前，反而刷一

0: 我就是本宅的主人吴静玉。
1: 啊，
0: 杨玉如是你什么人？是我丈夫。他到哪儿去了？出差了。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他没对我说。
1: 嗯，
0: 你们家住着一个客人吧？哎，那个人姓刘，叫刘公，现在哪儿去了？不知道。什么？住到你们家的客人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一会儿我看你招也不招。嗖，吴静玉啊躲到旁边去了。一看这些人搜的是非常仔细，叽啦嘎啦，床上床下桌子底下，甚至把天棚每一个窟窿全都抠到了。后来在书架上搜着十几张纸，五六张画，这都是刘公没事练书法连画再写的，这些东西

也搜个底儿朝上，把花露水全给倒出来，都闻了，唯独没碰这瓶枪水。吴靖玉还纳闷呢，是他们眼瞎没看见呢，还是由于他们认的是枪水怕中毒？据说这东可了不得，这要喝到嘴里头一小口，性命可就交代了。他突然有一个念头，吴靖玉一想，完了，一切全完了，他们搜查完了能拉倒吗？肯定把我带到官府，我要再说不知道就得严刑拷问。我一个弱小的女人，我架得住他们折磨吗？倘若嘴一松，把那些革命同志给都说出来，我就更不是人了。

0: 我说了去什么地方，我也没记清。不过他给我留了个地址。
1: 啊啊，那地址在哪？
0: 在我寝室梳妆台里。
1: 快快拿来去。
0: 哟，五巡捕如获至宝啊，就叫他取去了。你想，斜对门又有十几条军汉，手里都拎着枪，他们发现吴静玉绕不禁风，这么漂亮一个美人，他能跑得了吗？
1: 不用拎枪跟着他，
0: 他说瞎话也能找他算账，所以这些家伙坐那儿没动。吴静玉穿过过道进了自己的房子，他这屋里要有一瓶香水，凭着他第六感觉，好像躲过背后敌人的眼光，他滋溜一拐弯把枪水抄起来，迅速地拧开盖，牙一咬，心一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有半瓶。等他刚喝完的功夫，竟觉着这心里头着了火了，天旋地转，一仰身摔倒在地，啪嚓，那半瓶枪水也都摔打了，洒了满地。五巡捕他们一听，上进部队啊，快！等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吴静玉浑身发青，已经没救了。哎呀，这哎，这糟糕！死人嘴里头无招罪，这回什么证据也找不出来了。五巡捕没有办法，马上赶回总督衙门，向湖广总督瑞成禀报了一切。当然有些事儿他隐瞒，要不他担责任呢。他说那女匪畏罪自杀了，我们晚去了一步，

0: 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于金平偶然之间搭救了常胜，没想到啊，姑娘心中一动，还动了情了。哎，发现常胜这小伙子一表人才，又有本事，又是名门之后，但是毕竟这大姑娘啊，这是难言之隐。那封建年代，大姑娘家家怎能自己表达呢？即便是跟自己的父亲哥哥也说不出口。哎呀，最后把老头余化龙给气的，你还能不能说句话了？怎么一个劲儿在这哭？于天庆啊，哎，左思右想，他猜着妹妹的心思了。最后他说：“妹妹，我猜一猜啊，你就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相中了常胜了？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常胜将军？对不对？”说到这儿啊，姑娘不哭了，不仅不哭，还乐了。对，我乐意。哎呀，早说不就完了吧？哎呀，这进废的，哎呀，真能磨人呐！行啊，爹，这事儿一言为定了。我妹妹既然动这个心了，咱们父子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就这样，老头又把丫鬟婆子重新叫进来陪着姑娘。可别再折腾了啊，再寻短的这没必要，现在这都清楚了，这没什么丢人的，人之常情啊。我们到前院，父子二人再到前边。哎呀，老头可皱了眉了，这话可怎么说呀？姑娘为难呢，他比姑娘还为难。你说这自己的女儿，这怎么张这嘴呢？嗨，于天庆就说：“爹，这事儿讲什么俗理儿，什么三媒六证，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还得着急等着回前敌呢啊，到时候你再把媒人这找来，哪不赶趟呢？干脆咱们爷俩当面锣对面鼓，

哎，二十四挺好，怎么挺好？哎，这妹妹这岁数她相得呀。哎呀，青春年少正好时候。我再斗胆多问一句，您娶妻了没有？纳妾了没有？这心可就悬上了。一说娶媳妇儿，这事儿要吹，这可就麻烦了。长胜笑了，嗨，我呀24了，但军务繁忙，每天忙于征战，尚未娶妻。没有娶亲，可曾定下婚约？有没有提媒的？长胜一看，怎么没完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在席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哦，也没有定亲，也没人提媒啊。哈哈，将军，那我有一言出口，您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呀。我这人还有这毛病，谁要驳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啊。啊，您这么好脸啊，恩公到底是为什么？嘿嘿，我给你保着媒吧。这女方呢，就是我的妹妹于金平。我可不是夸我妹子啊，人有人才，貌有貌相，武有武艺，这要真您结亲呢，也不算高攀，咱也可说是门当户对。再者一说，要没有我妹妹，我这两下子白扯呀。医治您的伤症，给您解毒，那都是我妹妹动的手啊。我当哥哥的看，从哪一点儿，这个婚事都是天作之合。哎，常将军，这事儿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其实常胜有点心理准备，但是啊，于天庆把这话一说，唰，常胜这脸呢还是红到耳朵根儿。古往今来还真没听过这样的，哥哥就这么当不啷当的给妹妹提亲。而且这于天庆啊，脸大不害臊，哎，说话很风趣。哎呀，常胜就站起来了，恩公啊，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你听一听，我也有难言之隐呢。你想想，我不是光身一个人啊，我现在身为大将，奉元帅之命，我有任务在身，我要攻打开平府，我要赢了大功一件，要败了还得治我的罪呢。既然你们也当过官，也领过兵，你就知道部队是有纪律的。17条禁令54斩，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斩收你妹妹吗？那非但不是美事，反而把咱两家都害了。所以此事万难从命，请您原谅。等我把话说完呢。你这意思我都懂啊，你不是奉命打开平吗？不就是断敌人粮道吗？哎，咱这么的行不行？我说常将军，你要是能答应这门亲事，我们爷儿仨暴打前敌，这开平府啊我们承包了，非得给打下来不成，这个功我们帮你立。你开平打下来了，大帅还怪你吗？是不是？人之常情吧，他也得替你考虑。将军，你就答应了吧。正说着，老将军于化龙从外边进来了。哎，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说开了，不用抹不开了，老头也就参与意见，下保证。

0: 我们为什么能治你的毒伤啊？我们这老孟家是自己的亲戚，我们是姑表亲呐。这么跟你说吧，孟九公是我姑父，我姑姑是他老婆，这还有什么说的？哎，那要是真动手翻脸呢，他老孟家也不是我们对手。要讲究说理儿，他也说不过我们。这个你就放心吧，只要到那儿三言两语，大事一定能够办成。哎呦，爷俩这一下保证，你说程胜还怎么推辞？吞吞吐吐，扭扭捏捏，但这事儿啊也就算定下了。
1: 哎呀，
0: 于天庆一拍大腿，妥了，哼，婚姻大事一定，绝无反悔之理。来呀，张灯结彩，祝贺！你看这多好，先是生米煮成熟饭，想反悔也不行了，好嘛，全家人把这桌子宴又撤了。这还没凉呢，没凉也撤，换新的。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大门宣灯，二门结彩，鸣鞭放炮。好家伙，这余家庄的男女老少都轰扬动了，大街小巷可哪都是人。那当然有人告诉姑娘了，哎呦，姑娘是悲中变喜，换好了衣服，梳梳头，洗洗脸，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哥这真把他心思猜中了。19岁的姑娘啊，在那个社会那就是大龄女青年了，就成剩女了，就算是。尤其呢，自己这个家庭比较特殊，父亲整天在外边，哥这成天练武，谁有功夫管他呀？保媒的不说，多少人找上门来，没有一个中意的。好不容易碰上长胜，姑娘也动心了，哎，要再错过这个机会啊，那自己就嫁不出去了。那么又过一会儿，两人交换信物，哎，各自换了腰带，这事儿就定下来了。那么这余家庄正在祝贺呢，此时在庄外响起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一员女将来到余家门首，这员女将怒气冲冲，满脸是汗。谁来了？正是开平府大帅的女儿孟玉环。哎呦，门客一看，赶紧到里边送信儿。余化龙一听也一愣，哟，今儿这丫头怎么来这么快呀？玉环来了，我这儿还在思忖万全之策，这丫头来我怎么跟她说呢？跟儿子一商议，于天庆说，这么办，女客不好答对，最好让我妹妹来招待她。哎，这是好主意，命人把姑娘于金平找到前屋，爷儿仨紧急开了个碰头会，研究怎么对待孟玉环。

0: 就用五毒梅花针打我的丈夫，你要把他打死，那不就完蛋了吗？其实他没想，他要不打，你能见着长胜吗？哎呀，现在找上门来了，怎么对付呢？于金平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跟父亲和哥哥把自己的主意一讲。老头一皱眉，行啊，那你就看着办吧，都交给你了，好吧。姑娘带着丫鬟婆子到大门外迎接，孟玉环在这挡着呢，一看怎么这么磨叽，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兵刃挂好了，左等也不来人，右等也不来人，正着急呢，一看里边欢笑之声响起，于金平领人接出来了，表妹啊，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表姐，我来了是有事，哎呀，知道你有事，来屋里说吧，走走走走走，里边请里边请。哎，特别的热情熟络，让进来了，有家人把马匹牵过，姐儿俩是携手揽腕，直接赶奔后院。来到闺房之中，姐妹二人对坐，丫鬟们伺候着，沏上茶，拿过点心瓜果。于金平上一眼下一眼瞧着孟玉环，妹妹啊，你怎么顶盔挂甲的呀？到家里来还全副武装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呀，表姐呀，实不相瞒，我是在两军阵前来呀。哦，打仗了？到这儿有事儿吗？我是追赶一个人。表姐，你不知道，我追的那个人呢，是常玉春的儿子，叫常胜。这小子好厉害呀，这一条枪啊，把我爹我哥哥全给扎伤了。小妹我迫不得已才出兵见诈。要讲究真正的本领，我打不过他，只用五毒梅花针把他打伤了。但是这小子命不该绝，跑得挺快，落荒进了深山，我在后边紧着追呀，没追着。刚才我跟打柴的樵夫打听了一下，说呀，这个常胜奔这个方向来了，路过村口的时候有人说抬到你们家了。姐姐，有这事儿吗？要真有，可别把他放走了，一定帮我把他抓住，回到开平我还要请功受赏呢。于金平听完，妥，这茬儿都对上了。妹妹你别着急，听姐姐跟你说，还真有一个人呐，跑到我们家来了。哟，真的？现在何处？他呀人事不省。那就对了，他中了我的梅花针了，当然是不能明白事儿了。但是姐姐我把他给救了，此人现在已恢复了健康，你想跟他见一面吗？
1: 对呀，
0: 我就是来捉他来的，他一定是常胜。好好好，你别着急啊，小菊啊，去把将军请到我这屋来。按照事先的安排，常胜不愿意来也得来呀。连龙一挑来到屋子里，跟姑娘一见面，孟玉环一看噌就站起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摁崩簧，嘎嘣苍连把宝剑拽出来，问常胜就是一剑。常胜一闪身，这剑砍空了。姑娘上前又要挥舞宝剑，常胜也急了，回手把椅子抄起来，这就要动手。于金平把桌子一拍，啪，
1: 住手，干什么？这是我的闺房，这不是战场，
0: 给脸不要脸，呸，什么东西，真是不识抬举。哎哎，这二位一看，这到底是骂谁呀？合着是把孟玉环也给骂愣了。表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骂谁？骂谁呀？我骂你。我告诉你啊，玉环，你把话听清楚了，这个常胜非是旁人，他现在呀，他现在就是你表姐夫了。
1: 好嘛，这金平啊，这说话都差了音了，你赶紧过去给你表姐夫赔礼认罪，如若不然，这个门你休想出去。
0: 孟玉环一听，可傻到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常胜
1: 跟我表姐还结亲了。可他偷眼往外一看呢，哎呦，女兵女将全副武装，丫鬟婆子各拿棍棒，把门户都给封锁了。啊，把孟玉环气的，表姐呀，原来你捏好了点儿了你呀、啊！你们这门亲事什么时候定的？妹子我怎么不知道？哟，看你说的，我定亲还得跟你打招呼吗？我还得用八抬大轿把您老人家请来呀。表姐，你说话不要这么挖苦人。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也不能用暗器打他。那你现在知道了吧？现在说也不晚。我告诉你，在我家里头你别撒野啊，老常家怕你，姓于的可不怕你。哎，你看这个于金平啊，

0: 那这事儿就无解了。我的表姐夫伤了我父亲，我哥哥，我也报不了仇，我也对不起你们，我谁也对不起，我不活了。你看这封建年代这女子啊，哎，她也有这种品格，这生命都不如气节重要，这就要抹脖子呀。于金平过来啪一伸手把他腕子给叼住了。干什么呀？抹脖子吓唬谁呀？啊，把宝剑给我。一拧他腕子把宝剑抢下来了。孟玉环坐到椅子上时放声痛哭，哎呦，这个哭声啊比刚才那于金平哭的还惨呢。于金平颤着他微微一笑，妹妹呀，别哭了，我知道你心里边委屈，要解决这个事儿，你要听姐姐良言相劝。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虽说您也表态了高英培范振钰先生的作品您要连排半个月，
7: 哎，
6: 但阶段性的收尾也得有个收尾的样啊，来拿点压箱底的好作品出来吧。
7: 放心吧，我准备这作品呀，听名字它就像个收尾的样。
6: 什么呀？
7: 高范组合带来的恶性循环
6: 啊。
8: 您参加演出啊？
9: 啊，对，
8: 哎呀，欢迎您。
9: 是啊，
8: 您这儿业务不错吧？
9: 啊，很好啊。
8: 卖多少钱票价呀？
9: 前排6毛。
8: 哦
9: 啊，6毛。
8: 哎呦，还卖6毛啊？
9: 啊，
8: 没涨钱。
9: 这哪能随便涨钱呢？
8: 哎呀，你们怎么不涨钱呢？
9: 这个6毛钱票价不低了。
8: 哎呀，最近的鸡蛋都涨钱，你们怎么不涨钱呢？
9: 你才鸡蛋呢，这会儿。
8: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
9: 啊，有你这么比喻的吗？
8: 甭问，你们呐拿不了超额奖，一子都拿不了。
9: 拿
8: 啊，
9: 也拿。
8: 您别逗了。

0: 那你们这儿当团长怎么样？不，
1: 这倒不错，进门当团长，你有什么资格呀？
0: 我要当你们团长，准叫你们买卖兴隆，大发其财。
1: 还大发其财？哎，我听听你这个买卖应该怎么做？
0: 那好办，六毛改八毛，
1: 改八毛。
0: 你想，一张票就两毛。十张票就两块，一百张票20块，1000张票200块，这要10000。
1: 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说了半天还是涨钱呢。

0: 样嘛，不一样，我们这叫物价调整，有上调有下调，您这属于上调，物价调整，调整这俩字多好听啊，调整这俩字多有伸缩性啊，调整这俩字政策性多强啊，这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啊，这是我让那些人把我气出来的，让那些人把我挤得出来的。
1: 不不不，嗯，是谁挤了你了？
0: 就让那些个五花八门乱涨价哄抬物价的人把我挤得出来的。
1: 我这么说你吃过亏上过当啊？
0: 太吃过亏了。我跟您念的我的过程
1: 啊，你可以说说。
0: 上个礼拜天呢，我跟我爱人带着孩子，我们逛公园去了。
1: 好啊，啊，逛逛公园也能解除这工作上的疲劳啊。
0: 就是三口人逛公园，咱带着10块钱可以了吧？
1: 不少，足够了。
0: 就是，好多年没去公园了啊。到了公园门口一看，还真热闹。
1: 是，
0: 门口有大广告牌，
1: 都写的什么？
0: 呵，这公园里边这热闹，有书法展览、绘画展览、园艺展览、文物展览、花卉展览、金鱼展览、动物展览、服装厂的展览、日用品的展览、杂技团、气功表演、马戏团、说书场、什么西餐馆、照相馆、冷饮、小吃部，样样俱全，
1: 或应有尽有
0: 啊。嗯，这么热闹，才5分钱门票，
1: 够便宜的。
0: 我们三口花了2.5毛买了3张票。
1: 哎，不，就好了。你算错账了。
0: 没有，
1: 你们三口人是3.5毛。
0: 嗯，又买了一张导游图，1毛钱，
1: 可以啊。买个导游图节省时间，省得跑下道。
0: 就是啊，进了公园里边一看，我才知道
1: 是
0: 感情看什么要什么钱，
1: 看什么要什么钱。那都是什么要钱呢？
0: 那书法展览5分，啊，绘画展览1毛。园艺展览1毛，文物展览2毛，花卉展览1毛，金鱼展览1毛，动物展览1毛。
1: 不，你先等会儿啊，这点错了。
0: 怎么？
1: 你说的那个花卉、金鱼跟动物不应该再收钱了？
0: 是，原来不要钱呢，原来随便看，现在要钱。
1: 为什么？
0: 现在叫展览，
1: 那展览也不应该要钱呢。
0: 是要钱，也不说是收折旧费，也不什么玩意儿，就是要钱。
1: 这不巧立名堂吗？啊，
0: 那服装展览2毛，气功表演1.5毛。说书场1.5毛，我再看看斗长虫，我花多少钱？
1: 哎，等等，我没跟你记着这个呀。
0: 你没记着，我可记着了。
1: 花多少钱了？
0: 1.5块。
1: 哎呦，这就1.5块了，
0: 还得拿30%。
1: 对，啊，对，他三口人，嗯，3.5, 1.5, 4.5，
0: 又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1: 哎，我你买这么些那个干嘛呀？
0: 你不买不成啊？
1: 怎么？
0: 他卖说明书的堵着门口，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就堵着门口卖。我走了10家，买了10张，5毛。
1: 五毛，嗯，5毛加4.5，5块了。
0: 哎，我们的孩子非要上儿童乐园玩去，
1: 那就去吧。
0: 把孩子领进去之后，他非要坐那电动飞机。
1: 哎，小孩都喜欢那个，
0: 感情那玩意儿5分钱一次。
1: 这怎么叫一次啊？
0: 就是日日5分。
1: 这就一上一下就5分呐。
0: 我们那孩子上去还就不下来了。
1: 好，
0: 他日了20下，我1块钱没了。
1: 你呢？
0: 我说宝贝儿，咱快下来吧。
1: 这怎么了？
0: 血压上来了。
1: 哎呦，你们孩子有血压高啊？
0: 我血压上来了。呵，哎呀，这东西比坐那真飞机都贵呀。嗯，下来吧，长大了爸爸领你坐真飞机去啊！快点快点，
1: 行行行，这又花1块，
0: 1块，
1: 6块了。嗯，还剩4块，
0: 还有3.4块。
1: 怎么3.4块啊？
0: 给孩子买2块雪糕，又喝了瓶汽水，
1: 这才5毛5，还差5分了。
0: 我们两口子喝了5分钱大碗茶。
1: 够节约的，
0: 3.4块了。
1: 3.4块，哎，3.4块，你们还没吃饭呢。
0: 吃饭那西餐馆我不敢进去了。
1: 怎么呢？
0: 我这哪得多少钱呢？
1: 那你吃什么？
0: 转悠吧，转悠一瞧，有个小吃部，啊，门口戳个牌子，
1: 卖什么？
0: 经济实惠的水饺，1块钱一斤，
1: 这个够便宜的。
0: 您说，咱饭量大，咱买1斤半，
1: 够了，
0: 才1块5毛钱呢。
1: 就是啊，
0: 人家明码实价啊。嗯，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我买了一升啤酒，又买了一个拼盘，花了1.5块，
1: 剩几毛钱留着坐车吧。
0: 就是啊，找了个座，坐那之后，我那喝着啤酒，我爱人跟我们孩子那吃着菜。嗯，哎呀，我这个高兴啊！今天这公休日过得多美啊！
1: 是
0: 啊，我这一喝酒，孩子大人一陪着，哎呀，我一想啊，共产主义美好的生活在我面前提前实现了，
1: 那真够满足的，
0: 正美着呢。服务员过来了啊！哎，同志，您吃点什么呀？
1: 好，服务上桌。
0: 我说就吃您那1块钱水饺。嗯，哎呦，对不起您，
1: 怎么
0: 卖完了？
1: 卖完了？嗯，怎么呢？
0: 因为那是。

0: 这经济实惠的东西货源不足。
1: 哦，早来会儿就行了。
0: 早来会儿也不行。
1: 是。
0: 我们每天只供应四斤。
1: 是，那早来会儿就赶上了。
0: 那你也赶不上。
1: 为什么呀？
0: 今儿我们本部的职工就订出八斤去了。
1: 好嘛，他们自己也差四斤的。哦、也难怪、嗯、便宜东西到不了你那儿。
0: 我说那我吃什么呀？有猪肉、白菜、鸡蛋的，这个水饺也不错，皮儿挺薄，味儿也挺好，馅儿挺多的，价钱也不贵。
1: 多少钱一斤？
0: 1.8。
1: 一块八。

0: 是，
1: 叔叔那意思别吃了，服务员领会错了。
0: 他领会是
1: 哦，给您来五斤呢。我说不不，
0: 那你来五斤吧。
1: 五斤饺子吃完了，手表留您这儿了。
0: 那你吃什么呀？
1: 我说就这一块八的吧。
0: 一块八的，嗯，来一斤半，
1: 那半斤你给钱。

0: 用醋啊，用醋请您到柜台自己买吧。
1: 怎么？
0: 因为咱们本部啊搞经济核算了，我们搞经济独立，醋您得自己倒买，一分钱一碟儿，真正的山西老醋。那碟子呢就让您白使了。
1: 这个意思啊，
0: 一是你还收租赁费呀，是怎么着？我一听一分钱倒没关系，我不在乎这个
1: 啊。
0: 可是吃饺子不管醋，这可是新鲜事物，
1: 头次听说。
0: 你说你搞经济核算了，我们怎么办啊？
1: 那你呢？
0: 买去吧，
1: 买去，
0: 没关系
1: 啊。
0: 谁让咱有钱呢？
1: 有多少钱呢？
0: 咱兜还带着一毛钱了，是不是？
1: 有一毛，买去吧。
0: 我刚。

0: 那没关系，
1: 气儿够粗的。
0: 不就买吧，你这不就经济合法？
1: 呀，我这哆嗦什么啊？
0: 废话，我让他给气的这个。拿出一毛钱往柜台一搁，我说您给我来三碟醋，
1: 七瓣蒜，
0: 来五瓣蒜。
1: 怎么五瓣啊？
0: 留20块钱好压兜啊，这个。
1: 留点后手，
0: 要不然一分钱都没有了。
1: 嗯，
0: 我说来五瓣蒜，哎，我说拿。我说哎，我同志，我那我不要
1: 啊，怎么？
0: 我要那大瓣的，你给我拿大瓣的，拿大瓣。
1: 我这你还对付什么呀？
0: 废话，我一分钱买的了是不是？我要那大瓣，你给我换大瓣的，那更不行，那谁咬一口我不要那个大瓣。
1: 嗨，
0: 谁咬一口
1: 是咬的吗？
0: 我不管那么点那我不要，你给我换，你要不给我换我不走，我跟他说。
1: 有。
0: 没辙，给我换了五瓣蒜，我端着三碟醋就回来了。
1: 啊，
0: 呵，我们这小宝贝儿还真能吃，
1: 是
0: 一边就是吃了8两，
1: 他跑饿了，
0: 还剩2两饺子。你说我跟我爱人，我们老两口子，他疼我呀。
1: 是啊，
0: 我那个老伴儿多疼我，他舍不得吃啊，
1: 嗯，
0: 就跟压钥匙吃了半天给我留了
1: 几个
0: 俩。
1: 是啊，他没包圆就对得起你啊，
0: 让我尝尝什么味儿的。
1: 你尝了吗？
0: 俩饺子没尝出味儿来，倒把这大馋虫逗上来了。再想买没钱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干脆走吧，
1: 家去吧。
0: 哎呦，这可真怎么办？走。刚站起来，我一想，告诉那孩子，哎，宝贝儿，回来，把这醋喝了。
1: 你怎么叫孩子喝醋啊？
0: 废话，我那一分钱买的了，这个。
1: 你把孩子喝吗？
0: 孩子不喝，爸爸炫。喝，你还知道酸呢？
1: 哎，他不喝，
0: 你不喝，我喝，没关系。哎，我来这个，
1: 嚯，
0: 三碟儿，
1: 一点不剩啊，
0: 剩这干嘛？
1: 哎，你怎么拿人醋碟儿走啊？
0: 废话，我气得我捞了本儿，这个。
1: 行，给人搁下，给人搁。
0: 出来之后啊，溜了一圈，我爱人说了，咱先别回家了，
1: 干什么？
0: 多溜会儿吧。
1: 溜什么劲儿啊？
0: 好消耗消耗食啊。
1: 哎呀，就俩饺子还消食啊？
0: 让孩子消耗消耗食啊。
1: 哦，吃了8两的
0: 啊。转了一圈，这孩子非要上厕所，
1: 给撑下来了。
0: 我爱人说：“你看他要上厕所，咱也没带着手纸。
1: 嗯”
0: 我说：“我这有。”
1: 哦，你有手纸？
0: 我说有5毛钱买的说明书。
1: 说明书
0: 早就预备好了，去拿着，快使去吧。
1: 高级的。
0: 孩子拿着手纸啊，到了厕所门口，一个老头不让进去。
1: 哎，为什么？
0: 哎呦，您接手得在这儿买手纸。
1: 我们有说明书了。
0: 跟您说，这厕所的卫生啊是我负责。到这儿接手都在这儿买手纸。
1: 多少钱一份啊？
0: 2分一沓。
1: 2分。
0: 我一想，哎呦，这老头怎么知道我兜里有2分钱呢？这个。嘿，这可奔我这2分钱来的。
1: 那你买吧。
0: 我说老大爷，我跟您说点事儿，我们孩子接手，您看是不是能照顾咱算半价呀？
1: 这你对付什么呀？1分钱的事儿，
0: 您给我留一分好不好？这个。后来我一琢磨，人家这么大年岁了，对，又做卫生啊，又卖手纸，多不容易
1: 啊。就是啊，
0: 干脆咱买吧。
1: 啊，
0: 谁让咱兜有2分钱的，是不是？
1: 买。
0: 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我说您就给我来个2分的吧。
1: 要疼的这样了。
0: 10块钱都花到公园里了，
1: 一个字没有了。
0: 嗯，
1: 算了吧，我赶紧回家吧。
0: 孩子接完手之后回家，
1: 嗯，
0: 我才不回家了。
1: 你干嘛？
0: 我得多在公园转会儿。
1: 转什么劲儿？
0: 我好捞捞本儿。
1: 喂，这怎么捞本儿啊？
0: 我转悠着，我才明白
1: 啊，
0: 感情公园这5分钱的门票啊，就管在里边走道用，其他的活动你是看什么得花什么钱。
1: 有不要钱的吗？
0: 有
1: 什么不要钱？
0: 人看人不要钱，
1: 这不废话吗？是啊。
0: 转悠，我有新的发现。
1: 发现什么了？
0: 青年的男女同志逛公园，人家可有经验。
1: 怎么呢？
0: 人家也不下饭馆，人家也不看展览，什么活动都不搞
1: 啊。
0: 人家坐大椅子那儿谈恋爱玩。
1: 你这么大岁数，你管得着人家吗？
0: 不是，谈恋爱又消遣又解闷，还不花钱，多有意思这个。
1: 我那有你的什么？
0: 我也谈恋爱玩。
1: 你谈恋爱？
0: 嗯，
1: 你跟谁谈？
0: 我跟我爱人。
1: 嗯，你那谈个什么劲儿啊？
0: 你管谈什么劲儿？我为老本这个。我说老伴儿，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1: 啊，
0: 咱们年轻时候没谈过，咱们这次把这课补上好不好？
1: 这儿补课来了，
0: 咱在这谈谈恋爱玩，咱也捞了本儿，你看怎么样？
1: 他谈吗？
0: 我爱人说你别缺德了，谈恋爱有带孩子的吗？
1: 就是啊。
0: 你看看几点了，还不快家走？
1: 啊，
0: 我一瞅表都8点多了，回家吧。
1: 是，
0: 回家连车钱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着回去吧。
1: 啊，
0: 你算都走到那半夜才到家。
1: 嚯！
0: 到家以后，孩子大人都累了，他们睡了，我可睡不着了。
1: 怎么了？
0: 我躺在床上一想啊，我想出门道来了。
1: 什么门道？
0: 有些个单位呀，就为了增加收入
1: 啊，
0: 多拿超额奖，他们是烂台物价，
1: 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
0: 什么方式？
1: 打算多收入啊，
0: 嗯，
1: 得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薄利多销啊。
0: 他不这么办
1: 啊，
0: 他就说了，你想吃吗？你想穿吗？ 你想用吗？你想玩吗？你就得认倒霉。
1: 认倒霉。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黑皮鞋改成黄色的了，涨3块钱。
1: 是啊，
0: 黄皮鞋改成棕色的了，又涨3块钱。棕色的又改成黑色的了，又涨3块钱。原来黑色的皮鞋转了小圈儿，嘿，17块的，现在卖咱25了，你说怎么办？
1: 哎，他为什么涨钱呢？
0: 你要问他，我们改牌子了。
1: 改什么牌子了？
0: 主要不就是白玫瑰改成了黄菊花，黄菊花改成了红牡丹，红牡丹改成紫罗兰，紫罗兰改成胡萝卜。
1: 胡萝卜，不有这个牌子吗？
0: 多咱改来改去，改的薛了红那儿就差不多了。
1: 怎么呢？
0: 咱就更买不起了。这个
1: 真是这，
0: 你改来改去，这不自己欺骗自己吗？
1: 怎么，
0: 这不叫恶性循环吗？
1: 是，
0: 你想啊，那个做皮鞋的，你就不逛公园吗？
1: 逛啊。
0: 公园的工作人员，你就不下饭馆吗？
1: 下呀。
0: 饭馆的同志，你就不穿鞋吗？
1: 得穿呢。
0: 这不叫罗圈当吗？这个，
1: 您说这？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就
1: 你说的是确实有道理。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政府3令5申，不许哄抬物价。
0: 哎，他不听，啊，政府3令5申，党的政策在他耳朵里就跟耳旁风一样，啊，他根本不听。
1: 是。
0: 他就要乱涨价，你怎么办？
1: 哎。
0: 我一琢磨，你们都涨价，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了？
0: 我也得增加收入啊，我也得多拿超额奖啊。
1: 那你拿吧。
0: 我采取报复手段。
1: 你怎么报复啊？
0: 反正大家都离不开我们这行业。
1: 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卖烟酒、蔬菜、副食、糖果。
1: 哦，生活必需品。
0: 尤其我是副食店的经理，咱有办法。
1: 他是个头头。
0: 对对对。哦。我一想啊，对，我也增加收入，改变经营作风。
1: 是。
0: 第二天一上班，我做了个动员报告。
1: 怎么动员的？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啊，咱们本店啊也改变经营作风
1: 啊，
0: 咱们也搞经济独立，咱们也搞经济核算。
1: 是。
0: 给大家多增点收入，多拿超额奖，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1: 大家呢？
0: 大伙说同意同意。你想多拿钱，谁不同意这个？
1: 是是，
0: 就这么办了。哎，老孟，你把那售货车推出去。
1: 好，送货上门，方便群众。
0: 不是那意思。你看咱仓库里有积压物资没有？有，经理，有4种罐头压了好几年了，再也不卖都变质了。还有2种白酒啊，搁那也卖不出去，有年头了。那你把这货都搭出来，搭出来把那尘土掸下去，码在你车上啊，写个牌子，清仓处理，甩货贱卖，出口转内销的。
1: 你那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0: 你不懂。咱们买东西有心理，一听说出口转内销的都抢着买
1: 啊。
0: 要出口转内销什么玩意儿？
1: 好，别急别急，我。你那也不行，你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0: 是是是是，我那有外国字，我们那商标上有
1: 外。那是外国字吗？
0: 商标有外国字，
1: 那是汉语拼音。
0: 嗨，谁都像你这个找死毛子。你都看有买东西拿着罐头在那拼音的，没那么一份儿
1: 啊。
0: 好容易小盒罐头在那站着拼音，包包包佛当当当了，七，
1: 有啊。没有拼音的有一样你做不到。
0: 怎么呢？
1: 你说你减价贱卖，你做得了主吗？
0: 做了主，我是经理啊。
1: 经理你也没这个权利。
0: 有这权利，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这办法太高了。
1: 是。
0: 咱们减价不减钱。
1: 嘿，这我没听懂你这话。什么叫减价不减钱呢？
0: 那个白酒啊，1.5块在架眼那搁着卖不出去
1: 啊，
0: 现在写个牌子，原价2.3块，现价1.6块，嘿，多卖一毛。
1: 哎呀，不，你这不是变相涨钱吗？
0: 啊，你不懂这个。哎，小胡啊，你不负责卖大肉吗？把那肉啊早点泡到水池子里头啊，提前泡2天才好了啊。
1: 哦，
0: 就跟那发海带似的，把它发起来，听见没有？
1: 增加水分，占分量。
0: 哎，小包啊，你把咱那秤砣啊拿到对过厂子找个砂轮给打薄点啊，把秤盘子翻过来找个大贴膏给它粘上就行了啊。
1: 缺斤短两。
0: 哎，对。哎，小宋，那个青酱跟那个醋啊都往里头兑水。
1: 对
0: 啊，那酱
1: 水。
0: 哎，酱油里多兑点水啊。那白酒大批的往里兑水。
1: 我怎么还大批怼
0: 啊？降低度数，省得您喝醉了，是不是？
1: 喝酒就多倒霉。不，你先等会儿吧。你会喝酒吗？
0: 我会喝。
1: 那你要喝呢？
0: 我喝，我外面买去，您不管了。
1: 好好好，他机灵，
0: 咱这人公私分明，对不对？这
1: 个。要，
0: 咱不沾公鸡一点东西。哎，好的，张大爷您来了，太好了，给您个任务，从打今天开始，您就别上夜班了。您可别看页了。
1: 怎么？
0: 您也给我上柜台卖货去。
1: 哦。
0: 哎呀，经理啊，我卖不了货了。
1: 为什么？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浑身有病，我怎么卖货呀？这个。
1: 他有什么病啊？
0: 张大爷是脑意外，留了个后遗症。
1: 是。
0: 手哆嗦，
1: 那就不能上柜台卖货了。
0: 不让他卖别的。
1: 卖什么？
0: 您就负责打酒就行。
1: 打酒？不对不对
0: 啊，
1: 他这哆了哆嗦，他打得了吗？
0: 这才发挥他的特点了。
1: 什么？
0: 这多大的优越性啊，这个
1: 是啊，
0: 打

0: 斤酒一晃就剩半斤了，这谁给他提意见，谁给他看病去，谁把他气死谁负责。
1: 你呀，你太缺德了，这儿
0: 反正我们也就这样了，对不对？您呢，咱把那个廉价商品呢改成平价的，平价商品改成溢价的，赶紧。
1: 你这胡改不行。嗯，我告诉你啊，嗯，那税务局、商业局、物价委员会经常下来检查了。
0: 我比您想的周到。小黎啊，你就别在柜台上卖货了，这些个干部你都熟是吧？你就站在门口把门行了。如果他们来检查来，你上屋里咳嗽一声，咱把价目表给翻个个儿，嘿，
1: 把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哎，小崔，问你点事儿吧，咱那胖头鱼下来价去卖多少钱呢？经理下来了，卖6毛，去赶卖1.2啊。
1: 哎呦，你怎么涨一倍啊？
0: 行，那没关系，写进口货。不，进口货。
1: 你进口货，那哪儿来的？
0: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来的。
1: 你张嘴就来哥伦比亚出胖头鱼吗？
0: 你甭管出不出，这是进口货，就写进口货去。
1: 那不是进口的，
0: 嗨，这是真正的进口货呀。
1: 你怎么进口？

0: 别个把那自来水管子对着往里灌，
1: 你灌大肚啊？
0: 啊，往那鱼肚子灌水就行了。有自来水公司做咱的坚强后盾，咱能不拿超额奖吗？这个
1: 你们那
0: 灌
1: 坑害百姓啊！
0: 使劲把那灌，使大点劲儿！哎呦，把这胖头鱼的肚子灌的都跟我这肚子这么大个了。
1: 好好，
0: 找了个案子，门口一搭，单摆副歌，副摆副放，全摆在那儿了。
1: 啊，怎么还单摆副歌呀？
0: 不能摞着了。
1: 怎么
0: 一摞着水出来了？这个
1: 好，
0: 摆好了之后叫谁卖谁不去，叫谁卖谁不去。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没关系
1: 啊，
0: 都没人卖，我卖。
1: 你卖，
0: 系好了围裙。

0: 道这鱼子可香了。哎呦，你瞧这肚子这么鼓啊，这得多少子啊、我就来这条吧。老太太，你拿，我怕出事啊。
1: 是，
0: 我说大娘，您可别摸，我那么一多坏了。
1: 怎么？
0: 水出来了。
1: 哎呦，
0: 滋老太太一脸。
1: 是啊。
0: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胖头鱼里怎么还带水枪啊？这个。啊，大娘，那是现代化的胖头鱼，您呢？
1: 现代化的。
0: 哎，现代化的胖头鱼两。

0: 不停就可以无穷始，哈哈，小着点吧。
1: 我小什么呀小，这不就是那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吗？
0: 嗨，

0: etcétera, etcétera, etcétera.
1: <笑>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过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下边您接着给我们带来高英培、范振钰二位的相声作品呢。
7: 好啊，这时段呀，咱们来段高兴的，请欣赏高范组合表演的《皆大欢喜》。
8: 这回我给您表演，
9: 哎呀，
8: 这
9: 个是、啊、给您道喜呀、
8: 啊！哦，同喜同喜，
9: 恭喜您，贺喜您呐、
8: 哦！是是是，
9: 今天我见到您非常的激动
8: 啊、哦！
9: 真是，您是重登舞台，恢复您的艺术青春。
8: 对，
9: 您看您多好
8: 啊！
9: 回想起来啊，几年前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我也看见过您。
8: 哦，在哪儿？
9: 首都影院门口。
8: 哦，我看电影去了。
9: 啊，不，您一个人推着小车在那儿表演。
8: 推着小车表演、
9: 啊、
8: 哦，演活爆剧
9: 啊。台词很简单，就是一句。
8: 怎么说的？
9: 白火的冰棍儿。
8: 嗨，哦，合着我卖冰棍儿去了。
9: 就是您那阵卖冰棍儿，也充分地表现出您有艺术才能。
8: 那怎么表现呢？
9: 您比别人卖得多，您比别人卖得快，
8: 啊！
9: 所有的。

0: 这次行了，这次落实了干部政策，把你父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你父亲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0: 你父亲光复原职了啊！当时就说：“英培，快坐，快坐。嗯”今天你喝我一杯喜酒，英培同志，我哎，
2: 我说伯父，我说您怎么管我叫同志啊？我是小辈儿啊，你啊，
0: 我叫你声同志吧。同志这两个字过去是不许我叫的。
2: 对，
0: 真是二十余载苦辣酸，冰融雪化见春天，老骥伏枥志当壮，愿为四化献残年。你父亲爸把这杯酒喝了，当时我举起杯来，我说伯父，我陪您这杯。哎呀，到底是茅台，甜丝丝的。喝完了，你父亲就给我斟上一杯啊。我说伯父，我也给您做首诗。
2: 哦，你怎么说的？
0: 久旱禾苗逢甘雨，老伯暮年悲转喜。哦，借酒举杯来庆贺，我先来块红烧鱼。嗨，
2: 你这不是作诗，你是馋的，是不是？

0: 意啊。那行了，你退赔。
1: 哎，那怎么退赔啊？
0: 你不让副统帅脑子冲下待一宿吗？
1: 啊，
0: 今儿你脑子冲下也待一宿。
1: 那怎么待啊？
0: 过来几个人捆吧捆吧，把我脑子冲下就掉房坨上了，
1: 受得了吗？
0: 哎呦，掉的我这个难受，我心说话，我招谁惹谁了？这个，这都哪儿的事？掉着掉着我倒乐了。
1: 你乐什么？
0: 以后我考杂技团行了。
1: 哦，为什么？
0: 我这练空中飞人呢，这。得亏呀，儿媳妇回来的早啊，就把我落下来了。
1: 啊，
0: 落下来，儿媳妇还问我呢，妈呀，你了可别害怕呀。妈妈您饿不饿？我说姑娘我不饿，我一点都不饿呀。
1: 为什么呢？
0: 空都给空饱了，
1: 真惨无人道。
0: 姐那儿啊落了个后遗症，留了个病根儿。
1: 什么病根啊？
0: 就怕看见带红箍的
1: 啊，
0: 一瞅见带红箍的浑身就哆嗦。那天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去了
1: 啊，
0: 刚走到那儿过来个老头带着红箍喊点到走，我赶紧说我都交代了。
1: 都给吓出毛病来了。
0: 哦，真是啊，这时候好了，那个时候算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1: 对，
0: 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1: 啊，
0: 消灭四害人欢笑。
1: 好，哦，
0: 大家共饮胜利酒，预祝四化早来到。
1: 哎，我妈也说了一首诗。
0: 哎，你别看我能作诗啊，不能喝酒啊。
1: 那怎么办？
0: 我沾不点边吧啊。
1: 哦，点对点对。
0: 我心里高兴高兴。
1: 嗯，
0: 我当时端起酒杯，我说大妈，我也给您做首诗。
1: 你又怎么说的？
0: 接过酒来，谢大妈
1: 啊，
0: 安定团结到咱家。
1: 是，
0: 今儿个不光喝这酒
1: 啊，
0: 我吃完了鸡腿吃大虾。
1: 嗨，还是吃啊，你这哈，还俩手啊，这哈这，
0: 我这揽着那大鸡腿，我正吃着呢。我吃着吃着，你大爷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吃吧吃吧。多吃点多吃点啊，那个鸡是我到老家里带来的。
1: 对对对，
0: 多吃点算鸡窝倒席了 啊。哎呦，我说大爷，我说您有什么喜事儿？哎呦，英培啊，你还不知道了。哎呦，别提了，那今天我在家里简直说吧，哎呦，我是嫡父发还，又我是老大呀。
1: 哎呦，
0: 大，感情我才知道
1: 啊，
0: 你大爷是地主。
1: 哎，你大爷才地主了这。你怎么说话？你这是
0: 你大爷自己说的，地富反坏右，他是老大。
1: 不对，
0: 嗯，
1: 我大爷根本他是地主出身。
0: 哦。

0: 破坏的啊，庄稼唠唠也抖我，
1: 怎么呢？
0: 说是我捣乱捣的，全脑革命地了，没人干活了。我说别斗了，再斗就喝西北风了。
1: 是，
0: 这又算一条，还得接着斗，
1: 多余管。
0: 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走在街上街上斗，上几级牵着斗，那我简直当了猴了。说起来那个笑话太多了。
1: 什么笑话？
0: 我们大队里头啊，养这个老母猪。
1: 哦，老母猪。
0: 这个老母猪啊，要下小猪了啊，下不了，它难产了啊。他们把我牵到猪圈里逗我。
1: 不逗你干什么？
0: 说一逗我呀，那个猪啊就不难产了。
1: 为什么呀？
0: 说我是黑五类，那个猪也是黑的，这叫以毒攻毒。
1: 这叫像话吗？是。
0: 人家有根据啊。
1: 什么根据啊？
0: 人家说这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
1: 就搁在这儿用啊。
0: 哎呦，给我挂了个大牌子，把我就牵到猪圈去了，那个口号喊的真天响啊，打倒大地主，打倒黑五类，打倒范老少。哎呦，那个口号喊的把那个老母猪吓得浑身直哆嗦啊。老母猪心里说，我们这养孩子的，你喊嘛呀？这个

0: 把那都吓迷糊了似的。
1: 我说准奶奶呀，你别哆嗦了啊，你快养活吧。你养活下来，你也不憋得慌了，我也舒坦了啊。
0: 真是，
1: 准奶奶呀，我给你住院了啊，祝愿你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0: 你怎么喊这个呀？
1: 我说顺嘴了，
0: 这不给自己惹祸吗？
1: 这一下子可麻烦了，说我是反动头顶啊，判了5年有期徒刑啊。
0: 你看看
1: 到哪儿去啊，也给家里带来个麻烦了，
0: 能不麻烦吗？
1: 你当弟弟啊也结不了婚了，你当妹妹也吃不了闷子了，
0: 都受牵连。
1: 那个提亲的一来呀、啊，就说了、啊，我说我们是地主的狗崽子，
0: 这叫什么称号？
1: 哎，这回可行了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是啊，
1: 还别说我是错划的地址啊，就是我们那村那个真正的地址，你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也能变了成分了，
0: 一定给出路，
1: 就是呗。现在你大弟弟 啊也结了婚了，
0: 是是。
1: 你那个大妹妹也吃了梅子了，
0: 哦，
1: 就拿我这老头70多了，还要提亲的了，哎，
0: 可盼着出头之日来了。
1: 你大爷越说越高兴
0: 啊，
1: 我说哎，我说大爷，您把酒杯端起来
0: 啊，
1: 我给您做首诗。
0: 哦，您做首诗？
1: 哎呀，
0: 怎么说的？
1: 喜事一堆接一堆，
0: 都拎堆了。
1: 心灵儿向着北京飞，
0: 好，
1: 迎接农业现代化
0: 啊！
1: 咱们爷俩干三杯。
0: 我怎么三杯三杯的了？
1: 没关系，我有酒量。
0: 你慢点喝好不好？
1: 不碍事的，
0: 管你够。
1: 这三杯酒滋溜滋溜下去之后，这跟个热乎兔似的。哎呀，我再一看你大爷有意思了。
0: 怎么？
1: 撒脑袋了？
0: 撒脑袋？哎，
1: 大爷，哎，您撒脑袋了？哎，这么一会儿功夫撒大爷了。
0: 什么撒大爷，这叫你少喝点儿。
1: 大爷，您老没来这儿了是不是？您看您这侄子现在多好啊，这个
0: 是啊，
1: 家里住的条件都不错。
0: 怎么？
1: 这屋里都变成半自动了。
0: 半自动啊！
1: 您看他自己就转悠。
0: 那是你转悠啊！这真没出息，我告诉你吧，这
1: 干嘛呀？也就是你小觑
0: 啊，
1: 我们嫂子不那样。您看你爱人多好，
0: 是
1: 一看我喝的那样，你爱人还劝我了。哎呦，大兄弟，你可别着急啊，来来来，嫂子给你满上这杯，无论如何你得喝这杯酒。
0: 好，
1: 你也给嫂子道道喜，嫂子心里也高兴。
0: 是，
1: 回想起来呀，前几年我们家里人呢，批斗的批斗，隔离的隔离，审查的审查，一天到晚的揪着个心。
0: 对，
1: 出来进去抬不起头来，上班去坐车人都不让坐。
0: 为什么？
1: 人说那是拉人的，不拉牛。
0: 对啊，牛鬼蛇神嘛。
1: 有了病癌都不让我们上医院看去。
0: 哪儿看去？
1: 让我们上兽医站。
0: 嗨，人嘛上兽医站呐，
1: 一天呐把这心呐得滴了嗓子眼儿这儿，一家的人谁要不回来呀、啊，谁就惦着谁，不定出了嘛事儿了。你看你哥哥咱也不知道是嘛工作，天老晚的才回来了。
0: 是那阵我天天被质询呢，
1: 那天奶都12点了还没回来了，半夜12点人不回来，我心里说哎呦，这不定啊又出了嘛事儿了。
0: 嗯，
1: 坐到屋里等着吧，中打3点外边有敲门的，我一想准是他回来了，我赶紧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呢、啊、哎呦，差点没把我吓死。
0: 为什么？
1: 咱也不知道你哥哥大哪儿弄了个尖帽子来，在脑子上一顶，上边还个穗儿，叫人家给画了个大花脸。我一看见他，哎呀，简直是跟吊死鬼一个模样。
0: 他我乐意那样吗？
1: 吓得我呀就赶紧跑。我越害怕呀，他越咧着嘴冲我乐。您想这路人样咧着嘴能好看吗？这个，
0: 那我想可乐。
1: 到了屋里，我一想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打了一盆洗脸水。我说你也快洗洗吧，快洗洗吧，那多难看呢！你猜你哥哥说嘛？还甭洗了，甭洗了，省得他们明儿还得化。
0: 对呀、啊，我为省点事，明儿是准化呀。这
1: 来家了是这样，上班去更难了。尤其是我是个教外语的，到了学校之后哎。老师跟校长都靠边站了，学生闹革命去了，他们说我是教外语的老师是里通外国，说我吃中国

0: 饭来放外国屁。
1: 嗨，这不是侮辱人吗？
0: 当时我说你好你好，你都吃中国饭放中国屁了。
1: 你说了？
0: 我没敢说。
1: 哦，为什么呀？
0: 我怕他们打我。
1: 说完了准挨打呀。这
0: 到了我们娘家更要命了，到娘家也这样。
1: 是他们家也是资产阶级出身，
0: 我父亲那儿也给吵了架了。其实我父亲是资本家，1956年呢就接受了党的改造了，他还立过功，而且他说的是民主人士。
1: 对，
0: 可是四人帮的横行霸道的时候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父亲呢也给撤了职了。
1: 是啊，
0: 还扣发了工资。
1: 对，
0: 现在好了，把这问题解决了，我父亲官复了原职了。
1: 不但官复原职，
0: 恢复了职位了，
1: 而且还乐济政策，
0: 是不是
1: 啊？还补钱了。
0: 我们正说着，打外边来个老头
1: 啊，
0: 高个儿挺瘦，戴着金丝眼镜
1: 啊，那就是我岳父。
0: 是啊。
1: 对，
0: 我没见过。
1: 哦，
0: 第一次见他。
1: 是是。
0: 哎，我看你父亲挺客气嘛。
1: 啊，
0: 哎呦，清洁翁清洁翁，快来快来快来，屋里请坐，我打文送信儿，你见到了吗？见到了，我赶紧也给你们送信儿来，我接你们明天到我那儿喝喜酒去，我也落实政策了。
1: 哦，
0: 啊，今天你在这儿喝吧，我也落实政策，咱们庆贺庆贺。来来来，快请坐请坐，老哥俩都坐下了，咱们做小辈儿的
1: 啊，
0: 别等介绍。
1: 应该呢，
0: 主动的。
1: 好，
0: 自我介绍。
1: 是是，
0: 端起酒杯来。
1: 嗯，
0: 我说岳父。
1: 岳父，那你怎么喊岳父啊？那是我岳父，有你的吗？这
0: 对对，我说岳大爷。
1: 人家不姓岳。
0: 啊，是是，这老者您不认得我是不是？我自我介绍吧，我是您姑爷。
1: 啊，这怎么回事？
0: 哎，的朋友。
1: 有这儿大喘气的吗？
0: 我这酒劲儿上来了。这
1: 你少喝点好不好？这
0: 我看到您我也高高兴。
1: 我的天哪，
0: 这不给岳飞落实政策吗？是吧？
1: 怎么岳飞也出来了？
0: 这老头叫岳什么来着？
1: 是这
0: 岳飞落实政策，
1: 多的落实政策了。
0: 这杭州那儿修岳飞坟了是吧？
1: 你都挨不上去。
0: 给您落实政策了。您把酒端起来
1: 啊！
0: 我跟您干这杯，
1: 还干呢？
0: 这酒不能白跟您喝。
1: 那怎么样？
0: 我给您做首诗。
1: 做首诗，行行行行，舌头都这样了还作诗啊？
0: 没关系，舌头短学问不短。
1: 不医生，你这心里明白吗？
0: 行行行。
1: 哎呀呵，
0: 今年的喜事特别多。
1: 哎，是不

0: 怎么样，二婶？这段子有讽刺，有歌颂，有反思，哎，最后还有皆大欢喜的大结局。要不人家当年参加文化部全国文艺作品调研呢？
1: 这我倒不羡慕。
0: 嗯，那您羡慕什么呀？
1: 我就羡慕高先生吃那炸虾段。
0: 哎，恶格呀！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壮士一听，行了，当初咱们结过包公，跟他有仇，可斩侠客一来，我们给他放了。怎么样？咱们得去找包公去了。当初他走出刘化了，他要得了田地，咱们找他去呀。对，找他去。带了八个人，带了不少盘着路费，还有土特产，上开封府。那意思，伸头开封府给包公效力。这王朝马汉张龙都明白，赵虎有点浑浊闷愣，还犯点小合计，动点脏心。他跟杀哥哥说，当初咱们可是要杀人家，这位你别瞧那会儿落魄的书生正倒着霉呢，他帮咱们，现在人一步登天，人找一什么茬儿，到时候说不用咱白跑这趟，他有这顾虑。今儿个喝点酒，把这又叨了出来了，让公孙策听见了。酒后吐实言，这几位是性情中人。龚先生，我们呢，多少有点心虚。虽然我们占山，但不犯法。我们可都是好人，没干过坏事。可是我们在沛县也劫牢反狱过。身上多少都有点暗，这到开封府，包的人一瞪眼，不念前情，再把我们给法办了，这是炸着胆子们四个一块来。您说，我们这趟行吗？行，没问题，肯定行，一定行，特别行。您怎么那么肯定您会算？我不会算。你要是没碰上我，你们要不抢这房子，咱没这交情，还真就许不行。这不你们抢这房子碰上我了吗？行了。哦，这里还有您的事儿，太有我的事儿了。你们当我是哪一个呀？那么卖野药的江湖郎中吗？公孙策一摆手，非也非也，既然咱们话说到这儿了，我就可以跟你们吐露实情了。我不姓公，我不姓公，您姓什么？我父姓公孙，单字名册，我就是开封府的。哼，哥仨一听，行啊，

外围的暗探就撒这么远，像您这样在府里边做工的开封府外边不少吧，也不多，就我一个。您在府里头是快班，嗯，那管办案的，我不是快班，瞅您也不像啊，白面三然呢，您这是个文弱的先生啊。那您在府里头是师爷，哎，实习，不懂怎么叫实习，就是我也报名了，也到岗了，但还没有转正，见习生。

图什么来？我先回去一趟，见包公，把仿这案的事儿说说。他想说什么呢？您放心，这案子成了。通过二愣还有老和尚他们这只言片语，已经初见端倪。这案子肯定有毛病，您把心放肚子里的，学生我一定替您仿出来。但是您得多耽误两天时间，而且自己先立一小功，引来四壮士，这四个人身头开封府，我是知引之人，哎，得先回去一趟，这才讲明自己的身份。这三位二次站起身来给先生施礼，不必了，天已经很晚了。赵壮士既然已经睡了，咱们也早歇着吧。好吧，咱歇着吧。三位把门打开，那意思宋公孙策您回您那屋啊，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刚把门打开，就听里屋好酒。伸懒腰，赵四爷起来了。嚯，还没天亮呢。打开房门一瞧，什么意思？喝完了别走啊，接着。

公孙策乐了，这是个浑人，不会讲话。我父姓公孙呢，还有姓这个的呢。哎，父姓吗？什么诸葛呀，东方啊，这你知道？司马，这都是啊，《三国演义》听过，听过有。哦，您姓公孙。哎，对了，我姓公孙。跟你说，咱们造化了，怎么？这位先生就是开封府的，咱们上开封府啊，人家就带咱去了，包的人准收。何以见得呢？人家是府里的师爷。哦，嚯，师爷，公孙策还真有点害臊，现在还是准师爷，没正式上班呢。哎，不敢当，不敢当。赵四爷，您睡醒了？睡醒了？那我们歇会儿吧。歇什么呀？别歇着了，再歇天大亮了，咱进城就。

你们收拾东西。说着话呀，把剩菜端起来，往嘴里扒了两口，腾腾腾迈大步出去了，叫那八位去了，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这八个人起来了，四爷怎么意思？我们先走，您走您叫我们干嘛呀？您这不折腾人吗？叫您叫一个告诉一声就完，您跟八个都叫起来干嘛？去去去，我怕传达的不清楚。我们碰上一位先生，人先生开封府的人，带着我们就先去了。我着急当官知道吧，到那一封我就是开封府的了，所以我们先去，你们八个人慢点走，甭着急，另外匀出一匹马来，我们就给牵走了，让这位先生骑。咱们的行李铺开，还有人家先生有小药箱子，还有个小布幌子，明儿你们一块都带着到开封府，到那直接找赵四爷，赵四老爷，听明白了吗？我已经就当官了，老爷了。我瞧你舅吗？您还老爷的？您行行行，您让我们再睡会儿，行不行？行，就这样吧。跑回来了，行了，咱走吧，跟这几个孩子都说好了。公孙策一瞧，这人怪可爱的，办事倒是真冲，让他干点什么事不拖泥带水，急脾气这人。小药箱子归他们了，幌子他们给拿着，明天送开封府也好，以作凭据。这匀出一匹马来，那咱们听他的就走吧，这就没什么东西了。把伙计喊醒了，开店门。伙计一瞧这几位不打不相识，还有交情了，来不一块来的，走可一块走，走可是走，这终点交代不下去。天还没亮呢，你们几位干嘛去？那你就甭问了。赵虎真大方，结电饭账，连公孙策的房间、自己的房间带那八个人全都开付，额外还给伙计点小费，伙计是千恩万谢。五个人来到店门以外，搬鞍认凳，乘胯坐骑就往下走。天没亮的半夜就跑出来了，大概方向不错，是奔开封府，可是也不能跑太快了，道黑呀。正往前行，道旁边有一段密林，人影一晃啊，赵虎眼尖，您瞧，似乎还是个女的，身穿红衣，月光之下看得很清楚，奔林子里跑了。这五位都不走了，勒住坐骑。一个人眼花看错了，不能全眼花呀。我没看错吧？是不是有穿红衣裳的女的跑到树林里去了？我看着也像个女的。什么人呢？不知道。先生，咱们瞧瞧。公孙策一琢磨，瞧这干嘛呀？你是着急是不着急呀？咱们不是奔开封府吗？哎，这终点一个小男妇女的在这儿非奸即盗，这里有事儿。哦，即便非奸即盗与咱们什么相干，您怎了？咱们现在是开封府的，遇见不平的事就得管呢，遇见要有人为非作歹要作案，咱们就办他呀。未曾进开封府，咱们得先立点功啊。公孙策一听，别瞧他为人粗鄙，也说不出什么好词儿来，但是将心比心，心情是一样的。我公孙策何尝不是如此心情？我也想先立点功啊。好，有你这么一说，那咱们追进去看看。走，四人下马，从马上给公孙策搀下来，树林里就没法骑了。拉着坐骑进树林一瞧，哪有人呢？没人呢。赵虎纳闷儿，呵，穿红衣裳这女的跑得够快的，怎么找不着了？树林的外头亮，进树林的就不那么亮了。三绕两绕，哟，投了吧，有一段墙，影影绰绰，似乎是个小面儿，红影一闪，看见了。进庙，红衣女子进庙了。走，哎，别忙，

0: 这女的大半夜跑庙里干嘛去了？难道说这里边有歹人了吗？应该一探究竟。这要搁平常，公孙策还真不敢大半夜跑到庙里头问你们这儿哪有红衣女子，他不敢去。现在有四壮士陪伴啊，胆也粗了，而且四壮士都有兵刃，马匹上头全都有刀，长条的包袱裹着。咱们上庙里看看，出家人的庙宇，咱们要拿着家伙公然闯入不太好，咱把马匹也拴在一块儿，也别带家伙，先进庙探探究竟。我们都听您的，把马匹拴在一块儿，也没拿刀，四根保着公孙策，捋着庙墙里走啊。小庙不大，三个大字铁仙观，是个道观，仙人的仙。这什么地方？别看我在开封府待的时间不短了，竟在相国寺待着，老道庙我很少来，这有这么个铁仙观，我也不知什么所在。拿手一问门，从里边插着呢，问不动。可眼瞧着红衣女子闪身进去了，从里边把门又插上了，那有人给他留门呢。这里更有事了，带我上前叫门。公孙策一把没拉住他，赵四爷过来了。赵虎五短身材，小矬胖子，站在这两步台阶上头，抡起拳头照着铁仙观这山门啊，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功夫不大，里边有人说话了，还别砸门别砸门，谁呀、啊、这是三更半夜的，别打了，开门了，什么人呢？咕隆咣当，门开了。门开没完全打开，拉开小门缝，探出一脑袋来，是个小道童，衣裳在身上披着。你干什么？大半夜嚷什么？哎，我们……他这人嘴直啊，张嘴要说我们瞅您穿红衣裳小娘们儿跑你庙里来了，你们这怎么意思？为什么三更半夜这女的跑你们铁仙观？他想说这个，他这一砸门，公孙策，嗨，你这人你叫门也别这么叫，一瞧张嘴要说，哎，您往后站，这位道童啊，好说，您干什么？我们是赶路的，大半夜的实在走太急了，口渴，能不能给我们点水喝，讨水喝的？这我可做不了主。等会儿啊，别这么砸门呢，受了受不了。咣当咕咚把门又上了，功夫不大就听里边，哎呀，童儿无知，让几位酒后。说着话咕咚咣当，庙门二次开放，出了个老道，后边跟着小道童。公孙策闪身行，迈步下台阶，让出地方了，抬头观瞧一看，户老道大身材，晃荡荡得在九尺开外，光头没戴着帽子，这个发髻啊蓬松着，大概是睡觉把道冠摘了呀，别的那个簪也都摘下来，光头没戴帽子这么大个，要戴上那道冠，这大个子可不小，而且肩宽背厚，肚大腰圆，浓眉大眼，阔口咧腮，微有短髯，相貌凶恶，身上穿着个道袍，也是松松垮垮，并没有系得很规整。啊，几位等了半天了，来吧，进来吧，把几位就给让进来了。他在头来引路，几位在后边跟着。天还没亮，也不必上殿了吧，不上殿了，我们就讨口水喝，来来来来，到云房。说着话打开一间屋子，稀里呼噜几位进去了。这间屋子呀、啊、还真不小，摆着好几张椅子，鱼贯而入，大家伙坐着，自然推公孙策为首，老道陪着公孙策往主位一坐。您是位先生啊？对，我啊带着这几个人进京到开封府， 贪赶路程，实在找不着地儿吃饭打尖了，太渴了，您给弄口水喝就行。哦，那好办，那好办，童儿，给倒水，先拿点凉水，几位解解渴。开水得等一会儿，一会儿给几位喝茶，有凉水就行，不麻烦不麻烦。哎，这谈不上麻烦。没领教观主贵姓啊？我姓萧啊。您的上下怎么称呼？法名是？
1: 啊，什么法名啊？我还用我苏家的名字，我叫萧道志。
0: 哦，萧道志。道爷，这个铁仙观就是您的住持吗？
1: 不错不错。先生贵姓啊？哪里人呢？
0: 啊，我家乡也不远，我姓龚。
1: 哦，姓龚。
0: 这四位朋友怎么称呼啊？这四位是把兄弟四人，我的好朋友。一指王朝，他呀姓甄；一指马汉，他姓郑，郑二爷。
1: 哦，
0: 这位姓郝，他姓任。王朝、马汉、张忠、赵月英，我们四个真正好人。萧道爷也没听出来，他们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公孙策一看呐，老道谈话当中口喷酒气，这钟点没少喝，还有红衣女子入庙，这里八成有什么隐情。公孙策可闭口不提。童儿把水拿来了，炫作水沏茶得等会儿呢，先拿点凉水来，就拿碗盛。赵虎还真有点渴了，端起碗来就喝。张龙、王朝、马汉稍微谨慎点，公孙策也谨慎点，也不喝。你说口渴，

0: 也没喝多少，也就是沾一沾沾，往这一放，这就闲聊天儿，察言观色。公孙策跟这老道聊着，问庙里的香火，什么时候有这庙啊？供奉什么神仙呢？为什么叫铁仙观呢？天亮我们临走得多料香资啊！多谢您赏我们水喝，就闲聊这个。老道也慢答应，有一句无一句。这四位坐旁边陪着聊，没得可说。别瞧赵虎人粗，急脾气。心了会儿，这公孙先生，你跟他瞎聊什么呀？问他呀，那穿红衣裳小娘们在哪儿呢？你问他铁仙观的历史干什么呀？我也不爱听这个呀。他爱供的什么神仙什么神仙，再说了，供什么神仙你瞧瞧不就完了吗？问他干什么呢？你们聊吧，我转悠转悠去，我找找这小娘们，我把穿红衣裳这女的逮着，带着这屋，你想不承认都不行。这怎么回事？你说到时候什么真正好人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我们哥四个开封府的，这是师爷，你说吧，为什么庙宇里头容留女子宿夜？说说这事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只要是找着穿红衣裳这女的就行了。像那个你直接溜出去也行。他也瞧着这老道啊，身材高大，一脸横肉，似乎还会两下。他这庙里还有同党没有？别我出去捉贼赃得吃了亏。他脑子还挺快，一捂肚子，哎呦，三爷。他怎么叫三爷？他不敢叫三哥。真正好人你得叫好三哥，他怕这好字说错了，叫出张龙来麻烦了。三爷，怎么着老四，你肚子不疼吗？他拿话领张龙，你肚子疼不疼啊？我这喝碗凉水怎么还有点肚子疼啊？我要窜。公孙策一听，嘿，这怎么说话呢？这是直皱眉头。张龙就明白了，哎，你这么一说我也不老得劲儿的。道爷，您这有茅厕呢，我们方便方便，就在院子犄角。好嘞。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喜婆子让人把那轿抬走了，他也走了。这鲁智深呢，进了洞房之后，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院子里边的灯光，看见旁边有张床，挂着绡金红罗帐，这帐子讲究，桌案上摆的什么东西已经看不清楚了。他一撩帐子就上了床了，这回连鞋都没脱，借刀往枕头底下一枕，躺那儿了。刚从轿里闷了一道，又跑这帐子里来了。鲁智深有点嫌热了，把上衣脱了，还热，裤子也脱了，光穿个大裤衩子，穿着鞋躺那儿了，这回凉快了。在这儿可别睡着了，在这儿要睡着了打上呼噜，周通来了非把他吓跑了不可。鲁智深在这儿瞪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周通。天过三更，周通在前面来了。刚才几位弟兄陪他喝喜酒啊，这酒喝得差不离了，周通现在是极想着入洞房，所以他奔后面来了，有两个喽啰搀着他。周通摇摇晃晃，不算太醉，也就是有这么六七成酒吧。快走到门口这儿了，周通告诉喽啰，哎，你们回去吧，不用搀着。寨主您走好，回去回去。是，俩喽啰走了。周通自个儿来到洞房门外，一看里边黑着灯呢，这才想起来，哦，新娘子避三光。周通站在门口这喊，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叫两声没人搭茬。周通用手一推这门，门开了，哦，没插，瞎叫什么呀？这娘子给我留着门呢。周通迈步进来，他一回身，咣啷，咕隆咕隆，他把门插上了。娘子，让你久等了，啊！周通迈步来到了床前，伸手一掀那绡金帐。他用手往里边这么一摸，他这一摸呀，本打算想摁床要上床，正好这手啊摸到鲁智深那肚子上，因为鲁智深靠窗边子，他一摸鲁智深肚子，这是谁呀？不对呀，那姑娘不是这腰条啊。就这个功夫，

周通往后一坐进，鲁智深就手一松手，接着就是一拳头，啪！这一拳头正打在周通的前胸上，把周通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后脑海正磕那窗户台底下。周通挨这一拳子之后，心里都愣了。哎呀，心想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厉害啊？真打呀！娘子，你因何打我？鲁智深差点没乐出来，心想：兔崽子挨了一拳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你呢？鲁智深扑棱就坐起来了，他把这胸襟正一掀，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打是喜欢，骂是爱。啊！周通一听不对，那姑娘说话哪是这动静啊？他仔细一瞧，哎呦，这床上面怎么坐着这么一个大个子？虽然没有灯光看不准这位的容颜相貌，但是从那大概的轮廓看，呵，这一大堆不亚如一个小山包啊。尤其是听鲁智深这一说话，气息足壮，声音洪亮，真的这屋子嗡嗡直响。周通心想，这哪儿姑娘啊，这是金刚啊，我怎么娶这么一位来？听那老头说今儿个日子不好，犯五鬼犯七煞，这位是什么鬼吧？我问问他。周通这阵可就站起来了，鲁智深呢坐那床边上没动。周通说，你是什么人？鲁智深搭话之前先念了一声佛，南无阿弥陀佛。俺乃五台山出家僧人，你家至身活佛到了。这一来，这周通更弄不明白了。周通心想，怎么我把和尚娶家来了？呵，我跟和尚过日子，这受得了吗？啊，和尚，你是怎么来的？混账，不是你把我娶来的吗？啊，你不拿轿抬我，我能上这儿来吗？周通心想，可也对。

这双拳就来了，不合时左右一分，来了个童子拜佛，看，咔，接着双掌往周通的滑盖穴同时进击，这叫推门望月。噗，周通撤步先身，来了个遮风挡雨，嗨，搂着身就是横扫一腿，这叫拨草熏蛇。周通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他往下一落的功夫，双拳合一照着鲁智深，来了个霹雳盖顶。啊，鲁智深呢，胳膊搭十字往上一架，来了个举火烧天。嘿，周通赶紧往后一撤拳，他双臂展开，刚想来个大鹏展翅，这翅还没等展开的时候，没提防鲁智深突然往里边一进步，给周通来了个窝里发炮。哎，哇，套上了，正打的周通的前胸，这一拳打得比前一拳还重还猛，更具有穿透力。周通挨上这拳之后啊，这脚底下根本都没有蹬蹬蹬蹬蹬蹬蹬，没动静，怎么回事？他就觉得身不由己悬空而起，整个身子带着风往后退，啊呜，咔嚓哗啦，哎呦，噼里啪啦，怎么这么多动静？这头一下咔嚓，这窗户呀给撞开了，整个的窗户铃子都给撞散了，哗啦呢，这窗户底下是个茶几，那上面有茶壶茶碗，让周通都给碰掉地下了。接着哎呦呢，这哎呦可不是周通喊，前边啊来了个给周通啊送何进酒的。什么叫何进酒啊？就是两口子入洞房时候喝那酒。这酒啊应该是那喜婆子给安排。可那喜婆子呢看见新娘子入洞房那大身板，吓得把她这事儿给忘了，跑后边去了，琢磨半天没想到是怎么回事，说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大身板呢？过一会儿心情平静了，他想起这事儿来了，哎呦，这何进酒还没给摆上呢，人家小两口洞房里边还得喝呢。他赶紧到前边告诉喽啰，说你往洞房里边给送吧，这时候天大黑了，他不敢送了。有个喽啰一听，那送就送吧，端着一托盘，里边是四个菜，一壶酒，俩杯，两双筷子，他端着奔后边来了。这喽啰端着托盘刚走到窗户根底下，那周通正好从那窗户里边撞出来，啊，噗咔嚓，窗户一响，这喽啰一看黑乎乎的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吓得他坐井藏头一蹲身子，周通一屁股正坐他脑袋上，这一哎呦啊，是这喽啰叫唤，哎呦，稀里哗啦，托盘里东西全洒了。周通啊就地一咕噜，他站起来了，冲着屋子里边大喊，秃驴你出来。这喽啰一看，吓得撒腿往前面就跑，一边跑一边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哎呀，怎么回事，今儿个债主怎么管新娘子叫秃驴啊？哦，大概呀、啊、是这新娘子没头发。债主一看火了，两口子打起来了，我得去报告大债主，好来给这两口子劝架，要不这洞房入不了。这喽啰一口气跑到前边聚一厅，一瞧这儿的这些位还都没散席呢，今儿个大喜事儿啊，都高兴，瞧这意思能喝到天亮去。大债主在这酒兴正浓，这喽啰噔噔噔噔就跑进来了，哎，我说债主，大债主，不好了，后边出事了。大债主一听，他看了看这喽啰，出什么事了啊？这个，他是那个，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脖子。

0: 斋主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这详细情况我也说不清楚，您快去吧，反正就打起来了。
1: 弟兄们，跟我到后边看看。
2: 是，
1: 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众喽啰跟着大寨主就到了后边了。
0: 来到后边一瞧，好家伙，一看鲁智深在那正撵着周通满院跑呢。大寨主一瞅也愣了，哎呦，这在哪出来个和尚啊？今儿个娶媳妇啊，咱们雇的是吹鼓手啊，也不是出殡的雇和念经啊，哪来的和尚呢？哎呦，这和尚好厉害呀、啊！他一瞅这和尚，光着膀子，露出了一身刺的花绣，穿着个大裤衩子，在后边追周通。大伙一瞅，哎呦，这是个大花花和尚哎，嘿嘿，哎呀，我们寨主够厉害的，怎么让他撵得直跑啊？周通跟这和尚交手是边打边退，不好！大寨主心想，我得助我贤弟一膀之力，大寨。

0: 他这一喊站住，鲁智深情身一看，又来了这么多人，他转身往洞房里边就跑。干什么去？他拿借刀去了。他拿借刀这功夫，大寨主就问周通：
1: 贤弟，这是谁？
2: 周通说：这是在山下取来的花和尚。
0: 喽啰兵在旁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大伙儿心想：哎，人家都取花的景，咱们寨主取个花和尚，你看这什么事都有。
1: 贤弟，你自己去的，怎么取了个和尚呢？
2: 这就说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知道。
1: 大哥，您得想办法把这和尚抓住，咱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0: 这功夫，鲁智深提溜着借刀从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了。大寨主一横齐眉棍：
3: 和尚，你要是知趣了，赶快放下你的兵器，俯首为盲，如若不然，小心要你的狗命。
0: 鲁智深把刀一举：
3: 看洒家先杀了你的狗头。
0: 鲁智深一摆借刀，奔着大寨主唰一刀就劈过来。大寨主摆棍相迎，两人打在了一起，刀雷棍去，棍走刀迎，两人打了二十来个回合。这功夫，喽啰们把火把也点起来，四周照得通明。突然间就看那大寨主虚晃一棍跳出了圈外，鲁智深提溜借刀刚想要追，大寨主喊了一声：
3: 什么？你站住干什么？
4: 我问你，你这个和尚通个名姓上来。
3: 哼哼，要问洒家，乃是五台山出家智明长老的弟子鲁智深。
4: 鲁智深，我问你，你俗家名字叫什么？
3: 问俺俗家名字吗？俺乃是中经略县公府里的铁侠老爷鲁达师爷。
0: 大寨主一听鲁智深这一报出自己俗家的名字，他忙把那齐眉棍邦啷往旁边一扔，双手抱拳：哎呀，鲁铁侠，这是怎么说呢？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兄弟，给你见礼哭通。他跪那儿了。鲁智深往后退了一步：
3: 哎，你是什么人？打不过洒家，想要认朋友吗？
1: 嗨，鲁提侠，您不记得了？在潘家楼上，咱们一块喝过酒，那天还有九纹龙史进，我是那打把式卖艺的打虎将李忠。
0: 哦，鲁智深这回想起来了，
1: 哦，原来是李忠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赶紧刀交作手，上前用手相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起来！
4: 李忠站起来了。
1: 鲁提侠，
4: 那天在潘家楼啊，咱们分手之后，第二天史进去延安府找王进去了，我呢想在店房里边再住两天，可后来听说你拳打了镇关西，官府中正在捉拿你，我就没敢在那久待。从那之后我还是闯江湖卖膏药，后来走到这儿遇见了周通，我们两个结识之后呢，他劝我在此当一名寨主。我一琢磨，当今世道

0: 所以呢，我就就坡上驴，所以就抢亲了。鲁智深一听，心里都明白。鲁智深就说了：“哎，我说贤弟，这么的吧，只要你把这个事拉倒了，啊，刘太公他女儿你不再娶了，那就算对得住我了，怎么样？”周通一听，满脸通红：“哎，老大哥，有您这句话，您放心，从今往后，小弟我连桃花庄我都不去了。”鲁智深说：“是这么说吗？啊，那好，明天我让刘太公把你的这定亲的礼钱给你送回来，好让人家女儿该嫁谁嫁谁，知道吗？人家那是有夫之妇啊，你看怎么样？”“好嘞，就听您的。”当天晚上，鲁智深就在这山上住下了。到了第二天，鲁智深跟周通的两个喽啰来到了桃花庄，见到了刘太公。跟刘太公一见面，把这个昨天的始末缘由一说，把这定礼钱跟他的禅杖一起取回。鲁智深可没说跟周通在山上俩人打起来了，在洞房里边闹着窝的反，没讲这个。鲁智深跟刘太公怎么说呢？鲁智深说：“我昨晚到山上啊，把这周通一番好言相劝，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呀会说姻缘，结果呢我把他给劝好了。”刘太公这一听，从心里边往外这么佩服：“哎呦，没想到这胖大和尚还真有这能耐啊！他愣把这个山贼给劝得回心转意，改恶从善了。嗯，看来真是佛法无边呐。”鲁智深回到山上之后，在这山上呢又住了一天。这李忠跟周通啊就同时跟鲁智深说：“说是鲁大哥，我们俩呀有一个共同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您别走了，就在这桃花山上当一名大寨主一把手，我们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您，您看怎么样？”鲁智深一听就笑了：“二位，我问你们，你们看见过和尚当寨主的吗？嗯，那不成了笑话了吗？”李忠说：“那有什么呀？啊，鲁大哥，国乱民遭殃啊，什么新鲜事不出啊？踢球的可以当太尉，和尚怎么就不能当寨主呢？”鲁智深说：“不行，我呀是奉了老师的命令到东京香果寺去当知识僧的，这个我不能改主意，东京我得去。但是呢，你们哥俩这一片好心我心里也领了。这样的，如果我这知识僧啊要是当得不顺心，到那时候我再回来找你们，你看怎么样？”李忠跟周通一听：“那好吧，只可如此了。”他们两个人看出来鲁智深是不能在这山上留，那就遵照鲁智深的意愿吧。鲁智深在这山上又住了两天，最后决定要走了。这哥俩给鲁智深摆上一桌上等的宴席，摆酒送行。鲁智深不在桃花山上待呀，从他心里边说，并不是就愿意当一辈子和尚，不愿意当这寨主，更主要的是他有点看不上这两位寨主。他对这李忠咋在潘家楼上初次结识的时候就看出来，他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小家子气，不大方。对周通呢，那就更甭说了，他觉得周通为人不够端正，不是自己心目中所崇尚的人格。鲁智深呢吃喝一毕，是拱手告别，背包裹跨戒刀，手提禅杖，他又走上了通往东京的大道。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要在中国这样广袤与悠久的国度中成为名城，其历史

扬州似乎是与春风最相称的城市。从唐人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到宋人司马光的《一世春风久病庐》，扬州在诗中留下的多是春天一样清明鲜艳的色调。《资治通鉴》记述唐昭宗李晔景福元年，即公元892年大事时说：“

韩志寺那句著名的“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似乎把一千多年前的声音传到了我们耳边。扬州是那么美好，异乡人向往来到这座城市，城内的人则沉醉于美景良辰、赏心乐事之中。那句言志之语，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则融合了三个不同的愿望，即财运亨通、骑鹤升仙和为官扬州。第三个愿望本来是做扬州刺史，但是刺史做不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来到扬州，能在此纵游饱览，那便是最大的满足。在对扬州的赞美上，唐代诗人张祜诗作《纵游淮南》语气更为夸张：十里长街市井廉，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唐缺史所记所述是这首诗最好的佐证。扬州圣地也，每重城向西，昌楼之上常有绛纱登万树，灰罗耀裂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田烟，妙若仙境。诗中的十里在此是虚指，正是指那九里三十步仙境一般的街市，而在明月桥头所看到的，正是那些打扮得如同神仙一般的歌女。数十年后的唐末词人韦庄也指到游人只合江南老，张祜却在这里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活着的人有神仙圣境般的歌舞可唱，至于亡者也有好去处。前身为隋炀帝旧院的禅智寺，便可做流连此地的游人的墓田。这首诗对于古人有那么一点威风，但于扬州的风光却是抵死赞叹。唐代以来，扬州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约便如19世纪巴黎之于欧洲人一般。现在的扬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处江淮平原的南端，长江的北岸，但这里何以一度被称为江南？扬州又曾在历史上有过哪些别称呢？我们先从地理上解决何处是扬州的问题。推本溯源，东南聚义扬州的繁华很大程度上仰赖其地理位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运河的开凿。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在诗中反思隋炀帝的功过：若无水电龙舟事，与语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运河，靡费无算，最终身亡国覆。但运河对扬州而言实在太重要了，运河的开凿使得扬州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而明清盐业的发展又使这座城市氛围靡丽奢侈，于是扬州便带了许多烟火气、人气，城纳百工，市列百品，而它的繁华之中多少带有一些令君王如是不能完全赞同的奢侈。每当大时代善变的时候，扬州都不免卷入战火，天下佳丽之地一变而为战臣飘飞之所。扬州现存的古迹中，唐人的遗迹已不可追摹，但唐人的诗还在，还能于诗中遥想隋炀帝的葬身处，遥想二十四桥在哪里，遥想当年七陵塔的高峻，遥想瓜州渡的繁荣。而宋人的遗迹也还能从屡废屡建的平山堂和古茱萸湾边的禅智寺遗址上怀想一二。不过现在人们印象中的扬州很大程度上是清代那个盐商与文士汇聚的扬州，
以奢侈闻名天下的扬州盐商，既在物质享受上花样百出，也在艺术追求上孜孜不倦，这才出现了大盐商兼大藏书家马约馆马约禄兄弟的小玲珑山馆。而正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和城市的繁荣，也才吸引来扬州八怪等文人艺术家。高度的商业化使得扬州在文脉上便有点不同，巨贾小商不妨为饱学风流之士。清代诗词作品流传数量庞大，诗人经历更贴近于今人的历史想象，此地的诗情不减盛唐。王士珍用虹桥修戏，用诗歌淡化了新潮与明代移民之间的心灵隔阂，而曹寅等人则是在扬州的天宁寺内完成了全唐诗的编纂刻印，完成了一次文治的盛举。战争是残酷的，但扬州因为史可法而获得了一种不朽的精神。梅花岭前的史公祠便是这座城市屹立的风骨。一坛宗师吴让之遭逢战乱，身世凄凉，他也在自己的词中又一次引入了吴城的意象。时代曲折前行，扬州的气质也在悄然变化。瘦西湖的兴废，在其园林旧主人身份的变化上显示了历史的血而不虐。而中西合璧的晚清第一名园河园，其主人何指刀的际遇，则有着许多近代世人共通的情节。

0: 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诗词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作为一个在扬州生活的异乡人，想借此书讲述的，正是由诗词引入，因朝夕日常而拾起的历史点滴。徐志摩有篇名文《巴黎的林沼》，写他对巴黎的印象和经历，而此书所及可谓扬州的林沼。扬州的林沼具有浓浓的诗的意境，让我们撷取这片片林沼，还原古代扬州的美好与繁盛。
1: 踏遍老街古巷，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即公元514年，殷云受命开始编撰小说，这是第一部以小说为名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则故事颇能窥到南朝扬州的繁盛，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后人常缩略引骑鹤上扬州一语，在古人心中不必

二分无赖是扬州，虽为斯人之诗，情意绵绵，却因后两句的风流韵界，已在诸多读者的叠加诠释中，渐渐隐去对美貌少女的思念，而成为了扬州一城的美好象征。天下明月的光辉，如果能分成三份，那么扬州竟要占去三分之二。这一比喻之夸张，不亚于南朝大诗人谢灵运称美曹植天下才共一旦，曹子建独得八斗，但却又显得那么理所当然，一天一地竟占去大半风流。而到了王建笔下，夜看扬州市，又是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这个市是市场街市之意，街市夜景千灯齐燃，烛照天边，而高楼之上，美人与宾客簇簇纷纷，结语讽意甚浓啊。虽然不是太平光景，扬州城却仍是如此通宵达旦，歌舞宴乐。自东晋衣冠南渡，江南开发日盛，扬州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一个说法叫做扬一抑二，认为当时扬州的经济发达程度只有南京成都可与之相媲美，甚至超过了长安洛阳，为天下最繁华之处。这里要说明一下啊，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曾在成都避难，根据唐代惯例，成都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便被称为南京。李白的诗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里的南京就是成都。清代学者王琦著李白此诗时便说，蜀地居天下之西而谓之南京者，以其在长安之南故也。唐代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凡尺，故称扬邑。邑即益州，为成都的古称。在唐代的时候，扬州和成都就是天下最繁华的所在。唐人卢求《成都记叙》这篇赞美成都的文章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邑，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他认为时人推崇扬州超过益州，是因为声势的关系。这里的声势一词应当做声调的意思来理解，因为扬字是比较昂扬的平声字，益字则是较为短促的入声。古汉语中四声分明，排序也往往依照平赏去入的次第，比如李杜就是赏去，韩柳是平赏，元伯是平入。虽然此话是辩解，却也证明了唐人普遍将扬州视为首屈一指的名义，成都总要往后站的。

牧师里的说法，秋尽江南草未凋，还有王建的江南三台的扬州桥边小赋，刘熙以江南曲里的暮春三月情为养吴楚成，诗人笔端可生神鬼，扬州似乎应属于江南了。且烟花三月，青山成梦，碧水腰船，花间春信，楼上春寒，兼之绮楼朱户，自古繁华，就像张祜诗里描写的那样，小巷朝歌满，高楼夜吹凝，月明街阔路，星散市桥灯。具体扬州似乎便与江南云水乡无异，歌吹满路，可摇舟相过。可是今日的扬州市地处江苏省中部，位于江淮平原南端，长江北岸是地道的江北啊。以诗入史，寻名择实，则有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行宫所作的《泛龙舟》一诗：竹庐千里泛龙舟，岩泉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六辔辽亭逾百丈，暂罢开山歌棹鸥，俱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岩见理由。杨广给出了一个钦定的扬州，淮南江北海西。唐诗人姚

0: 是绝性清扬水波扬，应是针对扬字做的解释。但晋书也是唐人所修，这可能反映唐人选择提手旁的扬作为地名正字的历史过程。王念孙又以一些汉碑为例来佐证其观点，如竹邑侯相张寿碑遭江洋巨贼，酸枣令刘雄碑出省阳土，冀州刺史王纯碑出使扬州，
1: 车骑将军冯衮碑
0: 都使徐阳二州，太尉陈求碑陆梁泾阳，陈求后碑波洛泾阳，如此种种。

0: 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

到我这儿来，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等到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破，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把眼夺，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

0: 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哎呦，你的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人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

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唰的一下脸生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舟为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

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侧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二十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哈哈哈哈，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得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两个匪军机枪手，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

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喂不活的司机棚了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了先锋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咔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别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的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可真听话的，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好，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个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叫准，这一下扶着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探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

0: 三节行车。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曲艺现代作品当中的经典名作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节行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龙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
4: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5: 是啊，
4: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5: 哎，对吗？
4: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5: 是啊。
4: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5: 哎，对，
4: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5: 哪点啊？
4: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5: 哦，唱戏呢？
4: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5: 是啊，
4: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5: 那么怎么说呢？
4: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5: 对，
4: 都是这么道白。
5: 那么您想一想，
4: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5: 京字京韵，
4: 他这是唱戏
5: 啊。
4: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5: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4: 比如说吧，我这完了事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5: 哪样？
4: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5: 你这不废话吗你？
4: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5: 嗯，
4: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5: 哦，您呢？
4: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5: 怎么？
4: 要小心。
5: 哎，对吗？
4: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5: 那是啊，
4: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5: 要按这唱戏呢？
4: 拿腔做调的。
5: 嗯，
4: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5: 叫什么呢？
4: 叫娘子。
5: 哎，戏台的称呼。
4: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5: 叫起板来了。
4: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5: 那他怎么说的呢？
4: 来这么一嗓子。
5: 嗯，
4: 来了，得
5: 哪儿都锣，
4: 菜盘子摔了，
5: 得甭吃了。
4: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5: 哦，哭也有韵调。
4: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5: 嗯，
4: 哼哼，
5: 哎，老生乐
4: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5: 花脸呢？
4: 花脸是哇呀怪叫。
5: 嗯，
4: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啊特别难听。
5: 嗯，
4: 哇呀怪叫
5: 是
4: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淡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5: 不错。
4: 一撕扎，
5: 嗯，
4: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
5: 哎，乐了，
4: 这是乐，
5: 嗯，
4: 假的，
5: 不假的，
4: 对，它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5: 嗯，
4: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5: 要是真乐呢？
4: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5: 都乐呀。
4: 相声他都乐吗？
5: 啊，
4: 哪位乐都这么乐？
5: 嗯
4: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5: 哎，对，
4: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5: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4: 那么也难听。
5: 嗯，
4: 这位在池子当间，听了可乐的地方一捋胡子。
5: 嗯，
4: 咦，啊哈，哇，这位倒是乐了。
5: 他乐了，
4: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5: 吓趴下了，
4: 这叫什么毛病？
5: 嗯，不能这么乐，
4: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5: 哦，哭还有韵调。
4: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5: 啊，是
4: 头一场做工。
5: 嗯，
4: 一叫板，哎，娘子，
5: 想家了，
4: 这就是哭。
5: 嗯，
4: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5: 哦，青衣
4: 威压这就算哭了。
5: 哎，青衣哭
4: 假的。
5: 嗯，
4: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5: 要是真哭呢？
4: 比方说吧，
5: 嗯，
4: 你母亲死了。
5: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4: 比方说呀。
5: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4: 出殡的时候你是笑死啊，
5: 啊，
4: 你当然得要哭了。
5: 那是啊，
4: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笑。
5: 哎，对，
4: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5: 嗯，
4: 哇。

0: 验尸，
1: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0: 您给瞧一瞧吧。
1: 我的妈呀！
0: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0: 啊，是啊。
1: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嗯。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嗯。三还有一拐弯儿。
0: 哈哈哈哈。干什么？
1: 我细那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0: 我还得有，
1: 不难听吗？嗯，都是这味儿。
0: 那么您再来。
1: 我的妈呀！
0: 呵，
1: 好听。
0: 哎，对，
1: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0: 哎，也不准。
1: 哪这么哭的？
0: 怎么哭呢？
1: 我的妈！
0: 怎么着？
1: 这也死过去了，
0: 也背过去去了。
1: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0: 什么限制啊？
1: 只许一个拐弯。
0: 哦，许一个。
1: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0: 没那是行，
1: 哭出来它难听。
0: 哎，也许好听啊。
1: 哪这么哭的？嗯，我的妈耶，哎哎哎哎哎
0: 啊，
1: 这是哭吗？这是，
0: 这是唱戏呢。
1: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嗯，是不是？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刚刚开了个头。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啊，我们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请您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

0: 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人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阳洞》。
1: 你看这俩古都好学，
2: 哦，还好学。
1: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2: 哦，
1: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2: 哦，老的话剧
1: 那个音儿不好学。
2: 嗯，
1: 脑后摘筋儿。
2: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1: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2: 是啊，
1: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2: 不是，
1: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2: 嗯，
1: 跟真擦眼泪不同。
2: 哦，还不一样。
1: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2: 对呀，
1: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2: 哎，怎么着？
1: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2: 嗯，
1: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2: 哎，精神。
1: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2: 豆儿墩，
1: 他就寒碜了。
2: 也不能这么擦嘛。
1: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2: 擦哪哈？
1: 擦鼻子底下。
2: 嗯，
1: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2: 嗯，
1: 他不擦这个地方。
2: 擦呢？
1: 擦鼻子底下。
2: 哦，
1: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2: 嗯，
1: 要哭都这味儿。
2: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1: 有他的理想。
2: 什么理想啊？
1: 他准知的眼泪从这儿过
2: 啊，
1: 他在半道等着。
2: 我
1: 准等上。
2: 好，成流水沟了。
1: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2: 哦，您给瞧一瞧吧。
1: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2: 嗯，
1: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2: 嗯，
1: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2: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1: 您注意这个回景。
2: 哎哎，
1: 这点表情。
2: 哦，表情
1: 要哭了。
2: 不是，
1: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趴下了没？
2: 怎么意思？您这是
1: 哭了？
2: 呵呵，您别瞧了。
1: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2: 好嘛，
1: 你哭就得，你干嘛？
2: 得了，
1: 这干什么？
2: 这多悬着这个。
1: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2: 哎，是吗？
1: 这都是老话剧。
2: 嗯，
1: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2: 嗯，
1: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2: 是啊，
1: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2: 嗯，
1: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2: 玩玩吧。
1: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2: 对呀，
1: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2: 过去呢
1: 那音声特别难听。
2: 嗯，
1: 都是这味儿。
2: 哎，怎么着？
1: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2: 呵，病了。
1: 哦，老李。
3: 是的。
1: 老李。
3: 是的。
1: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2: 您听听。哎，
1: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2: 哎，对了，
1: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2: 那是，
1: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2: 哦，您呢？
1: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2: 嗯，
1: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2: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1: 京戏有个将相和。
2: 哦，我知道，
1: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2: 啊，是啊，
1: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2: 啊，不错，是老本。
1: 那是我给改的。
2: 哦，有您呢。
1: 哎，还有打祝记庄，
2: 那是
1: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0: 交代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交代劈死。
1: 哎，对，
0: 他到出谷了，一看萧心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义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
0: 对，孟良跟交代两个人是一块到谷去。
1: 哦，一块去，
0: 一块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撒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啊，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1: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哦、西餐
0: 真吃真喝。
1: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我、哦、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喽。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
1: 哦、场面够大的。
0: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不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啊、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会儿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

0: 说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啊，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 嗯，
0: 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1: 嗯，
0: 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过？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倒倒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抖抖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两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
1: 啊。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啊。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那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啊、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熟悉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 哦，一块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
1: 也行了行了
0: 啊，打长腿。
1: 我长腿
0: 走。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2: 干嘛干嘛？
0: 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2: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哒哒哒哒哒，我怎么走？
2: 大成，
0: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那么怎么着？快了，
0: 太快了。
1: 怎么慢着点？
0: 慢着点。
1: 行了，
0: 走啊！康，我得、嘿，康。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2: 怎么了？
0: 我上医院，
2: 干嘛去？
0: 瞧痔疮去。
2: 我痔疮犯了。
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2: 啊，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2: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2: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走！
3: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谁在扛？
4: 机关秘密要我去那顺。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啊？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啊？
3: 我国大有红啊烟啊东，街那里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梦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乃是将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谁姑，现在的不过洪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接催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
0: 去。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客气客气，
0: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啊。
1: 我你导演我呀？
0: 哦，我导演你
1: 啊？
0: 你唱什么？
1: 不是我唱的《洪阳洞》吗？
0: 什么？
1: 我唱的《洪阳洞》？
0: 就您那点艺术啊？
1: 啊啊！
0: 哪挣15000斤小米去？
1: 二北京也没地方挣去。
0: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 哎呦，
0: 我这是新《洪阳洞》啊！
1: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1: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 啊？是啊。
0: 嗯，道武是不是公使去的？
1: 公使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1: 偷偷的。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1: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1: 哦，
0: 这是头一句。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你啊，啊，后台问去。
1: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 外外行，
0: 后台问。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还没教你呢。
1: 哪句？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1: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1: 嗯，侦探。
0: 前面唱的、哎、后台唱我听啊。
1: 侦探
0: 忙什么的？
1: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1: 那、啊、你先唱，你先唱。
3: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啊，大花脸呢？
1: 你不要脸呢？什么叫大花脸呢？啊，孟良焦赞呢？
0: 道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道古去啊？
0: 偷着去，明着去？
1: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1: 啊？
0: 那么你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说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儿问词啊？
1: 外行。
0: 嘿，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啊。

0: 一听就会，这么聪明。
1: 哎，对了，
0: 你会？
1: 我不会。哦，就在这村你不会。
0: 哎，对
1: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0: 对呀、
1: 啊，对，甭对，换歌，
0: 换就换，
1: 让他过去我的。
0: 走啊，唐司令，这就换了，
1: 换了，换了。
0: 走啊，唐司令，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1: 记着，记着。
0: 走啊，唐司令，你跳舞行吗？
1: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0: 出去，出去。走啊，
2: 唐司令，唐司令，唐司令，唐那谁那唐？
3: 西瓜妹妹要我进山，
4: 侦探北国走一程
3: 啊。
0: 你这是焦赞吗？
4: 焦赞的妹妹，
0: 回去。
4: 我
0: 焦赞干嘛去了？
4: 焦赞没在家，
0: 干嘛去了？
4: 卖萝卜去了，
0: 让他收摊，
4: 他没开张呢。
0: 我抱圆了，
4: 你吃得了吗你？
0: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4: 他非得换。
0: 哎，
1: 换就换。
0: 走吧，
2: 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来谁的扛？
3: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4: 任谈不过走一程。
3: 安安大火连，
4: 二华连呢？
3: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4: 好久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4: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了，你是愿意了你。

0: 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啊，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这个时段呢，我们依旧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至垡头桥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 G4 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行驶缓慢。另外呢，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大瓦窑桥到月各庄桥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京藏高速啊，目前呢 G6 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北至西三旗桥南车多，流量大。另外呢，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刚刚看到的京平高速，目前呢京平高速出京方向珠宝屯溪桥有故障车，那么正在处理当中。另外通烟高速的进京方向，耿庄桥到北运河桥东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很舒服，
1: 是吗？
0: 秋高气爽。
1: 你刚才都有点含糊，自己叫什么感觉？
0: 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是一个大日子啊、
1: 哦、
0: 我在想后边这事儿呢，对不对啊？但是咱们节目当中必须得提啊，稿件没当中没说，咱们得提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秋分，同时也是咱们的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哦，
0: 哎，这可不是大日子吗？所有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咱们的中国农民朋友了，是咱们中国人民所有人的节日，因为是什么呢？丰收节，今天意味着收获、收成。丰收，硕果累累呀、啊！
1: 对，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直接的餐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那可不嘛！
1: 对，这咱们吃的好不好？咱们看现在老百姓的餐桌，去超市里看看我们的菜有多么的丰富。前一段我不是旅游吗？
0: 嗯，
1: 欧洲的这个超市啊，这个菜场的部分大概走2.5米可以走完。
0: 2米，我天！
1: 我丈量了几下。
0: 那也就是
1: 3-4步吧，就3-4大步。
0: 所以确实是哈，因为他们欧洲呢，包括这个美国那边啊，这个肉类呢价格还可以，但是一说的蔬菜，而且是各种新鲜的蔬菜，少之又少，
1: 就种类也少，
0: 种类也少、嗯、啊，产量也少，而且呢价格还特别高。我前两天呢还看到一个报道哈，一个外国友人嫁给了咱们中国人，然后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姐姐，然后就夸呀，她中文又特别好，而且在最重要的说到了国内，就是咱们中国国内生活的便利。其中有一条让我印象极其深刻，他居然提到了中国几十年前开展的什么呢？菜篮子工程。他说菜篮子工程改变了中国人民现在吃饭就业，包括吃菜这个问题很好的进行解决了。我当时都懵了，我说天哪，一个外国友人可能在中国也没有生活几年，他居然知道这事儿，佩服嘿。
1: 说明他呀就是爱学习，
0: 爱了解，
1: 有好奇心、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各大超市经常会碰到这三个字儿，然后你老看老看，你可能就会有好奇心，你会查查怎么回事啊。你看说明他就爱学习，然后
0: 还是爱中国。对
1: 对，然后说明在生活的就是在北京的生活的体，哎，不是北京吧，
0: 不是北京，
1: 在国内生活的体验感对他来说也特别好，所以他也愿意把那个好的地方自己分享出来，然后同时给更多的朋友知道。那今天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这个话题是我最近发现的啊，有好多人开始穿那种我妈年轻时候喜欢穿的那种
0: 大喇叭裤，
1: 大喇叭现在还不到那季节
0: 啊、
1: 嗯，但是就短裤的风格你知道吗？就是平头短裤，越来越简单，没有特别复杂的装饰，然后设计也是越来越极简风，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嗯，这有一些服装的搭配形式，好像跟我爸妈年轻时候。

0: 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时尚是什么？时尚不是说永远是创新，它就是会隔几年，有的时候古早风格再轮回一遍，可能很多年前的一个小配饰在当时没有怎么轰动，可能过多少年之后，哎，它一下就火起来了。
1: 确实是，你真的不知道吗？我持怀疑态度，应该知道啊。其实几十年前咱们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翻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十年前开始又重新流行那个蛤蟆镜，就是那个空军镜，你记得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不就是吗？上个
0: 雷鹏靠这个品牌，就是这个样式卖了好几十年。
1: 对，
0: 对，
1: 一直人就立着呢，对吧？然后呢，大概是从十几年前，我记得我又买了那么一副雷鹏的蛤蟆镜，也就是空军镜，还真别说挺好看，但是说实话那镜呢又

0: 是，如果你想赶流行，你就要一直赶，要勤快。如果像我一样，如果有点懒惰，也许你原地不动，过两年又转回来。
1: 对，是的。所以原来，比如说年轻那晚儿买的一些什么牛仔裤啊、牛仔衣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你觉得可能不流行的服装服饰，你抻一抻。你慎一慎，你等个十年八年，不，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么长了，你等个三年五载的，立马就流转回来了，又把它一穿出来，嘿，板新的一样啊。
0: 他的意思就是有的衣服先别扔。
1: 对，是的。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啊，你就感觉当年有流行的元素，过了几年之后又翻回来又翻红的这些流行元素，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尤其是您身边的或者您经历过的这种流行复古又杀回来流行的例子。
1: 对，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到的就是哪些流行现在又回来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1，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啊。近几天呢，由于近地层湿度加大，夜间呢多有轻雾，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此外呢，早晚偏凉，请及时的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那么明天到周日呢，天气是多云到阴。今天呢是迎来了秋分节气啊，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是有小雨天气，对大家出行是稍有影响。
1: 那25号也就是后天中秋节当天呢是比较适宜出行的，不过夜间云量较多，是不是能够赏月这个事儿，咱们还得再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27号前后会有小雨出现，所以对如果您已经在中秋节出行的，请您提前做好返程计划。当然您回来特别好，可以呢一起关注一下在11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相约大运河音乐节。好多人可能把这个假期搁在一起，变成一个超长假期出去旅游，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中秋节回趟家之后就懒得出去了，
0: 是吧
1: 、懒得出去的朋友给您安排好活啊！北溪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尤其是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
0: 那么10月5号呢是安排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导演兼演员大鹏，他这一次呢会带着他的好朋友，听说好像是李雪琴和白客一块儿参加他们的音乐节首秀，
1: 明星 KTV
0: 啊。对，那么另外呢还有非常喜欢的这个年轻的歌手黄从凡、 Hono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那么另外呢10月6号摇滚的能量场呢是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这是他今天在这个10月6号会有一个特别的唱作舞台，还包括有歌手老狼、盘尼西林、

0: 面霜啊，什么这些，所以这次的奖品含金量也是大大的给大家准备好，不仅有现场超棒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门票，刚才提过了，还有这次的音乐节官方摄影伙伴发现肖像的免费摄影名额，另外还有很多的热门大牌美妆小样，多重重磅好礼等着您来拿，名额有限，奖品抽完为止，现在就去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保湿或者羽绒服添加福利官下单的抽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为什么里边会有保湿这个字儿，跟大家说，今天跟大家说回复保湿，你会弹出来看到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今天只要299就可以入手两瓶，
1: 对，
0: 入手完了之后您就别忘了抽奖，所以您是想要面霜还是想要大运河音乐节，在我们这儿回复完都有机会。
1: 125毫升的正装啊，今天是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99，所以呢，保湿怎么来的呢？就是回复保湿这两个字儿，您就有机会获得。当然了，更多的惊喜呢，您直接去探索一下就行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国庆中秋假期的出行。本来消息呢，2026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啊，是从今天开始，也就是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那么国铁呢，北京局亦预计啊，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那么国庆中秋假期呢，运输期间预计客流高峰日是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179万人次。客流呢，是以旅游和探亲以及学生流为主。
0: 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还有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还有加开图这个夜间高峰线的这

0: 丹、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等来服务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的升级办法了哈。那么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北京出入境服务正在不断的升级。那么近日呢，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全程网办持续完善，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专门服务企业的扬帆专窗呢，也正在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了日常。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189号到6号窗口。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一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3: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2: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4: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

0: 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1: 北京国安出入境连续三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景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2: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景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入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1: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3: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两节期间的活动啊。本台消息呢，中秋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了140多项游园活动，通过赏花、看景、打卡展览、玩趣互动等游园体验，让市民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
1: 就是说，您十一期间，包括这个中秋节期间，您就算在北京，就算是不上班，都不让您闲着，是吧？
0: 是。
1: 中秋假期呢，中山公园桃花坞推出了百年桃花坞春秋共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国家植物园北园第五届的菊韵金秋菊花展将于本周五，也就是25号后天开幕。紫竹院公园推出了藤编花宫灯制作，还有中秋主题演出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将会推出中秋拜月巡游与灯谜会，还有传统服饰巡游、不插电的民谣音乐会。那天坛公园呢，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彩绘帆布包，还有年轮木片画，还有度量衡垒树法，以及苏式彩画涂色等这些趣味项目。
0: 咱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园博园的活动啊。本台消息呢，2026两园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呢，将于本周六9月26号上午鸣枪开赛。那么为了保障赛事的安全有序开展，比赛当天上午，也就是周六上午啊，北京园博园呢将实行临时闭园半天，园内的商户会同步暂停营业，等到赛事全部结束之后呢，园区将恢复对外开放，大家一定要注意进园的时间了。
1: 下面提示大家一下啊，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的腾退，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那从昨天开始呢，调整公交108路和111路，调整之后两条线路的线路都有所延长，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的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去乘车。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5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876快乐市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大家呢想买咱们科颜氏的这个保湿霜、高保湿面霜，今天呢是这个125毫升的正装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99。所以呢，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俩字儿“保湿”。那咱们这皮肤保养，
1: 然后还能抽奖呢，
0: 还能抽奖，对
1: 对
0: 对，
1: 主要抽奖啊，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
0: 那咱这皮肤保养的好好的，亮亮的，咱们嫩嫩的，咱们这个皮肤状态好了，是不是得找机会留下一张倩影？
1: 说实话，如果您说我这个面霜还没到货，来不及保养，您也别担心，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包括灯光师超棒的发挥，能够让您啊，哪怕素颜去，啪一化小妆，啪一换衣服，就能用。

0: 券后只有299元的体验套餐价格，享受到我们专业的摄影师老师给您做的两次妆造，两张九九成片啊，中秋福利价只要299。这次又轮到咱们北京了，所以一起来感受一下啊，这个专业的摄影师在秋日溜金鱼跃园人更美的活动当中，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活动，咱们限时秒杀。现在就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直接回复一下肖像啊，这个两个字咱们就可以抢了。
1: 而且呢，今年啊，咱们中秋不一样啊，下单咱们就能够抽中秋的好运大奖，像什么咱们这个照片的摆台呀，还有之前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提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呀，还有月饼以及海蓝之谜的小样，同时还有机会抽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明年2027新年免费拍的活动哈。那么咱们今天告诉大家，就100个名额。想要拍的朋友，咱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肖像”，咱们先锁定名额。同时呢，告诉大家添加一下肖像顾问的微信，帮您可以预约一下档期，选选风格。咱们呢也不推销，不打扰，您想什么时候来拍，什么时候就拍。而且呢，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那真是妥妥的性价比非常高。
0: 说实话，这次特别不能错过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每次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巡到这儿的时候，它主题会变化，包括视觉风格也会变。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上次参与过的，好多人都觉得，哎呦，这太少了，我想多来几套怎么办？你看，这不机会就来了吗？这次呢，全国巡拍到咱北京，全新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所以跟你哪怕是上次同一个团队拍的，由于这个主题不同，你又可以拥有秋季的特别肖像了。而且这次的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就是想让咱们一般的普通人，平常没有化特别厚重的妆造，也可以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很多姐妹拍完都是感觉自己，哎呦，我以前这么美呢，以前没发现。这100个机会啊，现在咱们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肖像就可以抢了。
1: 对，
0: 299好像还是最近中秋节又直降100的最后价格。
1: 对，而且告诉大家，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说，哟，那我这一去那化妆的时候，那是不是别人都用过的东西我再接着用啊？告诉大家，咱们是进门美妆蛋，包括是小时饮品全都免费，而且呢是一客一用，干净卫生，同时呢还专门送您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咱一进门，人家专业的人员就看看，哎，您适合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服装，什么样的这个妆容，什么样的发型给。

0: 先锁定名额再说。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北京。
2: 春有百花，

0: 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功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876快乐市集强强联动，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下单参与抽奖吧。
2: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